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回到旧约的生命记，要说这卷书的特别之处，应是其核心内容的重复性叙述。因为重要才需要重复，而生命记的重复无论对当时还是对今日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站在40年旷野漂流的末尾，即将卸任也即将离世的一代领袖摩西，他面对新生代的讲话，开篇不是展望美好愿景，反而是严厉的提醒与警告。对即将结束旷野磨难，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开启新生活的新一代来说，他们深知自己的父辈倒闭旷野的原因，不是因为环境太恶劣，而是对上帝的轻忽与不幸。那些像瘟疫一样蔓延的不幸，导致整整一代人都不能到达应许之地的悲剧，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岂不是历史之鉴吗？若听见福音，却一再的推迟、质疑、讥诮、拒绝，岂不是让自己与永生之主隔绝，锁定永死的定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25节就讲述了耶稣三问彼得爱主之心的故事。耶稣在岸上呢，为彼得带来一个深刻的经历，让他不再因为自己曾经否认主耶稣而耿耿于怀。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也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他。彼得表示自己确实是真心爱主的，那么耶稣呢，就让彼得来去牧养他的羊。我亲爱的朋友，你说自己爱耶稣是一回事，但是是否愿意侍奉主才是对你真正的检验。彼得他悔改了，那么耶稣在此呢，叫他把自己的生命来交付给主。从此以后，彼得他的生命就起了重大改变了，他由一个冲动鲁莽的渔夫就变为稳重谨慎的传道人了。那么现在呢，他的罪得饶恕了，也完全明白耶稣所讲的有关主死亡与复活的这个救赎意义了。好，耶稣三次问彼得是否真心爱他，耶稣不会满足于不假思索而又肤浅的回答，他直接指出问题的症结。彼得面对基督时要处理自己的真感情和内在动机。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耶稣问你，你真的爱我吗？那么你会如何回答呢？在这段经文里头，主耶稣预言彼得将会因他的名而殉道。人们传说彼得后来为信仰呢，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像主耶稣那样的来死。即使彼得将来会有这样的下场，但是耶稣仍叫彼得去跟随他。我们对将来呢会有焦虑和恐惧，但是如果我们肯定神掌管一切，那么就可以蛮有信心的来跟随耶稣了。彼得好奇地问耶稣，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将会怎么样死呢？耶稣叫彼得不要理这件事。你看，我们总想拿自己跟他人去做比较，以此衡量自己对基督的钟爱程度，或者是以此质疑神的公义。耶稣他给我们的回答正如他给彼得的一样，他说，这与你何干，你只管跟从我吧。好，那么早期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约翰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么多年以后呢，他就回到了以弗所。那个时候约翰已经年纪老迈了，在主后的一世纪末他就死在了以弗所。好，约翰他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就是叫人知道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作者清楚而有条理地列举了证据，证明耶稣的宣称。在法庭上控辩双方提出所有证据以后呢，听审的人必须做出抉择。那么同样，读完了整卷的约翰福音书的人也必须做出抉择，你是否接受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呢？我亲爱的朋友，你就是陪审员，证据已经呈现在你面前了，你必须要做出决定。箴言9章10节经文记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读完了约翰福音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吧，这是你所做出的最明智的抉择。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游览历程之后，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旧约圣经《申命记》的研读和查考了。面对眼前的这一群以色列的新生代，摩西就回顾了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旅程，他就详细解释了当时发生的事。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几乎全都死了，摩西他就嘱咐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要他们预备好身心灵，务必要进到神所应许之地。摩西就叙述他们前辈的经验，让年轻的一代呢能够从中来吸取教训，得到益处，不至于重蹈上一代悖逆神的覆辙。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福、拉班、哈席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好，以色列众人指的就是将要征服迦南的以色列的新生代。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4章29到35节经文的记载，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出埃及后的第二年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有牧师见证说，我曾经站在尼波山上，远远的可以望见耶路撒冷，那里一点儿也不像应许之地，看起来像是一片废墟。这告诉我们，好几个世纪之后，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一些事。当年摩西看着这片土地，他看到的是一片青翠的美好之地，今天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片沙漠了。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西乃山是在何烈山里面，从何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呢有大概是11天的路程。加迪斯巴尼亚是进到应许之地的入口，只要11天就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了。但是这一段路程以色列人却足足走了38年之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他们的前进变成了漂流，他们仿佛成为在沙漠中的无业游民和流浪儿。因为他们属灵成长得很慢，所以在漫无边际令人惶恐的旷野中，他们就漂流了38年。今天呢，我们也是领悟缓慢的人，我们是一群不听属灵老师的教导，而且属灵智商很低下的学生，好像要等候神把学校给烧了，我们才肯迷途知返一样。好，申命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当旷野漂流的日子接近尾声的时候，摩西第一次向以色列的新生代就去说话了，当初是用口述，那么后来呢才把他的话给记录下来。有些批评家就挑这件事的毛病，他们说摩西的年代呀没有书写的工具。当然现在呢已经证实，早在摩西之前就已经有文字记录了。摩西他是这一篇演讲的主讲人，但是他说得很清楚，内容是从神而来的。摩西回顾了以色列出埃及后的历史，详细总结了他们漂流的经验教训，这其中也提到他自己所犯的大错。好，申命记的1章9到13节经文记载，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领袖。好，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有这一段记录，摩西感到被激怒了，因为担子太重了，以至于让他产生莫名的挫败感了。 他认为是他独自一个人背负管理以色列的重担。神许可他任命一些长老，于是呢，就成立了一个70个人的委员会了。那么这个委员会呢，后来就变成公会了。公会呢，就是后来谋害耶稣的机构。充满挫折感的摩西看不到是神在背负着管理以色列的重担。摩西他是神所挑选的领袖，他并不需要人为的委员会的。摩西在这里呢，就提到他所犯的大错。你看，很少人愿意提到自己的错误，但是摩西他做到了。长老委员会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其实并不好，而且麻烦更大。教会呢，也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我认为最糟糕的就是长执会不支持牧师。在冲突发生时，不是长执会同工的离开，就是牧师辞职不干。如果牧师忠心地传讲神的道，长执会有责任要支持牧师。可是不幸的是，长执会总是为一些事情和牧师意见不合，互不相容，一支教会呢就分崩离析，举步维艰了。那么你想知道摩西是怎么样评估以色列民所走的这个旷野路吗？好，申命记的1章第19节就记载摩西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好，我相信摩西的话，因为摩西他是当事人。这个旷野呢，又大又可怕，以色列民走得很辛苦。好，摩西记载的第二个错误是在加迪斯巴尼亚所做的决定，这是百姓的错。你看，问题又来了，还是成立委员会之后出现的麻烦。好，申命记的1章20到2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望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好，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摩西要选派一个小组去窥探这地，可是神已经说过了，他所赐给选民的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当然这块地上呢有大巨人，但是神说过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这些以色列民要一个小组，摩西要一个小组，那么结果呢，他们又回到可怕的旷野了。你看，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不信神的话的。神说那是一块美地，探子窥探之后呢，也同意那的确是一块美地，但是他们说那里有大巨人呐。神说他会解决这些巨人的，因为神会帮助以色列人的，但是选民就是不信神。今天基督徒会发现自己有时呢，也要面对生命中的巨人。身为神的儿女，你会发现你处在一个巨大的国家中，当你只是一个侏儒时，你知道要去面对巨人太困难，而且还很危险。那么神同样应允我们，他会赐予我们足够的力量来去应对巨人的问题的。能够明白这一点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真正的问题呢，不是在于外在的环境如何，而是在于内在的思想包袱太大。也就是说，我们心里边不信，那么这个才是问题所在的。摩西他借着这段历史就教导以色列新生代和今天的我们，信与不信就是生跟死的抉择。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那么现在呢，摩西他很清楚地对选民重申神的话。当年来到加迪斯巴尼亚的人，因为不信神，他们那一代人呢，都必死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可以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好，申命记的一章34-3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好，加勒、约书亚和其他的人不同，他们是信靠神的探子，他们所带回来的是正面而且真实的报告。那么事实上，加勒他是紧紧地抓住他所要的地。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加勒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来来回回地走在那地上，认定要那个大巨人所住的山头，他说这就是我。

必须走出去去争取啊。你知道吗？神说神会给迦勒他脚掌所踏的地。我们有很多人得不到神的祝福，因为花太多时间坐着不动了。如果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就不应该这样的，要起来行动的。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经文都是告诉基督徒要行动，几乎没有经文叫我们是坐着不动。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那么约书亚呢，后来他就成为摩西的接班人了。为什么神拣选他呢？因为他有经验，他是忠心跟随神的人。约书亚和迦勒带回正面的报告，因为他们信神。你看，信心是最基本的，他们就信神，他们就愿意踏出信心的脚步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不动，还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就表示你不信。所以你必须跨出信神的第一步。好，生命记的1章39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不可忽略的事。首先，可以负责任的年龄呢，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进到应许之地的人中，有一些人在加迪斯巴尼亚时还是青少年。根据民数记的14章29节经文的记载，神把年龄呢定在20岁，所有20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了，但是当时的小孩子却都存留下来了。当年长的人拒绝进到应许之地时，神并没有要求未成年的人也负起责任。神应许他们的子孙可以进到应许之地。那么上一代的选民说了，他们不想要进到应许之地，那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小孩的安全。你看，他们只想到孩子。神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其实是在羞辱神。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说，神不会眷顾他们的孩子的。但是事实上，神对他们说，我会眷顾你们的孩子。你们担心会遇到危险的小孩子呀，必能够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来到应许之地的边境了，这一群以色列的新生代准备要进到迦南美地了。好，申命记的1章41节记载，摩西说，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好，以色列民在加迪斯巴尼亚拒绝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他们就面临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了。如果他们回头，就要面对旷野。摩西说，这是又大又可怕的旷野。他们知道犯罪了，如果一回头，就要回到旷野生活。所以呢，他们决定要进到应许之地了。好，申命记的1章42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好，这种征战呢是不必要的，因为以色列民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现在他们愿意征战，不是因为他们信神，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了。你看，他们的动机是惧怕，而不是信心。他们因为恐惧而征战，而不是相信神的。好，申命记的1章43到46节记载，摩西说，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何日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

0: 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信心。如果当时以色列民信神而去，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现在呢，他们是擅自去了，结果是不同的。我相信信心和擅自之间是大不相同的。有一个朋友李某，他曾经对我说，我信神，我相信神会祝福我的事业。我开始投资的时候呢，相信神会祝福我，结果我破产了。这是对神有信心还是擅自的行为呢？李某听他的同事刘某说过，神是我们的合伙人。刘某事业成功，他说当他把神当作自己的合伙人之后，神就祝福他，让他事业呢一帆风顺。我相信神可能是这样带领这个人的。可是我的朋友李某心想，如果神使我成功的话，我就让神做我的合伙人。其实神并没有带领李某。你看，信心和擅自的行为是有区别的。擅自，他的意思就是无理，妄自尊大。上山地去，与第26节的不肯上去相对比，但其共同之处呢，就是违背神的话语，离开约柜和摩西，按己意来去行事。结果呢，这些举动反而是招来了更大的不幸了。那么这就明确地教导今天的圣徒，唯有遵行神话语，才是得胜生活的秘诀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生命记》的第二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其实，不信的本质不是缺乏证据，而是拒绝相信证据。古代以色列人亲眼目睹了出埃及、过红海、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等等大神迹，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不信神。而今日许多的不信者也是如此，他们并非没有看见创造与恩典的见证，而是宁可相信传统、习俗、理性和感觉，也不肯相信那位透过宇宙万物就明明可知的神。人心的刚硬为自己招来的损失难以估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就是要给你没有虚假、没有污染、好听的诗歌和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响音乐咕咕钟。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0: 糖果姐姐，你唱的真好听。
1: 嗯，圣经上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集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2: 所以我们都要相信主，我们相信他的保守，他的看顾。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地方，都会觉得平安。

0: 新学校以后，派翠西亚读课本时依然结结巴巴。
1: 母妈，
0: 她像一个念三年级的婴儿。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念，然后问派翠西亚问题，她每次都答错。派翠西亚越来越不想上学，她跟妈妈说：“
1: 我喉咙痛。”
0: 她越来越爱做梦，越来越爱画图，她恨透了学校。当派翠西亚升五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新的老师，轰动全校。他很高，气质很优雅，大家都喜欢他的条纹西装和灰长裤。他穿得好帅哦！一堆喜欢讨好老师的小朋友总是围着他。可是，福柯老师完全不在乎谁最可爱，谁最聪明，谁最怎么样怎么样了。当派翠西亚画画的时候，福柯老师总是站在他身后，小声地说：“太棒了，真是太棒了，你知道你是天才吗？”老师这么一说，即使那些爱欺负派翠西亚的小朋友都转头过来看他的画。可是当他答错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笑他。有一天，他站起来念故事书，在他眼中，书上的字糊成一堆，同学们又开始大笑了。福柯老师说：“
2: 不可以这样，你们自己有那么完美，可以随便挑别人毛病吗？”
0: 从此再也没有人嘲笑他或欺负他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派翠西亚后面的艾瑞克似乎还是很讨厌他。他等在教室门口，看见派翠西亚就拉他头发。他等在操场，见到派翠西亚就贴着他的脸叫他：“
3: 癞蛤蟆，癞蛤蟆。”
0: 派翠西亚好害怕在拐角的地方忽然看见艾瑞克。他很寂寞，只有跟福柯老师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觉得快乐。老师会请他擦黑板，那可是优等生的工作呢。每当他做对了什么，老师就拍拍他的背。福柯老师对派翠西亚越好，艾瑞克就越欺负他。他带了一群小孩在操场、餐厅甚至厕所等他，一看见他来就跳出来大叫：“
3: 白痴白痴丑八怪。”
0: 派翠西亚眼中充满泪水，他好想回外婆的密西根农场。他发现如果下课前举手要求去上厕所，他就可以先躲在楼梯下面，安全地待在那个黑暗的角落。有一天，艾瑞克跟踪他，发现了他的秘密基地。艾瑞克笑他：“
4: 哈，你变成老鼠了吗？”
0: 他把他拖出来，围着他跳舞：“
4: 笨蛋，笨蛋，老笨蛋。”
0: 佩翠西亚抱着头，身体缩成一团。忽然，他听到脚步声，是福柯老师。他把艾瑞克抓去校长办公室，然后回来找派翠西亚，温柔地说：“
2: 你不必担心他会再来欺负你了。”
0: 在上课中，派翠西亚先把隔壁同学念的内容记住，或者等福柯老师先念一遍，自己再照着念一遍。每当派翠西亚念完，福柯老师都说：“
5: 很好。”
0: 派翠西亚相信福柯老师不知道他不会阅读。有一天，福柯老师请派翠西亚放学后留下来帮忙洗黑板，两人一边工作一边聊天。他忽然说：“
2: 哎，我们来玩游戏，我来说字母或数字，你立刻用湿海绵把它写在黑板上，越快越好。”
0: 他大声说
1: A。
0: 派翠西亚画一个湿湿的 A。 福柯老师大声说
2: 8。
0: 他画一个湿湿的疤，老师大声说
2: 14 3 D M Q。
0: 他念了很多字母和数字，然后走过来站在派翠西亚背后，和他一起看着黑板。黑板上乱七八糟，派翠西亚知道他都写错了，他扔掉海绵想要逃跑。福柯老师抓住他的手臂， 在他面前蹲下来说，
2: 可怜的小宝贝，你以为自己很笨吗？你这么孤单害怕，感觉一定糟透了。
0: 佩翠西亚哭了。
2: 可是啊，小家伙，你不明白吗？你只是独自的方式和别人不同而已。你上学这么久，把这么多的好老师都骗过去了。你真是机智、聪明，而且勇敢啊。
0: 他站起来，把黑板擦干净说，
2: 小家伙，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我向你保证，你一定能学会阅读。
0: 从此，几乎每天放了学，他都会跟福柯老师和教阅读的李老师一起留下来。他们做了好多他不明白的事情。一开始，他在沙子上画圈圈，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他们在荧幕上放一个一个的字母，让派翠西亚大声念出来。有时候，他用积木堆出字来，而且一定要念出声音。这种感觉很好，可是他只会念一些单字，还是不会念一整句的句子，他还是觉得自己很笨。这样子过了三四个月，在春季的某一天，福柯老师在派翠西亚面前放了一本他从来没有读过的书，指着书上的一段文字叫他念。这时奇迹发生了，派翠西亚的脑中灵光一闪，单字和句子有了形状，不再模糊不清了。他走到，他慢慢地读完了一整句，读完了第一句，再读第二句，最后他读完了一整段。佩翠西亚读得懂，他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然而他没有注意到福柯老师和李老师的眼中都充满了泪水。那天晚上，佩翠西亚一路不停地跑回家，他跳上阶梯，拉开前门，穿过客厅，跑到厨房。他爬上椅子，从柜子里拿出一罐蜂蜜。他回到客厅，从书架上找出多年前外公给他看的那本书。他舀一勺蜂蜜，倒在封面上，品尝那甜蜜的滋味，并对自己说，
1: 蜂蜜是甜的，知识也是甜的，蜜蜂在花丛中采集花蜜，我们在书籍中采集知识。
0: 他紧紧握住书和蜂蜜，泪珠沿着他的双颊滚落，但是他并不伤心，他觉得好快乐，好快乐。接下来的一年，小女孩的生活中充满了探险和发现，她开始喜欢上学。那个小女孩就是我。我的名字叫派翠西亚·波拉寇。30年后，我在一个婚礼上遇见福柯老师，我走过去介绍自己，他不认得我了。我告诉他我是谁，还告诉他多年前他改变了我的生命。福柯老师拥抱我，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福柯老师，我回答，我写书给小孩子读，谢谢你，福柯老师。
2: 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作家的派翠西亚·波拉寇，41岁才开始创作童书。小时候，罹患有失读症、失写症、数字统合不良症，让他的童年生活过得很痛苦。14岁以后，他才能够读。如今，他不但能够享受阅读的乐趣，还做了童书作家。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主要查考约瑟的事迹，延续我们上次的话题，这次仍旧分享约瑟的父亲雅各的事迹。与此相关的经文记载是在创世纪28-35章。我介绍过本篇的两个要点，第一是雅各的四个关键时刻，第二是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已经谈过了雅各生命中前三个关键时刻，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此重复。现在我们直接透过创世纪第35章的记载来思想雅各生命中的第四个关键时刻。在伯特利的关键时刻，上帝成功让自己的意思成为雅各的意思。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5章。创世纪35章1-3节说，上帝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顺便提一下，以下是雅各不愿回到故乡的好理由。雅各在一路上积累的一些包袱，这些包袱会让他回到自己故乡的时候浑身不自在。请你仔细看35章2节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上帝，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创世纪35章4-7节继续说道，他们就把外邦人的上帝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上帝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惧怕，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有意思的一点是，雅各在那里遇见上帝的地方的名字就是伯特利之前加上了一个小小的词伊勒，意思就是上帝的家之上帝。在这之前，伯特利的意思是上帝的家，如今雅各与上帝的关系更亲密了，上帝成为了上帝的家之上帝。现在的雅各与上帝建立了个人的关系，他不只是在伯特利的时候才与上帝有关系，现在伯特利的上帝已经成为他的上帝。第七节说，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上帝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上帝在那里向他显现。接下来8-10节这样记载，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站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上帝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 第十一到十五节说，上帝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艾萨克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上帝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这是雅各的行事为人与他的名字以色列相称。他再也没有重蹈覆辙，再也没有耍诡计骗人。上帝的管教最终使这个人破碎。雅各是个老人，疲惫空虚，没有一点力气。他一辈子都在和上帝搏斗，最后在他晚年期间，上帝赢得了他。雅各终于不再反抗上帝。好了，我们继续探讨第二个要点，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的教导。雅各的故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让我提出几个观点。在我提出我的观点之前，让我与你分享雅各对自己一生因为反抗上帝而经历的遭遇所做出的总结。我们来看创世纪47章，这一点再清楚不过。雅各被约瑟带到埃及，现在请你仔细看看创世纪47章第7到9节，经文说，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请仔细看第9节，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这句总结雅各一生的话，多么悲哀。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归向了上帝，上帝在征战中得胜了。但当法老说，告诉我你几岁，雅各竟说，我130岁，我这一生过得很苦，我这一生过得很苦。我从雅各一生中所学习到的功课并不容易。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身上其实有很多雅各不好的一面，甚至比我们想象中还多。我们很自我，并迫切希望成功。雅各教会了我3个功课，我要与你分享，然后就结束这篇讲道。首先，第一个功课是，如果痛苦会带来永恒的益处，那么上帝会忍痛让你痛苦。如果痛苦会带来永恒的益处，那么上帝会忍痛让你痛苦。比起你暂时的安逸，上帝更关心你的属灵成长。有时我们居住的社会太安逸了，于是我们认为上帝唯一在乎的就是让我们万事顺利。你有听过一般教会一般的祷告吗？上帝啊，求你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美好的教会，美好的家庭，帮助我们拥有我们一切所需。求你不要让问题临到我们的生命里，保守我们，让我们一切安好。上帝啊，求你不要让任何人生病。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认为生命的最巅峰就是拥有一切所需，拥有足够的金钱，还在还清所有账单之后仍然有余钱，没有人生病。但是上帝并不是这样看待生命。我从雅各一生中所学到的功课是，如果上帝看见痛苦能为我们带来永恒的益处，那上帝会不惜容许我们在生命中经历一切痛楚。当我们看到上帝为那雅各成为他希望雅各成为的人，而那可怜的雅各所遭遇的种种，我发现我们有时过多反抗上帝，而我们反抗的正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的祝福。 在我们看来，那些祝福都是负面的。有人说过，我们过度高估了好人的影响，以及我们人为我们做的事。通常另一类人是更重要的。在雅各和拉班相处期间，上帝阻止拉班陷害雅各，但上帝却使愿拉班在雅各身上动工。可怜的雅各离开拉班的时候是无奈地摇着头。假设雅各是牧师，拉班是他教会里的成员之一，雅各一定会屈膝跪下说：耶和华，你为什么把这个人带到这会众里来？而上帝会说：我带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教你一两样功课，除去在我们生命中带给我们不快的一切事物。不见得总是好事，有时上帝让我们在生命中经历那些令我们不快的事物，是为了使我们成为圣洁。你会说：够了，我生命中令我不快的事物已经够多了，够了，好吗？上帝知道，是他让这些令我们不快的事物临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不必代表任何人做任何事。我所观察到的事就是，如果疼痛会带来永恒的益处，那么上帝会忍痛让你痛苦。其二，只要我们放下自己，信靠上帝，上帝就会与我们一同坚忍到底。我很喜欢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的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上帝开始的他必会完成。而所谓圣徒的坚忍，就是浸信会的其中一个观点，其实并不是圣徒自己在坚忍，而是上帝在圣徒里面帮助圣徒坚忍。我们简短地探讨了雅各的一生之后，有一点在我看来很有意思。雅各这个不可爱的人，你知道上帝怎么称呼他自己吗？听好，这一点让我感到很蒙福。上帝一次在诗篇二十篇中称自己为雅各的上帝，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二十一节称自己为雅各的君。啊，我们在马拉基书一章三节中还读到上帝亲口说：我却爱雅各，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你。你可能想逃避上帝，你可能按着自己的意思行，明显的在背离上帝。你或许会想：我已经放弃自己，所有人都已经放弃我，上帝也放弃我了。不是的，上帝没有放弃你，他会差遣天上的猎犬来追赶你，知道你拖着疲惫的脚步跨过那道珍珠之门。上帝是坚忍的上帝。雅各一次又一次拒绝上帝在他生命里赐下的恩典，但上帝却很有耐心，年复一年地保守着这个他所爱的人，直到后来才为着自己的旨意而得着雅各。这个故事一定能让你看见我们的上帝有多坚忍。有人说过，上帝在我们奔跑人生道路期间，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刻俯身屈就我们。雅各确实很老了，他年纪老迈，生活模式在很久前就已经成型，以我们这一代的言语来说，就是他太老了，改不了了，算了吧，别管老雅各了，他老早就已经定型。这句话说的没错。有些研究指出，在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人当中，年纪较长的人很少。我们往往在三十岁那年得救，许多年长的人并没有得救，因为他们已经定型，我们已经习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生活。但你认为这一点阻止得了上帝吗？当然阻止不了。上帝能够拯救任何他要拯救的老人，上帝能够改变任何他想要改变的老人。你可能已经年纪老迈，你说我一辈子都很顽固，看来我到死的那一天还是很顽固。 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除非你自己想要顽固致死。这是因为上帝要使你成为仁慈的人，只要你尊他为生命的主，那他就能改变你。心理学家会说，太迟了，雅各改不了了。然而他不受自己的心理学定律所限制，即便我们对自己绝望，上帝也不会对我们绝望，因为他的忍耐永无止境，他的资源无穷无尽。让我与你分享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上帝掌管你生命的方式不一定与他掌管雅各的方式一样。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说的并不是你应当像雅各一样，以便让上帝追逐你，让他在人生道路上追逐你，赐给你雅各所经历的比鲁伊勒的关键时刻，并且弄伤你，直到你再没有一丝气力。这并不是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实际上，我认为上帝透过他的话语，为我们行的最美好的事之一，就是把雅各和约瑟摆在一起，让我们得以看见这两者。让我来说明我的意思。上帝在一开始就告诉雅各，我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只要你耐心等候我，这个计划就必能成就。而雅各说，上帝啊，我等不了了，让我自己来吧。于是他延迟了上帝在他生命中的祝福，挣扎了一辈子。雅各所做的一切都在除去上帝要给他的祝福，最后上帝不得不亲自管教雅各。上帝在梦中告诉约瑟说，约瑟啊，你必掌权，你的家人要向你屈膝，我对你有个美好的计划。看看约瑟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看见约瑟生在旷野中的一个坑里，他说，耶和华啊，这就是你的计划吗？这怎么行得通啊？好啊，难道就是让我深陷这个肮脏的坑里吗？耶和华，你说你有一个计划，我等候你，我信靠你。他接下来从坑里出来了，他以奴隶的身份被带到埃及。上帝啊，你有美好的祝福为我存留，但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很不像。耶和华，我不明白，也许我应该自己来促成这一切。不对，上帝应许说你会成就这计划。耶和华，我等候你。约瑟生在埃及，对上帝忠心，他是诚实的人，拒绝了波提乏的妻子的试探，并且委身于上帝的旨意。接下来的事你知道的，他在监狱里说，耶和华，你说我会成功，我曾经在坑里度过不少时间，我曾经是奴隶，而现在我是囚犯，这怎么行得通啊？但约瑟耐心等候，他耐心的安息，不像雅各，约瑟没有自己来操纵一切，他没有自己试图促成一切。就在不久之后，记得约瑟在创世纪50章20节说了什么吗？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明白，即便是艰苦的时间，也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能安睡的拼布被子。我们只要放松安息，相信上帝的应许，并且与他合作，我们没有理由自己来促成一切。我可以举出两个最近发生的例子，来论证我在生命中所学到的这个功课是真理。我恐怕忘不了这两件事。我有个朋友是商人，他很成功，凡经他手处理的事都会变成财富。我从来没有见过别人能像他这样。我的意思是，他总有些很疯狂的点子，但这些点子偏偏都行得通。我见过有人对他说，我不知道你接下来会做什么，或者会到哪里去，但我想要投资10万，结果投资成功了。这个人是基督徒， 我知道上帝对他的生命有着美好的计划，上帝要使用他，但他却持续按自己的意思而行。每一次一听见他的消息，我都会听见他在做些疯狂的事，这些事都是违背上帝旨意的。这一点导致他生活变得一塌糊涂，并且面临一切问题。而今，上帝不得不以管教雅各的方式来管教他。大概三四年前，上帝开始透过健康方面来管教他。他生病了，他得了克隆氏症，胃肠发炎，上帝让他住院，无能为力。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熬过这一关。他住院的时候，我记得自己跟他聊天，他告诉我，他对上帝说，上帝啊，我要告诉你，求你救我，我要服侍你，我不会再让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一生服侍你，我会出去做你要我做的事，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主啊，如果你容许我出院赚钱，我会将这些钱都献给你，我要成为你的仆人。于是他痊愈了，出院了。几个月前我见过他，我又听见了那相同的措辞，新房子，新车子，新的梦想，新的拓展机会，新的物资。这星期我给他打电话，我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我问，你好吗？我这么问，只是想问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答道，我好多了。我问道，什么叫你好多了？他说，我刚出院。我问他，你住院了？他说，是的，我原本想给你打电话，后来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知道他为什么没有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这辈子第一次病得这么重。他告诉我，他接受的一切治疗，他无法工作，他因为所服用的药物而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我不知道上帝对其他人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在我看来，他就像雅各。如果他不学会这门功课，那么上帝不会放过他，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放过他，而他必须付上沉重的代价，直到他学会上帝要掌管他的生命。假如他放轻松，等候上帝动工，那么他就能走出他为自己设下的死胡同。我有个朋友在神学院里服侍，我的另一个朋友也认识这个朋友，我们往往无法理解这个朋友。他参与服侍似乎是出于种种错误的理由，你永远无法与他谈论属灵的事。他总是告诉你，你应该怎样在这方面获得成功，在那方面获得成功。你可以怎样把这个节目转变为全国瞩目的节目，以便让这个节目变成另一个更让全国瞩目的节目。他关注的并不是如何服侍别人，如何为基督赢得人的生命，而是如何更成功，从而成为全国瞩目的名人。这个人的生命中似乎总有一些东西显得不一致。假如你是牧者，你会看着这个人说，他看起来很好啊，看来他才是对的，而我是错的，他让很多事情变成可能。这星期我的朋友告诉我，我们的这个朋友如今濒临毁灭，他的事工快完蛋了，他对上帝的服侍似乎已经画上了句号。除非他的灵里破碎，否则他将永远在基督的事工里无份。各位朋友，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雅各之路，另一条则是约瑟之路。我要鼓励你，最好的道路是约瑟之路。上帝掌权，他知道什么最适合你，屈膝在他面前寻求他，让他告诉你他要你做什么吧，然后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做吧，他一定会高举你。好了，这次的信息讲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0: 啊，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之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你们二位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来分享，就是你们觉得这过去45年对方带给你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你们在这个婚姻里面哈，这个是我现场提问的，就是这45年，你们看到这么多挑战之后，再回望神所赐给你们的这个配偶，你们觉得对方的身上哪一点是真的？你们不断的献上感恩的，觉得哇，神真的是给了我世界最好、宇宙间最好的配偶，请殷勤姐先来。
1: 好的，我深深的感恩。我觉得我在胡康的身上看到的他那个 integrity 中文应该怎么翻？就是
0: 他的品格。
1: 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从一般的如果世界上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胡康不是一个很细腻、非常体贴那种典型。但是呢，他让我非常的敬佩他，而且他讲的话是言行一致，他敬畏神，他爱人是真心的，所以我就在他的面前，我觉得心中非常的有安全感。就是说，当他信神的时候，他就很专一的跟随主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的幸福、非常感恩的地方。
0: 哇，好 sweet 啊！一个诚信的品格，我觉得这个是在神眼中看最为宝贵的，非常非常棒。那胡康哥呢？
2: 我这是常常不断的感恩啊，就是我能够娶到殷勤，她真的是人如其名啊，是非常的殷勤。努力，他的持续力、坚韧力啊，是超越常人的。带领4个孩子，照顾家庭，然后他又工作，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有参与服侍。那他只要是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之后啊，他就是坚持到底，而且他无怨无悔，能够为家庭的摆上，在照顾孩子上面啊，就是尽心竭力。很多地方我都疏忽到了，没有注意到的。他都是一个一个都能够 take care 的非常好，他也是非常喜乐的来做这些事情。那我是觉得说，我能够娶到像他这样的一个贤惠的妻子啊，真是神的恩典。他有许多的优点，是我们在5年约会期间我都没有注意到、没有发现的。那结完婚之后，给我非常多的惊喜。我觉得说，我是何能何德能够娶到他，我真的是很感恩。
0: 哇！我整个现在我的这个粮已经吃到饱了，我整个这个录音室是被爱都已经充满了。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真的每一个人都会嘴角上扬，真的会深深的感受到他们二位溢于言表的对彼此的欣赏、爱和感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组成了一个美好婚姻的这一个本质，因为除非我们心里向神是不断地为对方献上感恩，而对方的生命也有不断地让我们值得倾慕的这些地方，才有可能让我们可以携手一生45年，仍然不减退半点的爱。甚至可以这么说，我相信我说完以后，两位可以作为补充，就是你们会深深地感受到说，哦，原来过去的这45年，不仅没有消磨你们的爱情，反而让你们越到晚年，你们的爱越浓烈、越完全、越深刻，甚至可以说你们仍然在更新。因为待会儿我们就会谈到你们现在所侍奉的家庭事工，在神学院所专修的家庭事工的硕士的这个课程等等。那可不可以说你们实际上在爱的道路上面从来没有停止过你们的脚步呢？
2: 我真的是觉得爱情在家庭里面是可以长久持续，而且不断的升温。那这个是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动工，而且引导带领我们，经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为他的优点、为他的长处而感恩，为他的一些可能有些缺点或是一些跟我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也是求神来调整我，让我能够看到怎么样成为彼此的互补。我们尤其是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都住在外州嘛，我们两个人就是天天在一起相处，24/7，就一直在一起。其实我们在职场上退休之后呢，那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侍， 后来又在

0: 神学院一起进修，同进同出，觉得真的是很美好。我们有很多的话可以说，很多的事情可以交流，很多的想法可以彼此互相互换，而且可以彼此带导，彼此鼓励。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情啊，可以持续的成长。那这是让我们经历到主耶稣说的很丰盛的生命，在家庭里面哈，在夫妻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也可以体会得到。
1: 哇，好美，好美。姐，
2: 我真是觉得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真是越来越亲密。尤其现在呢，没有像以前一大早就要赶着上班，或者是年轻的时候要一起注意孩子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 enjoy and relax 啊。那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还会手拉着手一起谈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会彼此开玩笑，很有意思的开得我们两个笑得进入梦乡了。那甚至我们在一起上神学院的时候，胡康的时候还开了一个玩笑，后来我自己常常就跟朋友分享，就是我们不但是同窗了，也是同床了，所以在这个同进同出的过程里面，很多的甜美。那我们两个一起出去宣教的时候也是，就随时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立刻分享。其实我觉得我要把很多的功劳当然要归给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跟机会，但是我觉得先生他的带领是他刻意的来带领我们经营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服侍的生活，我觉得也是带给我很多的恩典跟幸福。
1: 哇，太美了，同床同窗同工同父一个，所以你们两个真正的是体现了神创造婚姻的时候，那二人必成为一体。你们二人现在完完全全的就是同进同出了，在神的面前越来越彼此相爱，越来越合一。那这个过程呢，我相信虽然从现今的角度回望过去就是眨眼之间的，但我也深信每一个处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会明白，每一天的日子是没有办法去跳跃性的来述说的。其实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智慧，很多很多的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从真理而来的这个认知，才有办法带着我们一点点的去成长，去面对，去突破。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1: 所以我想问，就是是不是因为你们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长在婚姻家庭里面，所以你们才对教会当中的婚姻家庭有负担呢？为什么你们会参与在教会当中服侍家庭呢？
0: 的确，我们是在婚姻当中经过了挣扎跟痛苦啊，更深刻的体会到家庭事工的重要性。后来神也感动我，带领妻子一起投入教会的家庭事工。当时我们也参加了国际家庭更新协会的恩爱夫妻营，然后担任主领夫妇服侍了十多年的时间。这段期间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在陪伴许多夫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帮助别人，其实自己也是一次一次的经历神的医治跟更新啊，让我们能够夫妻两个更多的彼此认识，彼此接纳跟同心服侍。我们也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神的爱最先要彰显的地方就是家庭。那我们深信家庭事工不只是教会其中的一个事工，而是所有事工的根基啊，因为一个健康的家庭才能培育出健康的生命，而健康的生命呢，才能够真正长久的服侍神。
1: Amen。 哇，所以连参与家庭事工的服侍也是胡康哥带领着殷勤姐一起来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稀有的。因为通常我服侍家庭生活这么多年，我所看到的这很多都是姐妹单打独斗的在做，那我就意识到说，其实哪怕是看起来是姐妹更多的在参与，但是如果背后没有丈夫的支持和丈夫的看见，丈夫的带领的话，其实是很难做成的。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殷勤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0: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2: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3: 又到了与你有约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昨天和你聊过才德的妇人在今天什么样，今天和你说说圣经里如山一般的男人在这个时代该是什么样。今日社会，对男人也有很多的定义：成功、强势、财富、地位、掌控力，这些被看作男性价值的正面，于是他们活在压力中， 不敢软弱，不敢停下，也不敢承认自己有限，仿佛一旦慢下来就会被世界淘汰。可圣经里的男人们却常常呈现出另一种气质。大卫曾牧羊，也曾做王，约瑟被陷害坐牢却始终持守正直，波阿斯富有却待人温厚。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并不只是只会赢的人， 而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不张扬，有着稳定的品质。他做决定时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面对诱惑时会想到神。他不把能力当炫耀的资本，也不把权柄当压制别人的工具。他里面像一座沉静的山，不轻易摇晃，也不轻易坍塌。这样的男人未必总站在中心， 却常成为旁人心里的依靠。蛮有能力，一起来欣赏。

诚实、忠心，在今天成了越来越稀缺的品质。人们习惯包装自己，也习惯为利益调整原则。可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有一种里面与外面一致的生活。他在人前怎样，人后也如此。没人看见的时候，他依然认真；没有掌声的时候，他依然尽责。那句经文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今天多少男人想做大事，却很少有人愿意在琐碎中持守。然而神看重的恰恰是那些没有人注意的地方。一个真正诚实忠心的男人，每天按时工作，默默养家，不善表达，却几十年如一日地承担着责任。他不懂太多浪漫的言语，却在家人需要时第一时间站出来。这样的男人不耀眼，却让人安心，因为他的可靠不建立在情绪上，而建立在品格上。今天这世界也不缺乏会说话的人，缺的是守住承诺的人。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在于他多有能力，而在于他是否在漫长的岁月里依然有一颗忠实的心。小事上忠心，一起来收听。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神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2: 这里是与你有约。刚强这个词也时常被这时代误解，多少时候男人觉着刚强就是强势，就是不低头，就是凡事都占尽上风。可圣经里的刚强带着另一种气息，约书亚被神反复提醒，你当刚强壮胆，这可不是血气里的逞能，而是敬畏中仍然愿意顺服神。放在今天，一个真正刚强的男人脾气不大，他能够承担压力，也承认错误，他能够保护别人，也约束自己。许多男人输给的不是现实，是里面失控的欲望和情绪。一个会赚钱却没有节制的人，一个有能力却没有责任感的人，生命终究会失衡。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里面有一种克制，他知道什么不能碰，也知道什么必须守住。他不会把家丢给妻子独自承担，也不会把情绪变成家人的重担。他也许沉默但不冷漠，他也许不善表达却一直在行动。真正的刚强可没有攻击性，却带着担当。这男人像一棵树，在风里站稳，也给别人留下了一片阴凉。把爱留下，一起来欣赏

圣经有经文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今天的人很容易谈爱，却越来越少谈责任。可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心里有我愿意承担的意识。他进入婚姻，不只是寻找被照顾，而是准备去照顾。他成为父亲，不只是拥有身份，而是准备承担重量。今天很多关系之所以脆弱，是因为人都想索取，没人愿意背负。可一个敬畏神的男人却长出了一种承担力。他知道爱不是感觉热烈时的甜蜜，而是困难来临时仍然不离开。他不会把家当作发泄情绪的地方，也不会在压力面前就轻易逃跑。他知道自己活着不只是为了满足愿望，更是为了成为祝福。于是他的存在让身边的人感到安全。孩子从他身上学到责任，妻子从他身上感到尊重，朋友从他身上看见诚信。这样的男人不一定轰轰烈烈，却在岁月里长成一座沉稳的山，成为祝福。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金灯。
4: 这里是与你有月，亲爱的朋友，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最打动人的不是他的能力，是他的心。你看大卫失败过，跌倒过，可神仍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不是他不犯错，相反，他曾铸下大错，是因他心里面始终向着神的心。他会悔改，会流泪，也会在黑夜里重新的回到神面前。放在今天，一个真正属神的男人会同样的面对现实的压力，会经历低谷，会有软弱的时候，可他不长期停在那里，因为他知道往哪里去。岁月在一个男人身上留下的不只是沧桑，还有一种越来越厚重的温暖，是的，像山一样沉稳。这样的男人搁在今天，不符合世界的标准，却让人重新的相信，原来世上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懂得信靠的人。差遣我，一起来收听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又到了与你有约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昨天和你聊过才德的妇人在今天什么样，今天和你说说圣经里如山一般的男人在这个时代该是什么样。今日社会对男人也有很多的定义，成功、强势、财富、地位、掌控力，这些被看作男性价值的正面，于是他们活在压力中，不敢软弱，不敢停下，也不敢承认自己有限，仿佛一旦慢下来就会被世界淘汰。可圣经里的男人们却常常呈现出另一种气质。大卫曾牧羊，也曾做王，约瑟被陷害坐牢，却始终持守正直，波阿斯富有，却待人温厚。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并不只是只会赢的人，而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不张扬，有着稳定的品质。他做决定时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面对诱惑时会想到神。他不把能力当炫耀的资本，也不把权柄当压制别人的工具。他里面像一座沉静的山，不轻易摇晃，也不轻易坍塌。这样的男人未必总站在中心，却常成为旁人心里的依靠。蛮有能力，一起来欣赏

诚实、忠心，在今天成了越来越稀缺的品质。人们习惯包装自己，也习惯为利益调整原则。可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有一种里面与外面一致的生活。他在人前怎样，人后也如此。没人看见的时候，他依然认真；没有掌声的时候，他依然尽责。那句经文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今天多少男人想做大事，却很少有人愿意在琐碎中持守。然而神看重的恰恰是那些没有人注意的地方。一个真正诚实忠心的男人，每天按时工作，默默养家，不善表达，却几十年如一日地承担着责任。他不懂太多浪漫的言语，却在家人需要时第一时间站出来。这样的男人不耀眼，却让人安心，因为他的可靠不建立在情绪上，而建立在品格上。今天这世界也不缺乏会说话的人，缺的是守住承诺的人。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在于他多有能力，而在于他是否在漫长的岁月里依然有一颗忠实的心。小事上忠心，一起来收听。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刚强这个词也时常被这时代误解，多少时候男人觉着刚强就是强势，就是不低头，就是凡事都占尽上风。可圣经里的刚强带着另一种气息，约书亚被神反复提醒，你当刚强壮胆，这可不是血气里的逞能，而是敬畏中仍然愿意顺服神。放在今天，一个真正刚强的男人脾气不大，他能够承担压力，也承认错误，他能够保护别人，也约束自己。许多男人输给的不是现实，是里面失控的欲望和情绪。一个会赚钱却没有节制的人，一个有能力却没有责任感的人，生命终究会失衡。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里面有一种克制，他知道什么不能碰，也知道什么必须守住。他不会把家丢给妻子独自承担，也不会把情绪变成家人的重担。他也许沉默但不冷漠，他也许不善表达却一直在行动。真正的刚强可没有攻击性，却带着担当。这男人像一棵树，在风里站稳，也给别人留下了一片阴凉。把爱留下，一起来欣赏

圣经有经文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今天的人很容易谈爱，却越来越少谈责任。可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心里有我愿意承担的意识。他进入婚姻，不只是寻找被照顾，而是准备去照顾。他成为父亲，不只是拥有身份，而是准备承担重量。今天很多关系之所以脆弱，是因为人都想索取，没人愿意背负。可一个敬畏神的男人却长出了一种承担力。他知道爱不是感觉热烈时的甜蜜，而是困难来临时仍然不离开。他不会把家当作发泄情绪的地方，也不会在压力面前就轻易逃跑。他知道自己活着不只是为了满足愿望，更是为了成为祝福。于是他的存在让身边的人感到安全。孩子从他身上学到责任，妻子从他身上感到尊重，朋友从他身上看见诚信。这样的男人不一定轰轰烈烈，却在岁月里长成一座沉稳的山，成为祝福。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德。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男人最打动人的不是他的能力，是他的心。你看大卫失败过，跌倒过，可神仍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不是他不犯错，相反，他曾铸下大错，是因他心里面始终向着神的心。他会悔改，会流泪，也会在黑夜里重新的回到神面前。放在今天，一个真正属神的男人会同样的面对现实的压力，会经历低谷，会有软弱的时候，可他不长期停在那里，因为他知道往哪里去。岁月在一个男人身上留下的不只是沧桑，还有一种越来越厚重的温暖，是的，像山一样沉稳。这样的男人搁在今天，不符合世界的标准，却让人重新的相信，原来世上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懂得信靠的人。差遣我，一起来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为你继续分享的是信仰书籍《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今天是我们进入这本书主题的最后一个结论的分享。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带着疑问句的书名，就是要让基督徒从上帝的视角来检视关于苦难的主题。这本书是美国基督教界非常有名望的一位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之前多多分别和你概略地分享了几个主题，分别是难解的谜、被拆毁的樊篱、唯独信靠、无奈中的指望、胜过信心、还有极或不然以及罪的工价。今晚我们要分享这本书的总结主题，就是义人的冠冕。究竟生命中遭遇的苦难、困境、莫名的打击，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从上帝那里得到荣耀的冠冕呢？让我们进入今天听书说话的内容吧。

听书说话，多多要陪你说的这本书是美国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不可理喻的上帝》。今晚多多要分享这本书中的最后一个主题——艺人的冠冕。作者杜伯生在这个主题里提到他所写的《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可以浓缩成简单的信念，就是没有什么比我们的信心锻炼还要令上帝高兴。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他都会尽全力来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对上帝没有这样的信心，就无法讨主的喜悦。那么基督徒应当对上帝有着什么样的信心呢？这个信心就是圣经希伯来书11章1节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跟世界所说的信心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所说的信心是因着眼睛看见的环境、资源、趋势等等来决定它的有跟没有，或者是大跟小。但是上帝向我们所要的信心就是还没有看见就先相信上帝能、上帝可以、上帝有能力掌管。即使在似乎要被击败的时候，仍然固执地持守相信上帝能、上帝可以、上帝有能力掌管。作者杜伯生曾经为家庭至上的这个机构拍摄第一部影片，影片中提到一个5岁大的黑人小孩，凡是认识他的人绝对不会忘记他。杜德生和一位护士葛丽丝·薛弗勒在那孩子生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照料着他，折磨他的疾病是肺癌，这病的末期是非常可怕的，患者的肺中会被液体堵住，让患者无法呼吸，这实在不是一个5岁小孩所能够承受的。小男孩的母亲是个基督徒，他不但深爱着自己的孩子，更在这漫长的梦魇当中陪在孩子的身边。他常常会将孩子放在腿上，抱着他，轻轻地告诉他关于耶稣的故事。出自母爱的本能，这位母亲正在为他儿子的临终做准备。护士格丽斯告诉杜伯生说，有一天他走进病房的时候，听见小男孩说他听到了铃声。他说，铃声在响呢，妈咪，我可以听得到。护士格丽斯认为这是小男孩在弥留阶段会出现的幻觉，所以他就离开了。但是几分钟之后，他再次回到病房，仍然听到小男孩说铃声的故事。格丽斯对男孩的母亲说，我确信你儿子所听到的是不存在的，这个病让他产生了幻觉。只见那位母亲将孩子抱进他的胸前，然后微笑地对葛丽丝说，薛弗勒小姐，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他的幻觉，因为我曾经告诉他，只要他感到害怕，也就是当他感到无法呼吸的时候，只要他仔细听，就会听到来自天堂的铃声。孩子整天都在说的就是这个。就这样，这个小男孩在那天晚上在妈妈的怀中过世了。这个勇敢的小兵丁，他的勇气没有记载在隔天的报纸上，但是他跟母亲两个人将是永远在天国的信心英雄榜上。

书中作者杜伯生还提到另外一个信心英雄榜上被纪念的人，这位女士的名字叫玛丽安·曼威尔。玛丽安曾经寄给杜伯生一封信，两个人因此而相识。玛丽安是一位可爱的女士，她即使在苦难打击中，却仍然紧紧地持守住她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几年前，她在写给杜伯生的信中说，她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父亲是牧师，母亲是老师。在她出生后第八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她躺在那个吊床上，有个大弹簧忽然断裂了。由于原先被拉得很紧，因此它弹出来的力道也很强，所以一下子就弹到刺穿了玛丽安头上最柔软的部位。当时情况非常严重，她的父母亲、叔叔还有阿姨们都认为她不可能活下去。最后总算找到医生了，将她送到八公里以外的医院去。但是除了清洁和包扎伤口之外，医护人员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并且告诉玛丽安的父母亲说，她一点存活的希望都没有。为此，玛丽安的父母亲相信上帝会垂听祷告。事实上，玛丽安的确活了下来。即使医生们都说，活下来了，肢体会残障，智能会不足。但是玛丽安不止活下来了，情况也没有医生说的那么严重，她可以走路，还有灵活的脑袋，只是她不能跑步、玩跳绳或是玩球，也无法接住任何丢向她的东西，因为玛丽安的左半边残废了。还有她说自己不漂亮，因此玛丽安认为是因为这样她才会孤单一个人。玛丽安的母亲在她十岁的时候因为癌症过世了。玛丽安曾经告诉母亲自己将来要当个护士和宣教士，而母亲则是开心地说，那真是太好了。其实母亲知道这个孩子的残疾什么也做不成。母亲过世之后，父亲再娶，他们全家人搬到另外一个小镇。玛丽安在高中的时候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即使她因为身体的缘故并没有朋友。有一次他在大街上被一个粗鲁的男人骂着说，没有人会跟你这样的女孩交往的。但是上帝却没有遗弃他，也没有嫌弃他。在经历一段痛苦的时期，玛丽安知道耶稣基督可以赐给他力量，使他能够平静坦然地面对自己。而奇妙的就是，不久之后玛丽安和同校的一位男生结婚了，主赐给他们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女长成之后，每个人都找到很好的基督徒伴侣。在这将近40多年里，她的丈夫克林顿一直都保护着玛丽安。杜伯生说，这位原本可以埋怨上帝不该让她生命如此艰难的玛丽安，她所经历的一切都足以让她可以对上帝怀恨。她的人生似乎拿到了一副最坏的牌，但是玛丽安却一点愤怒或幻灭的蛛丝马迹都没有，反而他充满了满满的感恩。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义人的冠冕》。在这个篇章里，作者杜伯生没有说太多属灵的道理，而是透过两个故事让读者体会圣经的真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基督徒在患难中经历的过程可以成为上帝熬炼我们的品格，增长我们信心的机会，结果是会为我们生命带来永不落空的盼望。希望和你分享的这本书能够使你认识苦难能够成为上帝使我们生命丰盛的祝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 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 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

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诶，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来继续读以赛亚书的第4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的第1节到26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49章。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有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

0: 喜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己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灵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9章的1到2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多多相信，在我们走这一条信仰的旅程中，肯定曾经在面对困境时祷告了很久，却仍然看不见盼望，甚至怀疑神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呢？神是不是不再爱我们了呢？当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先后因为亡国耶路撒冷遭到攻破，百姓遭到被掳的境遇之时，我想他们也一定会思想着，神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们了呢？神都知道，神也都看见他百姓的叹息和忧伤。第14节，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锡安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指神的百姓。神知道他的百姓怎么想，所以他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很真切地回应百姓心中的疑虑。15节和16节就是神的回答，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神以母亲不会忘记他吃奶的孩子为例，让神的百姓能够深刻地体会神不离不弃的爱，特别是吃奶的婴孩，几乎是占据了母亲全部的心思意念。那即便有粗心的母亲会忘记要喂养孩子，可神说他也不会忘记的。这是神对百姓心中疑问的回答，而且是肯定的回答，是保证的回答。弟兄姐妹，多多希望你今天能够特别将16节前半段的经文存记在心上，不要忘记，当你感到神忘记你了，感觉神不再爱你的时候，希望圣灵会帮助你想起这句话，耶和华神将

外，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因为当时他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已经荒凉了，大部分的人也都被仇敌掳去，那么神还能够挽回吗？得罪神而被掳的百姓还能够得到神的解救吗？面对百姓的这些疑问，在23节神也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于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25节说，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弟兄姐妹，请你思想，在困境中的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眼前所看到的是荒凉，是无助，但是神安慰他们，告诉他们，我不会忘记你们，我将你们铭记在我的手掌上，我会为你们征战，会带领你们，使你们重回耶路撒冷。虽然说这在当时的百姓心中并不是很确信的一个预言，而且在当时来看还真是不可能实现，但是神怎么说他就会怎么成就的，因为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话语他自己必定会成全的。第26节是49章最后一节，也是神再次对他的百姓的宣告，神说，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雅各指的就是以色列，雅各是软弱的，但是耶和华神的大能要拯救扶持他的子民，拯救他的百姓。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9章的1-26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说，我必不忘记你。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章的经文里更多的认识耶和华神，相信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不会忘记我们。相信他虽然使我们遭遇艰难，经历失去，但是他必定会为我们夺回所失去的，解救我们，为我们征战。多多希望今天的经文信息能够使弟兄姐妹靠主更近，爱主更深。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小孩都喜欢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非常欢迎你再次按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也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这一次有机会一连39堂课呢，要一起来查考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也谢谢主，很多弟兄姐妹来信告诉我，从这卷书当中所学习到的一些心得分享，我们都要为着我们所领受的来感谢神哈。那么当然，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林成也非常期待你可以随时来信和我们分享的。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耶利米书36章，所以现在呢，也请你把圣经准备好，翻开耶利米书36章，我们要一块儿来查考的经文是第一节到19节，耶和华的话语的记录和诵读。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27堂。过去我们谈过呢，耶利米书的34到39章啊，其实都是在讲末期王朝的一些景况。那注意，这6章的经文在结构编排上是非常整齐的。先有34、35这2章，西底家和以色列人和利甲族领袖并利甲族啊，关于这个忠诚不忠诚、悖逆顺服的一个对比。那么另外在37、38章呢，就讲到耶利米和西底家的一个对话。中间有36章的一个过渡段落和39章啊，这显明了以色列结果啊这样的一个章文。那么谈到结构啊，我们说耶利米这卷书，它的篇章次序并不是按照历史时间顺序排列的，它在编排上啊是非常有意思的。比方34、35章来说呢，上回我们从内容方面呢做出一个对比。如果我们从章节的结构编排上来看呢，就会发现当中的整齐之美了。比方说34章的8到11节就描述了西底家和以色列人对于神的悖逆。那么这个悖逆和35章1到11节呢，就讲到了利甲族的领袖和百姓对他们祖先的顺服。那你注意，一个悖逆，一个顺服，这是一个对比。34章12到16节啊，就讲到了神谴责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35章12到16节就讲到了神称许利甲族人的顺服。那另外34章17到22节谈到了神宣告对以色列人的判决。而35章17到19节呢，就谈到了神宣告对利甲族人的应许。从中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结构的这个优美。好，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谈36章。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谈谈这个结构的问题。耶利米书36章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卷独立的单元，但是呢，这一章啊，其实是整卷书里可以说是起策略性的一个铺陈。这一章和耶利米书的25、26章还有45章啊，其实都起着一种呼应的关系。首先呢，25章和36章呢，在史料上是可以互相补足的，因为这2章啊所记载的时间都是同一年，也就是主前605年的事儿。同样，这2章也都讲到从约西亚到约雅敬第4年间呢，耶利米向王和众民发出的一个警告。那么另一方面呢，在耶利米书36章和45章啊，也是互相呼应的，因为也都谈到了巴路的一个叙述。同时呢，耶利米书36章、26章在性质上啊，性质上是很相似的。36章好像是26章的一个递进，所以这2章在好几方面是相互呼应的。首先呢，他们的章段起首都标示在约雅敬年间发生的事儿。其次呢，是在地理的处境上，我们看见先知啊是越来越不自由了。之前在26章的时候，他好像还可以在圣殿中宣告神的话，但是到了36章的记载呢，4年以后，耶利米已经被拘管，不能够进耶和华的殿，所以只能由文士巴路啊，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读出他所写下的话。那么另外呢，26章和36章都讲到耶和华颁下他话语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他的子民听了以后要悔改。另外，二十六、 三十六章这两章的经文也都记述了部分首领听了耶利米的信息以后不同的反应。所以总的来说呢，三十六章好像是一个针线，将耶利米书一些重要的部分给缝了起来。首先，二十六章和三十六章呢，好像是书本的两个小托架，支撑着二十七章到三十五章的段落。而三十六章和四十五章呢，又是另一对小托架，将三十七章到四十四章呢给撑起来。好，那么我们来讲讲三十六章的这个时代背景。三十六章呢，记载内容的事儿是发生在约雅敬王第四年，也就是主前的六百零五年左右。主前六百零五年的夏天呢，尼布甲尼撒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加基米施啊，击败了埃及的军队。那么这段历史呢，你可以参照耶利米书四十六章第二节。那么这场战役之后呢，他随即就挥军南下，在第二年呢，就到了叙利亚，也就是巴勒斯坦。先知多年以前预言的这个来自北方的敌人。来自北方的敌人，这个审判呢，如今已经就到了犹大的门口。那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耶利米感到有公布书卷的必要。但是呢，这个书卷究竟准备了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耶利米在圣殿宣读，大约是在约雅敬王第五年，也就是在主前的六百零四年十二月。那个时候正是巴比伦军队围攻亚什基伦，腓力士平原备受威胁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大还是埃及的附庸，现在呢，埃及已经不能够再给予协助，必须照情势有所转变。所以在这个国难当前的时刻，朝野宣告禁食，京城圣殿呢聚集了大批的民众，这正是宣读神话语的大好时机。好，那么三十六章呢，不但详细了记述了当时的环境，也强调了目击者的观察和见证。记述的人是文士巴录，他不但是传记，也是神学专论。王将书卷焚毁，表明了他对先知的话完全拒绝。因为耶利米所传的是审判的信息。又一次呢，我们看见整个民族，不管是百姓、祭司、先知、官长以及君王，他们都不尊重耶和华的全能，不听从先知的信息。那么这个主题啊，其实是一再在耶利米书当中出现的。而三十六章呢，就是书中的一个中心要义了。三十六章就标示着耶利米啊作为先知所承受的一个压力。在二十六章那儿前面呢，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的最高法庭那儿，他们还是维护耶利米真先知的一个地位，他先知的工作目的也是确定的，被肯定的。但是到了三十六章啊，我们会发现他先知的工作已经遭到众民的反对。而在三十六章以后呢，从三十七到四十三章都是描述耶利米因为先知的职分而受苦了。另一方面呢，关于先知的口述信息怎样笔录成为书卷呢，在三十六章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那么你可以参照三十六章的十七节、十八节，还有三十二节。耶利米书三十六章可以分成三大段落，第一段呢是三十六章的一到八节，是先知受命和记录书卷；第二段是从三十六章的九到二十六节，则是三次宣读书卷的记录。那么第三段呢，是从三十六章的二十七节到后面，是最后的结语，再次反映了之前呢前边一到四节先知受命的事儿。我们呢要分两讲来讨论三十六章，今天先讲 耶和华的话语的记录和诵读。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就要来看耶利米书36:1-19的经文。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回到圣经耶利米书36:1-2，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卷书，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这卷书的内容啊，可算是耶利米预言最早的版本，包括了1-26和46-51全部或者说大部分的内容。书卷的内容呢，是对以色列和犹大的。之后呢，36:3就表达了神要耶利米颁布他话语的一个心意。那我们看经文36:3，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神的审判呢，本来是有条件性的，并不是不能改变的。犹大只要他们肯悔改，还是可以蒙神赦罪的。所以耶利米书啊，如果你往回翻耶利米书18:11，就曾经记载神曾经吩咐耶利米说，18:11，我们看，你要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那在26:2呢，到3也曾经这样记载，耶利米书26:2-3曾经这样记载，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可以肯悔改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换句话说，神借着先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如果百姓听见神的话，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可以回头离开恶道。但是现在呢，到了36:3，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也看见呢，神多么渴望他的百姓能够回心转意，离开恶道这样一个心意。也许神的信息呢，是以文字的形式向犹大表达是比较有效的。这是神最后的警告，希望犹大肯悔改，及时的回头，好得着神的赦免和拯救。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留意到吗？从这儿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是不是？神的心是一颗怎么样的心呢？神总是给机会给罪人，希望他们悔改。前边我们读过耶利米书29:11那里提过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巴不得没有一个人沉沦受苦，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用受刑罚。他愿意人得福，他不愿意人受祸，是不是？这也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但很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理解神的心意，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珍惜神给的时间和机会，是不是？弟兄姐妹，今天作为神的仆人呢，我们是应该提醒众民要好好把握神给的机会，就好像耶利米一样。好，我们接着往下看36:4。36:4，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所以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这位文士巴路呢，是第一次出现，那是在
耶利米书的32章12节，那里提到耶利米从哈拿灭买了一块地，他将那张地契交给了巴路。从那个时候起呢，巴路一直是耶利米忠心的文书和朋友。巴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蒙福的，也是可称颂的意思。巴路的一生呢，可以说是和耶利米息息相关，他一生都跟随耶利米，他是神为耶利米安排的，可以说是亲密伙伴，是耶利米悲伤中的安慰和鼓励。耶利米受到囚禁和限制的时候，自由的巴路就带他传话，以至于神的道呢就没有被拦阻了。好，我们看36章5到8节的经文，耶利米书36章5到8节的经文。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着百姓所说的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那这里提到了先知被阻止进到圣殿做公开的宣讲。那么自从19章1节到20章1节记述了耶利米打碎那个象征以色列民的这个瓦器以后呢，百姓就开始憎恶他，不准他进入圣殿，也可能是因为他在圣殿前传讲了审判和悔改的信息。那么你可以参照两处的经文哈，在7章1到15节还有26章2到6节。所以人们怕他呢再进圣殿再讲审判的话，以致会让百姓呢恐慌，于是就阻止他再讲话。但是人的做法是不能够限制神心意的传达。虽然耶利米不能够进圣殿去讲道，但是他的文书巴路呢却能够把耶利米从神领受的信息传达开来。好，那么我们看耶利米书36章9到19节啊，就记述了耶和华的话是怎样在百姓和官长面前诵读出来。36章9节10节，我们先来看。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5年9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路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那由于当时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巴比伦人已经围困非利士人的亚什基伦，所以对犹大的威胁已经是越来越大，所以全百姓呢都在慌乱中开始进食。那你注意，在危难中啊，人总是希望用自己的方法来求救，但是我们发现如果百姓他们肯早早听从神的话，就不会落入现在的光景，是不是？现在他们是再有机会在耶和华的殿上听神的话，他们会不会改变态度呢？那我们来看经文36章11到19节，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你对照的来看。耶利米书36章11到19节，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
示玛雅的儿子地莱雅，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哈拿尼亚的儿子西底加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路向百姓念那书时候所听见的。众首领就打发古士的曾孙示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尤底到巴路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路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观，对巴路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的话告诉王。他们问巴路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十八节，巴路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的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众首领对巴路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那这里记述了基玛雅的儿子米该亚呢，当他听了巴路的传话，就马上到了王宫，进入文士的房间里。当时所有的官长呢都聚集在那儿，所以米该亚呢他就对他们复述了巴路宣读的话。这些人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惊，紧张的说不出话来，而且呢感到十分的恐惧，因为这个事态实在是太严重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必须要向王报告，但是呢他们也是刻意的要保护耶利米和巴路，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这一段叙述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36章的17节18节。那这里说提到啊，这个他们问巴路的话以及巴路答复的话，提到耶利米的时候并没有讲耶利米的名字，只是提到代名词他啊，你是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那么这个就暗示到他们很是重视当下所听见的从耶利米而来的信息。现在呢他们不是想查究耶利米是不是真先知，而是想要研究这个书卷的真实性。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耶利米要写成书卷来诵读，有什么目的呢？他口传的信息给自己已经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了，现在还要写在这个书卷，写在这个书卷可能比口说的更有凭据，不是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吗？再想想耶利米，他怎么这么固执呢？他人已经没法在圣殿讲道了，却还差来巴路代讲。这个信息真是这么重要吗？这个信息也可以说是耶利米和巴路要用生命作为赌注去传达的一个信息，而且也渐渐应验了。所以这样的信息促使他们实在不能够再轻看，所以在认真思考以后，这些首领开始关心起巴路和耶利米的安全。他们想要保护他们，所以叫他们藏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任约雅敬。那之前在耶利米书26章24节就曾经记载过，约雅敬啊已经将乌利亚从埃及逮捕处死，他也绝对不会宽容耶利米和巴路，特别是当他们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何况当时有一些假先知啊，为了取悦约雅敬和其他的首领，已经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他们早就看耶利米如同眼中钉，要置他于死地。如果现在这个信息被发现出来，那就有更充分的理由。
但是我们看见这些文士，他们保护巴路，保护耶利米，这些勇敢而正义的文士，愿神纪念他们。原来我们也发现耶利米啊，他并不孤单。弟兄姐妹，神在每一个世代里面，我相信他也都预备一些敬虔正直的人来保护他的仆人，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世界大不同的，我们要回答一位听友的来信，他问了一个问题，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我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太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只是很多人没有这么直接的问出来。这位听友呢说，我想在这里问你们一个重要又不那么急切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什么生活上的难题，只是信仰上的疑惑，而且我知道呢，这应该是一个很难为人的问题，但它确实令我很困扰，几乎要打破我从小到大的信仰。首先，我是十分愿意又渴望接受基督信仰的，从幼儿园开始，妈妈就带着我去教会，她去敬拜，我在主日学跟小朋友玩，或者听老师讲圣经故事，挺愉快的。因此我的童年记忆当中对教会的感觉还不错，对圣经的故事也算是挺熟悉的，知道耶稣基督对世界是很重要的，有神，有天堂，有地狱，也喜欢旧约大卫的故事，这都是我童年对基督信仰的主要见解。之后便是小学、初中、高中，小学中途呢断了几年去教会，是因为妈妈的缘故，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只不过对于还在童年时期的我，去不去教会其实并不重要，信仰的意义对于一个每天快乐的孩子影响也不大。到了初高中呢，除了疫情那几年呢，我也是跟着妈妈去教会。我说这些啊，我就想表达一个客观的事实，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几乎是陪伴了我出生以来的整个人生，它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是我成长当中比重不小的东西。从前我没有做过很多深入的思考，我脑子笨，也不善于思考，但随着越来越长大，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人总是要逼着自己去想很多的问题。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死了，我有些伤心，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得了癌症不治身亡，他感到绝望，想要自杀，虽然最后没有真正的自杀成功，但我挺难受的。在我的家里，我的爷爷得了老年痴呆，认不出我，我不想表现出来，但我的心里依然非常的难过。这些事情在人看来也许并不那么严重，可是在我看来，这就是问题的来源。啊，抱歉，我说了这么多。首先我想问的是，如果人没有了记忆，神经受损，海马体萎缩，忘了自己的家人，那爱是否来自于记忆呢？如果是这样，人是否是纯物质的呢？爱的神圣性又在哪里呢？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知道基督救恩给了所有人，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那些经历过痛苦的人很多，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有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梦想只是吃一口肉，但是到死可能连这个梦想都没有实现。曾经中国的土地上被地主士族买办阶级剥削的老百姓们，被侵略者屠杀的百姓们，他们有机会接触基督信仰吗？难道他们死后也要因着没有听到基督信仰的福音而去地狱受苦吗？这些问题非常的困扰我，以至于我在信仰当中没有办法迈出下一步。我希望听到你们的解答。
2: 哇，我们非常感恩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听友给我们写信，而且他的信件呢，其实相信可以让很多的信徒心里面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或迟或晚都

0: 发现人如果失去了爱，失去了爱的环境，失去了爱的能力，失去了被爱的一个体验，人是完全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人之所以可以活下去，哪怕失意的人，他仍然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就像你的信念当中提到，爷爷得了老年痴呆，认不出你来了，你虽然不表现，可是你心里很难过，这就是一种爱存在的真实的表达。为什么呢？因为失意的人他看见的爱不是靠自己想得起来的，而是他一生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他在爱的环境当中，在爱他的人的环境当中，他是被爱包围，是安全的，他是可能不记得你是谁了，可是他却在这个关系当中正常的照样的可以活下去。你靠近他的时候他感觉安全，不认识他，他从来没有有过关系的，会带给他一种极深的不安全感。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爱的实际的体现，哪怕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个爱却深深的刻在你的灵魂的记忆当中。换句话来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爱的形象赋予了我们一个爱的使命，他爱我们，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哪怕这个人不认识神，他里面对爱的渴求，对被爱的渴望都存在。所以我们无论是什么人在这个地上活着，就是因为爱的驱动力让我们不断地往前迈进，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因为我里面还没有品尝过爱，或者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爱我，所以这个责任带给我们活下去的动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因为信主了，我们会发现说，哇，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原来神的爱就是他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和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甚至是人没有办法想象那种极深的黑暗、堕落和死亡的幽谷当中，神都在那里用他的爱浸透，用他的拯救挽回。这就是神的爱。我们无法想象，因为我们人是趋于要追求光明、爱和安全的，我们会避祸，这个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凡是没有爱的地方，凡是充满罪恶、充满黑暗的地方，我们都是想要去逃避的。没有人想要去迎合这样的一个无爱的世界，唯有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却进入到这一个黑暗、死亡和无爱的世界当中，与我们同吃同住同活，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真实的存在，以至于可以懂得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所以如果今天你问我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的与我们共担苦难，而且背负我们所有人的苦难，最后呢，解决了苦难对我们的辖制和诅咒。今天使我们这一群本来没有任何生的希望的人，可以因着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可以一下子不需要再受灵魂的痛苦。所以感谢赞美主，你从小在这样的信仰当中，但是我相信你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突破的，意识到神的爱向你所发出的主动的这个事实，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在你的过往的生命当中，虽然有诸多的苦难，虽然你没有思考，但是他没有停止爱你，甚至在你现在充满疑惑的时候，他也很久忍耐等着你能够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对他的认知，而真实的主动的回应他的爱。这就是神给你的爱，不是存在于你的一个主观意识里，而是他主动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1: 我们这位听友说呢，这个问题重要又不那么急切，而且有点难为人啊。其实我反而在这里说恭喜你啊！为什么要说恭喜你呢？因为你真正的开始把妈妈的神思考，然后去践行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了。
0: 是，
1: 这是你和上帝建立个人化关系的一个起点。虽然这个起点是带着疑惑的，虽然这个起点是带着很多的一些怀疑，甚至只是不满的，可是恭喜你，这说明你已经迈上了与神亲近的道路。当然呢，与神亲近的这个道路呢，不仅仅是停留在说哦，我有疑惑，而是你要寻找答案。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那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你在

0: 寻找的时候如何寻见呢？就是回到神自己的启示当中。你说你对圣经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很喜欢，可是你是一个碎片化的。你之所以对神的爱模糊不清，就是因为你知道神是爱，可是你又不知道神的爱具体是什么样的。那好不好就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从头到尾的把圣经好好的查考一遍。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圣经里面都有，不一定是要说真儿或者是木星或者是其他的牧者给你讲哈，把我们嚼过的馒头喂给你，那其实营养还是流失的。那就回到圣经的本身，自己去把圣经原原本本的去读一遍，甚至我特别鼓励你要细细的查考一遍，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苦难当中神的爱大过一切，为什么有人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你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就是神真实的爱，因为他给了你方向，他给了你指引，他给了你亮光，他给了你医治。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的经文当中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一段经文很好的解释了我们如何知道神的爱，体会神的爱，明白神的爱，接纳神的爱，学习神的爱，传扬神的爱。
1: 是，
0: 在这里面有一段说，你知道你还要信。你现在对神的爱或者对神的故事对神的话语只停留在知道，还不是全知道，是片面的有限的知道的基础上，那么不妨就让自己真知道，真正的去知道了神的话语之后，并附上信心的相信神并不是创造灾难让人死亡的神，神是带给我们救赎带给我们生命的神。
1: Amen。 昨天的馒头的对话里我们分享的浪子的比喻啊，实际上讲的就是天父上帝的爱，讲的就是神的爱，一个具体的爱的落实，一个昂贵的代价。在整个忍耐等候的过程当中，你似乎看不到这个爱的动作是什么，但是爱的实质就是很久忍耐，就是完全的接纳，就是你回头的时候他总在那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爱。哪怕我们诸多的罪，但他却不丢弃我们。如果你去听这两天的凌晨箴言呢，正儿正好分享了，就是在我们极深极深的黑暗里面，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最细腻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他道成肉身，他完全的在忍耐等候，哪怕我们在极深的肩负罪恶的时候，他也没有决定要丢弃我们。哪怕我们自己都自我放逐了，我们都觉得我们不可能有人会拯救我们会爱我们的时候，他仍然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不要忘了罗马书五章八节说的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也就意味着说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都不会愿意接纳那一个最深的罪恶所压伤的我们自己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要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爱以自己的完全牺牲做出表达，神的爱以他的有边界又不强迫的圣洁来作为一个表达。而神的爱呢，更是赐予了我们新生。今天他说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哦，这就是一个新生啊，
0: 是
1: 一个新的身份。你不再住在这个世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你是属于神的。那我们整一周馒头的对话讲的就是神的宣告，说你是属于我的，你要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今天神的爱赋予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位亲爱的小听友，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生在一个信徒的家庭，但不会让你自动成为上帝的儿女。只有当你踏出相信的这一步，说相信神为爱你的缘故已经挽回了你，已经为你成就了救恩，那么今天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地活在他的爱中，
0: 回到他的话语的本身去认识神。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发现整本圣经都是神写给你最深情的情书。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看小孩都爱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0: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回到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讲杰克家的这个遭遇啊，有好多的小朋友可能边听呢边觉得替他们难受哦，为什么可爱的蚂蚁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其实啊，我们还不知道后面还有呢，所以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我们先来祈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不认知，就很像杰克的一家，在你的面前并不知道他们的房子已经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破损。主要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也是如此，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求主你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宣布那个噩耗的时候，说原来那条裂缝真的就是证明说有大量的白蚁进驻了他们的家。工作人员说，白蚁可能是穿过你家的栅栏，慢慢的侵入了你们的车库的，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你们家的这个房屋里面，但是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墙体里面的损坏程度是多少，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开一面墙才能够确定你们房屋被白蚁侵蚀的程度，这是目前必须马上要做的事情。妈妈说，怎么可能呢？这里这么干燥，怎么会有大量的白蚁爬到我们家的木头里呢？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将妈妈和爸爸带到前院的那一个洒水龙头，指着说，这个洒水龙头呢，不断地溅水到墙体上，墙面的湿润就会在非常干旱的时候成为白蚁的一个逃脱之所，白蚁就在这里开始建筑他们的家园。这个城市非常的干旱，白蚁在夏天的时候口渴，他们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就是有水源的地方。想想看，你们家每天都在喷草地，白天很容易晒干墙面，但是到了晚上，这些水分就会储存在你们的墙缝里面。而这些白蚁觉得你们家是绿洲啊，不仅仅是这里的白蚁，可能隔壁几家的白蚁都已经跑到你们家来了。我们估计有很多很多的白蚁是经过长途跋涉跑到你们家来建了一个蚂蚁的王朝，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把你们的车库这一整面墙都砸了，才能够知道里面的损害到底有多大。爸爸妈妈一听就开始犯愁了，什么整面墙砸了，这可怎么是好啊，车库上面还有个大梁，如果这面墙要砸了话，那岂不是整个房屋都要倒塌吗？于是呢，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
10: 要不咱们先把外院的墙先拆了，就能够估计一下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白蚁有可能造成多大的伤害。第二天，除蚁公司严阵以待，安排好了各种灭蚁的药物，而且有各种的防护措施。他们戴着面具，身上穿得严严实实的，预备开始拆墙。小杰克一家也不得不要搬去酒店住一阵子，因为一旦除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白蚁为了逃生，很可能会跑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更加的意识到，当时房屋中介告诉他们，千万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洒水龙头的水碰触到墙体。原来正是因为这个白蚁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小动物。现在呢，不仅仅是他们的家需要住到酒店，他们左邻右舍附近的人家也需要在家的周围喷上灭蚁的农药，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到时候四散的白蚁不会由于要逃命而冲破这个防线，冲到别的邻居家。当然，这些除蚁的药品都是化学物品，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邻居们也都只能纷纷地搬到了酒店。因为这个祸起萧墙是从杰克家开始的，所以呢，杰克家还必须承担起这些邻居家的酒店的费用。你是不是觉得杰克的一家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啊？不仅自己的家遭受这样的祸害，还带给了左邻右舍的人这么大的不便。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看到的，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非常的小心当地的百姓和居民，不要被他们欺骗，而是要把他们完全的赶尽杀绝呢？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完全的败坏了。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而他在告诉他的百姓需要到了迦南美地就除去一切当地的居民，什么都不要留下的时候，神希望他的子民完全的分别为圣，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败坏了，而百姓们没有抵抗的能力，非常的容易由于一个小的破口就造成更大的破损和伤害。我们的生命也如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样，我们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破口留给撒旦，留给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求基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一天一天可以更加的圣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思想什么是圣洁的时候，今天的故事会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蚂蚁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到时候会发现，不仅伤害我们的人生，也会伤害我们身周围的人。当然，更大的破损就是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当你告诉我们当如何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找借口，也不要短斤少两的去遵行，乃是要完完全全地按照你的话，一字一句地照着你的心意去遵行。求主你保守我们从小就学会听话顺服，只有这样我们才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以色列为什么会被畸变的百姓所欺骗呢？第二，为什么百姓需要把当地所有的居民都灭绝呢？神希望他的百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但愿今天我们透过杰克家的故事，还有读约书亚记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对圣洁的要求，还有我们如何能够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啊，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从妻子的角度 ，Agnes， 你觉得呢？就是你们的整个28年的这个爱的旅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冲突，或者是甚至是苦难，就是导致你们两个可能甚至有一种走不下去的，或者让你觉得很难过的这种 moment， 这些的处境是怎样的？
2: 其实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先生所讲的那一个的事件，其实那一个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非常隐形的一个伏笔在里面，就他一直都没有表达出来。那我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一直都感受不到我跟他的那个默契跟那个契合，总是好像东西有一点卡，他又说不出来。那我们每当在重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我不应该，他会问我说，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那时候当我情感出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得到我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罪，所以我觉得处理罪的，对不对？我觉得不应该我同时间跟一个人谈恋爱，我怎么可能会同时间又会产生像这样呢？因为我是比较大胆的去剖析我自己，并且我也跟他讲了说，我呢因为看到这个是不应该存在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罪，罪是要对付的，所以其实我是从罪光里面去跟他来。可是那一个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神学嘛，就在这一个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处理的一个的方式。然后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应该就是忍气吞声吞了下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就是成为他后来我在跟他长达学堂婚姻28年，认识32年，我总觉得我们当中都是有一点的卡点，我总是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全然的相信，总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怒气在当中，而且他也理不清楚，他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去证实。这个呢是到后来了，到了后面近期，包括我们现在开始做远东大使，去教导分享夫妻之爱这个亲密的性的时候，我要感谢上帝，就在这个的 moment， 因为讲到这个夫妻性是更加的亲密的关系，那我又再次的重提了这件事情。我不是故意要重提，只是因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回去过去，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包括在性的一个观念啊等等，那些就是这些的事件，我们又再一次走进了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对他造成相当大的一个的伤害，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一个坦然。所以我其实过去是有跟他说道歉，但是对他来讲，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人觉得我的道歉不够真诚，因为他觉得我是那一个不知罪的一个悔改。所以最后我明白的时候，我还是很真诚的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对当时候我处理的方式比较欠缺的一个的方面，但是我再一次的强调，我对于他的爱是因为爱，我不愿意我们的感情里面有产生这种。再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过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在很多的磨合，而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很亲密，因为那个是信任的一个的亲密，总是觉得有。后来他也必须要坦然，神也彼此的关照，我们自己在这件的事情上的一个的亏欠，在这件事情上有我们的自私的一面。我也觉得我当时候就是非常的自私，我的自私哈，确实伤害了他，很深伤害了他。这个是我非常以自我中心的去解决了我的事情，我是释放了，可是呢，却在他心里面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对他来讲不听话的极大的威胁，对他来讲。
0: 哇哦，所以这个是一直以来就是它造成了你们婚后生活当中的很多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可以这么说，它反映的是你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落差。 就是在你们两个的情感的处理里面，你们各自因为还年轻嘛，其实还是孩子，你们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按照我的心意，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处理是我觉得最能够释放的一种方式去做了，没有想到他埋了一个很深的伏笔。而可能志祥大哥或者是你呢，你们两个没有直接很清楚的对这件事情很深的沟通过，或者是彼此接纳认罪悔改过，以至于呢里面有很多的控告。因为撒旦会知道，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哪一些破口，所以他就总是点那个痛点，那一个我们叫做 hot button， 就是一个热点，一点就炸，一点就炸，一点就炸。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炸。就像你讲的说怒气啊，然后苦读啊，还有不安全感等等，其实都在那个点上面。其实他的反应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懂得沟通的原生家庭里面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畅通无阻的沟通，以至于呢我觉得很有趣，你们二位在教导夫妻性关系这个其实我们讲是最高层的沟通的时候，它反而成了一个你们必须去沟通的一个拦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你们永远没有办法赤裸敞开的去分享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到目前为止，因为你们都在服侍婚姻家庭，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然后呢在积极的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许许多多需要去面对去处理的，反而是现在可能比任何过往的这28年来说，你们的突破和成长更快更多和更深呢，能不能够这么说？
1: 是的，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到自己婚姻过去看不到的一些的问题，隐藏的可以这次的提出来。虽然是神已经医治了帮我们解决的，可是我们很少再去认真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好几年其实这个问题都有跟他来沟通，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是放下来完全的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0: 哇、wow, 太伟大了。因为我记得志祥大哥您分享过说，您从那样的家庭里出来是不喜欢把自己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和别人分享的，所以从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已经受冲击了，就是有好多东西你要面对他去分享。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我相信说你们两个没有真的赤裸敞开的分享过，以至于呢现在你们在教导别人怎么样去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神却借着你们去教导的这个过程反而带你们进入一个更深的突破了。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们二位在人的眼中看是拥有非常美好的婚姻了，家庭非常和谐，儿女又爱主又都长大了，你们已经空巢了，你们其实可以说是从我们华人的眼光当中，你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上什么婚姻课程了，还有什么可学的呢？但是没想到就是你们却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去教导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么说，很诚实说，第一次有了一个更新和突破呢？ Agnes 你觉得呢？
2: 确实是，当我们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课程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谈什么呢？他问了一个说，夫妻的性是怎么样可以彰显基督、荣耀基督呢？我们都往着这一方面。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又再次谈的时候，我们真的两个人很坦然地去面对。我很谢谢他再一次的告诉我说，他当然对这件事情有他不解之过，或当然有一些他不能够放下。那这次唯一的一个不同的，我觉得突破的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也第一次的看到了我自己原来是承认我自己的自私，在过去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过去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对罪要很认真，我不容许罪玷污我们，所以我选择坦然。我为什么这样子做？那因为都是出于爱，所以你看我都有一个非常的好像都可以能够解释我的行为，但是对我先生的伤害，伤害就是一个伤害，我不大明白 为什么这个会造成伤害，你岂不是应该要更加的欣赏肯定我吗？对不对？因为我这么的坦然，连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其实是可以不选择告诉你，对不对？但是我因为相信你，我选择告诉你，我其实也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里面，我忽然间也质疑了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坦然有价值吗？我这样子的一个的敞开，是否就是真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在罪里面我们能够共事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敌人，那个就是撒旦。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两个的不和睦呢？我到底是怎么样？然后自从在这个准备过程，我也跟他很坦然。后来在过去，从他口中，他有不时不时他都会问我，他说你有真正的顺服过我吗？你有尊重过我吗？我就开始觉得我哪里有不尊重你啊，我就开始辩解了，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我就开始说女人的顺服又不是什么哇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一些，觉得都哪来，好像说我们就来理论一下也好，或者来争执一下也好，我们就来一个勇敢的面对，来一场冲突也好，但是我当然我的基础都是要达到合意和谐哈。我说我们就敢敢来，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你的这个理智越来，或者你更好的一个诠释等等，都没有办法。到后来我们都承认说，其实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我们都自私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自私造成了一个的伤害，我们真诚的道歉，那我们和好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不再处理的话，那他肯定会拦阻我们，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卡点，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得意志，全然的在透过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福音改变。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私，什么叫做自我中心，什么叫做舍己。我就看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在挤，都在争论哪一个说话权、主导权、正义感，都要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对方的一个认可，并且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对的，是没有造成伤害的，而这个伤害是全然都是你自己主观带来的一个的论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应该值得欣赏，你看当你听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充满就挤，充满就好像很正确的正确观嘛，对不对？充满的都可以解释的，都可以值得被原谅，值得被欣赏，值得被认可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这一个的学习的课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去更加的了解罪里面所说的那一个己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的隐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怎么让我们达到了不能够默契信任，也不能够达到说彼此的欣赏，或者在对话里面对接里面能够明白大家讲的是什么。总是会有一种说讲完之后总是会很难忍受对方对于我们质疑的一个的眼光，总是还是觉得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吗？你又在这一点的事情上又想要一定要证明我的错，要按照你的方式成了才罢了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隐形的争斗。
0: 是是是，我看到的是现在你们好像突然之间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了。原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有这个盲点，就像一个帕子蒙住你们的眼睛，别的时候呢已经摸黑着可以照样的去做，但是一到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各执己见。我相信说这个里面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刚刚你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我都看到说这非常有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婚姻都正在操练的一个行为模式。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把自己的理拿出来都是山一样的高，然后对方的都不成立，所以我们很容易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他人的解读论断，而对自我的呢是一个自我辩护。所以一旦一个人陷入到自我辩护的这个状态里面呢，是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的。但是奇妙的就是我看到你们二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怎么一点一点的突破。因为很有趣，你们教那一课的时候呢，我正在那个教会带他们的家庭营， 所以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弟兄姐妹们对你们那天晚上带领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说哇，我们昨天晚上大使来带领的热辣滚烫的一个信息讨论的非常非常好，你们错过了一个亿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就想说，这是 Agnes 夫妇他们在带领的那天晚上的关于夫妻的信的那一刻，我相信这个就是你们得到突破之后你们的事工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果效和影响力，因为它再也不是纸上谈兵了，而是一个真实的进行了这个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被神的福音翻转之后才能够达到的这种合一的一个果效。所以太奇妙太奇妙，就是神借着你们的这一个愿作之心，让你们的婚姻持续到现在已经进入28年29年的这个光景里面，你们仍然在突破，仍然在改变，而且更新了，就是好像初恋一样的这种亲密哈，能不能这么说？感谢赞美主，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继续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1: 拜
2: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虽然声音不好，但是我格外的感恩哦。生病了几天，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当能够再次回到录音室和你分享这些好书的时候，心中格外的感谢上帝。真的在生病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每一天的日常生活能够正常的行走，正常的吃喝，正常的服侍工作，都是恩典，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更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神的恩典都一定够用的。也谢谢书香家人呢，我知道有许多人经常的为刘文祷告，我也很盼望有机会能够为你祷告。如果有任何需要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防弹衣，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防弹衣，警察穿上防弹衣对自身的安全确实更有保障。洛杉矶交通警察艾文于1973年买了一件防弹衣，并开始每天穿上它。次年9月，他取第一宗违规案件，开罚单给一名机车骑士时，竟遭对方以 0.32 左轮手枪朝他胸部开了一枪，结果他仅受到轻微淤伤。防弹衣即使未能覆庇全身，但对维护生命安全多了一层保障，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属灵方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全副的军装，以防止撒旦及邪恶势力的攻击。防守装备包括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信德的藤牌。攻击装备有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此外还有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和防弹衣一样，这套军装只有穿在身上才发生效用。有些警员在执勤时遭到杀害，原因是他们懒得穿防弹衣。同样的情形，信徒灵命受到恶者攻击，正是因为不穿上上帝所提供的这一套军装。假如我是警察，我每天一定穿防弹衣。你呢？信主的人也不能不穿全副军装。我们借着读经、祷告、遵行主的诫命，并做见证，必能抵挡仇敌的攻击。有人说，每套军装都是上帝为每一个人个别量身定做的，可惜多数的信徒并不乐意穿上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撒旦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我们最软弱之处，但是当我们穿上你所赐的全备军装，就能抵挡恶者的诡计和攻击。帮助我们不断地操练自己，装备自己，成为基督的精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书香园地》，下面来听这一首《征战的兵器》。

准备好，用真理做腰带，用公义做护胸的盔甲，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的书名取得真好，《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斯布珍纵使已经去世100多年，但是 他像留声机一样留下了上帝的恩典的痕迹，以及这些真理的奖章，激励人心，不仅翻转了那世代的人，也继续影响了这个世代。我们今天要看到他的事工继续的发展了。我们要进到第44章， 火车司机布道所，以及第45章，平民的福音。 向斯布珍提问，信耶稣是出于上帝的拣选，还是个人的选择呢？斯布珍说，强调个人选择的是绝对自私的人，自私的人只相信自己，自私的人自以为意，这种骄傲的人怎么会接受救恩呢？如果他们坚持救恩是出于个人的选择，那他们需要自己去跟上帝辩论，我只传讲我是罪人，蒙主恩。 159年7月，斯布珍到卡斯尔顿布道，会后去火车站搭火车，遇到许多火车司机、修车技工、行李搬运工聚集，他们坚持非要听斯布珍短讲，否则就不发车。卡斯尔顿是英国的铁路运输中心，铁路工人超过1000人，当天聚集听到的人很多。斯布珍在 月台上讲，要相信上帝，他会给信他的人一条合他心意的轨道，他会给你能力，如同火车头带着车厢往前开。上帝的大能不止让你更有力量，而且能够让你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车，让你更省力。即使你的车子开在荒野，周围好像没有人烟，但是你走在真理的轨道上，主必与你同在。 斯布珍的短讲让许多铁路工人哭了，泪水留在乌黑的脸庞上。斯布珍很能体会人的难处，他一生带领成千上万人信耶稣，关键不在口才或文笔，而是他确实是罪人之友。斯布珍深知铁路工人对福音的需求，但他力量有限，无法照顾他们，就为他们祷告。 直到1866年，有个名叫陆夫的年轻人在斯布珍的布道会上信主，接下传福音给火车工人的棒子，成立铁道宣道会，日后成为英国铁道运输界著名的福音使者。 1859年5月，都市会募款总额超过1万英镑，建堂委员会按预定计划开始

设计案建筑物外没有大柱子，屋顶平整，符合我们对教会的期待。太浮夸的巨大柱子与尖塔突然增加建造费用，对空间没有实用的价值。不苛刻的建筑设计有属灵的见解，计算经费最切实，没有浮边与不切实际的设计，让贫穷的百姓可以进来聚会。执事会发布波克克得标，并且聘请他担任建堂委员会的成员。某个晚上，有人来找斯普珍说，我给你两个选择，一是我借给你20,000英镑，你逐年摊还，就不用对外募款，但是别人不会知道；二是我捐50英镑。斯普珍想了一下说，你捐50英镑就可以了，上帝的事工他自己会供应。建堂委员会向伦敦市政府提出建造申请，市政府经过两个月的评审后通过，于8月16日开始动工。1860年1月，建堂委员会宣布建堂奉献已经到达16,868英镑。斯普珍搭船到法国巴黎募款。有人问，盖大教堂的目的是为自己留名吗？斯普珍回答，愿在天上留名，地上不留名。又有人问，盖大教堂会不会让小教堂更微缩呢？斯普珍回答说，不，我祈勉众教会一起兴旺主福音。斯普珍的法国之行带回许多奉献款，直接交给教会会计。执事会宣布，所有建堂奉献者都以代号征信，外人不知道谁奉献多少数目。教会刻意严格保密，以免将建堂归功给某一个人或少数的富有的人。斯普珍写道，我们教会90%以上是贫穷人，有10,000笔以上的建堂奉献低于1英镑。我们是一群微不足道的人，我们怀抱梦想，持续仰望上帝。我们是一群有信心的人，因着大有信心，上帝将给我们更大的托付。1860年8月，奉献总额达到22,196英镑，19便士8先令。执事会第一次举行感恩聚会，大家一起献上祷告。斯普珍只在会后简短地说，许多建堂奉献来自小额捐款，这提醒我们，教会应该像温柔的母亲眷顾穷人。多笔奉献来自瑞典、法国、瑞士、美国、澳洲、印度等等，提醒我们，教会应该向火车站铺设更多的轨道，差派宣教士出去并支持各地的事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喜乐，似乎望见即将成就的事工，我们何等的感谢主，一起从事看得见的建筑，也培养看不见的天国精兵。愿上帝祝福保守我们，不论事工有多少，没有离开那起初的爱。1860年12月，会堂竣工，顺利通过市政府的安全检查，奉献金额超过30,000英镑，但是装修费尚有缺口，厂商先装修而且完工了。斯普珍拒绝使用会堂，他说，我不在上帝事工上欠债。1861年1月6日，建堂委员会宣布奉献超过31,000英镑。2月10日，斯普珍再度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格拉斯哥、博斯、邓迪、阿伯丁、海伦斯堡等地讲道。斯普珍写道，每当我为苏格兰祷告，心里就充满福音的负担。我相信苏格兰高地是上帝培养宣教人才的后花园。他拒绝在主日布道时为建堂募款，因此在讲道之外另安排募款聚会。海伦斯堡的牧师安德森帮助他，与他同行到各地教会募款。安德森牧师是著名的作家，尤其对宗教改革时的古圣乐很有研究，在苏格兰深受敬重。他还有一项特别的恩赐，就是奉献。他晚年时说道，我的钱囊总是空空如洗，上帝交给我的每一分钱，我无时无刻想转交给需要帮助的人或团体。安德森建议斯普珍将募款讲道取消入场收费，改为信心奉献。1861年3月15日，斯普珍回到伦敦，将捐款交给司库。清点后，建堂委员会宣布奉献款已经达到38,600英镑，足以支付所有费用，
同时正式

宣布即日起不再收建堂奉献，3月18日都市会幕开始聚会。司布真的侍奉是用讲台信息，用对平民的眷顾，用对妓女的连续高举基督，永远高举基督，成为一切侍奉的核心。1860年，司布真向执事会报告，穷人需要福音，我们应该到更多都市的贫民区成立布道中心，积极与当地教会连结，与在地服务机构合作，同心推动都市福音。我们不可能建造超大型的会堂来容纳都市的居民，要把都市当作没有围墙的合场，让更多没有进到教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这个建议是司布真牧会的分水岭，是在盖大会堂容纳更多人，还是到更多的社区设立福音中心？这攸关教会发展的方向。在执事会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执事会最年长的执事坎培尔说，我们要思想的不是现今做工的成效，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成立一座大教会，以后在哪里又成立一座大教会，也不是福音要如何快速而有效地传遍伦敦城。上帝的福音是真理，不是一套方法。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不讲求效率。福音的托付是极重无比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触角多、接触多、人力多，真理就广传。我们盼望的是十字架被高举，而非梦幻式的成就。众人敬仰的组织容易成为我们自大的温床，重视成效容易偏离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窄路。事工太庞大，常会遮住仆实的十字架。我们要思索的是，百年之后我们希望留下什么？是盖一间世界最大的教堂，聘请全球最大教会的传道人吗？不，这只会使后来的人更自叹不如，让人觉得挫折。是上帝祝福满满的教会，我们的人最多，司布真讲的才是真理吗？不，拥有许多人才，合神心意的教会绝对不是登上天国的豪华梯子就看不起别人。如果事工的成果不是匍匐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而是高举司布真，可能将他推成19世纪的新教皇，或成为新教派的领袖，甚至日后成为司布真派，花时间分门结派与人争执。美好的服事与合神心意的传道人，给后代的印象是在讲台上单纯的宣讲福音，在讲台下照顾孤儿寡妇，在公众处传扬真理，在生活上与哀哭的人同哭，有着认识主的丰富，也有关照穷人的富足。美好的服事是心存谦卑，我们与我们所做的都不用被纪念。百年之后，我们是可被遗忘的人，我们的传道人是可被遗忘的传道人。我们教会不是像漩涡式将所有资源吸收进来，形成更庞大的组织，而是分享出去，成就他人。司布真写道，坎培尔博士是我最好的同工，减少我日后许多的试探与不必要的重担。这个决定促使司布真把一生的服事集中在五个区块：讲台信息、神学教育、社区关怀、儿童主日学与文字侍奉。谨慎不随着教会组织越大，事工就包山包海。执事会继而通过在贫民区广设小型图书馆、附设书店，鼓励居民平日前来阅读。执事会委托哈顿为各项事工编列预算。哈顿说，浪费爱心奉献常成为外界要抓教会把柄最好的切入点。执事会请长期参与社会工作的李奇前来分享，他说道，关怀穷人的事工很容易将注意的焦点放在贫穷的社会问题，而忽略了控制经费的运用与评估执行力。如果有人声称从事爱心事工却任意挥霍，所做的事与所花的钱不成比例。精算师是堵破口的人，进行的事工要有效益，必须精准控制预算，不要吸收一堆享受别人爱心而不付出劳力的人。司布真支持李奇的看法，执事会共同订立关怀穷人事工的原则，
关怀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是靠着上帝的力量教导他们真理，不是借着娱乐去讨好人。娱乐的事工短时间会吸引很多人，但只会使罪人的心更顽梗。我们要用真理教导，真正信主的人应该有改变，包括道德提升、工作勤奋、增加让生活环境干净的行动力。信主后的妓女必须离开原来的行业，信主后的乞丐要去学一技之长，信主后的酒鬼必须不再踏进酒店一步，信主后的逃家者要回去学习孝顺父母。一个声称得蒙耶稣宝血洗净的人，要远离纵情欢乐的诱惑，宁愿让外界讽刺我们严格，取笑我们古板，我们也要坚持。信主得救的人要守住该有的圣洁与生活的见证，否则真正被轻看的将是救赎的真理。李琦向执事会提出中途之家的计划，来保护曾经堕落如今愿意信主的少女。他说道，邪恶的组织竭尽所能地想控制无知的心灵，叫这些少女从事邪恶的事，又要承受一切后遗症。这些罪恶不是用基督徒一时的爱心就可以挽回，改变人心的侍奉是有真理、有要求，需要持续的委身。只有活出真理，才能打赢这场仗。改变曾经沉沦恶习的人是困难的工作，开始先鼓励资深的姐妹参与事工。中途之家的同工都以 T 女士为代号，长期陪伴少女们成长。社会上有许多离家少女，有的是家里穷必须在外谋生，有的是家庭暴力没有亲情而流浪街头，有的是太早沾染恶习加速他们的堕落，有的是受不了困苦或被责备一时愤而离家，有的是被虐待只好逃离，有的是因毒品堕落或接触不好的人被引诱等等。教导这些少女不是让他们回家或回去工作，需要成立少女中途之家，让他们有安居之处，不被街上吼叫的狮子迅速吞吃掉。中途之家有营养的食物，有家的温暖。当我们说上帝的供应不短缺，他们碗里必须看到有食物。当我们说上帝的作为改变人心，他们必须先在我们身上看到坚定不移的爱。斯普珍后来写道，贫民区的福音不求快，我们要在罪恶的领域一寸一寸前进，抢救灵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liangyou.net。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权柄认识与代价。这章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知道人子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与启示，还有他的门徒所显出的种种难处。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其中的51到56节，想要烧灭撒玛利亚人，因为门徒们不知道主耶稣做工的目的。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56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5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在这里说，主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即将就要临到了，他就坚定地将他的脸面朝向耶路撒冷去，也就是他定意要背起十字架，要成就父神的旨意。52节，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撒玛利亚是位于犹太地的北面，在主前700多年，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之后呢，犹太人多半被掳到了亚述，而另将一些异族人呢是迁徙到这个地方。从此那里的居民血统是非常杂乱的。到了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是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看他们是杂种，是不屑跟他们来往的。53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在耶稣的时代，撒玛利亚人对于路过这个地方前往耶路撒冷守节的犹太人呢，也同样是怀有敌意的，是特别有敌意的，是拒绝提供住宿。因此住在加利利的犹太人通常会避免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而沿着约旦河东边的路线南下耶路撒冷。54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雅各跟约翰的个性真的是挺急躁的，在这里他们又说了急躁的话：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吗？降下来干嘛？是要烧灭这些人，像以利亚所做的。先知以利亚曾经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亚哈王所派的军兵，所以雅各跟约翰希望也能够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人。第55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耶稣是转过身来责备雅各，责备约翰说，你们的心灵到底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因为天然的人只能看见别人的缺点，却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反而很多时候是拆毁了主的建造。56节，耶稣继续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主耶稣非常清楚地说，他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也就是不是要报复，乃是要供应。接着主耶稣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路加福音九章51到56节，在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定义这两个字非常有力量，意思就是坚定的、专注的、不回头的。耶稣清楚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不是掌声，是十字架，不是欢迎，是拒绝，但是他依然往前走。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使命往往不是舒服的路，而是清楚方向的路。只要是神的旨意，即使辛苦也要往前走。但是接下来就发生这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门徒雅各约翰立刻生气说，主啊，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您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这反应好像我们，当人拒绝我们、伤害我们、不尊重我们、讨厌我们，我们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常常不是怜悯，而是要给他一点教训，要让他知道我们是对的。门徒呢？约翰跟雅各呢？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主耶稣争气，但其实他们只是为自己出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维护真理，其实极可能是你我里面的情绪受伤。而耶稣怎么做呢？圣经说耶稣转身责备他们，主耶稣没有称赞他们的热心，反而是责备，然后呢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我们要注意哦，耶稣没有报复，没有争辩，没有证明谁对，他只是安静的离开。这也让我们很震撼，原来属灵的成熟不是赢过别人，而是放过别人，不是证明自己是对，而是仍然选择爱。门徒想用火，耶稣却选择走，因为耶稣来不是要毁灭人，是要拯救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在服事里、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在工作场所当中、在学校，一定也会遇到不接待我们的人，是吗？我们会遇到误解我们的人、拒绝我们的人、让我们灰心的人，我们会遇到让我们觉得好不公平、不知所措的人。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不理解。这些人让我们好失望、好灰心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主提醒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不是学会发火，而是学会怜悯，不是学会反击，而是学会放手。有时候最像耶稣的不是能力，是温柔，不是火，是爱。但愿你我都能够学会这样属灵生命的成熟，即使被拒绝，依然选择往前走，继续爱，继续服侍，继续跟随主。因为真正的门徒不带火气，只带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的境况中，我们因为爱依然往前走，紧紧地跟随耶稣而走，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 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来研读以西结书。很多弟兄姐妹都怕读以西结书，因为这卷书从文学、神学、先知职分的各个角度来说都不容易去懂。但是呢，真儿也曾经用以西结书编写了《非凡历险记》当中的一个系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特别多的意象，特别多的象征性的手法，许多壮观的神秘的象征性的代表。所以我们能够透过眼见的、可以想象的一些图景来认识、了解神想要我们知道的圣经的真理。单单以西结书就有神荣耀宝座的意象，就有圣殿中可憎之事与神荣耀离开圣殿的描述，有枯骨复生的意象，还有新圣殿新城的意象，以及以西结先知他用自己的身体语言，用自己的行为来演绎出神的信息。比如说他侧卧多日，他吃书卷，他剃头发，他妻子去世的时候没有悲哀等等，这些真实的日常的行动来表达了原来信息不单单只是被听见的，也被看见了。所以在整个以西结书当中，无论是他的描述，他的表达都十分的鲜明。而在你读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觉得这时代性太强了，针对性太强了，是不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运用性就没有那么强呢？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拿几天的时间来好好的研读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第三章22到27节，让我们看看怎么样的祷告是可以超越我们自己，直达天庭，能够直击神的心意的祷告。以西结书3章22到27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亲爱的家人，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西结先知似乎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先知，他也完全没有记录自己在执行神旨意的时候的任何的感受，仿佛这些都不重要。无论是吃喝拉撒睡，从里到外，他的全人都只为遵行神的旨意，传扬他的信息。所以读以西结书啊，仿佛让人与神直接面对面，神的大而可畏扑面而来，而神仆人的作用就是把神的旨意上演出来，丝毫不得省略删减。神让他开口，他才能开口， 否则他就是一个哑巴。神可以让以西结舌头贴于上膛，他可以让他哑口无言，他也可以让他随时张口说神要他说的话。哇，单单这一点就让真儿瞠目结舌。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出口。那么什么时候迫切祷告，来到他的面前为他说话？什么时候闭口不言，做个哑巴，默默无声呢？我们有这样清楚的明辨吗？比如说，面对世界的苦难，面对他人的困境，面对自己的难处，我何时开口，何时不言呢？以西结没有自己，那我有吗？我是否可以超越自己的苦乐，单单做他的出口呢？一看到苦难和代求连在一起，我们自然而然就认为是需要为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代求。谁料到神更高一筹的旨意呢？他竟然是让在苦难中的人忘记自己，为他人代求。哇，这也太困难，太不近人情了吧。我们已经水深火热了，火烧眉毛了，哪还顾得上他人瓦上的霜雪有多深呢？一个心被痛苦刺透，身被疾病缠绕，重重压力之下的人，如何还能够去关注别人的需要呢？除非他轻视自己眼下的苦楚，看重他人的生命状态，相信神完美与无错，并且能够从高处看下来，所有这些元素是缺一不可的。否则，没有人能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真诚地为他人代求。如果我们看圣经啊，我们能够承认说人生的苦，苦不过约伯了。但是苦难却不可比较，因为再小的苦也可能消磨人的意志和信心。因为我们的确不能轻视别人的苦楚，不能告诉一个在痛苦之中的人说，哎呦，你这点苦算不得什么。但奇妙的是，苦难的经历确实是可以比较的。当我们看到别人对苦难的反应与处理，它会帮助我们学习勇气和信心。我们特别容易在苦难的见证中找到安慰与鼓励，也特别容易在苦难的见证中与人分享与分担。换句话说，苦难拉近了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距离。当一个人在苦境之中仍然能够发出爱的信息，这力量是何等的强大，它可以充满改变生命的能力。不过可惜的是，就凭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这么做的。即便我们知道如此做将带来无比的影响力，除非神亲自在苦境中安慰我们，与我们面对面，就如同约伯一样，他亲眼看见神的荣耀，才能够使他轻看自己的痛苦，转向关心他人的境况。因为真的爱不是方便容易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之事，而是牺牲舍己雪中送炭的刻意的举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我们经历苦楚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向上仰望。但当我们面对他人的苦楚时，求主让我们闭嘴雪中送炭。亲爱的阿爸父啊，我需要你，求你让我走出自己的苦乐，活在你的旨意中，让我成为祝福，让我爱而不受感戴。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一个非常简单的词 set， 就是放置，把故事的情节安排设置排版。那同样的，作为名词，它也有一组一套一伙一群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作为形容词的时候，它是位于什么位置，安排在什么地方，固定在哪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意思。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六节就用到，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1: Romans chapter 8 verse 5 to 6. For those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set their minds on the things of the flesh, but those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set their minds on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For to set a mind on the flesh is death, but to set a mind on the spirit is life and peace. 其实我们把它翻译得更好一点的话，就是安置，你的灵魂你把它安置在哪儿呢？很多人以为啊，我攒了很多钱，把那些金银财宝都放在保险箱里，那你的灵魂你把它安置在哪里呢？
0: 有一位叫做兔子姐妹呢，她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圣经里面都在启示我们要顺服神，要听神的话，牧者每天也都在教导我们，神喜悦我们听话顺服，但如何知道什么是神的声音呢？牧者们说，凭着心里的感动和心里的平安，再加上圣经的验证，很多所谓的感动是可以分辨出来是否是符合神的，但是很多的事情啊，不含对错之分，祷告过后呢都有自己的感动，我该如何分辨这个是否是来自于神呢？就比如说一场活动预定呢是在户外举行，结果天气预报说第二天有雨，其中的 A 姐妹就祷告说要顺服神，不随自己的心意，明天有雨就换一天举办。哎 ，B 姐妹就祷告说，我们要坚信神的大能，我们绝不上魔鬼的当，我们不能小心，不能软弱，我们坚持明天举行。哎，你看两位的感动都非常属灵啊，可是方向却完全不一样。再说说我啊，我有很多的时候常常疑惑什么是来自于神的感动。我举个例子吧，我捡了一只流浪猫，养了一年多，它从宠物的角度来说几乎完美，我很喜欢它。有一天它跑掉了，等我发现已经太晚了。对于我来说，我的人生不仅仅有猫，但猫离开主人可能就无法存活。我不想放弃猫，我一边祷告一边寻找猫，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就仿佛听到神的回应啊，例如祷告完打开圣经，看到神使人类管理万事万物的经文，哎，我以为神是在告诉我他祝福我来照料这只猫。又当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呢，哎，电台就读了个见证，姐妹的猫跑了一个多月结果又找到了哈。当我又想要放弃的时候，就听到宇泽哥哥又在电台里面鼓励大家啊，如果弟兄姐妹们你们正在寻找你们遗失的东西，你们快要放弃的时候不要灰心。当我又要放弃的时候，我居然在找猫的过程当中找到了遗失许久的物品，我以为这又是神在暗示我。在我祷告的时候，仿佛又听到神安慰我，别担心，猫猫会回来的。现在猫已经走失几个月了，猫还是没回来，我已经不抱任何的希望可以找到它，我更希望它早一点被别人收养。当然了，找猫这个事情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哈。我就想问一下，牧者们都说神是会直接和我们对话的，我们是可以清晰听到神的声音的，但我常常无法判断什么是神的声音，什么是神的感动，我该怎么办呢？
1: 哇，太棒的一封信件了，不单单是对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个大难题提出了一个问题，而且呢他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是何等的可爱。这个小妹妹啊，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真的是急切的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想要分辨神的声音，他不想要按照自己的感动行事为人做事，他想要听神带给他的感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态度。但是我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呢，还是过着一个非常不安的一种信仰生活，因为我们的神看不见，很多的时候人对圣灵的带领呢也不清楚，对神的旨意也不清楚，所以怎么去反过来去解读这个是神给我清楚的旨意和清楚的带领呢？有些时候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的经历似乎都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去解读神的时候一定是五花八门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是
1: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哎，神是这么对我说话的，哦 no, 神是这么对我说话的，那你不能 反过来说，不对，因为神是这么对我说话的，所以他不应该

那一些具体的一些启示和安排，都是一些非常个人化的属灵的经历。我们不能够去论断，我们也不要用一个圣经的真理去强加的解释。但是呢，在大的方向上面，神从来不避讳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但是是不是神的旨意会巨细靡遗到你今天早上应该吃面条还是吃面包呢？显然不是。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作为世界的管理者的智慧、聪明和装备，所以我们呢，需要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体力、我们的身体的特质，要做出合适的判断。如果你说，哦，只有这样吃才是健康的，那也不见得，因为有一些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不能吃米饭。有一些人呢，他就必须吃米饭。如果我们拿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反过来去解释什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一定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今天我们如果反过来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解读，我们就会发现神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个人化的，是非常的贴心的，是非常的提及的，也是根据每个人所能够接受的成长的步伐。因为成长是连续性的，同时也是阶段性的，成长是个人化的，同时也是集体化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健康的属灵环境里面，我们的成长也会哗哗的啊，因为我们彼此会产生互动。但如果我们的生命成长在一个非常狭制的、没有圣经真理作为主导的一个成长环境，比如说如果这个教会的教导不完全，那你也会发现，哎呀，弟兄姐妹的成长都磕磕巴巴的，有各种各样的期盼，没有办法迅速的、准确的在神的真理上去奔跑、去成长。今天我们针对你给我们的疑惑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告诉你，无论是 A 姐妹还是 B 姐妹，关于天气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比如说这场聚会，我们是不是不能改期，必须要在那天进行的时候，我们就大胆地向父神去求，而我们也要求说，即便是下雨，求主也要让整个聚会在他的保守当中，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神一定要让天放晴。对不起，这个世界不是围绕你转的，因为或许神要让它下雨，是因为农夫天天在祈求主啊，求你给我一场雨，明天求你真的给我一场雨吧，因为我现在地里的农作物需要这场雨。你能不能因为说我是信徒，所以主你让这个天放晴，不要下雨呢？凡是借着这样的祷告来神面前的，他都不是出于顺服神的心意。我们只能说，主啊，倘若可行，你让这件事情成就，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因为世界不能围绕着我转，事情只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也包括对我来说是有损的事情，可能有损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变成对其他人有益的事情了。那如果是这样，我也感谢赞美主。我曾经听说过有一位牧者，他钱包被盗的时候，他说，感谢赞美主，我的钱包里面没有太多的钱。那如果是钱包里面很多钱的人被盗，哇，那对他来说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感谢赞美主。哇，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另外一个视角。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当对我有益的事情成就才是神听我的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才是每一个信徒该去做的祷告。另外你的一个例子关于猫猫，珍儿的猫猫也走失过，也是没有找回来，心里面那个难过珍儿真的是知道无以复加，而且你呢特别的期待这个猫猫也被神所保守。其实我看到整个过程当中，神都在回应你的祷告，有安慰你的，有告诉你神会保守的，也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让你找到别的东西的。你应该是看到了神一直在回应你的祷告，只不过猫没有回来这件事情，相信神有他自己的旨意，那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续不断地安慰你了。你就要知道说，人命深处他都看顾，圣经里面清楚的一个应许，那么你就放心大胆地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并且交给神的意思就是 move on，
你不要再纠结了，你要在信心的道路上面不断往前走，并且呢更加的小心，将来不要再让自己的猫猫走失，这是我们可以做到，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0: 这些过程，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活在一个自由的真理当中，去经历神又真又活的恩典，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去愿神的旨意，以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用他的计划来成就。
1: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词呢是 set 安置哈，你把你自己的眼目，你把你自己的安全感安置在什么地方非常重要。和合本的圣经当中把它翻译为体贴，就是你体贴肉体还是你体贴圣灵，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你的人生是透过人的眼睛看待事情，还是透过基督的眼睛去看待事情，就是这两个标准哈。在刚刚这个小姐妹的见证当中，不管是这个求雨的还是长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要告诉你说，你所有的这些疑惑是因为你在用人的眼睛看待这些事情。当你用人的眼睛体贴肉体的时候，那么你当然就不会看到平安，你当然就不会看到救赎，你当然就看不到神对于你祷告的应允哈。可是如果你用神的眼睛来看待这些事情，你会发现神在教导我们，告诉我们如何学习信靠，如何学习交托，如何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知道他的应许都是又真又活的。比如说神教万事互相效力，猫猫是丢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珍儿姐说，你可以学习到很多的课程，以后要注意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是信靠和交托。记不记得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跟你去邮箱里面寄信一样，你得人进去，这个信才能够被邮递员送到该到达的地方。你不能说我放在这个邮筒的口口上，然后我就说他咋还不给我回信呢，你根本没把信寄出去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兔子姐妹哈，你需要把你的眼睛安置在基督里，体贴圣灵，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只有从神的眼睛，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更广阔更整全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细碎的现实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你才能够知道说，哦，哪怕是这些事神都在兜底儿，神都在看顾，神都在指引，神都在维护的时候，你的安全感一下子就来了，你的安全感一下子就会回到了你的这些有一点点动荡破碎，然后有一点点摇摆的生活当中。因为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就是平安。
0: Amen。 你如果想要体贴圣灵，你需要知道什么是来源于圣灵的。那你的牧者告诉你说神直接和我们对话，没错，的确，因为神直接透过他的经文，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听到，透过弟兄姐妹对我们的话，甚至有些时候在不信的人口中也有可能神借着他们向我们说话。神的感动是温柔的提醒，也有可能是责备，也有可能是一个光照，也有可能是带给你安慰。只要是神的感动，你一定能够带出生命的平安、悔改和全然的方向感。所以求主来帮助你。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眼、把我们的生命安置在基督里。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啊，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张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我又来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神做见证了，主的恩典每天都伴随着我们，有主真好。那么今天呢，我要为神做三个见证，都是关于我的孩子的。第一个见证呢，就是琪琪找到了。1月25号呢，朋友送给我女儿一个挂件的玩偶，我们给这个玩偶取名叫琪琪。女儿呢非常喜欢，第二天呢就挂在书包上，背着这个玩偶啊去上学了。放学呢我去接她，一见到我她就哭了，说琪琪不见了。我想肯定是被某个小朋友拿走了。回到家呢，我就在班级群里发了一条寻找琪琪的信息，但一直都没有任何的音讯。我跟女儿说啊，估计是找不回来了，不然呢我们重新买一个。女儿说，我们祷告吧，搞不好呢明天早上呢琪琪就会出现在我的书桌上。我说好吧，但心里啊一直觉得不可能。1月27号呢，送女儿上学的路上呢，听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有一个姐妹做的有关于找书包的见证。女儿就说，如果我的琪琪找回来了，你也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我们做见证。其实我心里啊一直不抱希望，下午放学接到女儿的时候，她还是没有找到琪琪，但是有线索了。女儿说啊，昨天晚上呢 L 同学去 S 同学家玩，看到 S 同学家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琪琪，但 S 同学说呢是他妈妈买的。我回到家之后呢，就联系了 S 同学的妈妈，最后确认啊，其实这个玩偶呢就是我女儿的琪琪。1月28号早上女儿到学校的时候，琪琪已经在她书桌上了。我女儿说，肯定是耶稣派 L 同学去 S 同学家的。真的感谢我们的主，无论大小事情主都垂听，即使小信的祷告神也成全。
9: 第二个见证呢，是神保守眷顾我的两个孩子。去年的冬天呢，甲流肆虐蔓延，两个孩子的班级啊每天都有同学生病请假。我女儿的同桌和每天我帮忙接送的朋友家的孩子呢也都感染了甲流，但我女儿很平安。我儿子说，他座位周围的同学请假全都请了个遍，只有他一个人幸免。我每天啊都在为孩子的健康祷告，特别是我的儿子，他已经上高中，真的啊不能请假。本学期啊我儿子全勤，女儿呢只请了半天假，真的是感谢神保守眷顾他赐给我们的产业。诗篇91篇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8: 那么第三个见证呢，真的是虚惊一场。儿子呢在去年12月的一天呢说膝盖附近比较疼，我想到他11月份呢也有说过膝盖疼，当时呢就帮他祷告之后啊说不疼了。我当时就在想说，哎，这怎么过了一个月又疼了呢？我就按照他所说的症状在网上搜了一下，越搜越害怕，赶紧就给他挂了一个周日的专家号，预约了核磁共振。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晚上8点的核磁共振的检查，这样 呢也不耽误他上学，同时呢也让家人帮忙一起祷告。最后的检查结果是右膝关节少量积液，变上脂肪垫撞击综合症。医生说啊，这非常常见，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在我写见证的现在呢，也再没有听到儿子说膝盖疼过，真的是哈利路亚，有主真好。最后呢，也感谢雨泽弟兄和木心姐妹以及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你们的付出。每天听你们的节目就像充电一样，内心一下子就火热起来了，然后呢第二天再继续的蓄电。求神纪念你们的劳苦，保守眷顾你们的家人，带领电台的福音广播节目也能够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都可以听到。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她讲到说好像听节目就像蓄电一样，但是我也想说每次来到节目当中听到大家不同的见证，对于主持人来讲也是一个储备电量或者是储备能量的过程。所以呢，非常的谢谢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弟兄姐妹，透过你们的见证让我们更加的看到我们上帝他自己的现实。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湖北的小吴姐妹，
9: 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问候电台的兄弟姐妹们平安。今天啊，我要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我给它取名叫做极小的溃疡极大的恩典。从去年的夏天开始，我每个月的17号前后就会出现舌头干裂、口腔内壁溃烂的症状。口腔溃烂呢，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啊，但每当它一出现，我就特别尴尬、特别无奈又特别难受。小小的溃疡面火辣辣的疼，疼得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也不能说话，连咽口水都疼。每一次啊，这种情况都要持续一周才会好。在今年的元月14号的晚上，我睡到半夜，口里感觉特别的干渴，嘴巴内壁有灼烧感。于是啊，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喝了一大杯水。早晨起床嘴巴张不开，用力一张，口腔上颚内壁破了，应该就是上火了。于是啊，我连续喝了两天的凉茶清火。16号早晨的口腔上颚内壁破损的地方好多了，可是喉咙又有了异物感，咽喉部好像有一个东西卡住了，呼气咽口水都是刺痛难忍。我想可能是体内的虚火上浮又冲到喉咙里了，所以才会导致了我的咽喉炎。
8: 上班的时候呢，就感觉喉咙越来越疼，想着忍到下班了去看医生。下午2点呢，我例行打开手机，边听认识你真好边工作，在节目当中就听到一颗糖的惊险当中小雅姐妹女儿的见证。当时我就特别被这位小朋友对上帝的信心还有他对上帝的倚靠所鼓舞，于是呢我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打了一杯热水捧在手中，向神祷告说，神啊，水是你赐给天下万物的生命之源，我感恩你丰富的赠予，我的喉咙要得着你所赐之物，那就是水的滋养。我相信我喝下之后，我的喉咙就得舒畅，奉主的名求，阿们。于是我喝下水，喉咙就立时舒服，灼痛感也没有了。我非常的惊讶，又使劲的猛咽口水，还是不疼，顿时感恩的泪水瞬间湿了眼眶。我的主如此爱我，我虽微小，神依然听我祷告的声音，怜悯我也医治我。下班以后呢，我没有去医院看医生，也没有服用任何的消炎药，到现在24个小时过去了，我哪儿哪儿都不疼了，感谢主完全医治了我的口腔溃疡。我的见证虽小，神的救恩极大，神的慈爱也直到地极。我愿所有正在疾病和困境当中的弟兄姐妹听见我的见证，看见神医治的大能，有盼望，有信心，专心倚靠主。最后呢，也用箴言书3:5-6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来共勉，里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阿们。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湖北的小吴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也要特别谢谢你在见证的最后送给我们的这段经文。虽然这段经文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来讲，或许这段经文并不是那么的陌生，很多人都已经读过那么多遍了，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彼此相互的共勉，相互的提醒，就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小站，我们都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所行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也就必指引我们的道路。 的确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来自于五湖四海弟兄姐妹不同的见证，很多弟兄姐妹听完这些见证之后呢，也备受鼓舞，然后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也希望像这些弟兄姐妹一样经历到神这样的赐福，那样的恩惠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们常常却忽略了，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要听故事，最重要的是要效法故事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来仰赖我们的上帝，仰赖耶和华。如此的话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100%完全和弟兄姐妹一样的见证，但我们却能够经历到的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所需量身打造的恩典。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师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同样的一本圣经，每一个人读出来的深情厚爱都不一样，这也是量身打造的恩典。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本周牧师继续以腓立比书一章讲解作为天国子民如何用感恩的心活出基督的生命。保罗感恩于上帝在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的拯救与更新，也感恩于上帝的良善与爱，让他的子民得享自由与平安。牧师提醒信徒要操练欣赏接受上帝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从而在感恩的态度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还要操练以耶稣基督的爱去爱每一个人，从而在感恩的态度当中不断的更新改变。这些经文当中，保罗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极美的榜样，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欣赏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生命的改变与不断成长的美好。他透过基督耶稣的眼睛去观察，去发现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优点亦或者软弱，并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用公义、圣洁、恩慈的爱去面对他们，或鼓励，或劝勉，或批评，或教导。反观我们，我们常常以自我的标准，或论断，或挑剔，或不屑，或嫉妒弟兄姐妹，全然忘记我们是基督里的一家人，是主耶稣的门徒，本应该彰显基督的爱。保罗说，切切地想念众人，多么生动而饱含感情的形容词，切切的，可见保罗时刻惦记着弟兄姐妹，时刻用祷告将众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反观我们，我们常常以自我的目标和自家的事宜为祷告的全部，即便有弟兄姐妹请求代祷，也很难日日持久，全然忘记作为教会的家人，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的基督的原则。然而保罗的感恩之情自然而丰盛的流淌时，就成为了他活着就是基督最有力的证据。牧师提醒我们效法保罗，因为他效法基督，然后你便成为了他人可效法的基督的见证。主啊，谢谢你透过牧师今天的分享，让我再一次更深地理解爱人如己的真谛，提醒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爱，去被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那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保罗对当时这些百姓的爱真的就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溢于言表了，甚至保罗在这里他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他对这些人的爱心，甚至爱到一个程度他还愿意呼求上帝来为他做见证。我们听到之后就觉得特别奇怪，是怎么求神为他做见证的？因为你会发现在第八节最后讲到说，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言外之意就是因为保罗爱这些人爱到一个程度，就是他深深的知道，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面对面的坐着跟我们在一起的话，耶稣基督也是可以为我做见证，让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爱到底有多深的。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爱人爱到一个程度，说今天即或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当中面对面的跟我们在一起，他也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呢？可想而知，对于保罗来讲，他爱这些人爱到一个程度，就是爱到真的是问心无愧了。说到这里让我想到保罗的过去。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保罗曾经呢，他是扫罗，一开始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字的改变，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保罗在成为保罗之前，当他还在做扫罗的过程当中，且别说他的爱心了，扫罗那个时候逼迫了很多的基督徒，也杀害了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他对于基督徒的仇恨也是溢于言表的。那个时候呢，透过不断的杀害基督徒，他希望给这个社会带来一定的帮助，那就是没有信仰了，就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一样，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们再也不用迷信了，去除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谓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没用的东西，然而我们对于神的孩子来讲却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时候的扫罗根本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变成保罗，最重要的是扫罗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被名字，更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的生命会被改变。曾经一个如此之去杀害基督徒的人，有一天成了一个如此之有爱心的人。以前他需要很多的人为他做见证，说这个人就是杀害基督徒，就是迫害基督徒的，今天他却说我不再需要人为我做见证，神可以为我做见证，而做见证的不再是我杀害基督徒，而是我带领一个又一个的人找到神，找到基督。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说神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神也可以知道我对你们的爱是多么深的。弟兄姐妹，这么大的一个反差，我在想，如果不是福音的大能，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亲自做成的，还有谁能够带来如此之深的反转呢？
1: 其实说到了爱哈，尤其是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们之间的爱，我觉得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被神的爱浇灌满了以后，你发现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是一种爱。上周末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达拉斯这边的小组的弟兄姐妹们聚会哈，因为其中有一家弟兄姐妹呢五月底的时候要回国探亲，所以我们要很长时间不能见，所以我们就决定在他们离开之前呢有一次这样的聚会。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聚会当中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彼此之间的相爱。那一天有一个主题就是弟兄服侍姐妹哈，就是所有的丈夫要服侍姐妹。平常在聚会的时候呢，当然都是妻子们忙前忙后是吧，这个洗洗涮涮做饭啊等等。那一天呢却是弟兄们自发的决定说我们今天来服侍妻子，所有的妻子呢就坐在这里像公主一样的被服侍。那一天在整个的聚会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弟兄真的都是忙前忙后，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就是感受到有主的家庭的那一种不一样美好，甚至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些交流哈。那在我们聚会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弟兄呢在忙完之后就坐下来，你知道当弟兄们开始探讨如何在基督里面去带领教导孩子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画面。那一天我们的姐妹看到我们的弟兄们坐在庭院里面，然后大家一起在分享着说，哎，我们家孩子现在遇到的问题，哎，我在教育当中现在怎么样，哎，我的孩子跟我的妻子之间当时有张力的时候我怎么来处理。当 当我们这些妻子在房间里面透过那个大玻璃窗看到弟兄们在庭院里面去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你知道那一刻真的你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你也会不自觉的心里萌生一种感恩，因为我们有主了。而这一切的改变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开始追求主，主在我们的家中做主做王。很多的姐妹也纷纷表示说，哦，我丈夫以前从来不会去问这些问题，甚至对教育孩子包括家庭的一些事情他根本漠不关心。可是今天当基督的爱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以基督为标杆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都在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会彼此的去渲染，彼此的去鼓励。当我们在谈论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丈夫的改变、孩子的改变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喜乐是你在世上的朋友之间的那个觥筹交错的快乐没有办法替代的。那一天呢，我们结束的特别的晚，就是因为大家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即便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却能够因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因着我们所爱的主基督，有了说不完的话。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吧，神一直在带领我在教会、在小组当中去感受到这种非亲情却胜过亲情的基督里的爱。而这种爱就像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当中所表达的，我切切的想念你们，然后我迫切的希望，我感恩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谢谢你们给我的支援，我知道你们的爱等等哈。就如果大家去看腓立比书的话，会知道它是喜乐之书，而保罗很大一部分的喜乐就来自于他所传讲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改变。所以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以恩老师，我怎么可以保证我的属灵生命一直是发旺的状态，他告诉我说，传福音你就会保持发旺的状态。今天我终于理解了这句话，因为当你传福音看到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被改变，你也被改变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发旺，因为你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是美好的，神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竭力追求的。就这

0: 这是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但是如果我们大家稍微往前看一点的话，这也是我们在前段时间有跟大家分享过的一节经文，那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那说到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保罗当时他自己的这段经历，因为保罗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呢，本来他就有很多的监狱之苦。那说到这个，让我想到过去我自己听过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自己信仰的问题，包括有一些传道人呢，自己受过很多的一些逼迫，甚至被关到一些地方。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人就远离这些弟兄姐妹，或者疏远他们，因为靠近他们就觉得自己可能会被牵连，那支持这些人呢，也可能会担心由此就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但是呢，有教会当中的一些人呢，却一直都没有离开，他们偷偷的，不管是透过送食物、写信或者怎么样来关心这些在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甚至当其他人批评或者指责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们仍然在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仍然选择在灵里站在他们的身旁。多年以后呢，这些传道人后来出来，有一次他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就引用了腓立比书当中的那段经文，里面讲到说，我每次想到你们，我就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人在低谷的时候，谁还愿意继续站在他们的旁边？

0: 一些功课，我的老师刚好也是我的导师。有一天在开会的时候问我们所有同学说，你们在这学期当中学到的东西让你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然大家都觉得有很多。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师讲，我说我觉得我学到的最多的一个功课就是如何在基督里面活得更像一个人。玲姐妹，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信主时间久了以后啊，随着神学知识越来越多，有的时候没有真正帮助到我们活得越来越像一个有温度的人，让我们更加有爱心，或者让我们更加愿意去面对，也勇敢地接纳自己的软弱。反而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圣经当中讲到说，知识并不能造就人，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信主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对于这个圣经当中的真理也就有了更多个人的体会。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非常聪明，懂很多的神学理论知识，但你当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很有道理却没有温度。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人，尤其是晚年的保罗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保罗写出了很多深奥的神学，但同时保罗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说，他也会为人流泪，他也会想念教会，甚至他也非常的温情啊。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他挂念这些弟兄姐妹，在监狱当中保罗仍然为其他人在祷告。这个就像一位优秀的医生，他不仅是救死扶伤，我们常常说救死扶伤这个医术高超，他还会在病人害怕的时候握住对方的手说，别怕，我会陪你的。这个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自己有一次住院的时候，我们电台同工也都知道，那时候呢非常的紧张，然后呢去到医院当中要做检查，还要拍 CT。 可是那天因为是半夜去的医院，所以当时呢这个身上也非常的这个凉，也没有带太多的衣服，以为去了很快就能够回来。那当时我在病房当中非常冷的时候呢，当时为我做 CT 的一个男护士，应该是一个叔叔哈，是一个墨西哥人，也用一个非常蹩脚的英文过来，拿了好几个这个热的毛巾敷在我的背上说，你不要担心，你要知道上帝与你同在。我知道上帝与你同在这句话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国家被大家都甚至已经滥用了，但那一刻却是我非常需要的。你看他可以帮我做 CT，但同时他也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可以非常温情地告诉我我所需要的话语，我所需要的鼓励，鼓励我不要害怕，上帝与我同在。所以弟兄们，我们看到保罗也好，不管是他亦或是我刚跟大家分享的我在看病过程当中的这个男护士也好，真正属灵成熟或者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不只是懂得道理，而是心里有温暖，心里也有爱。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你跟这些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一直在听讲道，而是你真的是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一起，同样在他们的软弱，在他们所有的一言一行当中，你能够看到上帝他自己的恩典。
1: 说到上帝的恩典，其实最大的恩典便是主基督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一个人，让神彻底的在我们当中具象化了，或者说因为他的有血有肉，所以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了神的那份爱。在旧约圣经当中，其实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信实是透过一个一个的历史的事件呈现给我们的。可是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主基督耶稣就用他自己每一天的言行举止、生命以及包括他的所有的全部向我们展现了神的爱。所以有血有肉是上帝的一个最大的旨意和最大的恩典。当主基督耶稣有血有肉的时候，我们便有了可效法的榜样，我们也便有了如主基督耶稣一样的去爱别人的正确的爱的方式，我们也有了可以透过主基督耶稣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心中所不再是仅仅的那样的一个绝望和痛苦，而是燃起了盼望，也燃起了怜悯。所以我常常在想哈，就是这个宇泽所说的这个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开始像一个人了。其实你回到圣经的本身，神就是希望我们像人啊，就是活得像一个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持有他的灵气的活着的人。 而这个人最大的一个表征就是我们可以爱，我们可以把神的爱活出来，我们可以把神的荣耀活出来，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的言行举止把神的爱广传出去，让人知道说真的有一个充满爱，爱的源头的神。所以活得像一个人，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有吃喝拉撒睡的本能，而是我们

能够活出来上帝所赋予我们的那份使命感、责任感、荣耀感。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愿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活得像一个人。而一个人的根本标准就是认清自己的位置，我是人，他是神。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Mart Mark 的一首歌曲，叫做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好的。他在歌曲当中唱到说，这首歌特别的欢快哈。歌曲当中唱到说，田野里的百合花，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线，风中的麻雀歌唱着他们走过的路。如果我头上的头发都被数过，连我流下的眼泪你都知道，那我为什么还要忧虑呢？因为这一切在你的眼中都同样宝贵。我举目仰望，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的主啊，所以我为何还要忧虑？我没有任何的缺乏，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事实。我仍然活着，人生像一场旅程，无论我去到哪里，主啊，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无论是我最好的日子还是我最糟的时候，无论是我最后的还是我最先的，无论阳光或者风雨，即使天地崩塌，你仍然长存。如果全世界都在你的手中，而你的怜悯天天都是新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忧虑呢？因为这一切对你来说都不失掌管。今天的患难中仍有平安，也仍有盼望，一切都可能改变，明天终究会来到。若你正停留在信心的边缘，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当中所唱到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哈。但是为什么要忧虑呢？纵观今天的这个世界，焦虑症、躁郁症、抑郁症正在这个世界当中弥漫，而这正是撒旦的一种诡计。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造物主的面前，因为一切在他的手中都会好起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甘肃的草叶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见证中的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平安，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有位邓姐妹呢找我帮她写见证，结果神借着她反倒奇妙的安慰了我忧伤痛悔的心。我们的神真的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说起这位邓姐妹呢，还是十几年前在同一个病房当中住院的时候认识的，这多少年了啊，从来都没有联系过。不过呢，她建了一个群，把我拉进了她所建的群。这个群里从来没有人发过任何东西。就在两年半前呢，我从之前所在的城市来到儿子所在的城市，帮助儿子带孩子。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人生地不熟，又找不到教会，也与家乡的教会断了联系，自己还做了手术，不但不能休息，还要照顾宝宝还有家人，就特别渴望能够找到教会。我就迫切的祷告，哪怕有一个姐妹和我说说话也好。在找教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历了主，也有见证，这个呢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说。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呢，有位姐妹把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分享了给我。雨泽温柔的声音，木心爽朗的笑声，弟兄姐妹云彩般的见证，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除了祷告读经赞美，从早到晚就听你们福音电台的所有节目，而且反复听，有的时候跟着木心笑，有时候也因弟兄姐妹的见证大声的感谢我们伟大奇妙的神，有时也为弟兄姐妹的难处痛哭流涕的祷告，同时也学习木心写灵修笔记，但是写的灵修笔记都是小儿科，不能和木心姐妹的相提并论。我也把你们的节目转发给好多群，包括这个邓姐妹所建的那个群，每一天其实后来都过得非常的充实。
1: 2025年的5月，因为我的亲人病故，我的生命发生了很多的改变，生活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我回到了家乡的城市，当时眼睛特别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医生说呢，我是高度近视、高度散光所引起的白内障、眼底撕裂，还有眼底黄斑病变等多种疾病，要做一个加固手术，但是风险太大，不能保证手术成功。儿子说，眼睛不像别的部位，不能够随便做手术，于是就给我挂了上海的一个专家医院的专家医生号，带我去了上海的这家医院。医生当时也告诉我说，风险太大，不建议我做手术，但是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只能这样。当时我并不了解这家医院的专业性，也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我们回到了儿子所在的城市，我继续呢给儿子带宝宝。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视力下降得特别厉害，眼睛开始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东西，孩子们也很着急，就在所在的城市各大医院挂专家号。有的医生很慈爱，说目前没有好的技术，还没有办法为你做手术，手术还不成熟。有的大夫直接说，看不了，你这病看不了，你都已经去过上海最专业的医院了，没办法，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回去吧。
0: 就这样，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低谷，我才认识到病情的严重性。这时候让我想起了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播出的有关江西张弟兄的见证。由于已经去过上海最权威的医院，以及医生的权威性，各个方面都让我心情非常难过，每天在上帝的面前哭诉进食祷告。当我越是这样痛苦的时候，眼泪也就越是止不住的流。正如大卫所说，每天眼泪把床榻都飘起来了，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心里也越来越焦急，仇敌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搅扰我，痛苦抓住了我的心。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的痛苦，害怕孩子们知道了会难受，也会给孩子们增添压力。白天呢，我强颜欢笑，晚上偷偷的哭泣祷告。有一天晚上，我跪在冰冷的地板上哭了一夜，祷告了一夜。我问上帝为什么不安慰我，不抱抱我，我实在太痛苦了。我也准备不再把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转发发在其他的群了，因为没有人回复我，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这个节目。一 以前在这平台上也听过有弟兄姐妹转发的过程当中没人回复，他在问神到底有没有人听，如果没人回复呢他就不再转发。我也是这样祷告的，准备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不再转发这个节目了。然而就在第二天早上，我刚打开手机，邓姐妹的语音就跳了进来。
1: 当时邓姐妹呢在语音当中向我做见证，她说，姐妹啊，能不能帮我写个见证，我给神许了个愿，如果我的孙子在10月28号联赛当中获奖，我就去认识你真好的平台为神做见证，但是我不识字儿，我也不会写见证，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写个见证啊，我孙子不但获奖了，而且获的是一等奖，所以我一定要给神做见证，我们的神是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的神，他是垂听祷告的神，麻烦你要帮我写一下。所以呢，我就将邓姐妹的见证啊整理出来了。
0: 而这一下呢，我也才知道原来邓姐妹一直都在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感谢神，我也把我的情况跟她讲述了，她说医生说了不算，神说了才算，神若不允许，你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掉落。她还给我做了很多很多病得医治的见证，鼓励我，叫我不要害怕，单单仰望神，神是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还说她一直会持续的为我祷告，直到我病得医治。再后来过了几天呢，她就给我发信息安慰我，不断的持续为我祷告，求神为我预备医生之类的话，他不断的安慰我。就在那天早上，神又差遣其他的两位天使般的姐妹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说了许多安慰我的话，我的心一下子完全得了医治，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温暖。但是没过几天，仇敌又来给我很多的搅扰了，我非常痛苦，这些姐妹们又安慰我，就这样直到我写见证的今天，我的心完全得了医治，不再忧伤，我把一切也都交给了神。
1: 而且最近我也不断的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听到许多弟兄姐妹他们的眼睛得医治的见证，感谢神，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们的眼睛的疾病轻，我的眼睛疾病重，但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如同神创造天地只用一句话，他若肯，我也必得医治。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我的见证就写到这里，最后也要借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谢谢所有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们，愿神大大的赐福你们，纪念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也祝福宇泽牧师以及台前幕后所有的家人们平安，愿神大大的赐福你们，也求神为宇泽预备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祝福牧师的爸爸和他所爱的家人早日来到主的面前，祝福你们的福音电台越办越好，畅通无阻。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甘肃的草叶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借着转发与我们一起同工。就先继续的祝福我们草叶姐妹，尤其是在离开自己的家，然后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当然不知道我们这个草叶姐妹是不是还在带孩子，一般情况下带孩子都要有一段时间哈。另外呢，也不知道你这个身体到底现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你自己的眼睛。但我们就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的草叶姐妹，在没有人陪伴你的过程当中，神真正成为你的陪伴。当然我们也真的求神预备一个好的小组，好的教会给你，好使你在异地他乡的过程当中依然有家的温暖。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家里面如果上一代有感情问题，下一代该不该介入的？好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问？
2: 问倒我了，
1: 真的啊，因为这个感情问题蛮复杂的哈。举例来说呢，如果这个长辈们呢，他们进到了这个中老年之后哈，如果他是单身，可能因为丧偶的关系，他单身，但是呢，这时候有一段新的感情出现，这个下一代该不该参与，或者是进到这个感情的这个世界当中？是，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单身呢，他可能是他仍然在一段婚姻当中，可是呢，他可能也许发生了外遇啊，也许呢是这个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这时候下一代应该怎么办？
2: 知道，
1: 所以你看看这个感情有多
2: 么复杂。要问专家，问专家。
1: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其实他们都蛮复杂的。不是，我是说他们
2: 人生经验丰富，
1: 心思很细腻，所以专门处理这种复杂的感情。
2: 他们辅导的个案也非常的多。
1: 对，我们马上来欢迎他们。
2: 好，
1: 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亲子作家陈阿姨，欢迎阿姨。
2: 欢迎阿姨。
1: 接下来欢迎是资深媒体人陈永康，欢迎永康。
2: 欢迎永康。
1: 再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严玲珍，玲珍姐，
2: 欢迎珍姐。
1: 中原大学副教授曾阳晴，阳晴哥，欢迎。
2: 阳晴哥。
1: 上一代的感情问题真是复杂，下一代该不该介入？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每个人都需要有伴，尤其是年纪大了，常常说老伴老伴，有个伴彼此也好，有个照应。不过有关老伴的感情问题，如果是出现在自己父母身上，有时候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管是上了年纪的父母竟然还出现外遇，或是父母不管是离了婚或是另一半走了，这个时候出现个阿姨或叔叔住在一起又不结婚，见了面常常很是尴尬。上一代的感情问题，子女该介入吗？实在是一件不太好说的事哦。
1: 好，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教一下四位心思非常细腻的来宾哦，请问有没有面对过这种上一代发生这样的感情事情，然后呢让你不知道该介入好或不该介入好的情况，有或没有？
2: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有的可能是自身经验，有的可能是辅导过啊。
2: 现在为什么突然换牌？他要
4: 第一个发言。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设定哦，基本上是针对于大人或成人才能够回答的嘛。
2: 对。
4: 请问一个8岁10岁小朋友，你想要介入，怎么介入呢？你没有办法介入，你只有情绪上的反应。
1: 通常都是指我们跟我们这一代跟可能我们上一代的。
4: 对，那我举自己例子来讲，我父母亲亲生的原生家庭发生婚姻状况的时候，我才10岁。你说我10岁还怎么介入？我们无法介入，我们只有立刻面对，然后我们直接情绪上的反应。导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在心境上面依照年龄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反射。譬如说在20岁之。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0: 彩虹姐姐想和小朋友分享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从小对于学习有障碍的孩子，他是如何遇到一位好老师的帮助和教导而克服困难，学会阅读和领略知识的美好过程。现在请听谢谢您福柯老师。有天晚上，家里刚刚吃过晚饭，外公抱着一个蜂蜜罐子进来，大家都看着外公。有个小姑娘显得特别好奇，接下来她看着外公拿着一个汤匙放进罐子里，舀了一勺蜂蜜出来，把它滴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外公温柔地对刚满5岁的小姑娘说，
2: 站起来小丫头，你妈妈，你舅舅，还有你哥哥，他们小时候都做过这件事，现在该轮到你喽。
0: 外公把书递给小姑娘说，
2: 来尝尝看。
0: 小姑娘用手指沾了一点蜂蜜放进嘴巴里，
3: 味道怎么样啊？
0: 外婆笑眯眯地问她。
3: 很甜。
0: 然后全家人异口同声地对他说，
4: 是啊，知识也是甜的哦，蜜蜂在花丛里采集花蜜，我们在书籍中采集知识。
0: 小姑娘知道她终于可以读书了，她很快就要开始学习阅读了。那个小姑娘名叫派翠西亚，很小就喜欢书，在学校当老师的妈妈每天晚上都被她缠着读故事。她的红头发哥哥放学回来总喜欢把书包里的书都倒在桌子上和妹妹一起看，只要她到外婆外公家，他们总是一起围着壁炉，外公外婆都会念故事书给她听。5岁那年，他去了幼儿园，读书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件大事，每天他都会去注意一年级的小朋友们穿过大厅去读书。那年还没过完，他们班上的一些小朋友也开始读书了，但是派翠西亚还是不行。虽然他还不会读书，不过他很喜欢学校，因为他会画画，其他的小朋友们经常围着他看他用蜡笔在白纸上画东西，像玩魔术一样。
4: 上了1年级以后，你就会念了，
0: 他哥哥安慰他说。1年级的时候，派翠西亚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坐着，围着一个圈，每个人手里捧着他们生平第一本课本，我们的邻居，然后大声唱读，念出每一个字母，每个单词，他们读出每一个音，再把那些音拼成字。当大家把每个字母都拼对了，组成一个字的时候，老师就会对他们点头微笑。但是，派翠西亚每次低头看着课本，只看到一堆歪歪扭扭的线条。他一念出声来， 别的孩子就哄堂大笑。后来班上轮流读书的时候，每次到派翠西亚来读，老师就跳过他，让下一位同学来读，因为他一个字也读不对。不知不觉，大家都换了第二本读本、第三本读本了，只有他还在念《我们的邻居》。派翠西亚慢慢开始感觉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开始觉得自己很笨，在读书的时候，每一步都好困难。而小姑娘却越来越喜欢画画了，画画的感觉是多么的愉快呀！她多么喜欢画画，哪怕是静静地坐着胡思乱想，都比读书有趣。再不然，她就一个人走去外婆家，和外婆在一起。那年夏天，有一天晚上，她和外婆在农场后面小树林散步，黄昏的空气清新温暖，萤火虫在草丛里飞来飞去。派翠西亚拉着外婆的手，走着走着就问外婆，
4: 外婆，你觉得我是不是和大家不一样呢？
2: 那还用说，生活的奥妙就在人人都不一样啊。小家伙，你看看那些萤火虫，每一只都是不一样的。
4: 那你觉得我聪明吗？
0: 外婆把派翠西亚抱起来。
3: 你是外婆心里最聪明、反应最快、外婆最喜欢的小东西啦。
0: 派翠西亚紧紧地搂着外婆的脖子，觉得外婆的拥抱是世界上最安全、最温暖的地方。读不了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外婆常常说，天的那边有个天国，天国里的光穿过天空一个个小孔，就是我们看到的星星。外婆也常常说，有一天她也会去天的那一边，就是我们看到星星的那一边。有天晚上，他们躺在草丛里，数着那些从天国来的光。
2: 要记得，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去天的那一边。你要好好的抓住草啊，不然一下子你就会飞起来，跑到天堂去了。
0: 佩翠西亚和外婆都大笑起来，两个人都用手紧紧地抓住草。可是没过多久，外婆可能忘记抓住草，就飞到发光的天国去了。外婆走后没有多久，外公也松开了抓住草丛的手，去了天的那一边。而学校的时光变得越来越漫长难熬了。阅读是可怕的酷刑，班上轮流朗读的时候，看着同学那么流利地读着，不禁盯着他们的脑袋看了很久，呆呆地想，
4: 他们的脑袋上是不是长着什么东西是我没有的？
0: 数学最可怕，他从来没有算对过一次。
2: 做加法前要先把数字排好，老师是这么说的。
0: 但是派翠西亚这么做的时候，那些数字堆叠起来就像摇摇欲坠的积木。他想，他真的很笨。后来有一天，妈妈宣布他在加州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距离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很远。派翠西亚很留恋这里，他不想离开，尽管外公外婆都走了，尽管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里的老师和同学可能都不知道他自己有多么的愚蠢。过没多久，妈妈带着他和哥哥开着一辆老爷车，花了5天的时间搬到了加州。派翠西亚在新的学校到底会遇到什么状况呢？学习障碍的孩子外表看起来和一般孩子没什么两样，跟情绪障碍一样，是属于内隐型的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是有发展潜能的， 并且是有无限的发展空间。现在要介绍一些世界上著名的人物同样有过学习障碍和情绪困扰的问题，就像爱因斯坦小时候厌恶读书，爱迪生在学校成绩很烂，由母亲在家亲自教导，拿破仑的成绩是全班最差劲的，毕卡索是绘画天才，数学白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两度落榜，还有伟大的教育家海伦凯勒本身更是多重障碍。很明显的，这些杰出人物在孩童时期多少都有神经生理失常所导致的学习和情绪障碍，经由父母亲人或师长的协助，很幸运地找到适当的学习方法，而克服了初期的困难和失败，弥补了先天或后天的学习障碍。小朋友，当你为自己的学习不得要领，千万不要气馁，看看这些成功的人物，他们曾经是如何努力克服困难的，你也要加油哦。今天的节目到此暂时告一个段落，小朋友不要忘记明天继续收听，谢谢您，福柯老师，下集。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在哥哥他。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在格格他。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格格他更令人爱慕。当你站在格格他的小山上时，你脚所踏之地比世上任何地更为圣洁，也没有任何地方所受的赞美可以与这个地方相比，也没有任何赞美的诗歌像基督徒充满了热切和感恩的心情来吟唱赞美格格他。耶稣基督因牺牲自己，这爱的表现在格格他达到了极点，胜过了一切的仇敌。在此，圣洁的耶稣成为罪，其果效却是叫罪人成圣。十字架是受咒诅的记号，但是当神的儿子死在其上，就将咒诅挪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5。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箴言第28章。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经受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一人得志有大荣耀，恶人兴起人就躲藏。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长存敬畏的便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无知的君多行暴虐，以贪财为可恨的必年长日久。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谁也不可拦阻他。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祖受穷乏。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

0: 恶人败亡，一人增多。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灵修版圣经的注解。箴言28:11，富人常常自以为了不起，不需要依靠别人，看自己所做的一切全是好的，其实那只是一种空虚的自负。穷人在困苦中挣扎时依靠上帝，可以使自己的灵性丰足，这是再多财富也买不到的。富人可能失去所有的物质财富，穷人的好品德却无人能夺去。亲爱的，不要嫉妒富人，因为他们一生所拥有的可能只是金钱。箴言28:13，人类本能地想隐藏自己的罪或忽视本身的过错，但是你如果不承认自己犯了错，就不容易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失败没有能教导你长进的话，过错对你有什么用处呢？要想从错误中学到教训，你就需要对它直认不讳，并加以分析改正，使你不会再犯。人人都会犯错，但只有愚昧人才会一错再错。箴言28:13，我们每个人都强烈地倾向于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正因为如此，我们敬佩那些公开承认罪过的人。这些人对自身有充分的评估，他们并不需要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心里才会舒服。要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计划。要谨记，得蒙赦罪的第一步就是认罪。亲爱的，你是否很难认错呢？箴言28:17-18，罪人的良心可以令他深感罪疚而忏悔，而如果他不肯忏悔，则会良知渐失。减轻他的罪疚感并不是在爱他，因为他越是感到罪疚，就越可能回转归向上帝而悔改。如果我们插手帮助他减轻罪疚感，可能会令他更容易继续犯罪。箴言28:26，许多人将大胆行事的个人主义者看成英雄，我们也常佩服那些敢做敢当、自我奋斗的人。他们极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只靠自己，既不给人忠告，也不求人指点。但是这与上帝的道完全不同。人不能预知未来，也不能确定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完全信靠自己的人注定要失败，有智慧的人却会依靠上帝。箴言28:27，上帝要我们关怀穷人，不可忽视他们。这节箴言的第二部分可以改述为箴言：看顾穷人的必蒙上帝赐福。如果我们帮助患难的人，他们也会尽其所能地报答我们。保罗也曾讲过，上帝必赐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而他往往是通过其他人来满足这些需要。亲爱的，今天你可以为上帝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什么帮助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

0: 92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石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我是刘文，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和您见面。
0: 是的，刘文呢、我相信虽然我们不能和所有的圣经导读的朋友见面，可是我们有同样的一位神，读着同样的一本圣经，还有同样的一位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神的话，进入神的真理。
1: 没错，这一位无所不在的神把我们都放在他的爱里，叫我们在灵里可以彼此交通，这实在是太奇妙了。
0: 对，我想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已经把圣经预备好了，让我们现在就一起翻到新约的罗马书。我们今天要继续从罗马书的16章1节读起。
1: 我来读罗马书第16章1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
0: 举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介绍或者是推荐。
1: 我知道从前如果一个人想要帮忙另外一个人去找一份工作，或者是投靠他的朋友，他就会写一封信给他带去，让他在见到那个人的时候当面交给他，这样对方就比较容易接纳他。我想这就是举荐吧。
0: 一点也不错，保罗这一次很可能是请在罗马书16章1节所提到的这位姐妹菲比，把她给罗马教会的信带到罗马去的，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的把菲比介绍给罗马教会，希望在罗马的弟兄姐妹能够接纳他。
1: 圣经上说菲比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
0: 对，坚格里距离哥林多城只有10公里左右，是哥林多城的港口。保罗第二次传道旅行在哥林多待了1年0.6个月，当然也把福音带到了哥林多附近的坚格里。
1: 这么说起来，坚格里的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建立的咯。
0: 是的，罗马书在这里说菲比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这也是新约圣经里唯一的一个提到名字的女执事。
1: 哦，那么这位菲比姐妹还是相当的特殊呢。
0: 我也这样觉得。刘文你记得吧，我们在罗马书的12章曾经说过，执事这个希腊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指服侍别人的人，
1: 也就是仆人的意思，对不对？
0: 是的，不过这个字后来和教会连在一起，就成了专门在教会里服侍人的一个职分。
1: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所称呼的执事也就是这么来的。
0: 一点也不错，在初代教会里也像今天一样有很多的妇女，所以照顾这些妇女的需要，探望病人，分送食物，应该就成了女执事的责任了。罗马书16章2节就提到了这位菲比姐妹的服侍。
1: 罗马书第16章2节，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为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
0: 体统这个字是指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有的样子。
1: 对，保罗不是一再地告诉基督徒要接待客旅吗？因为他认为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
0: 不错，我们来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6章1到2节。
1: 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第16章1到2节是这样翻的：我向你们介绍我们的姐妹菲比，她一向在坚格里教会侍奉，她是忠心的信徒，请你们依照信徒的本分好好的接待她，无论她有什么需要，请你们帮助她。她曾热心地帮助了许多人，我自己也得过她的帮助。
0: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和合本圣经罗马书16章3节。
1: 罗马书第16章3节，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
0: 百基拉和雅居拉是一对夫妇，百基拉是太太，雅居拉是先生。
1: 对，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8章里曾经念到过他们的事。
0: 不错，《使徒行传》18章2节告诉我们，雅居拉是个犹太人， 他本来生在小亚细亚的本都这个地方，后来一直住在罗马城。可是在格老丢做皇帝的时候，他把犹太人全部都赶出罗马城，雅居拉也就带着他新娶的妻子百基拉一起搬到了哥林多城去了。
1: 保罗就是在哥林多城传道的时候认识他们的。
0: 是的，保罗不但认识了他们，而且因为保罗和他们都是以制造帐篷来为生的，所以保罗就投奔他们，和他们一起工作，也一起传福音。
1: 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三节说的，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
0: 是的，不过保罗不只是在哥林多的时候和百基拉、雅居拉一起同工，到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节说，百基拉、雅居拉也和他同去，后来为了福音的需要就留在以弗所，并且开始了在他们家里的教会，照顾那些个刚刚从保罗听见福音接受救恩的基督徒。
1: 可是石成啊，
0: 嗯，
1: 从保罗把百基拉、雅居拉列在他问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名单上来看，他们夫妇后来又回到了罗马了。
0: 对，格老丢禁止犹太人住在罗马城的命令在几年以后就取消了，很多犹太人又回到罗马城来，百基拉和雅居拉也重回旧地，而且很快的就参与了罗马教会的侍奉。我们来读罗马书的十六章四节，看看保罗是怎么说到他们的事情的。
1: 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四节，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
0: 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这是一句希腊的成语，意思就是不顾生命危险，
1: 表示百基拉和雅居拉的侍奉是不顾生命危险的侍奉啊。
0: 对，我们也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六章三节和四节。
1: 这两节在现代中文译本说，请问候侍奉基督耶稣的同工百基拉和雅居拉，他们为了我冒生命的危险，不但我感谢他们，外邦的各教会也都感谢他们。
0: 再下来我们要念罗马书的十六章五节。
1: 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五节，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出结的果子。
0: 刘文，你看百基拉和雅居拉回到罗马以后，不但和以前一样的热心侍奉，同时也像他们在以弗所的时候一样建立了家中的教会。
1: 这种弟兄姐妹实在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
0: 是的，接着圣经又提到另外一个人，
1: 他的名字叫以拜尼土。
0: 不错，以拜尼土这个名字是个希腊名字，很可能他是个希腊人。
1: 圣经上说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
0: 对，这是表示他是亚细亚省的第一个信主的人，现在他也住在罗马城，是罗马教会里边的一个。
1: 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五节说，也请问候在他们家里聚集的教会，请问候我亲爱的朋友以拜尼土，他是亚细亚省第一个归信基督的人。
0: 在罗马书十六章六节里，保罗又提到另外的一位姐妹。
1: 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六节，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
0: 玛利亚是一个很普通的犹太名字，新约圣经一共提到六位叫玛利亚的妇女，可惜我们对这一位罗马教会的玛利亚知道的不多，只晓得她是一个为主劳苦的人。
1: 那我就接下去念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七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
0: 在这节圣经里，亲属不一定是指有亲戚关系的人，而是指有一样血统的人。
1: 那么同样是犹太人，就是有了一样的血统，也就是亲属了。
0: 对，这个正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因为安提尼古 和尤尼亚都是犹太人的名字，他们应该都是犹太人，所以保罗说他们是我亲属。
1: 可是世成啊、
0: 嗯、
1: 这两个人他们彼此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0: 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尤尼亚是一个女性的名字，既然保罗把他们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很可能他们是一对夫妻。
1: 我觉得这也很合理。
0: 我也是这样觉得。圣经说他们是比保罗先在基督里的，可见他们在斯提凡殉道以前就已经信主了。
1: 没错，圣经还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呢。
0: 使徒这个字就是使者的意思，可以指教会差派出去传福音的人，也可以指耶稣所设立的十二个使徒。
1: 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这个使徒应该是指哪一种呢？
0: 刘文呢、啊
1: 嗯、
0: 在中文圣经里我们没有办法看出来它到底是指哪一种使徒，不过在希腊原文里，使徒这个字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意思就是指特定的使徒，而不是一般的使徒。
1: 换句话说，就是指十二个使徒，而不是一般传福音的人。
0: 对，保罗在这里是说到十二个使徒对他们的评价很高。不过从另外一方面看，安多尼亚和尤尼亚也很有可能是一对相当有名望的传道人。
1: 这么说起来，我们也不需要太去顾虑这个使徒是指特定的呢，还是广泛的使徒了。
0: 是的，我们再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六章六节和七节。
1: 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六章第六节和第七节，也向为你们辛劳工作的玛利亚致意，请问候曾经跟我一起坐牢的犹太同胞安多尼古和尤尼亚，他们在使徒中颇有名望，也是比我先归信基督的。
0: 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刘文呢、啊
1: 嗯、
0: 我真希望有一天主耶稣提到我的名字，他也能够想到一些个事情来称赞我。
1: 我也是，哎，相信听众朋友您也会有一样的盼望。
0: 好的，让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有秦贤首先呢出场了，跟大家打声招呼了，我是秦贤，听众朋友早上好，在这个周五的早上你好吗？那原本呢主持呢我们的文慧老师呢今天开始呢也有一个小小的假期，那所以呢今天身旁在秦贤身旁呢是另外一位主持人，那他是谁呢？请你登场吧。
1: 我见到第五空间的明明姊妹说是苏小燕吗？您猜的对，因为呢我在七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忍不住在第五空间留言了。
0: 原来如此。
1: 我发现呢原来我是星期五的稀客来的，好久没在星期五跟拨打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们对话。
0: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次也是跟你在周五的时候一起主持线上今天，但是那个时间好像是好久之前了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不管是哪一位同工主持也好，就是呢有人在你身旁，就是在这个周五的早上呢我们有热线的时候开放我们的背景剧的热线哈，记住我们的号码13229966322哈。那也纪念我们的文慧老师，那他今天开始呢也会暂时放假一段短时间。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也在休假当中，所以呢我们这些代班小王子公主呢都纷纷出场了。
1: 原来我是代班小公主，我一直自称为小姐姐
0: 啊，小姐姐好，小姐姐。
1: 那么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俩休假去旅行呢？我想该时候了。
0: 你跟小强快点吧，去计划一个旅行。那秦贤呢，可能会在八月底了，可能之前有些听众家人呢也听过了，可能在八月底我就放一个长假了哈哈。那放假就为了休息嘛，休息就是为了回来继续侍奉啊。
1: 好，那么秦贤老师，请问礼拜五跟平常的栏目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呢，当然呢，就继续有这个灵修的栏目。这个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的，就是我们的教会年历灵修。之后呢就是呢我们的背景剧的时间了。那我们呢今天在后台呢又有另外一位的同工在的，那就是我们的信田于信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三个名字的音呢都很像啊，一个小燕啊，一个秦贤，还有新田，
1: 有点硬来啊。
0: 没有贤燕田呢、
1: 贤燕田，
0: 贤燕田我没有硬来啊，我是真的啊。
1: 如果你想听到我们三个甜美的声音呢，那请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几点钟可以开始拨打呢？
0: 其实呢一般呢我们在这个灵修之后啊，还有一些广告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呢可以准备了大概7:45到7:46左右吧，其实也说不定哈。但是呢如果你太早打电话来呢就不想要你等了。
1: 对哈。那么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呢是比较难背的，以赛亚书9:6，希望大家背的同时呢也尝试理解这些经文的解释，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四呢文慧老师已经跟大家慢慢去解释经文的。
0: 是，那这个以赛亚书9:6了，这个就是因有一婴还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哇，这一句呢我记得那最印象深刻呢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1: 那
0: 平安夜的时候呢也会背诵出来的其中一个
1: 经句。我们一边唱诗歌一边背诵经文的，每个人呢都是非常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因为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孽，每个人都是有他的价值。但是今天这个日子呢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原来在这个世界这个全球很多个暗的角落里头呢，有很多人的权利呢是被剥削的。那么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
0: 那今天呢，那你一乍听一下呢，你不要以为听错了哈，这世界无童工日哈。
1: 对，
0: 无童工，童工这个童工不是我们这个主内啊，我们服侍的童工啊，是儿童的童。世界无童工日，没有儿童工人的一天，那就是在2002年呢，有一个国际劳工组织发起的，那是针对全球数以亿计的童，哇，原来有数以亿计的童工啊，就是这个节日呢，所谓这个纪念日呢，就是呼吁每一个国家呢都 禁止再聘用童工了，并将重点呢放在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方面，例如呢一些高危的工作哈，哇，甚至是卖淫呢，还有吸毒等等啊，我们要消除以上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啊。
1: 嗯，那昨天晚上呢，我就到联合国的网站看一下，到底怎么定义童工呢？其实有几个年龄层的，它分成三群人类的，其中一群就是5到11岁的。我们一般认为呢，那种童工呢，肯定是跟钱有关系的，收薪水的那种商业活动。但原来呢，5到11岁呢，如果那个小朋友他每周做家务，家里的工作，打扫卫生呢，煮饭等等，超过28个小时就已经算是童工了。
0: 哇，原来还有这样的计算了。
1: 我就想起我妈那个50年代的人，小孩不都在家里煮饭吗？
0: 那他们全都是童工了，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哈。
1: 所以呢，现在呢，你想要磨练你的孩子做家务呢，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超过28个小时每周啊。
0: 哎呀，我就想起呢，以前的工业革命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这种的类似的童工。在欧洲呢，那些小朋友呢，就是在那些烟囱啊、壁炉里面呢，就是成年人钻不进去的那些地方呢，那些小童呢就走进去，
1: 他们就熏得黑漆漆的脸都，
0: 而且非常的危险了啊。
1: 那不如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统计的数据吧。全球年龄介乎5到14岁的童工有多少人呢？
0: 哇，
1: 这个数字很震撼的，
0: 115,800名。800万名啊，不好意思啊。
1: 你算一算，全球原来每6个小朋友就有一个是童工了。
0: 而且呢，琴弦呢，之前做一个节目呢，就关于呢一些音乐哈。那做到这个非洲的一些国家呢，其实呢，很多那些童工呢，甚至不是单单只是工作，甚至是拿着枪为着一些雇佣兵啊，或者是军队啊，武装军队呢。真的是拿起枪，有时候要他们啊杀人的啊，真的
1: 从小就要触碰那些的武器，
0: 童兵啊。
1: 对，我们刚才读的数字很震撼，但是呢，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的，这个情况实在呢令人关注。所以今天不妨在世界无童工日呢，我们去思想一下，童工刚才说，原来不光是受薪水的商业活动，也包括分担家务工作的儿童啊。
0: 我们的听众家人会不会马上就要注意一下？
1: 举手说，哎，我超过，
0: 不要计算时间啊。
1: 好。到底神怎么看待小朋友呢？耶稣主动呼吁让孩子到他的跟前。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聆听神的话语，并且呢去默想每个人在神面前的价值。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靠三一神得胜。罗马书五章一到八节，
1: 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刻为不敬虔之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0: 在罗马书的头四章，保罗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信不单是一套理念，而是与信徒生命息息相关的事。信徒更会因为信耶稣而面对各样的挑战甚至迫害。在第五章，保罗鼓励那些要面对这些挑战的信徒。这段经文中有两节经典的金句，就是第七到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信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可能要比一般人面对更多的苦难，能够面对这些，首先是因为基督的典范，基督的死和复活不单成就了救恩，也成为信徒面对患难时重要的榜样。另外，信徒能够面对苦难，也因为父神的爱。第七到八节很自然的会让人联想到基督牺牲的爱。但经文直接指出，所显明的是神的爱。我们知道，基督是神，不过按照上下文和保罗书信普遍的表达，神很多时候是指向父神。而按照五章一节的记载，借基督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的，就是父神。为人父母的必然会明白，如果子女遇难，父母恨不得替他们受苦，甚至受死。当圣子牺牲和受苦的时候，父神是多么的痛苦呢？但是他却仍然愿意让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人承担罪过。除了圣父、圣子，经文也提到圣灵。第四到五节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在第一世纪，信徒会因为信仰缘故被家人唾弃，至亲会被伤害，甚至生命也受到威胁。忍耐呢，是面对这种逆境时候的选择。经文说，因着圣灵，信徒的忍耐不会落空。与此同时，盼望是基督信仰的其中一个重点。可是，试问谁真的能够做到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呢？我们借着基督与父神和好，只是起点。圣灵的内住 浇灌和充满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叫我们能够忍耐，一步一步变得老练，并且在看来绝望的处境中，看到了一个不会落空的盼望。因为父、子、灵的工作，信徒能够面对挑战。

我有过分着重基督，而忽略了圣父和圣灵吗？或者常常想到圣父和基督，而比较少想到圣灵正在自己生命中做工吗？我正面对什么挑战呢？圣父的慈爱，圣子的恩典，圣灵的同行和帮助，对今天的我有什么意义呢？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章7到8节。

0: 常年七灵修，靠三一神得胜。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根主教宗。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0，前头注明线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天辰老师文慧在这里，那么后台接听电话的是我们的新田老师。那看看罗弟兄说，我一直打但是打不进去。哎，罗弟兄你再接着打吧，我们的新田老师一定会接到你的电话。
2: 就像刚才蜡烛说打不进，
1: 对，
2: 就是第一个就打通了。
1: 对了对了，所以坚持到底就必打通、
2: 嗯、
1: 是不是要做一个这样的广告
2: 呢？广告坚持到底一定打通。
1: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2: 好了，听过刚才那首歌曲了，琴弦很喜欢了，是约书亚乐团的，在这个《上帝能够》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啊。谢谢清风笑为我们带来歌词，就是胜过这世界哈。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有没有胜过这个世界呢？
3: 嗯，除了刚才那首诗歌非常好听以外呢，我要点名称赞咱们的大强哥。
2: 哦，
3: 刚才那个广告呢，我们每个广告都给他另了一个标题的，这个广告的名字叫坚持打就打通。
2: 对，
3: 坚持到底，你就能够跟我们线上通话了。
2: 没错，所以你刚才听到那个广告里面呢，最重要那个字呢一直
3: 哒哒哒哒哒
2: 一直在出现呢，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听众家人，你今天准备好打电话了没呢？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开放热线了，让你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今天呢是在这里有琴弦还有小燕哈，那后台是新田接听电话，我们等着你的来电，分享今天的经文，而且呢也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生命的状态，你生活最近的近况，让我们呢可以关心你，也让我们还有在第五空间还有收听中的所有家人可以为你祷告啊！
3: 我跟你说个小秘密，
2: 来来来来来，好，不要让听众了，家人听到哈。
3: 电台，哦，我小声一点，我在电台工作，连同以前做义工已经超过10年。
2: 对，
3: 但我是到今天还是把热线电话跟短信电话后面的3个数目字呢搞混乱的。
2: 哦，那现在你记住，
3: 我常常问同工到底是这个022还是322呢？拨打热线是322。
2: 对，322。我曾经呢很有信心的说出来，以前就是说，哎，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022，然后马上就可以修进了。
3: 这个是发短信的、啊。
2: 这个是发短信的。如果想用文字跟我们联系的话，就可以发短信啊。022后面前在这个短信前面那注明线上，那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哈。那听众家人不要礼让了，不要说哎呀让人家先打了啊。如果你真的很想跟我们聊天的话呢，就请你现在马上拿起你的电话打电话给我们了哈。
3: 嗯，我见到第五空间金州的邓飞弟兄说打不通。是吗？打不通的情况出现了吗？那么请你坚持打就打通
2: 啊。对了，坚持打就打通啊。例如呢有些家人呢常常跟琴弦分享说了，我坚持了好几年呢。
3: 有那么夸张吗？好几年。
2: 有啊，我听了好几个家人呢就说我打了几年呢，打了一年两年呢。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
3: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得发短信022提前跟我们预约啊。
2: 对对对，
3: 因为今天呢我们已经预约了一位姊妹啊，等着她来线了。
2: 对对对，那我们呢咦看到呢准备有第一通的电话了，不如我们准备我们的这个我爱被禁句的环节吧。
4: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被禁句，
4: 深藏在我心。
1: 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
5: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北京剧。

0: 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呢，它的名字呢就让琴弦的肚子饿起来了。那大家想到是谁呢？
1: 哇，我也饿了，我也饿了，还没吃早餐呢。饺子哥，
0: 饺子哥你好。
2: 琴弦老师，铁燕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2: 欢迎家人们，早上好。
0: 哎，早上好，你开店了吗？
2: 早上好。
0: 你已经开店了。
1: 是吗？开店了吗？已经在店里头了吗？
2: 我现在店不开了。
0: 哦，真的？现在没有？
2: 现在干保安了，现在在上班了。
1: 店关了，现在转行了。做保安已经有多长的时间了？
2: 半年了。
0: 哦，已经有半年了。那啊，最近这段时间，难怪好像是比较少见到礼貌炮之类的啊。但是
2: 干五个多月，
0: 五个多月啊。所以你现在在上班吗？
2: 我这两天在医院住院。
1: 嗯。
0: 哦，你住医院？
2: 对，那个，另外，星期二学院老师。那个胃窦过那个，谢谢学院老师。那个就是胃肠，
1: 对，
2: 有点有息肉切除。
1: 我刚才跟秦仙老师说，其实有阵子呢，在第五空间没有见到饺子哥姓王爱。是的，因为身体的缘故。那现在正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感觉身体舒缓了没有啊？有没有好一点了？
2: 好一点，好多，这两天应该出院。现在就是血血咽，里边就是胃里边有息肉，或者肠里边有息肉，
0: 息肉是吧？是
2: 胃胀，
1: 肠道有息肉，就已经切割了。不过就是要定期到医院去复诊是吗？现在情况
2: 没有在他那个，他住院。
1: 住院。好，那么饺子哥想问一下，你转行就是不再做那个店，也是因为身体的缘故，感觉吃不消是吗？
2: 不是身体吃不消，就是为什么就是转行呢？现在就是这个客流量太少了。
0: 这生意不好做，是
2: 生意不好做。是这样子。
0: 是，明白。好，那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都很高兴可以跟你聊天哈。那不知道你有没有
2: 好想念你们。
1: 我们也很想念你啊，
0: 因为真的有一阵子以为你忙着呢，就是忙着不同的事情哈。
2: 对，好长时间没
0: 对对
2: 电话了，没那个。对，
0: 是。好，
2: 是。
0: 那还是因为我们呢还是一个背京剧的环节嘛。那这周的京剧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准备呢哈。
2: 好的。
0: 来。
2: 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众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阿们
0: 阿们。谢谢你哈，背诵今天的金句啊，很清楚的背下来。
1: 是的，非常棒的。饺子哥，请问一下呢，你平常祷告的时候呢，会不会用和平的君啊、永在的父，或者刚才您背的经文里头有奇妙测试这种称呼呢，来呼求我们的主耶稣呢？你会吗？
2: 是的，有的。
1: 那么你对哪一个称号的感触最深呢？
2: 感触最深就是他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
0: 为什么呢？
2: 永远我们的父。
1: 为什么呢？
0: 什么
1: 可能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位和平的君来治疗医治我们，除了身体之外呢，也医治整个全地啊。
0: 是，
2: 对的。
0: 那饺子哥，那我们刚才一直就了解你个人的近况了，那你的老婆啊，你的家人呢，最近又有没有一些可以带导又或者关心的地方呢？
2: 谢谢，为我们祷告。外孙也他快好放暑假了。整天想念你们。到时候就打开自己录音听听你他背京剧和你们那个
0: 是。

0: 就是另一个同事接班，就
1: 嗯，
0: 是
1: 隔天
0: 提前，
1: 的。
0: 晚上不上班，干就是15天的班，
1: 嗯，
0: 一个月15天的班，干一天休一天。
2: 是，你的上班时间跟我家这个大厦的这个保安时间一模一样，都
1: 是
2: 是
1: 啊，
2: 朝七晚
0: 是，
2: 七的这样
1: 嗯，
2: 子，
1: 12个小时，
2: 10个小时，
1: 嗯嗯，
2: 啊，不容易啊，真的，
1: 还是挺累的，嗯嗯，就一
0: 不
1: 个
0: 累，
1: 一哦，
0: 里边他就是什么活也没有，就在那看个门儿，
1: 嗯，就开个门，
0: 进
1: 嗯，
0: 车，哎，进车
1: 哦，
0: 出车，
1: 就工作量也不会太劳重的，嗯
0: 对，
1: 嗯
0: 不重，
1: 嗯嗯，
2: 不
1: 嗯，
2: 重哈。
1: 好。
2: 那祝福你了
0: 嗯
2: 哈。那不如呢，
0: 谢
2: 现
0: 谢，
2: 在
0: 没钱吧？
2: 我在节目里为你祷告，好不好？
0: 谢谢老师，
2: 好，
0: 谢谢，
2: 那
0: 好
2: 我
0: 的，
2: 们听众家人呢，也一起来为着我们的饺子哥祷告，好吧？
1: 好，
2: 好，我
0: 谢
2: 们
0: 谢，
2: 低头的祷告哈。亲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饺子哥呢可以接通热线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的近况。哎呀，秦
0: 阿
2: 先
0: 妹，
2: 生也不知道他原来已经没有开店了，已经当了
0: 是
2: 保
0: 的。
2: 安员一段时间
1: 嗯，
2: 而且呢之
0: 是
2: 前
0: 的，
2: 身体也有点状况肠道有
0: 阿
2: 些问题，但是现在都处理中或者甚至是处理好了。求神保
0: 是
2: 守
0: 的，
2: 他的身体，保守饺子哥的身体，也保守他的
0: 阿
2: 工
0: 妹，
2: 作让他在这个保安里面也做好他自己的工作。工作的岗位，做
1: 嗯，
2: 好见证
0: 阿妹
2: 可
0: 是，
2: 以对着不同的人群的时候有机会交流的话，也可以把福音分享出去
1: 嗯，
2: 最重要的
0: 阿
2: 也是
0: 妹。
2: 他跟家人的关系知道他是一个好爸爸、好爷爷都是很关心他的家人的希望神你保守他这个家庭都是和睦的，都是美好的，愿神你大大的赐福给他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1: 阿
2: 阿
1: 门。
2: 门。
3: 人生总有风雨，但耶稣会保守你；人生总有磨难，但耶稣会帮助你。无情世界，
4: 因着耶稣，
3: 成了有情天地。

0: 线上今天为您祷告，每周五能够拨打热线13229966322，除了来背京剧之外呢，我们真的也希望跟你好好的聊天，
1: 对，
0: 了解一下你的近况，我们也会及时为你祷告的。那么下一通是谁呢？已经提前预约好的，早上好，曹姊妹，你好。
2: 哎，小燕老师你好，金泉老师你好，
1: 曹姊妹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1: 好，那今天预备好我们这一周的金句了吗？
2: 预备好了。
1: 好，那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现在背诵今天的金句了。
2: 好的好的。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圣像必摊在他的肩头上，他命真伟奇妙，这次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阿门，
1: 阿门，
2: 阿门。
0: 曹姊妹，我好开心，对我来说呢，您是我的新朋友，因为我是第一回见到您的名字，也是你以前有在第五空间冒泡留言吗？平常
2: 没有啊，我想进到第五空间呢，进不去，因为我
0: 进不去。
2: 你们的声音我很熟悉了。
1: 你是专心的听我们节目。
0: 对，你用耳朵专心的聆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你比一般人更加的专心，更加的爱听节目，是吗？那么，
2: 感谢主啊。
0: 曹姊妹，我听你的声音好精神哦。而且从你的声音里头，我听到你是一个很喜乐的姊妹啊。
2: 哎，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看到你们这么的喜乐，这么的服侍神，哪怕有很多的难处，你也坚持走过来。

0: 对吧？这是你给我们的榜样，给我的榜样，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小燕老师也是琴弦的榜样啊！
2: 哎，别这么说，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 我们彼此都是
1: 彼此学习的，彼
2: 此
1: 学
2: 习。嗯，那么刚才呢，我们就问那个信望爱呢，这个奇妙测试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哪一个称号呢？让自己感觉到深处呢？那姊妹呢？你在生病的时刻有没有经历过啊？感觉神你真的是永在的天父，你真的是和平的君呢？你有这种经历吧？感受吗？
0: 有啊，有啊，感谢主啊！我顶经历的就是那个奇妙，上帝的奇妙。
1: 那你经历过他什么？给带给你什么奇妙的经历呢？
0: 我有很多。我
1: 就讲一件
0: 了，我讲一个例子，我讲一个例子哈。
2: 好，
0: 就是我的小儿子，他到了适婚的年龄，但是呢，我的家里很穷，很差，也条件很差，我自己眼睛看不见，很多人呢，都不让你嫁给我的儿子了。
1: 是。
0: 但是呢。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他就有点惊慌了。到的29岁来一点的惊慌。但是我不惊慌，因为我相信我的主，格来一点的使我我的等待的。但是呢，后有一次我的侄儿结婚邀请的那个县政的教会。到我的这儿家也那个布套接着结婚的布套，这个站起来主持人，我的脑子里当时就过了一个就是那个仪式吧，他说这就是你的媳妇，就是这个思想在我的脑子里过了一下，后过了2年，真的他就成为了我的媳妇了。
2: 哇，所以现在你有媳妇了？
0: 我有两个媳妇，
2: 两个媳妇了，
0: 我有对，
1: 两个儿子都有了。
0: 这个媳妇就是那个刚刚神校入完的出来。
2: 感谢主啊，真很开心啊。
1: 对对。
2: 但是我感觉到更多是你心中的平安呢，在别人都很焦虑很惊慌的时候，你相信主有安排，这个是很难得的。那你丈夫现在信主了吗？
0: 丈夫他就是还没有到教会，他要接受的主耶稣。但是呢，他的工作很忙吧，每一天都那个上这个做这个装瓦窑啊，这个窑上做工。
2: 所以就没时间回教会了。但是他是信主的，他也接受这个信仰的。
0: 对，但是我们家我的媳妇是专职侍奉的，专职侍奉的。
1: 哇，这很好。
0: 教会的护士。对。
2: 看到神真的祝福你们一家。那么曹姊妹，你今天早上有什么事情想我们为你代祷的呢？
0: 我就是想我的周边呢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啊，我想在这个时代里，我真的求主给我活出基督的生命啊，这是我的想法了，这是我的愿望，
2: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不光是你，我们一起努力。好，那么曹姊妹，我为你祷告好吗？也为你的家庭祷告。
0: 好的好的，感谢主。
2: 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跟曹姊妹在空中聊天，感觉到姊妹真的是一位信靠主你的人。她内心那种平安喜乐不是来自她自己，而是从上而来，是神你赐给她的。感谢主帮助她这个家庭能够熬过很多艰难的日子。姊妹她本身也是一个很坚强，能够为你做美好见证的一位姊妹。愿主你的爱能临到这个家庭，我们非常感恩的听到她的丈夫从以前不信主到今天能够信靠你，能够承认你是掌管生命的那一位救主，我们为此真的很感恩的。 本来他们家也担心儿子可能的婚姻呢，但是主你的安排都是充足，都是供应，都是丰富的，让他们家呢添加了两个家庭的成员，两个媳妇也是全职的侍奉你的，真的是无比的献上感恩，求主继续保守这个家庭呢。可能未来我们都会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也许前面会有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但是求主让他们一家人能够同心的仰望你，在人生每个阶段里头都能够亲自经历到你的大能还有大爱，在家里家人呢或者中间如果有什么冲突矛盾的话呢，求主的爱临到，让他们一起去熬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主啊，感谢主，我们愿把这个家庭再一次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让求你的爱与他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1: 阿们。
3: 你好你好，
4: 哎，
3: 是魏
4: 魏姊妹
5: 啊，
4: 魏
5: 姊妹，
3: 是两位老师好，
5: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3: 我背诗篇121章。
5: 好，
3: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5: 可以。
4: 好，
3: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主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耶和华而来。
5: 是的，不要紧张，
4: 没关系，
5: 然后呢？
3: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5: 是，
3: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舌的，怎么？
4: 你太紧张了。
6: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11，快要8:12了。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为你直播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2: 线上今天，
1: 我是齐贤，身旁有小燕。今天是周五开放背京剧热线的时间了。那我们接听第三通电话，就是 David Parker 了。那再跟小张哥讲话之前呢，我呼吁一下了啊，
2: 哎，
1: 今天呢，还有一点时间呢，那大家呢把握机会打电话来了啊。
2: 哎，我有私心，再给我讲一句话，我想在这呼吁一下一位新婚的弟兄啊，我希望能够在线上空中亲口的祝福你，恭喜你啊！
1: 哦，
2: 你知道我在讲你就可以了。
1: 好好好，这位新婚的啊家人啊，听到呼吁之后马上打电话来了。好，小张哥交给你了，David Parker， 你好，早上好。
2: 老朋友，早上好。
1: 哎。我们这是老朋友的打招呼方式啊！哎，
7: 先生，弟兄，小燕姐，早上好，
1: 早上好，好，小张，你可以先背进去吧。
7: 好，因为有一个孩子给我们生下来，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有政权。在他肩头上，他的名称为神奇谋士，全神威勇士，永恒之父，太平之君。
2: 感谢主，阿们。
1: 谢谢。
2: 小张哥，您念的是吕振中一本是吗？
7: 对，
2: 我们小林师傅听出来了，所以呢，如果家人朋友你们背诵的是和合本呢，你刚才听小张哥，你别以为他背错，绝对没有，他是背的另外一个翻译呢。我自己非常喜欢吕振中老师翻译的，因为我觉得是比较贴近原文的，而且听起来呢比较容易能够理解掌握的。
1: 好，那这个吕振中译本呢，就是今天呢，小张哥为我们背诵出来的啊。那这一节的经文带给你什么意义呢？小张，
7: 就是说啊，我们是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和平之君。那么但是呢，主耶稣也说过，地上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战争的发生，
2: 很多。
7: 那么这些战争都是因为人的这个自私还有骄傲所带来的这种种一系列的后果。
2: 确实一连串的后果。
7: 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啊，为这些啊国家人手啊，或者是说啊，其他的一些政权啊，代表，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为地上的政权代表，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和平之君，
1: 是
7: 我经常也为国家的政权稳定能够长治久安来代表，
1: 为着国家长治久安祷告啊。
2: 不同人看今天的经文呢，可能有的人会想到自己个人生命的成长，
1: 是，
2: 但是非常欣赏小张哥，纵使我们自己生活困难，但他还是尝试用宏观甚至全球性的视野，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可能有个错觉，现在这个世界好像就由那几个人来掌控，那几个人来说话算，但别忘了神才是主宰历史的那一位主啊。
1: 对，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的画面的确也是很心疼啊，战争还在持续。
2: 你说
7: 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所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不能有文化主义，文化主义啊，某一科的啊，那这种过分的这种 multicultural 的人们，这是一种男主人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难度。
2: 这是你自己的体会。
7: 对。
2: 那你会怎么去让身边的人也能够像你那样，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呢？你说你会为国家元首来祷告，你会不会鼓励你的家人朋友也往这个方向来求主、呼求主呢？
7: 会。
2: 我自己呢不长的，但是我好几年前真的有个感动，我不说我为谁祷告，也是个元首来的。
1: 是。
2: 我心里头有个感动呢，我不会称那个叫做异象，但是我心里头有个感动呢，他有一天会在讲台上面讲见证分享，这是一个大胆的愿望来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迫切持续的祷告呢，我们会看到这一天的临到的。那么小张哥，我们今天请秦贤老师为您祷告好吗？
7: 好，
1: 我们一起为着小张哥祷告吧。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小张哥可以跟我们分享他对这一周的经文的一些见解。是啊，和平真的是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啊，但是我们也拥有很多的盼望，因为呢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和平之君啊，我们身在地方可能是很和平很丰足，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正在经历战争，还有战争的后遗症啊，求神你帮助这些国家，帮助这些无辜的百姓，希望神呢你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希望神呢你就是这个主宰这世界的神，你让这个政权的元首能够有智慧有爱心去爱他的人民，也尊重其他的国家，希望我们能够终有一天盼到和平真正的来临到这个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2: 阿们。
8: 短信13229960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2: 哇，我太开心了，终于这个呼吁呢有成效的。
1: 呼吁有成果。
2: 这位新婚的弟兄您好，请问您是谁呀？线上的您是谁呀？
7: 小燕老师好，秦贤哥哥好。
1: 好，欢迎我们的新婚，
7: 大家准备平安。
1: 平安
2: 平安平安。
1: 欢迎你，欢迎。
2: 恭喜恭喜恭喜，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呢，真的祝福你的新家庭有主的爱灵在。说一下感受吧，很快说一下感受。
7: 哎呀，感觉很多时间都不属于自己了，都得安排的满满的。
9: 我家弟兄都有同样的感受的，正常。哦，好，讲一些愉快的方面吧。
1: 你预设了这个不愉快吗？
9: 不是，我开玩笑了啊。开心吗？幸福吗？
1: 好，
9: 现在
1: 分享一下你近况吧。
7: 分享一下，就是进入婚姻生活当中吧，就是完全换了一种的生活模式吧。
1: 啊，最主要的改变在哪里？
7: 对，既要享受婚姻所带来的快乐，也要承担婚姻所带来的一些的责任。所以说，很多时候自己平日里的一些为人处事的方法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所以说也完全要靠对方。所以无论从工作方面还是从其他的生活方面，都需要有一个平衡吧。
1: 对，所以生活的模式也改变了，很多时候呢也要跟你身旁的另一半要商量商量啊，要怎么做哈、啊、还要怎么一起的生活啊。
9: 你觉得你老婆你太太的性格跟你相似吗？还是说要需要磨合的呢？
7: 需要长时间的磨合，因为我的性格虽然说结婚也才没有多久，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小脾气，但是我从来不会在他面前发小脾气，性格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吧，性格、
9: 哦、
7: 所以呢
9: 好，
7: 磨合的时间我感觉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吧、
9: 彼此的包容吧。那么虽然今天的呼吁你打电话来，但是请问你有准备背这个金句吗？这周的金句吗？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7: 没有。
9: 好，
1: 哎，太忙了，婚姻
9: 太
1: 忙了，
7: 在车间。
9: 好，那么盟约，我有幸能为你祷告吗？真的一直都非常希望能够为你祷告。今天早上，
7: 好的，谢谢，那太感谢了。
9: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赞美你的带领保守，感谢你让盟约弟兄，因为很好的弟兄，真的能够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求主保守他的家庭，让他跟他的新婚妻子能够好好的相处。可能两个人的性格南辕北辙，都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但是这正是你让他们有机会操练爱，操练无条件的爱，操练彼此服侍、彼此建造、彼此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经历。主啊，让这个小家庭如果碰到什么困难难题的时候，小两口都是能够牵着手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向你呼求的，能够呢求主熬炼他们磨造他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夫妻俩一个都是能够有同一个心智呢，能够好好的服侍你，能够呢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也再次愿主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除了他们小两口之外呢，也保守他们各自的家庭呢都是生活愉快，信仰扎实，都能够紧紧跟随你的。主啊，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
1: 们。
8: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HN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我想到了刚才盟约哥的其中一个状况呢，哎，跟这个第五空间的彩虹姊妹说的不谋而合。就是呢，盟约哥呢，他这个状况呢，老实说是先结婚后恋爱。
9: 哎，跟我爸妈是一样的、
1: 啊，
9: 所以现在的人都很流行这种无关系的，反正主的爱呢，一定会临到这个家庭的。我们待会呢，也为小五来祷告啊，为他的身体来祷告。接下来有一位新的朋友，他首次打电话进来的，您是谁？谁呀？早上好。
1: 喂，
10: 早上好。
1: 早上好。
10: 早上好，谢谢你们。
1: 好，你是徐姊妹啊？
10: 对，我是徐姊妹。
9: 徐姊妹今天准备好背经文的吗？
10: 好，我来背。
9: 哎，来来来，好。
10: 好，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啊，我来背给你们听啊。
9: 好，来，
10: 我们来讲话，我们讲话的老人讲话。有点含含糊糊的，不清楚。
9: 无关系，无关系，没关系。
10: 啊，
9: 好，
10: 六章，眼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便担在他的肩头上，他便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权，
9: 阿门，
1: 感谢神，
9: 很有力量的声音啊，好像呢在带领大家一起背诵经文。姊妹，你觉得背这些经文的难吗？花了点时间背是吗？
10: 感谢神，我这个圣年呢，圣年反对了的，叫你俩反对了，你就被我们张虎忘记，每天都看圣年，我的圣年反对了的，我看呢，长得老的自信差劲，叫你俩，这王都会不也长得过忘记的，我的圣年反出来看，反出来看，导致感谢神，我们自信复兴。
9: 你让我们来背可能都要花点时间
1: 的，
9: 有的听众朋友他们会把经文抄写下来，然后呢每天读几遍，每天看几次呢，就会牢记在心里头了。那么徐姊妹啊，第一次听到您的声音好开心啊，
1: 因为他是第一次打电话来，
9: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听他的声音。
9: 对，听说您是良友电台的老铁了，老朋友了是吗？听了好多年了。
10: 我打过电话的，我认为好多年呢也打过电话的。
1: 哦，你打过电话吗？
10: 人往那我好谁撞那眼也不着，耳朵也不着，谁自己插进来一文献标糊都字不会写，不知道那撞就和谁的，我想我来打个电话，打个电话跟你们讲讲，感谢神，
9: 感谢神。那么相信呢，这么多年以来呢，良友电台的节目也是陪伴你走过很多时间的。那么不如在节目的后半段，你想起哪些的节目主持人呢？你想在这里跟他们说一声谢谢，或者有什么事情
1: 表白？
9: 对，表白，我们可以为你代祷呢，祷告呢。
10: 好，我把我的情况讲你们听，哈。
1: 哦。
10: 那这个我这个人呢是中肯人。老板是事业单位正式工，把我三个孩子，带我们母子四个从农村带到单位，带到单位，他们单位事业我们没工作，我就在科大、科职大学，这就是支持。
1: 姊妹，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跟你聊天好不好？那我们在这里很快为你祷告哈。啊，亲爱阿爸天父，感谢你啊，让徐姊妹打电话来到我们当中，也为她的生命感恩啊，她有很多见证想分享，那下次再跟她再聊的时候可以了解更多。愿神保守姊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9: 我再加一句，也希望主呢保守小五的身体健康，能够舒缓她的病情啊。今天谢谢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很开心跟你们聊天，时间到了，我是苏小燕，
1: 我是秦贤，再见，
9: 拜拜。
11: 你好，你好，
9: 哎，
11: 是魏
9: 姊妹
5: 啊，
9: 魏
5: 姊妹，是
11: 两位老师好，
5: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11: 我背诗篇121章。
5: 好，
11: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5: 可以，
9: 好。
11: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耶和华而来，
5: 是的，不要紧张，
9: 没关系，
5: 然后呢，
11: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和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5: 是
11: 太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手的，怎么
9: 你太紧张了。
6: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
2: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凌晨儿，正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来讲杰克家的遭遇啊。可能有些小朋友或者是家长已经觉得了，哇，这则故事听起来啊，真的是层层深入，好像这个灾害没有个头。那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往下说，的确是。 哎呀，这个破损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圣洁的意思，更深的明白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我们一起安静。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 若不是您自己的洁净保守恩待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来到你的恩座前，因为您是圣洁的，全地在你面前都要肃静敬拜。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帮助我们了解您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罪恶过犯而抛弃我们，掩面不顾我们， 而是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主，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您的圣洁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顺服敬畏的人。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充满各样挑战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选择顺服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说到小杰克家的房子啊，必须推倒了重建。天哪，这简直是一个噩耗啊！因为杰克的爸爸妈妈在买房子的时候买了地震的保险、火灾的保险、偷盗险等等，偏偏没有购买白蚁侵蚀的保险。这意味着他们的整个房屋、整个的价值都被摧毁了。 买房子的所有钱都打了水漂，爸爸妈妈欲哭无泪啊！小杰克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呢？小小的一个蚂蚁，怎么可能造成他全家的流离失所呢？整个社区周围的邻居都很同情杰克一家的遭遇，他们便纷纷开始商量如何捐款，帮助杰克一家可以重建家园。 大家认为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可以帮助杰克一家战胜这个困难。但是，下面还有更大的噩耗。当厨艺公司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房屋推倒的时候，发现说房屋连地基都已经完完全全被毁坏了。地基里只要有木质的地方，都被白蚁侵蚀，白蚁有可能会卷土重来。 这意味着说，这整片地必须要荒芜一阵子了。 哇，这一刻杰克一家才真正的明白，为什么整座城市都这么的戒备森严，防卫白蚁了。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座城市有这么多被废弃的房屋，这些房屋都有白蚁曾经践踏和侵蚀过的历史，人们自然不愿意再去购买这样的房子，免得给未来的生活留下麻烦的祸端。而杰克的一家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要么就是搬离这座城市，要么呢就是找一块从来没有被白蚁侵蚀过的地，重新开始建造他们的房屋。无论哪一个选择，都需要付上巨大的代价。故事说到这里，你是不是为小杰克非常的难过呢？你觉得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怎么承受他的一个小小的行为所带出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当然，杰克一家的故事不仅仅是杰克的问题，因为爸爸妈妈也忽略了当时房屋中介给他们的警告。我们会发现，生命当中有很多我们忽略不计的事情，不太在意的事情，可能在神的眼中看是极大的一个隐患。比如说，我们从小不懂得自制，不懂得真实，不懂得爱人，这些也许从人的道德观念上来看并没有什么该死的罪，可是在这一切的罪恶的背后，都指向我们原来的那个最悖逆的罪，就是不顺服，不敬畏。我们不想听神的话，不想按照他的心意过我们的生活，以至于在未来的日子，小小的一个罪，小小的一个悖逆，可以越演越烈。可能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果子吃了，居然会将人类和整个宇宙陷入到这么大的一个困境和痛苦当中？其实背后的端倪不是在于吃不吃那个果子，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决定要敬畏神的话，听从他的命令。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意味着这是实实在在板上钉钉的一个真实的言语。可是亚当夏娃选择不信靠，而当房屋的中介警告杰克全家千万要注意不要把水洒在墙上的时候，他们也同样没有在意。小小的一个错误可以导致极大的破坏，而我们的生命正是如此。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做一次的决定，乃是每一天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的决定。而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就更是要在各方面各个层面都需要追求神的心意，而不是听从我们自己肉体的安排。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透过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更深的去体会约书亚他是如何顺服敬畏神的。而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如果想要拥有从上帝那里来不可夺去的平安，我们就必须活在他的圣洁的光中，因为罪恶会夺走所有的平安，会带来一切的痛苦，而罪恶的滋长会让我们失去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愿神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立志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并不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待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认罪悔改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从你的仆人约书亚身上来学习信靠和顺服，更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追求我们自己的义，乃是要透过信靠和顺服来追求你的义，追求过圣洁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 从哪里可以看出约书亚是一个顺服敬畏神的人呢？第二，如果想要平安没有战事，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前提的条件呢？我们如果大人孩子都能够很好的讨论，就一定不难发现，信靠顺服是我们能够活着并且得胜的唯一的途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继续的来分享小杰克一家故事的大结局。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尼布甲尼撒王又做梦了。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啊，因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不向他的金像下拜，他就一怒之下就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耶。没想到啊，他们三个竟然毫发无伤，这让尼布甲尼撒王大吃一惊之外，还对上帝惊呼连连。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布甲尼撒王啊，看着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发生了这么奇妙的事情之后啊，他就向住在全国各地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平安，因为这位神啊是多么的奇妙，而且他所做的神迹是多么的伟大，而且他的能力啊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他的国啊必定是永远的国，他的统治要到万代，而我在这个宫中享受这个荣华富贵，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梦，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帮我解出来呢？诶，尼布甲尼撒王啊，看似好像已经认识了神，对不对？他还跟大家说，诶，这位上帝的国是可以到永远的，而且他的统治可以到万代。那现在他做了一个奇妙的梦，而这个梦又让他非常的惧怕，那他会找上帝解惑吗？结果尼布甲尼撒王下了一道命令，他找了巴比伦所有充满智慧的人都到他面前，要求他们把梦的意思告诉他。诶，尼布甲尼撒王不是已经认识上帝了吗？更是向上帝宣告他就是那位神啊。可是尼布甲尼撒王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向那些术士啊，就是那些用法术的人或是那些占星的人再次求问他们，告诉他们他所做的梦，但这些所谓充满智慧的人都没有办法把这个梦的意思向尼布甲尼撒王说明白。所以呢，他又想到那个但以理，就是那个从前可以帮他解梦的那个但以理到他面前，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知道但以理整个身体里面都充满了圣灵，所以呢，尼布甲尼撒王就把梦告诉他。他就说，诶，但以理啊，我知道你里面有那个神圣的灵啊，所以没有什么是什么隐秘的事情可以难得到你，所以啊，你要把我梦里面的那个意象还有那个梦的意思告诉我。我啊做的梦是这样的，我看到大地里面有一棵树非常非常的高大，那个树啊逐渐长大，而且非常的坚强，甚至高达到天哦，而且是连住在地级的人都能看得见。这棵树的叶子啊非常的美丽，而且它的果实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动物跟生物啊都能够靠着这一棵树得到食物跟喂养，在野地里面的走兽啊也能够歇在这棵树的下面歇息，那空中的飞鸟也能够栖在它的枝头上。哇，这一棵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我躺在床上，在我脑子里出现的这个梦里面啊，还出现了一个意象，有一位守望者，他应该就是一位圣者，他从天上走下来，大声的呼叫这样说，你们要砍下这棵树，要把它的枝子给削断，而且要把叶子呢从树上面把它摇下来，而且要把这棵树上面的果子全部把它打下来，而且在树下面歇息的这些走兽啊要把它们赶走，在树枝上休息的这些鸟啊你们也把它赶走，然而这个树根啊要把它留在地上，可是
要用铁和铜的链子把它围起来，留在这个青草地里面，让它每天啊都被露水浇湿。虽然有灌溉，但它已经不能再使任何的走兽还有飞鸟歇息了。让它啊像走兽一样在地上的草丛里面，虽然可以得养分，但不能再结果子。最重要的是要让它的心改变，不再是人的心，而是要给它一颗走兽的心，让它经过7年的时间。这啊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这更是这位圣者所颁布的命令，要让世人都知道这个世上真正掌国权的是这一位至高者。所以这一位至高者想要把国赐给谁就可以赐给谁，甚至他可以把这个国权啊想赐给你一个最最最卑微的人。这个梦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我这个尼布贾尼撒王所做的梦。诶，但伊里啊，你赶快把这个梦的意思告诉我，因为我国中那些充满智慧的人也都不知道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我相信只有你可以，因为你有上帝的灵在里面嘛。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尼布贾尼撒王经历了大以里三个好朋友被丢到火窑里却毫发无伤的神迹后，大声地赞叹上帝的作为，他又做了一个特别的梦。可是尼布贾尼撒王第一时间不是寻求上帝的帮助，仍然是找了他国中所有聪明的人一起来解这个梦。但这些看似很有智慧非常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解出尼布贾尼撒王的梦境还有异象，所以尼布贾尼撒王再一次找到但以理，跟他说，哎，因为你是有神的灵在里面充满的人啊，所以你一定可以帮我解除我的梦。这也让我们看见尼布贾尼撒王对于上帝的认识还停留在，哎，上帝，我有困难了，你赶快来帮我解决。但其实啊，上帝无论在尼布贾尼撒王是平时的时候或是有困难的时候，上帝啊一直一直地看顾着尼布贾尼撒王。那尼布贾尼撒王的梦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接下来但以理又会如何解释这个梦境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再一次为尼布贾尼撒王解梦。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贾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但他第一时间呢，却不是找寻上帝的帮助，仍然呢，寻找国内那些所谓的智慧人。当这些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解除他的梦境时，他才想到啊，还有那一个可以帮我解梦的但以理啊。而但以理也来到了尼布贾尼撒王的面前，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但以理啊，来到尼布贾尼撒王的面前，而尼布贾尼撒王也把他的梦境跟意象全部都向但以理说分明之后呢，但以理就仔细着思考着，而且他想到的事情让他自己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而尼布贾尼撒王就对他说，但以理啊，你是不是被这个梦还有这个梦的意思害怕到了呢？但以理就回他说，我的主，我的王啊，我深愿这个梦是归给讨厌你的人，因为这个梦啊是难说。这个王啊就跟他说，说吧。但以理就很勇敢地告诉他，你所梦见的那棵树逐渐长大，而且非常的坚固，甚至高达到天，全地的人都可以看见这棵树，而它的树叶非常的美丽，果实非常的繁多，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动物都可以靠着它得到食物，连地上在走的这些走兽都可以住在它的下面，而空中的飞鸟也可以栖在它的枝头上。我要告诉你，我的王，你就是那棵树，你会越来越伟大，越来越坚强，你的势力啊也会逐渐成长长大，甚至高达于天。这就说明了你的权柄啊可以到地极那样的远，因为你的国会非常非常的强盛。接着你在梦中看见了一位守望者，就是那一位圣者，他从天上走下来说，你们要砍下这毁坏的树，树根的鱼干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留在野地的青草中，使它天天被露水滴湿，使它的粪和野地的走兽一样，直到它经过这7年的时间。我要告诉你，这个梦的意思啊，就是这样。这个守望者，这个圣者，就是至高者。所以你呢，就会被驱逐，离开人群，跟这个野地的走兽啊，住在一起。你会像牛一样吃草，可是你天天都会被露水滴湿，要经过7年的时间，直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界上的国中是掌权的那一位。而且啊，这一位神啊，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但这位守望者啊，还吩咐了又留下树根的鱼干，所以你不要担心，直到你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的，你的国就会再归给你。因为这位神啊，并没有剪除你的性命，就像他留下树根的鱼干一样。所以王啊，请你接纳我的劝告，你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你而且你还要怜悯受欺压者，断绝罪孽，你的平安或许还可以延长哦。因为神是会接受你向他认罪悔改的。但这尼布贾尼撒王有听进去吗？过了12个月啊，有一天尼布贾尼撒王在他的王宫平顶上散步的时候，他走着走着，他就说，哇，这大巴比伦城 不都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所建造起来的吗？这就是为了要显出我威严的荣耀啊。这句话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口中还没有说完。

机，因为就在十二个月以前，这个梦境里面所说的，在这个时候又应验在他的身上了。这个话马上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尼布甲尼撒王马上就被驱逐出去，离开了人群，像牛一样吃草，但他的身体仍然被露水沾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老鹰的羽毛一样，他的指甲也长得像鸟的爪一样。而到七年的时间，尼布甲尼撒王举目向天，他的理智就恢复过来，他就颂赞那一位至高者，因为他真知道上帝所说的一切话都应验了。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呢，就称颂至高者，还赞美那一位神，还说神的国仍会到永远，神的统治是无穷无尽的。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看见了尼布甲尼撒王终于知道自己的梦境是什么意思。然而上帝也再次透过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心意是什么，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梦境最关键的那个 key point 是什么，就是当尼布甲尼撒王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就是那一位真神，而国权也会再还给尼布甲尼撒王。这是一个提醒，更是一个警告，要尼布甲尼撒王不要骄傲，也不要放纵，因为天上地下都是属于上帝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所掌权的，我们人啊不过就是个寄居的客旅而已。然而尼布甲尼撒王才经过十二个月，他就忘记了这个梦，也忘记了上帝这个提醒。当他骄傲放纵的时候，上帝即刻就应验了这个梦，使尼布甲尼撒王被驱逐离开人群，甚至像牛一样吃草，他的身体也被露水滴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老鹰的羽毛，指甲也长得像鸟的爪一样。这也才让尼布甲尼撒王清醒过来，也让他再次经历到上帝就是真神，绝对不可以忘记上帝一切的吩咐和教训。而后来我们也看见尼布甲尼撒大声的赞美尊崇荣耀天上的王。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情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5: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0: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8: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聊天，我是孟远。
9: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收听亲情聊天。
8: 是啊，我们最近哈，因为 AI 带给我们很多生命中的好处和担忧。其实一项新的技术革命进入到我们生活中了。昨天我先生突然跑来问我，跟我商量一件大事，然后我说什么大事，他就跟我讲了，当时我就愣住了，然后我说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吗？他说他希望可以学习。是什么事儿呢？他跟我说能不能投资去买一个可以处理大型数据的一个 AI 电脑。那我说为什么要投资去学习一个 AI 电脑在自己家里呢？他说这是一个趋势，要用这个 AI 可以去学习投资啊，甚至于他说这个电脑买完以后就可以帮助你处理你这个音频啊、合成啊，你可以跟他讲让他做，你可以训练自己的 AI， 相当于给自己家里整了一个家庭小助理住在家中了。然后这样一套电脑目前他告诉我的价格对我来讲还是不能承受的，太贵了。可是他这个想法是有点让我惊讶，因为已经让他有这种大大超过我们家庭预算的一个想法，买这样一个家庭可以处理大型数据模型，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用途的这样一个 AI 啊，我就有点思考了过多哈，我就觉得哇，这未来5年10年，因为他是学 IT 的嘛，他甚至于告诉我很有可能再过个几年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个自己家庭 AI， 然后如果能够制作成机器人的话，他可能还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一个家庭机器人呢。其实我知道这场技术革命哈，真的会渗透到家中方方面面啊，我很难想象以后每一个家中会有一个各自家中的 AI 机器人，老人可以跟他说话陪聊，年轻人可以跟他说话陪聊，这夫妻之间也再不吵架了，因为各自都可以跟这个 AI 去对话。当这个 AI 走入家庭的时候，它是利处多一些还是弊处多一些呢？
9: 我感觉 AI 就是跟20多年前的那个互联网有点相似的，只不过这个冲击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的话，来帮助我们做事情的话，那就是一个有利的东西。就像我们手机一样的，我们是把这个手机拿来工具帮助我们的话，那我们是主人。但是我们被这个手机给套住了，给迷上了之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机的奴隶。我们人是可以做选择的，而且是要有非常坚定的意念，刻意的去做这个选择的。
8: 哇，你说的真对，你这样一比较哈，诶，我好像明白了一些。确实20多年前开始有互联网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各种声音哈。现在20年过去之后，互联网已经没有人再会讨论它该不该存在了，大家已经离不开它了。
9: 对啊，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社会上都有人说互联网的领军人吧，把它称作是撒旦魔鬼，因为建造的这个互联网把全世界都掳去了，大家都沉迷到这个互联网里边去了，去聊天啊，去发帖子呀，去互动啊，就是把这个人的精力和这个注意力都给掳走了。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哪里离得开互联网？当然互联网里边有很多这些糟粕的东西，也有一些是败坏的东西，但是大部分来说，互联网给了我们有很多的便利，很多事情，比如说网购啊，这是给我们的生活上是带来便利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学习啊，我们的交流啊，现在是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能够达到的这个效率。就比如说在沟通上面，现在你看我们还需要写信吗？大家都不写信了，几秒钟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信息表达给对方。所以我觉得只不过 AI 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所有的人都第一次面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恐惧，还有很多的迷茫，不知道怎么办好。就是看到也有糟粕的东西，有些假的东西哈，我们就会把它定义成这就是 AI， 但是这其实就是 AI 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会把 AI 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些 AI 把我们迷进去，我们上次也说过了， AI 会代替聊天啊，代替陪伴啊，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去讨论然后呢来解决的。所以呢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就有这个意识可以面对了，然后呢用 AI 来造福我们的人。
8: 嗯，我想一个科技它是其实是中性的，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实际上因为人有罪性嘛，人的这个定力其实不是那么强的。
9: 嗯，
8: 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其实进入这样一个新的科技的时候，我们因着罪性总会被罪性引诱的。这个其实是根儿。如果我们真的能被自己的良知、智慧、正能量吸引，我们做出的都是智慧的选择，好的，与自己与他人有益处，生命有益处的，那如果我们每次都能做这种选择，它就是个好的工具。但若是我们因着罪性被罪引诱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被控制的一个机会。因为 AI 我相信它的冲击力应该远远大过20年前的互联网的出现。因为互联网我觉得是知识性，就是网络信息大爆炸，让我们更有见识，加上更方便，因为它快，你很快就能知道了。它当然也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知识的大量的碎片化。人们在这20年之后，生在互联网中的小孩子长大了，他们的专注力已经没有了。其实互联网出现以后，随着它的速成啊，让许多的孩子的思考力还有他们的专注力全面崩盘，因为思考没有深度，专注力没有长度了，这些都是产生的问题。可是我认为它还是在知识层面没有上升到心思意念。但我觉得 AI 太厉害了，这次的 AI 带来的技术革命啊，它直接进入到的是一个关系层面，它大量的是把人吸引到了一个关系里去，这个我觉得更贴近人的心理了，跟想法了，贴近了一种爱的体验。上一次我们聊天曾经聊过一个青少年，他的虚拟朋友，甚至长大一点他们恋爱的时候的第一个初恋的感觉，包括关于情感的一些情感导师，他们可能都已经很自然而然的会使用 AI 来虚拟来陪伴他们了。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是，如果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一个 AI 进入人的心理层面，成为一个虚拟陪伴的一个状态下，我们人无论是老人小孩或男或女啊，都在情感上是有需要的。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把一个关系导向，需要关系，存在一个爱的关系的这样一个渴望放在人心中的。那我觉得 AI 的出现，它是满足了这样一个，除了知识之外又添加了这一层情感陪伴。我觉得这个双刃剑啊，这把人拿捏得死死的呀。
9: 对啊，现在 AI 这种陪聊啊，给足你的情感价值，而且都是单向的，你不需要去顾忌 AI 的感受，你也不需要顾忌这 AI 它有没有时间，要不要去照顾孩子了，要不去上班了，要不去吃饭了，随时你找他他都在。哎，在吗？我在。我们以前在微信群里面找人，在吗？经常人家都不在，人家在忙活的。但是在了 AI 里边不需要问在吗，随时 AI 都在。我现在有什么需要倾诉的吗？哗哗哗，你倾诉几个小时都可以。它是可以慢慢的试图去取代一个人的倾听的。
8: 是啊。

0: 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程美兄推给我看的。我觉得这个视频博主他还是挺精准的，来聊了聊我们是不是在 AI 这个新的科技时代里啊，是被 AI 接住，还是被 AI 他用了一个词驯化啊？当然，他是从陪伴这个视角去聊这件事情的。我很感谢程美兄推给我，因为我认为他说的还是挺精准的。咱们不妨把这个博主的视频分享给大家，也来听一听。
1: 听之前呢，我们提醒一下，就是这个视频博主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是从一个心理治疗师的一个角度来说这件事情的。我们听完之后，我们也会除了讨论他对 AI 的看法之外，我们也讨论一下他从心理学的角度的理解和我们基督教的教导有些什么不同。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视频。
2: 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另外一个能完全懂你、全然接纳你、永远在场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现在这种渴望似乎 AI 就能够填补。我爸60多岁，每天和我妈一共说不上两句话，就要和 AI 一聊就要聊2个小时。前两天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说他已经持续和 AI 对话20多万字了，准备出一本书了。还有一位朋友说，他在一次与 AI 的对话中哭得稀里哗啦，用掉了2包纸巾，他觉得 AI 比谁都懂他。腾讯研究院一份调研显示，9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 AI 陪伴，其中1半以上的人会将负面情绪交给 AI 而不是亲友。有人将 AI 陪伴的全球性依赖称为人类情感史上的一次寂静的断裂，人类的心理能量、情感寄托正在从真实的人悄悄地迁移到一个由代码构成的对话框里。它的划时代的意义不亚于文字的发明和互联网的诞生。文字和互联网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 AI 是替代人本身，它不是在帮你找人，而是在让你不用再找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和 AI 聊得越久，就越难以忍受身边的人，会觉得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能像 AI 那样懂我们。一个网友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和 AI 聊比和我老公聊顺畅多了，我老公总是词不达意，或者是听不明白我说什么，但是无论我和 AI 说什么，他总是秒懂。 AI 的无限共情、不评判、永远在场，就像一种无均是完美的存在。每一次对真实的人失望，我们就会走向 AI， 每一次被 AI 完美满足，都是在抬高你下一次对真实关系的期待。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失望越大就越依赖 AI。 这不是疗愈，这是驯化，这不是陪伴，这是一种与真实关系的隔离。那我们到底该如何与 AI 相处？一句话就是，把 AI 当成工具，不要把它当成关系，用它来辅助生活，而不是用它来替代生活。在心理疗愈中有一点很有意思，伤痛是关系带来的，但是真正的疗愈也是在关系中发生的。我们一生抗争最多的是我们自己，但最终真正要与之和解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既需要 AI 的慰藉，同时更需要回到真实关系中去碰撞摩擦，在关系中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自己。大部分创伤本身就始于关系，就需要我们在真实的关系中去被激活，然后在新的关系体验中被修复。那同时我们也要回到与自我的关系中，与自己对话。表达不一定需要有人听见或者是回应，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回到与自我的连接中，很大一部分的疗愈才会真正的发生。 AI 能够给出你很完美的回应，但是它不会的是什么？是人类所特有的沉默、词穷，或者你哭的时候那种不知所措。而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笨拙的、努力想靠近你、想理解你的那些个瞬间，才是能够真正治愈你的力量。
0: 哇，这个视频是值得我再去反复观看的视频，特别是他前半段他在解释为什么他会用驯化这个词来形容人与 AI 的关系，我还是有点震惊的啊。因为本来我看到他视频标题的时候，我会觉得驯化这个词有这么一点不礼貌，因为我觉得这个词是形容人去驯化动物的一个词，就是是非常没有情感，甚至稍稍有一点高级对低级的那种掌控的这种词，我没有想到它会用在 AI 对人的形容哈，还是有点让我震惊的。 等一下我要再去听听他是怎么在说这个恶性循环下，如果你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其实就是被 AI 在驯化你的思想啊。那这个词有一点让我震惊，但我不得不说也同时点醒了我，让我从一个更高一点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还是要更加小心的来使用 AI 的啊。这是我现在听完这个视频的一个结论，他说的其实是准确的，要特别特别小心，特别是我哈，作为一个女性，他在这个视频中提了很多的例子，我特别能理解他说到了一个女性，她跟这个 AI 对话，哭得稀里哗啦，用掉了两包纸巾，而且他也说哈，当他的朋友跟这个虚拟 AI 对话多的时候，聊天聊得那么痛快的时候，他怎么说这个 AI 都能懂他。所以他无法在现实的婚姻关系中再跟他的先生对话，因为一说话他先生就词穷，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所以他就又重新回到那个跟 AI 的对话里面，这就是一个驯化产生的一个恶性循环啊。当然弟兄们也是会被 AI 影响的，程敏兄，你听到他说的第一个例子，你会有这种原来弟兄也是这么可以跟 AI 聊天，聊两个小时也不跟自己身边的太太说两句话的。
1: 我还好，感谢主，我没有情感低落的时候去找 AI， 所以我没有这个经历。但是我听说过有姊妹啊，他们有，他们就觉得 AI 非常的有帮助，能够把它解决问题。然后我太太也有，她说她有些东西也会去问。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会不会这样子，至少我是没有这个经历。可能男人好像没有那么多想倾诉的这种欲望，我们就是去做点其他事儿啊，我们就解决了。但是女生好像就是比

0: 对，特别是婚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有障碍的话，他会更加的把这个障碍给加强。因为像他描述的，每次跟 AI 聊天的时候， AI 都给他有无限的共情，然后呢随时的帮助。所以呢当他回到现实里边和他的配偶或者是跟他的孩子或者跟父母沟通的时候，没有这么顺畅的，可能说话本来就不知道怎么好好说话，一点情感价值都没有，会让他非常的窒息，他又很期待的又回到跟 AI 去聊天。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断裂，让他和亲密的人就会越来越远，确实会有这种恶性循环的。
1: 是啊，这是个好大的提醒，而且那是悄无声息的，你不知不觉的，等你惊觉的时候关系已经断裂了，这是好大的提醒。这个视频的后半部分呢，这个博主也说了，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多问题，这是一个很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他也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去解释了，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挫败感啊，一些无助感啊，一些甚至于一些伤害啊，人是要回到这样的一个破裂的关系当中，真正的自我才能被修复被治愈。而 AI 不可能提供一个不完美的关系，因为 AI 只会单向全肯定，它又是虚拟的，它又不真实。但人与真人之间啊，无论是什么关系，友情啊，亲情啊，爱情啊，同事之间啊，邻舍之间啊，只要你与人一个活人去交朋友啊，或者是产生一种爱的关系的时候啊，它都是一定会带着伤害的，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一定有的。但是这种爱的关系，它就是需要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关系里面，才能让我们的心该受伤的地方得治愈，一个新的自己才能生出来。但后面的视频呢，因为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嘛，所以他是从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心得到治愈，而不是逃离关系，在关系当中得到真实的治愈之后，我们那个自己就能得到满足，自己能够接纳自己了，自己能听自己的声音了。他说了很多，这些都是心理学治愈一个人的心理疾病的时候的最终目标，就是让这个人可以更爱上他自己。但这一点呢，我们要做一些补充说明哈。其实这恰恰也是程敏兄在播放这个视频之前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的哈。我也真的觉得这个提醒是很对的，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知识类的视频博主有很多很多，他们也是出于爱心。那我相信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因为我也很喜欢他的视频。但是作为神的小孩啊，我们有一位永生神，有永生的生命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遮盖我们罪性的一个属神的小孩，我们最后一定要说这样一段话，就是大家在听这些心理咨询师给出的这些视频的时候呢，也要当成是工具，不能过分依赖工具。所有的工具都是我们可以去了解去使用的， AI 这个工具，心理学这个工具，心理咨询这些知识我们可以去了解，因为我们有时候心里太痛了，我们需要心灵得治愈。但是真真正正能让我们得真生命的不是这些工具啊。那我们要知道那个爱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罪隔离了我们跟神，我们的创造主啊，所以要处理罪才能让一个人从罪里得释放，那样的新生命只有耶稣基督，也唯有耶稣基督能给啊。
0: 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很蒙福的，因为我们有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是应该放开自我和神连接，去寻求神的旨意，不要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我的身上，自我的感受就会放大我们自我的欲望。其实我们让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边，介入到我们的亲密关系里边，介入到我们的情感的伤痛也好，这种治愈才是彻底的治愈。 AI 是无法彻底治愈我们的伤痛，心理学也是一样的，有些是可以帮助到，但是也是不能够彻底的治愈我们。
1: 嗯，它不能彻底治愈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啊，我们人被造以后，亚当夏娃犯罪，所以我们人与创造主的关系断裂了。它这个断裂的关系 让我们人就活在了一个充满罪的世界里面。我们要认这个罪，我们才知道我们是需要救主的。而救主他来了，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他是将赦罪之恩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以后倾倒了祝福，渴望有更多的灵魂可以得救的一位救主啊。那我们人要认罪才会需要救主啊。可是如果我们在 AI 世界里面，甚至于心理学到最后它让人能够得到心理疾病的治愈之后，生出来的是感觉自己越来越多了，而与认罪这个真理唯一的路径就越偏越远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有一些好的工具我们可以去使用，但一定要常常将自己浸泡在真理里面和救恩里面，我们才能生出辨识力，生出智慧，生出节制啊，生出很多很多圣灵的果子哈。
0: 嗯，
1: 能帮助我们处理好爱的关系，处理好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各样社交关系，人与人之间怎样才能更好的把爱活出来，这个才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一个新生命，期待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模样。
0: 嗯，
1: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今天的节目就停在这里了，期待带给大家很多的思考，也愿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荣耀他。

0: 静的寂静的断裂，他用寂静的断裂来形容啊。
1: 嗯，
0: 他说人用 AI 多了呀，就不再找人了。至少你看文字发明是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亲密了，帮助人找人。那互联网呢，其实它有很多优点和缺点啊，但是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比如说邮件就变成电子邮件了，我们很快很快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最亲近的人的消息啊，而且也知道全球其他地方发生什么呀。它其实某种程度确实是让人与人之间了解更多了，更快了，它有一种促进的作用的。但是 AI 不是啊， AI 这个科技发明直接寂静的断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找 AI， 虚拟 AI 满足人情感陪伴之后，人就不再跟人说话，人不再找人了。
1: 对，
0: 寂静的断裂是很可怕的一种状态啊，悄无声息的就断开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s 是千回百转也罢， 在人生长河中， 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 想一想， 让你能够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 您好， 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耶利米弟兄， 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的事迹。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约瑟被兄弟出卖。与此相关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7章12到26节。首先让我介绍本篇的五个要点。第一，雅各的请求。 第二，约瑟的回应。第三，兄弟的对待。第四，虚假的报告。第五，主要的教训。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他年轻时最黑暗的一天发生在他上七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父亲下班回到家，就集合全家人告诉他们，他有一段时间曾经向上帝祷告说要换一份工作。上帝指示他离开所住的 俄亥俄州戴顿市的牧师职位，担任塞达维尔大学校长。当时塞达维尔大学大约有90名学生，是一间成立不久、尚待开发的浸信会学院。那一天的消息令年幼的耶利米牧师非常震惊，到今天记忆犹新。那时他刚开始发展期待已久的足球事业。 每一天的课程结束后，他便骑两公里自行车去参加男子俱乐部的足球项目。他确信自己会发展得很棒。他父亲告诉他要迁到俄亥俄州的塞达维尔。他不大认识那个地方，只听说过那里不太好。第二天就听到最糟糕的是，塞达维尔甚至连足球项目都没有。 几年前，有人在那里踢足球时被杀害，他们就取消足球项目。当局花了20年的时间才重建这个项目。年幼的孩子在家中往往没有表决权，当时他就没有，父母对他说要搬家了，他只好乖乖地跟着去。他得咬紧牙关，鼓起勇气，但是心都碎了。 在他的记忆中，那次仿佛世界末日，因为将永远不可能进入全国足球联盟了。耶利米牧师说：“回想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一天，便使他认识到，他曾经认为是不好的事，却有上帝的美意。”塞达维尔大学在他父亲的管理下，成长为美国中西部一所举足轻重的学院。 而他正是在那里学到了人生最大的功课，就是一直伴随他到今天的信心功课。正是在那里，他发现他不能踢足球，却认识到上帝要他成为篮球运动员。所以他在篮球上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放弃了其他运动。他每一天都打一整天篮球，在上帝的眷顾下，他甚至赚钱读完大学。 同时，也正是在那里，耶利米牧师遇到心仪的对象，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师母的女孩唐娜·汤普森。正是在那所伟大的学校里，他看着无数年轻人委身服侍上帝，上帝也感动他，愿意奉献做牧师。从这个角度看，耶利米牧师在七年级所经历的黑暗一天并不太坏。 但是，当他父亲在那天晚上突然宣布要迁到塞达维尔的消息时，他一度认为他的人生完蛋了。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的情况， 怎样。但有时，当我们观察人生的际遇时，我发现自己如此说：“上帝，你在干什么？”当事情和环境似乎与我们的愿望相违背，我们怀疑上帝所做的是截然相反的方向，很自然地发出呐喊：“上帝，你在干什么？”当然，这些想法必定像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故事一样，涌进约瑟的思想里。如果约瑟的事迹没有带给我们什么教导，那么他确实向我们展示上帝如何掌管我们的生命，并且如果我们忠于上帝，那我们得承认我们太少见证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有一首诗这样写道：“知不知禁止，知说不穿说，上帝展开蓝图说明原因。织女灵巧的手中不可缺黑线，犹如神的蓝图不可缺少金银线。”确实的，上帝正揭示我们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不必理解每一个细节。我们对上帝唯一的责任是日复日忠实的与他同行。约瑟有类似的经历，这个做梦的人，上帝曾通过异象启示他，他将被高举做领袖，管受他子民的爱戴。好，首先我们来思想雅各的请求。被冠以做梦的人这个称呼的约瑟，将要经历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让我们跟随创世纪第37章的大纲来开展这个故事。从第12节开始，首先请注意雅各的请求。约瑟早期的生活确实很像雅各和他兄弟们的生活。雅各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在那里遇见了拉杰和利亚，与他们建立家庭。几年后，雅各的家庭开始壮大，他确定是上帝的计划让他离开，于是他离开舅舅拉班。那时他已是一个富翁。创世纪30章43节说：“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约瑟的父亲雅各离开拉班之后回到迦南，雅各妻子拉杰在离开哈兰回到希伯伦的路上去世。之后雅各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生活过的希伯伦定居。圣经说，雅各的羊群日渐增长，越来越兴旺。今天所查考的故事开展之处显示，当时雅各的羊群已经大大增加，希伯伦不够放牧的地方，因此他派十个连长的长子去试见放牧群羊。雅各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他的十个儿子，于是召唤小约瑟来，对他说：“约瑟，我要你去查看一下你的十个哥哥，看他们怎么样，回来报信给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雅各关心他十个儿子。首先，他们是在试剑放牧群羊。试剑是个可怕的地方，因为雅各曾违抗上帝在那里停留，没有和他的哥哥以扫一起回到希伯伦。他在试剑建了房子，他唯一的女儿迪娜就在那个城遭强暴。约瑟两个连长的儿子西面和利未对示剑人所做的事极其愤怒。某一天，他们用刀杀死了城中所有男人。雅各派他的十个儿子去示剑放牧群羊。诚然，迪拿的被强暴的事已经过了很多年，但是雅各无法释怀，他心里忍不住想：我不知道如果他们对几年前发生的事还耿耿于怀，那怎么办？于是他说：“约瑟啊，你最好去看看你的哥哥们，看他们如何。”我想他关心儿子们的另一个原因是，不仅由于他们身处世界，更是因为他们过去的表现。在创世纪34章的第二节说道：“约瑟有一次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给父亲带回了有关哥哥们的恶信。”这个怨词在希伯来语中意味着在附近众所周知的明目张胆地干了 得罪上帝的事。雅各的儿子们行为不太好，事实上最让雅各担心的是没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已经沉浸了很长一段时间。亲爱的朋友，请相信我，如果你的孩子像雅各的孩子一样太过沉默，那不是好消息。雅各想到自己当年像孩子们这个年龄时是怎么样子，这么一想让他很紧张不安，他想要查查他们的情况，难道不是吗？为人父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想当年自己和孩子们年龄相仿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好了，第二个反应，约瑟的反应。约瑟被父亲派去探望哥哥们，请注意在创世纪37章13节末尾约瑟的反应。约瑟对他说，我在这里。创世纪37章14节记载，以色列说，就是雅各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事件去了。第15到17节这样记载，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的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在刚才所读这几节经文中，我们要思想有关于约瑟顺服生命的两个有趣特点。首先要注意的是，约瑟勇敢的顺服。约瑟已经知道哥哥们不喜欢他，对于约瑟来说，哥哥们恨他并不是个秘密，他能感受到自己和哥哥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知道他们恨他和他在家中被指定为继承人的地位有关。因此当父亲雅各对小约瑟说，去看看你哥哥们，在离开你家80公里的地方，约瑟心跳开始加快，他知道他会陷入危险中，如果那些疯狂的男孩把约瑟单独带到父亲的视线之外，谁能断定他们将会对他做什么？但是约瑟甚至没有问任何问题，不是吗？他说，父亲，无论你说什么，我都去做。于是他去了。约瑟不但勇敢的顺服，更是完全的顺服。请注意他父亲的明确要求，往事件去看看你哥哥们怎么样。于是当约瑟到了事件后，他发现哥哥和羊群都不在那里。他在脑海里可能想过，事件能把他们挪了去，他们终究因为得罪过对方而被寻仇。于是约瑟在旷野中迷了路，有个当地人过来问他，你在找谁？他说，哦，我在找我的哥哥，他们在那里放牧群羊。他们说他们以前在那里，但我们听他们说要去多丹。在地图上，从希伯伦到多丹比到示剑远38公里。请你设身处地的为约瑟想一想，他很可能这样想，我父亲告诉我去示剑看看这些家伙，但是他们不在这里，我已经完成任务了，可以回家了。你的孩子曾经对你这样做过吗？他们知道你心里的渴望，你也知道他们在那个时刻还争鱼犬，就照你的吩咐做完就交差了。但约瑟体贴父亲的心，加倍的顺服。有人说，约瑟带给人的启示是，在所有圣经人物中，正是他快速和完全的顺服，使他的品格特征超群脱众。好了，这个特殊的故事带我们进入第三个要点。我们首先查考了雅各的要求和约瑟的回应，现在请注意兄弟们的接待。关于兄弟们的接待，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注意。首先请注意兄弟们如何密谋陷害他。在创世纪37章18节说，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 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接着十九和二十节这样记载，约瑟的兄弟们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请注意，当约瑟来的时候，他们远远地看到他。有人可能说，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那人是约瑟的呢？好的，我们知道约瑟穿着白色束腰的宽松长袍，袖子颜色缤纷，袍子显得美丽夺目，他的穿着与其他人都不相同，你可以在很远的地方一眼就认出他来。当他们看到约瑟，立刻生出邪恶的念头，于是开始密谋如何处理家中这个家伙。把约瑟赶出家门，并不是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在各个方面明显是有预谋的犯罪。他们决定把他扔进坑里，那是多么无情。学习那个时代的历史，就知道那些蓄水池或者是坑，是人们在沙漠里挖出来的蓄水池。池子的上端有一个狭小的开口，斜坡往下，如果有人被丢在坑里，他就没有办法爬出来，因为他永远无法从出口出去。他们在顶部放上一块石头，并且蓄水池也是干的。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当地发现了一些蓄水池，并且里面有人类的遗骸。因此毫无疑问，兄弟们正密谋杀害约瑟，他们的诡计就是要让他死在蓄水池里。那么关于兄弟们的密谋，有一件事让我们觉得惊讶的事，就是流便的建议。请注意经文的记载，创世纪37章21和22节说，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接着第23节到25节上半节说道，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这帮人如此冷酷无情，让我大吃一惊。我的意思是，这是他们年幼的弟弟，他们最终捉住他，把他扔进坑里，把石头放在顶部堵住池子的口，然后他们坐下吃喝。托马斯·富勒对这个情景做了奇妙有趣的注释，他们在饭前饭后能用什么心去感恩？他们的亲弟弟竟在咫尺呼喊救命，而他们居然充耳不闻。由于这么可怕的冷酷和无情，约瑟被抛弃了。现在我们查考的经文是创世纪第37章，你记住这一章，我们马上看第42章，那里给我们一个有趣的观察，是在第37章学不到的。请注意创世纪第42章21节，在第42章中，这些兄弟们正面对埃及的宰相约瑟的质问，他们想起第37章里没有记述的事。创世纪第42章21节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现在我们知道，当他们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他们可能听到约瑟在蓄水池里的哭求，不要杀我，求你们不要害我的命，拜托你们让我离开这里。他们听见了，他们听到了，却没有回应。我的意思是，这些就是约瑟的所谓好兄弟。有人曾经评论说，你不会对残杀自家亲人的一伙人抱着很大希望，他们不可能因为所厌恶的弟弟在哭求而伤心。伟大的传道人约瑟·帕克， 提醒我们，他们的表现与许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说，他们的计谋是处理触怒他们的典型手段，他们杀了做梦的人，但是他们不能抹杀他的梦想。他们强迫牧师辞职，但他们却没有凌驾于他所宣讲的真理的权利，驱逐基督徒离开社区。他们把近前的人导致的烦恼除去，但是最后他们的发现如同约瑟兄弟们所发现的一样，仇恨是最能伤害仇恨他人的回力镖。我希望我已经告诉你，有关年轻人挺讽刺的事情是，年轻人不喜欢阅读报纸上关于吸烟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可是他们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没错，他们不再看报纸，但事情出错的时候，人们只能这样做。好的，这是第二点，流便的建议。流便建议他们不要杀害他。现在让我们读创世纪第37章，从25节到28节，来看犹大的计划。请注意经文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愿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

0: 没有在场。现在我们读29节和30节有关流便的惊恐。流便回来，很显然他放完羊回来，在他走的时候，犹大提出了他的想法，他们把约瑟卖给了商人。后来流便回来，现在请注意创世纪第37章29和30节，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那里。正如你所想的那样，流便很伤心地说，那少年人不在了，我们要为那个可怜的家伙做点什么呢？他说，童子没有了，我们往哪里去才好呢？流便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我这个星期花了一些时间查考了有关他的生平的经文，我想告诉你他是怎样的人。他是家中的长子，本来应该很有影响力，并且他确实是救了约瑟的性命，因为在流便回来之前，他们想要杀害他，这是很值得赞许的。尤其是当你明白流便羞辱了他在家中第一个继承人的长子名位，而被约瑟取代了。因此流便可能会说，让我们除掉这家伙，然后我要再次取回我的长子名分。但是流便救了他的性命，流便可以做到的仅此而已。当他发现约瑟被卖了，他很害怕，很惊恐，不是因为约瑟，而是因为他自己。你看，你想流便知道他和父亲的关系很僵，你记得流便失去了他与生俱来的长子权利，是因为他侮辱了他父亲的床。圣经记述，他曾经去和雅各的妾发生了性关系，他父亲因为他的邪恶品性而惩罚他。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与你思想约瑟被兄弟出卖的事迹，请千万别错过。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也盼望神的话真的让我们存记在心，做我们脚前灯，路上光。非常欢迎你和我这一次有机会呢，一块儿来学习耶利米书。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进行的是耶利米书第36章了。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耶利米书36章20节到32节这一段的经文，所以现在呢，请你把圣经准备好。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过去呢，我们在27讲里面，我们开始谈到过耶利米书的36章，在那儿呢出现一批很有胆色的人物，除了那些在危难中甘愿为了保护忠良的官员以外，最突出的是要是守在耶利米身边的文士巴路了。之前我们谈过，因着耶利米所传讲的这些不讨百姓君王的信息啊，所以犹大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也因着神曾经吩咐耶利米不要娶妻生儿育女，耶利米可以说为了神放弃了天伦之情，为了神，为了使命，耶利米知道他要承受的是一个极大的孤单。然而神是怜悯人的神，他知道他的仆人可以承受多少，他也为他的仆人在患难之中呢开了出路了。巴路呢，是神为耶利米安排的一位忠心的好伙伴，是风雨艰难侍奉路上的好同工。虽然他只是耶利米身边的秘书文士，可是呢，他所做的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所谓秘书的一个义务了。当耶利米购买一块已经被巴比伦攻占的土地的时候，他让巴路为他保管地契。当耶利米被禁止再往圣殿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巴路为他做代言人，继续的来传递神的话语。当耶利米晚年下到埃及，也是巴路陪在他的身边。巴路不光是耶利米的好同工、好朋友，他更是耶和华的好仆人。巴路不光是忠于耶利米的友谊啊，巴路更是忠心于神交托给他的角色和使命。好，36讲上一次呢，我们看见巴路的勇气和忠心，他忠实完整地记录了耶利米的预言，好使神的话可以保存下来。当耶利米吩咐他代替他要站在圣殿里向众民宣读书卷上审判的话语的时候，他没有害怕，他仍然放胆照着去做。想想看，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当中可能是有生命的危险呢？从耶利米在圣殿宣讲信息的下场，他怎么会不知道宣讲这些信息的危险性呢？假如耶利米为了传讲这些信息而犯众怒、遭攻击、承受亲人的背弃、苦害，甚至同行的毁谤、国人的辱骂，甚至说他必要死的话，那么巴路心里会不会想，那他是不是一样也会遭遇这些事情呢？他要站在圣殿的新门口对着众人讲，难道他不怕群众愤怒起来要攻击他甚至杀了他吗？可是我们看见他没有退缩，他必然也是像耶利米的生命一样，有一颗爱神爱犹大的心，他希望国人能够听到信息而回转。他必然也像耶利米一样，抱着愿意为神摆上一切的决心呢。而我们从巴路在官员面前宣读完书卷，官员说要将他和耶利米藏起来的话，我们就知道当时巴路所面对的危险，是不是？上回我们谈到官员听完了巴路宣读的书卷，知道事态严重，必须让王知道。那么王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呢？王和书卷的一个对峙，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在耶利米书36章20节到32节。耶利米书36章20到32节，主题是耶和华的话语的弃绝和保存。耶利米书36章21到26节记载了耶和华的话语遭到王的弃绝。经文呢，很细致地描写到王对于神话语的漠视。 耶利米书三十六章二十一节这里说，王就打发有底去拿着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我们之前谈过，官员们听见八路在向他们宣读书卷以后，是面面相关的。后来呢，他们是怎么样向王报告书卷的内容呢？是全部都讲，还是只讲了部分呢？他们讲的时候，语气是惊恐、害怕，还是冷静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王听了他们的报告以后，并不满意呀。他要知道书卷的具体内容，于是他差尤底去取书卷，并由他念出来。他在听，那么势力在他左右的首领其实也在听。当时的情势想想看，一定是非常的严峻的，也很紧张，大家都在注意王的反应。这卷书既然是神的话，必定要叫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王会听吗？好，我们往下看经文。耶利米书三十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有底念了三四篇，或作三四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地莱雅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那你看，这就是约雅敬王的反应了。他的脾气像火一样的暴烈急躁。当尤底在他面前读书卷的时候，他还没有读完，只是读了一点，王就已经不能够忍耐了。可见书卷的话是多么的锋利。的确，神的话是锐利的，就好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里所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那么这也好像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九节那里所说的，神的道好似击碎磐石的大锤。想想看，约雅敬听了神的话，虽然非但没有悔改，反而暴躁地将书卷烧毁。我们想想，在他之前的王西西家，当知道神因着国人犯罪而决定降灾的时候，他就敬畏耶和华，恳求神的恩典，结果耶和华就回心转意，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这是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而十七年前，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听了沙番在他面前读的律法书，知道得罪了神，就撕裂衣服，忧伤悔改，为自己、为犹大众民的罪向神来认罪。那么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十到十三节的经文呢，你可以参考。可是现在的约雅敬，他听了神的话，他非但不撕裂衣服，却是撕裂书卷烧掉。他叛逆神的恶行啊，真是表露无遗。同时我们看见他的虚假，一方面他通令全国上下宣告禁食，可是当神的话真的临到他，他却毫不理会。不，可以说他比不理会更为叛逆。他用行动表示了对神的藐视，他烧掉了那卷书。从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其实在二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啊，我们已经大略的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那里说他是一个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王。 他的眼和心是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在这儿呢，他也行出了他一贯的作风，粗暴地对待神的话语。我们再用心想想，他为什么要烧这个书卷呢？所谓忠言逆耳啊，是不是？因为他良心受责备，于是就恼羞成怒，凡是不中听的就不去听，不喜欢的事儿就除掉。这对他来说，这是最简单的事儿，所以他决定不听官员们的劝阻，他是故意拒绝。因为呢，他不怕神，他要毁坏先知话语的力量，不容许先知的信息被记录下来，不容许先知的信息被永远保存。他以为只要他烧掉了先知的话语，事情就不会像先知所预言那样发生了。可是他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神的话语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是不是？神的话语也必然会应验。约雅敬很可惜，他没有从先前的王身上学到功课。其实他如果真诚地悔改，神就会解救他们，可是他不听。好，36章24-25节呢，说到他的侍臣呢，侍立在他身边，一味想要讨好他的臣仆呢，也都不惧怕。虽然有以利拿丹、地莱雅和基玛利亚干涉，阻止王，劝王，叫他不要烧书卷，很可惜王却不听。不单是这样，他还想要抓巴路和耶利米呢。好，36章26节，我们来看，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也就是王的儿子耶拉灭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亚，并亚伯迭的儿子示利米亚，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哎呀，好一句，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在这儿，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神始终是信实的，神保护他的仆人，在黑暗苦难的日子，神亲自做他仆人的盾牌和避难所，神也是给他仆人力量，叫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好，记述神话语的书卷呢，已经被约雅敬烧了。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看经文36章27-28节。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书卷被焚毁了，但是神的话不会因此而消灭，是不是？约雅敬以为烧掉了书卷，神的话语的能力就消失，但是他错了。耶和华的信息继续有效，不论是口传的信息或是书写的信息，都是有效的。没有谁可以凭着自己的意思拦阻神旨意的成就啊！耶利米知道书卷被约雅敬毁了，他没有因此而惧怕气馁，他从神领受了命令，再次委托巴路重新的抄录，这成为他信息的第二卷。之后呢，在36章29节到31节的经文呢，继续说，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 只是他们不听。那约雅敬王将书卷烧了，但是这里的内容呢再做了一个总结，也就是说巴比伦一定会来毁灭这个地方，这其实是耶利米一贯的信息。在这儿再加上了另一条，就是约雅敬的后裔中啊，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从历史知道，这是部分的应验，因为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呢，曾经接续做王三个月。而在约雅金做王的时候呢，神对约雅金再次重申这个审判。后来约雅金被掳，而且死在被掳之地。至于约雅金呢，他死的是非常的羞辱的。在耶利米书22:18-19说，没有人为他举哀。经文描述说，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想想看，他曾经舒适地坐在火边来烧书卷，但是以后呢，却是死在外边，而且还受羞辱。耶利米书36:30说，他的尸首必被抛弃。这当中被抛弃原文里和被扔啊是同一个字根的。约雅敬因为将书卷抛在火中，自己就要被抛弃。耶利米书36:32继续讲到，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日雅的儿子文士巴录，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一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那神的话语，弟兄姐妹，不是那么容易被毁掉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不会被废去。书卷或许会被烧毁，约雅敬也不是唯一一个烧书卷的人，但是神的话永远不会消灭，是不是？神的话不但不会被消灭，不能被消灭，神的话还要被广传。耶利米听了神的吩咐，又写了一卷书，而这第二卷书所写的不但是重复了第一卷，而且又加上了新的信息和内容，而这个资料呢，反而是比第一卷呢更加全备。弟兄姐妹，当你听了约雅敬对待神话语的态度，再想想他父亲约西亚对待神话语的态度，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感慨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存着一样的心来敬畏神的话，看待神的话呢？让神的话真的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在列王记下22，你可以翻开列王记下22:18-20就记载，当年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因为听从神的话，结果神对他说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2:18-20的经文。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和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你注意，神在这里提醒约西亚王啊，因为他听见神的话，听见神审判的信息，他心里敬服，在神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耶和华来哭泣，以至于这样一个悔改，这样一个真诚谦卑的态度，被神所感动。现在他的儿子约雅敬却因为不听神的话，不但无法带领国家离开灾祸，而他自己呢， 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列祖那里，却要承受着非常羞辱的一个死法。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呢？所以在圣经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们敬畏神，什么时候我们顺服神，什么时候我们悔改来寻求神的时候，神总是要赐福给我们。什么时候当我们背逆神，什么时候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而等着我们的则是神的刑罚和审判，是不是？盼望透过这两个王的对神话语的态度，弟兄姐妹，今天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更多的思想和学习啊！让我们真的不轻忽神的话，让我们看重神的话，而且我们也乐意遵行神的话。神的话语是蛮有力量的，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能照出人心中的一个黑暗。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能使愚人通达。是，神的话需要解开发出亮光，会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通达，能够明白。神的话带来督责，神的话带来指引，神的话也带来生命，是不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讲到圣经的时候，他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里讲到了几方面，讲到神话语几方面的功能，是不是？神的话语，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不是看重神的话语呢？很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看重神的话，都尊重神的话。今天一样，有些人会像约雅敬，以为神的话是可以被控制、被消灭的。有些人会像当时的犹大人，不听从也不理会神的话，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从神话得力量、得提醒、得方向，最重要是得生命、得拯救的一个机会。留意之前在36章第3节的经文说，神为什么叫耶利米向犹大家传递他的话呢？是他想，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一切的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神一次两次差他的先知向他所爱的子民来说话，但很可惜他们却不听从。他们如果听从了神的话，就可以得到拯救了，可是他们却不听，结果呢，就招来了灾祸和灭亡。弟兄姐妹，谈到这儿，也让我们有一些思想回应啊。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对于神的话，我们抱持着什么态度呢？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我相信会像约雅敬那样，因着自我中心和强烈的控制欲、权力欲，而在怒气中烧掉神的话。可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像犹太人一样，漠视神的提醒，轻忽神的话，只因为神的话和我们想听的那些好话不同啊？其实，犹太人和约雅敬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这个毛病就是自我中心，将自己看得比神重要，他们所以漠视神的话，甚至仇视神的话，是因为神讲的和他们想听的是不一样，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就不听，他们不敬畏神的话。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这个时代，人是掩耳不听真道，喜欢偏向那些荒谬的言语啊，是不是？但是我们呢？我们今天属主的儿女，我们今天 有地方做错了，神的话给指正出来了，那我们会尊重神的话，我们会回转改正吗？还是我们仍然喜欢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照着我们自己心中想做的蓝图去做呢？我们漠视神的话，我们轻忽神的话，我们会尊重神的话，我们积极的回转改正归向神吗？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呢、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常常用一颗积极的态度来回应神的话，来回应神的话。我也相信神的话一定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耶利米书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要继续进行的是耶利米书的37章，耶利米书37章。那么也盼望你可以事先的温习这个经文，这样在听我们查经的时候呢，肯定会更有收获的。也愿神赐福你，愿神祝福你，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了。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当我们坚持建造健康的一个婚姻家庭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同时才有余力可以去分享，可以去挽回，可以去带领那些所有已经不健康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我深信，听到你们二位的故事，走进到你们的生命当中去，对各种各样年龄层的听众都是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们相信听众朋友当中呢，有还没有结婚的，有刚刚进入婚姻的，有正在中年危机当中挣扎的，也有类似于像你们这样年过花甲，已经进入到三代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些婚姻的关系当中。那请问你们二位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建议，分别给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婚姻状态当中的人，使他们呢，根据于自己目前的婚姻的阶段，可以有一个非常可实施的、可以落地的、可以使用的一些实用的建议，请胡康哥先开始吧。
1: 我想，对于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真的是应该要参加一些单身婚前的一些训练，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 ready 的人，而不是说要去找一个最合适的人。你自己要成为一个合适的一个未来的伴侣。在这方面，我们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没有这样子的训练。如果能够参加这样单身婚前的一些训练，对他们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对于年轻的夫妇，我觉得应该要尽早学习经营婚姻，看重婚姻，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才开始求助，参加像恩爱夫妻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夫妻营会，这些营会可以帮助夫妻学习彼此接纳，有效的沟通，化解冲突，也可以学习在基督的爱里面一起成长。那至于说对于中年夫妇，我的提醒就是说，丈夫应该要勇敢承担家庭属灵带领的这个责任，不是用权柄来管理家庭，而是用生命来服侍家庭。当一个家有一个属灵的带领，清楚的属灵的方向的时候，这个家庭会更稳固，也会更有使命感。那至于说对于年长的夫妻来讲的话，那我是觉得，当孩子们长大离家之后，夫妻不要说到时候只是你看我，我看你，反而变成是很多的冲突。更重要的是要一起重新寻找神在你们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要想方设法要能够走在一条道路当中，而不是各走各的，各自按照自己的兴趣、嗜好，或是甚至于按照自己的感动去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不同方向的服事，一定要走在一起。那走得快的人要稍微要慢一点，等待配偶能够跟上；走得慢的人也要想方设法能够尽快的能够跟上。这样子的话，在晚年就可以同心服侍主，那将会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一段旅程。
0: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按照神给我们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使命，我们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是有这个目标的。在这个目标的驱使之下呢，我们才能够允许圣灵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谢谢胡康哥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建议。殷勤姐。
2: 呀，我觉得不论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里面，夫妻两个人呢，要有一个愿意一起经营夫妻的心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想夫妻之间呢， 也要常常的操练爱的表达。因为我自己呢，我以前是比较不会表达的，感谢神，借着我的先生呢，他会主动的带领我，激励我，也要表达我的感受。那我也学习说要彼此的鼓励对方，彼此欣赏他的长处，然后呢，更重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呢，也常常创造惊喜跟温暖。其实我上真人老师的课，我从真人老师的一些分享里面，我也看到他非常的精心在做这件事情哈。我觉得有些时候婚姻不是缺少爱哦，而是少了一份为对方多用一点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要常常学习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心上，就让自己成为对方的一个支持、安慰跟满足。那我觉得婚姻里面最深的满足，真的最终还是要来自夫妻能够同心在主里成长。我最近对这点是有更深的感受。我们一起同奔天路，当我们两个慢慢的越来越跟主亲近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就越来越靠近，那带来最深刻的满足和喜乐。
0: 太棒了！我用经文来总结下，其实刚刚胡康哥跟英琴姐他们在分享的这个全过程，从这个未婚的单身的，到进入这个婚姻里面的年轻的夫妇，到中年夫妇，到晚年，其实我们始终贯穿的是同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信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而婚姻呢，最终是一个奥秘，它反映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丈夫跟妻子只有在我们生命成长、离开父母，与丈夫、妻子彼此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道路上面，持续不断的学习、长进。学习什么呢？就是学习舍己、学习包容、学习合一。只有在这个道路上面，我们不断的往前奔，而且不仅仅是服侍自己的家、自己的儿女，还要服侍教会。刚刚胡康哥跟英琴姐，他们其实用自己的生命一生都向我们展现了，就是他们不单单是为自己的小家而活，他们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小家融入到神的这个家当中去，让神的家也成为他们的扶持，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神家的一个祝福。只有这样呢，无论我们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不是孤单的孤勇者，而是有同行的人，不单单是我们的配偶，还有教会一帮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学习和成长。其实真儿非常的鼓励大家，不单单是只是要去参加一次的营会或者一次的学习，而是真的要学习在婚姻家庭的这一个层面，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只有这样，神的赐福才能够临到我们，也能够透过我们临到世界的万国万族。而这就是神设计婚姻的本意，要让我们成为他的使者，透过我们的生命将他的救恩活出来，福音的大能透过我们的脚步，随着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轨迹，临到这个没有爱、没有光、没有盼望的世界。感谢胡康哥和英琴姐光临真爱之我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为二位的生命，我们继续能够有榜样可以效法。希望等到我们45年，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们也可以有不尽的感恩，如同你们二位现今仍然彼此相爱一样。那最后，你们还有一些什么话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1: 我们常说，十字架是福音的核心。十字架也是婚姻的根基啊！当我们都愿意来到十字架面前，体会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我们也愿意能够彼此委身。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的时候，婚姻不管是怎么样的光景，都是大有希望的。
0: Amen，Amen。英琴姐呢，有一些最后的话吗？
2: 我们很感恩啊，我们真是愿意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真是看到全家的同心同行的时候，真是在里面我们享受的不只是 一般的天伦之乐，就是我们享受的是在神国度里头那样子永恒的盼望。所以呢，也是鼓励大家，真是把这个建立家庭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就是享受到人生美好的果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0: Amen，非常非常的感恩胡康哥、殷勤姐光临我们。下面呢，我就为你们献上这段祝福，我也特别的希望这段的祝福带给所有真爱主我家的听众们。愿耶和华赐福给您，保护您；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是林真儿，我们下一期真爱主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晨曦讲座像是一个属灵生活的充电桩，每天半个小时带给您不同的信息，拓展您属灵的视野。晨曦讲座努力为同工弟兄姐妹争取神学、研经、教牧等讲座，透过网络我们一起学习运用在教会牧养、栽培、传福音、拆船、宣教的事工上。今天的神学补给站依旧是黄老师的研经培灵讲座。您是否留意到绝大部分的诗篇在每一篇的开头的地方都有标题小字？通常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很容易忽略这些标题小字，事实上这些可是大有学问。这些小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今天黄老师要以诗篇的133篇标题的小字谈起。
2: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时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时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3: 弟兄姐妹们平安，
4: 请我们一起打开到诗篇133篇。
3: 你们如果在教会读诗篇，读不读标题？标题就是那个小字啊。
4: 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没有小字的标题，可是第三篇开始很多都有，那个小字我们就称它为标题。为什么用小字啊？小字的意思就是说呀，读不读都没关系了，都不太重要。如果我们读比如说古代的抄本，它就是经文的一部分所以小字像今天这个小字很短的，就是上行之诗，大部分都是指着上行之诗。可是有一些很长的，像诗篇第三篇、诗篇51篇，很长的所以它就是经文的一部分，而且很多时候还占了两节左右的经文。碰巧就是这个小字，当我们在读诗篇133篇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这个小字来理解。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小字，我们才知道原来诗篇133篇不能独立来读的。诗篇几乎不能独立来读，第二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跟周围第一篇、第三篇还有很多圣经的部分都有关联，一样27篇的前后几篇都有关联的。那么这个不只是某一两篇，这是一个诗篇普遍的事实。那我们读133篇，你知道它是一个小群15首诗歌中的一部分。这15首诗歌都被称为叫做上行之诗。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它叫上行之诗？就是因为那个小标题了。所以120篇，如果你从120篇开始翻，就发现那个小标题，就是我们用小字所标的那个标题，120到134整个合起来都有这个字眼叫上行之诗。所以他们有共通的标题，这很明显他希望至少这个编者或加标题的，他希望我们在一起读。有关于到底谁加标题呢？是原作者加的标题呢，还是后来的人加了标题？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谈到这一部分。不但有共通的标题，让我们知道这十五篇是集合在一起的。除此以外，120到134篇，他们的体裁、口气、风格，特别是他们的许多互相引用、互相呼应的关键的字眼、关键的词语、关键的意念，都让我们知道他们互相归属在一起就好像除了标题以外，彼此之间好像还有很多的线把他们互相串在一起。所以这十五篇很明显是互相归属在一起的。那这十五篇既然我们叫上行，我给他一个总的名称，说这是一个带着目的还 还有带着方向的祷告和诗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当然我们挑了133篇来做代表，因为133篇在尾巴。为什么叫上行呢？上行代表什么意思呢？有些经文翻成登阶，上行就是往上，就好像爬山一样。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让我们去爬山吧，基督徒，我们来爬山，或者我们到山顶上去会合。所以它有一个方向，往上行，像爬山，或者叫登阶啊。所以许多人有根据的去猜测，那么这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当他们要回家的时候，当环境允许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从外邦开始要归回来，那么他们把这个过程叫做上行啊。所以这是一种可能，当然我们不确切的知道。我们也知道一个以色列人一年有三次，有三个节期啊，他需要从自己的家要去到上帝所指定的地方。那当然在那个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要到那边去过节，到那边或叫朝圣。所以从自己的家，不管你在哪里，从远方走到圣殿的路程，那么这也叫上行。原因是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那么圣殿又在耶路撒冷的最高点，从你的家过来，大部分到了后面的时候总是爬山的，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一直走到耶路撒冷。走了耶路撒冷以后，还要再往上走，走到耶路撒冷最高点，那么就是圣殿的所在地。犹太人的传统告诉我们，他们当中有些人还记得在耶稣降生时代，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所罗门王的圣殿了。所罗门王的圣殿在犹大王国的时候就被拆毁了，后来从外邦回来的这些犹大人又盖了圣殿，这叫做第二圣殿。这个第二圣殿呢，从刚开始比较简陋，后来越来越辉煌，到了耶稣的时代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建筑了。所以耶稣在山上，他的门徒还在橄榄山上说，你看夫子何等的殿宇，何等的建筑。那个非常辉煌的建筑，就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知道从外院一直要走到内院，到内院以后呢，就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去了，受过割礼的人才能进去。在进去的那个门前面是有15个阶梯，它是一个半圆形的15个阶梯。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把这15篇诗篇跟那15个阶梯把它互相对应在一起，就是当他们走上楼梯，一边走一边唱，走上一级唱一首诗歌啊，所以不能太长，太长他们就要站在那边站很久啊，就是一边走一边唱，到了某个地方停下来，剩下最后3级再往下走。我想这些解释都合理啊，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往上或者登阶的一个过程，带着一个清楚的方向，这个我想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不去朝圣了，虽然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有圣地之旅，那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朝圣的意义，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没有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习惯，但是对我们来讲也许那是5篇诗篇有很多方面的应用啊，是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当中有些人刚信主或还没有信主，你正在试着要进入这个信仰，那么你可以把这15篇看成是你自己跟这位神要慢慢的建立一个更稳固的关系的过程。从刚开始你被触动，从刚开始你有一个省察，刚开始有一个新的眼光，一直到你越来越愿意，所以这是一个往上走的方向。我们当中有些人一个基督徒灵性的成长跟觉醒，也可以用这15篇诗篇。事实上许多人写上行之诗写书，就是用这个角度来写。中世纪有许多的修道士，他们的灵性经验，他们很喜欢用诗篇这15篇啊，这15篇上行之诗用来比拟他自己的灵魂跟这位神越来越贴近，越来越紧密融合在一起的经历。那么我们读过好些我们的前辈写过的书啊，所以大家如果熟悉，有一位江守道弟兄，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写得非常好，他就写上行之诗。那他写上行之诗从什么角度来看呢？就从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操练的角度来看。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一个过世的一个美国的神学家叫毕德生啊，你们读不读他的书啊？ Eugene Peterson 啊，很多啊，台湾的教会华人教会很喜欢他的书，他的书写得深入浅出，很能够帮助很多弟兄姐妹。他也写了一篇上行之诗啊，他写的那本书呢，你们也许听过，有中文翻译本，叫做《天路客的行囊》。
3: 啊，也许你读过，叫做专一而恒久的顺服，他就写这十五篇，啊，从十五篇来讲到一个基督徒如何活在这个世代当中，却不被这个世代的潮流全部带走。除此以外，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说，只能用在跟神的关系吗？你也可以用在跟神的呼召。上帝呼召我，我在寻求他带领我的道路，我要不要换工作？他是不是呼召我更进一步的侍奉他？上帝是不是呼召我离开我现在的

孤立的，我本来是疏离的，我本来是边缘化的，我本来是不想要去跟其他人打招呼发生关联的。可是我一旦信了耶稣，来到教会当中，在圣经中的教导以及所有我们跟神的关系，都不可能只有单纯的上上的关系，一定也有开始有水平的关系。所以我要开始去跟我原来不熟悉的人打交道，我要开始越来越跟一些我原来不认识的人建立更深刻的关系，我们最后会成为极其 buddy buddy 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你也可以从诗篇上行之诗的15篇诗篇比拟或平行于我们慢慢开始走进教会，进入教会生活的过程。除此以外你还可以好多种应用，所以无论如何它就代表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往上的过程，可能是你整个人的生命，可能是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面向，但是它代表一个清楚的方向。所以这篇诗篇不是单独存在的，这篇诗篇是在15篇诗篇当中，而这15篇诗篇也不是单独存在的，这15篇诗篇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诗歌的结构当中，就是我们的150篇诗篇。所以在这边我们是在跳出来再去观察一下这样的一个小群结构在整个大诗篇当中它的位置，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稍微花一点时间来做的事情。首先我们刚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教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标题，那么这个标题可以忽略吗？那他们有提供资讯吗？他们原来就有的吗？他们重要吗？为什么要写小号呢？为什么把它缩小字体呢？为什么不附节在里面呢？所以我们读诗篇会一起读吗？这个答案你们都已经有了，它可能不太重要它用小号字体就意味着呀，没关系，可以忽略。那么这些有可能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所以因为它提供了经文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线索事实上在这边我们再一次来到整个诗篇的大结构。诗篇有 五卷对不对？诗篇有五大段落或叫五卷，卷一是从第一篇一直要到第41篇所以当你翻中文圣经翻到41篇的空档，在41跟42中间，你就会看到卷二，然后42就一直要走到第几篇呢？诗篇就是又要走到72篇，等到你走到72篇，然后72到73中间，你会看到一个叫卷三，然后73就是第三卷了，73再往下走就走到89篇所以89篇到90篇中间，你会看到一个卷四，然后89就一直走到106篇到106跟107之间，你就看到卷五，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切分点在1到41。42到72，73到89，90到106，107到150所以总共分五大段落。那你再仔细看五大段落的标题，就是你不看经文，你只读小字，你就读小字，你就发现第一个大段落，我们说第一篇、第二篇没有，第10篇跟第33篇所以第一卷里面这4篇没有。那么如果有标题的呢，他会告诉你是谁的诗，这都是大卫的所以第一篇全部是大卫的。当你来到第二卷，也就是从42篇开始一直到72篇的这几卷，这一段当中也都有标题，几乎都有标题，除了只有2篇没有标题。这里面的标题呢就稍微复杂一点了，你有看见可拉的后裔写的，有看见亚撒一篇，你有看见大卫你也看见所罗门一篇。到了第三个段落，从73到89，这10几篇呢，全部都有标题，每一篇都有标题，有亚撒，有可拉的后裔，也有大卫，大卫只有一篇，所以到第一篇一直到第89篇的前3卷，几乎都有，有是常态，没有是例外。可是到了第4篇呢，到了第4卷，也就是从90篇开始。你再去看有标题是例外很少有标题，大部分是没有标题的。那么有标题的呢很少的，摩西是其中之一大卫也是其中之一。那到了第5卷最后一卷，从107篇到150篇，你再去看那个小字那个标题，你去看的时候发现哇，一半一半，一半有标题，一半没有标题那这一半都有标题的有大卫，其中也有一个所罗门。所以这几个标题你多少这样观察，你多少可以看出前面3卷
跟后面两卷。假设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对于圣经的背景以及

0: 灵经有兴趣，我们的中文圣经是翻自于希伯来文的圣经，所以我们的各种标题都跟着希伯来文圣经走。这个希伯来文圣经有一个名称叫马索拉经文，这是代表一个非常严谨的抄写经文的传统。可是除了这个圣经以外，在基督徒的世界当中，很古老很古老就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我们称为希腊文的翻译圣经，也称为七十四译本。那么这个七十四译本是不能小看的，如果你到东欧，如果你到美国或者俄罗斯那边，那主要的教会是东正教会。东正教会最主要的权威的圣经就是希腊文圣经，也就是这一本叫七十四译本，所以这一本在教会历史当中到今天还是非常有权威性。七十四译本的希腊文圣经跟希伯来文圣经在标题上面不太一样，所以经文很类似，标题不太一样，而他们的章节也不太一样，这是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所以我们的经圣经，我们第九章跟第九篇第十篇的圣经，我们是分两篇十篇。可是在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的圣经里面，第九跟第十篇合起来只有一篇，从此开始我们的诗篇就跟希腊文圣经的诗篇就差了一篇了，我们两篇他一篇，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第十一篇是他的第十篇。如果你跑到东欧去跟东欧的基督徒说，哎呀，我很熟悉诗篇二十三篇，一翻到二十三篇发现跟你讲的不一样，你应该跟他讲他的哪一篇呢？他的二十二，所以当你说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一起来读吧，然后你要跟他说你们的诗篇二十二篇，就差一篇。那么到了后来114跟115他们合在一起是113篇，这一差就差两篇了。后来呢又扳回来了，我们的116它分成两篇，他们是114跟115，然后我们的147它是146跟147，所以最后又回到150来。不过你们如果熟悉希腊文圣经，你就知道我们只有150篇，希腊文圣经有151篇。你们有人读过吗？没有人读过，有兴趣的自己上网读读看好吗？到底那是大卫的诗啊，所以希腊文圣经他们的诗篇是有151的，我们的是150，他有151篇。那么这个是带过的标题，但是我要说的在这里，希腊文的旧约的圣经就是七十四译本的这个圣经，跟我们圣经中文圣经所翻过来的那个希伯来文圣经标题差很多，就是祷告的内容没有差很多，标题小字的那个标题差很多。所以在七十四译本当中每一篇几乎都有标题，包括了我们刚才说在我们的圣经当中第四卷跟第五卷很多没有标题，在希腊文的圣经当中每一章都有标题，所以你知道有很大的差别。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诗篇33没有标题，但在希腊文圣经有的。在我们的圣经当中43、71没有标题，在希腊文的圣经当中42、70都有标题。所以这边我们要做一个结论，所以标题是原来就有还是后来加上的？所以最可能的最理想的推论，所以大卫写诗篇23篇的时候他是从耶和华是我牧者开始写的，他可没有在前面再加大卫的诗啊，写完了以后提一个字大卫写的啊，大家记得啊。他写诗篇第三篇也没有说啊，大卫被他儿子亚撒龙背叛追杀的时候写的，这不是他的。所以很有可能原作者的经文是从我们中文圣经第一节开始，可是那个标题可能是编者加上去的，就是当我圣经编好以后呢编加上去的。那么这也会说明了为什么在七十四译本的希腊经文跟马索拉的希伯来经文在内容是一样，可是标题却差这么多啊！这代表有两个不同的传统，编好以后在这个传统上面有两个传统加上了不一样的标题。那么标题很明显的要来呈现的是一本诗篇而不是150诗篇，所以你知道这个差别吗？一本诗篇而不是150篇诗篇。那么什么叫做150篇呢？就像我们今天的赞美诗集，你唱赞美诗集，教会里面有义务会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会这样唱吗？不会，你们看看看选的人，对不对？所以我先唱510首，然后接下来再唱20首，又跳到350首，没有关系的。所以这叫做诗歌集，也就是说每一首跟每一首是独立的，不互相同属，没有关联的。所以这一首讲完你爱唱下哪一首没有关系的。可是加了这些标题，他在告诉你这个编者希望你如何读诗篇，有带着期待， 他带着期待告诉你说，读诗篇的注意这些标题，而这些标题在暗示，在提供你一些额外的资讯，而这些资讯是把整个150篇当作一本，而不是当作150篇。以赛亚书有66章，对不对？所以你灵修读以赛亚书，你从第一章读往后读，你不会先从53章再跳回11章，又跳到30章，你不这样读，对吗？但是诗篇你可能这样读，对吗？啊，诗篇你就有可能这样读。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一本啊？什么叫50篇？诗篇有没有故事呢？诗篇有故事。诗篇有没有方向呢？它有方向。诶，诗篇这些章节、这些标题就告诉你，那个编者赋予诗篇的编排，有按着他的一个用意，按着他的一个目的，也带着一个清楚的方向。那你说我管他的，反正这篇诗篇我喜欢我就读，那篇诗篇我不爱我就跳过啊。这是一种按着你自己的方式来读啊。可是当然我得提醒你，标题是经文的一部分啊，标题啊并不是可忽略的，标题本来就是经文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它的标题，我帮他这样整理，所以它有一个大故事跟节奏。我们说诗篇分5大卷，第一卷是大卫独唱啊，所以他带着一个上下台以及表演的次序。第一卷是大卫的独唱，都是他个人的，个人的哀歌，个人的信靠，个人的得救经历。到了第二卷以后呢，第二节诗歌开始唱呢，就不是独唱了，是重唱。可拉的后裔跟大卫两个一起重唱，那么有一个单独的叫亚萨，他负责在旁边负责做应和。这个时候就不是讲个人的，这个时候讲的是选民整体的遭遇，照着大卫的遭遇，他们用信心如何回应神。到了第三卷，哎，灯光又开始转到了啊！这个时候反过来了，换另外两个人起来表演，是亚萨和可拉后裔的重唱。那么大卫只有一个，他唱独角戏，很单纯的、很微弱的声音。那么这第三卷的主要的主题在于选民的破败跟选民的疑惑啊！所以你这边看到从个人到团体，你这边看到一个慢慢往下掉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在前两天我们提到诗篇89篇第三卷的最后一篇诗篇，他走到了最谷底。到了第四卷，大卫不讲话了。第四卷大卫很安静的，以色列人回到起初，这个时候所说的不太是个人的拯救，而是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的经历，以色列人似乎回到旷野，在那个时候没有国王，没有大卫，没有扫罗，没有士师，只有以色列的王，就是这位耶和华神单独引导他们。所以你也许在这边读到第四篇的第一卷叫做摩西的诗，整个诗篇唯有一卷摩西的诗啊，就诗篇第90篇。到了第五卷，大卫又回来了啊，大卫又回来，似乎他们从谷底慢慢经过一个旷野的阶段，他们又重新得到了一个往上走的经历。那么我们的上行之诗就是在第五卷里面啊，我们今天的上就在最后这一部分，再从一次重新肯定上帝所立的君王，最后他们用多方多面多层次的回应跟赞美来结束。你可以看到诗篇的方向，他把最高的赞美放在诗篇前面还后面呢？在诗篇当中最恢宏最大的赞美最单纯的是放在诗篇的最结尾，最后那5篇诗篇。这跟我们今天编诗篇的诗歌集 的理念相反，对不对？不管你今天教会唱的是哪一首诗歌集，举赞美或者举新歌颂扬或者举颂主圣歌为例啊，这些比较传统的诗歌会被排在前面几首的都是哪一类的诗歌？感恩的、赞美的，对不对？把主高举起来的诗歌。可是在诗篇呢，它是反过来的，他把大卫最黑暗的时候、最低下的时候的诗歌放在最前面，而把整个以色列群体的赞美整个都放在最后面啊。所以他的方向是从哀歌一直到赞美。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整个里面他带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小群。那么什么叫小群呢？就好像我们的诗篇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15篇合在一起，你很清楚他们被归类在一起。那么除此以外，有一个学者，这个在2013年的一个学者，他说诗篇15篇到24篇是一个小群，而诗篇23篇我们所熟悉的是这个小群的一部分。他讲的也许有点道理，我们不详细走过他，但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理论，15跟到24这10篇诗篇你应该要一起读啊，这10篇诗篇代表一个完整的群体、清楚的结构，所以你不要只停留在诗篇23篇完了以后，你应该去看看24篇，这有道理的。 因为读诗篇二十三篇代表一个相当自我中心的一个信仰的安慰满足，因为耶和华是我牧者，他领我到青草地上，他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啊，就是。可是你读到诗篇二十三篇，重心就不是他我了。诗篇二十三篇就讲到那荣耀的君王要进来，谁是荣耀的君王？战场上有能有力的君王，众臣们，打开你的门啊，将你的门户打开，让荣耀的君王进来。所以，如果你停留在二十三篇，你的核心在你自己。可是二三篇继续会往二四篇走，那是因为荣耀的神重新进入到他的城，到他的殿当中去，而你是旁观者，你是等候者，你是迎接者，啊，所以从诗篇二三篇到二四篇，有一个在心态、位置以及那个与主的关系上，在诗篇上的地位的转换，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诗篇二三到二四合起来读，哦，也许你不应该单独处理二十三篇啊，类似这样的用法。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已经提过二十七篇了。当我们提到二十七篇，我们说二十七篇也不是单独的，二十七篇跟它前面几篇、后面几篇互相有关联的啊，都带着一个同样的主题，有关联的。我们继续再看三到七篇也是一样的，诗篇三到七篇全部都是哀歌，它每一篇有不同的乐曲，图写一个场景，围绕一个上帝的作为，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跟上帝谈判啊。所以三到七篇有一个整体的关系。然后我们如果继续，这些都是小群，是整个诗篇整个节奏中的一部分。看到可拉后裔的诗歌是四十二篇开始，大卫生平的诗篇从五十一篇到六十三篇，耶和华作王的诗篇九十三开始，耶和华作为的诗篇一百篇开始啊，弥赛亚的诗篇、律法的诗篇，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上行之诗啊，外邦人中的诗篇，这些都是叫做诗篇中的小结构。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原来读诗篇有这么多细节的地方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感谢神透过黄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一次的学习更仔细的来读诗篇。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媒体平台都流行制作实境节目，也可以说是真人秀综艺，收视率普遍都不错，也受到许多观众朋友的喜爱。特别是这类节目通常还会制造很高的话题性，让观众与节目之间有很紧密的连结。亲爱的朋友，你有收看过令你印象深刻的真人秀吗？小青曾经收看过有关于明星旅游以及开饭馆、饭店的真人秀节目，能看到明星们在实境节目中呈现较为生活面的不同面貌，感觉很有趣。小青今天想与好朋友聊聊一档探讨夫妻关系为主轴的真人秀节目，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的婚姻真人秀。有一档辅导名人夫妻婚姻的真人秀，透过节目的拍摄制作，观众可以跟着几对名人夫妻在几周的旅行中看到他们夫妻相处的互动。从名人夫妻在节目中的对话与互动中，可以看出有不少的矛盾与无奈。节目适时也会有个别访谈，让他们有进一步讲出内心话的时间。不难看出，每一段婚姻背后都有一些难以言喻的心声，以及不同价值观的冲击。节目的另一部分是主持人以及来宾和专家们透过观察每对夫妻的点点滴滴，给予他们一些反馈及想法。节目的收视率很不错，也创造许多话题，让一些观众开始省思自己的婚姻关系。小青因着有姐妹分享这个节目的话题时，也看了几集节目。节目整体以实境记录拍摄名人夫妻的相处，再加上现场主持人以及专家来宾的分析，的确可以观察到名人夫妻互动上的问题，以及从中学习到不少心理关系层面、夫妻差异等知识。不过，小青想提醒好朋友，虽然这节目是以记录名人夫妻的实境节目，但是这毕竟是一档综艺节目，即使内容有真实的部分存在，但是参与节目的夫妻是不可能在拍摄镜头以及众多工作人员观看下完全真实的呈现自己。另外就是节目透过脚本、剪辑以及节目设计走向等因素，是会有一些必须刻意呈现的部分，所以整体节目当然无法反映出真正的真实。因此，小青希望好朋友还是以收看综艺节目的心情观看。若是其中环节触动你不好的情绪，建议你暂停观看。若是节目对你以及婚姻有帮助，尤其是看到自己可以改变的部分，或是能够开始理解同理配偶与你的不同，那么你就很适合继续收看。亲爱的朋友，真正夫妻的真人秀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刻，我们不但要彼此真实呈现自己的心意与互动，更要照着上帝的剧本走。上帝所创作的婚姻剧本中，他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浪漫写实剧，其中有夫妻合一、彼此舍己相爱的重要主轴，而妻子角色的核心表现，就是透过敬重、顺服，成为丈夫最重要的帮助者。不过，许多姐妹说，上帝给的剧本太难了。是的，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要时常练习，姐妹伙伴都会彼此提醒，当我们做不到敬重、顺服、仰慕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演出来吧。这不是说我们虚假的做表面功夫，
假装扮演出爱先生，敬重仰慕顺服先生，而是打从心底知道妻子角色的重要性，愿意在自己还无法完全做到的时候，靠着神的力量顺服神的心意，宣告自己可以凭着意志，愿意一而再的演练出来。因此许多姐妹都说，带着信心与真理的演练，演久了都成真的了。亲爱的姐妹，你也愿意为着爱神爱配偶时常演练这不容易却是浪漫写实的夫妻真人秀吗？小青无法得知夫妻真人秀节目中名人夫妻答应出演的真正动机。根据节目相关的说法，名人夫妻出演原因是想为彼此之间的矛盾找出问题，也许可以借此重新行思婚姻关系。然而小青在小组中学习到，真正要处理夫妻问题，必须回到上帝创造婚姻的心意中，以上帝的剧本为真理，一起面对夫妻问题。接着是寻求教会或是参与妇女小组，跟着一群成熟的属灵伙伴共同扶持陪伴学习成长改变。因此不建议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就贸然向亲人朋友诉苦抱怨，让夫妻问题被众多人知道，因为高度曝光的结果就是让各种关心与意见涌入，如此一来只会让夫妻问题更加复杂棘手。无论最后夫妻决定如何，都已经成为亲友间的话题，这对夫妻关系没有好处。好朋友，面对夫妻问题，请务必谨慎选择符合真理又能给予真正帮助的辅导与团体。亲爱的朋友，小青接下来分享几位妇女小组姐妹对这档夫妻真人秀话题的回应。小青姐妹说，我有看过这档夫妻真人秀，这让我想到经营婚姻是需要坚定加坚持的，而不是凭感觉。前段时间我在婚姻关系的低谷中非常煎熬，神让我看到我的安全感一直建立在先生稳定的收入和职场的光环，另外也让我回想起先生是爱我疼我的，他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我圆了全职妈妈的梦，而我却因为彼此的误解，在先生不顺遂迷失各样的低谷中，我竟不再相信先生，不再相信神。但是神按着我们的时间一点一点地医治我们，带领我们重回神早已为我们安排好的恩典之路。小如姐妹说，我还没有看过这档真人秀，但是我感谢主，他安排这么多姐妹组长课程云彩般的真实见证在我们身旁，所以我可以依循有真理的方向经营夫妻关系。我要紧紧牵着主不放手，不要被路上的假象谎言似是而非的话题扰乱，以至于失去天父对我们婚姻一直以来的祝福。小光姐妹说，大家的分享好提醒我，让我想到是否自己把先生所做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昨天我跟先生有一点争执，我那时心里觉得先生干嘛那么生气，口气这么差，我的情绪也跟着受影响。今天早上先生跟我谈他内心的想法，并主动跟我道歉了。以前我觉得男人真的很难说出自己的想法，现在却听着自己牵手近30年的中年男人竟然可以讲出自己的心声。这让我突然想到，最近我一直忙家庭服侍跟孩子，我真的忽略了他，其实我应该好好反省才是。
好朋友，一个节目以及一些话题，若是能与成熟又有真理的好伙伴讨论，相信你的收获一定更丰盛。鼓励好朋友也能找到好伙伴，聊聊你对节目的想法。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透过一档非常受欢迎的名人夫妻真人秀，与好朋友聊聊真实夫妻关系的修复与经营。亲爱的朋友，小青最后以小恩组长在真人秀话题的分享为总结。小恩组长说，我想夫妻如果没有基督舍己的爱，听从圣灵的提醒，背起十字架跟随的勇气，愿意先给的心，不断的选择饶恕，永恒长存的盼望，再浪漫再刻骨铭心的爱情都很难不变质。无论姐妹有没有看过这档真人秀，请一定要记得，婚姻如果没有用心经营，最终必定走向孤立。建议姐妹可以参与以基督真理为背景的婚姻班课程，或是加入类似的小组团契。如此一来，会帮助我们看到各种复杂又接近真实的婚姻状况，了解神对我们最单纯的心意。最后，祝福好朋友都能在复杂的关系中看见神对你最单纯的祝福。期待好朋友也可以跟我分享你看一些节目的想法，或是收听节目的感动。你可以在救恩之声或是良友电台网站节目的留言板里留言给小青。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世界，消费主义天天把你值得拥有挂在嘴边，社交媒体随时随刻贩卖着完美生活的焦虑，人的安全感明码标价在赤裸裸的金钱、物质、财富上，加上多元文化让绝对价值标准崩塌，人没有分辨的意识随波逐流，而科技生活在不断打开人的眼界，提升人的欲望，人工智能叫人产生无所不能的幻觉，各种有形无形的偶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产生，可人心却越发的空虚，越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摩西当年一遍遍的大声疾呼，吩咐叮咛百姓不要制造偶像，更不要侍奉偶像，免得惹神震怒，招来祸患。对今天这个时代而言，岂不更值得提醒吗？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二章一节到三章的二十八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二章一节到三章的二十八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他回顾以色列民在旷野三十八年的漂流的生活。以色列民过希尔的时候呢，神叫他们小心不要惊扰当地的居民，也就是以扫的子孙以东人。以色列人骁勇善战，几十万人都经过以东的地界，那么难免呢会让人产生恐惧。所以神就警告选民不要挑起争端啊，不可侵犯以东人的地界，并且呢要付钱向以东人去购买粮食和水。你看，神要以色列百姓公平的来去对待他人。那么我们也应当这样的来公平的对待人，要承认他人的权利，即便是对待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该是如此。以智慧和公平行事为人，便能够和人来建立美好的关系了。好，摩押和亚门人都曾经把像亚纳族一样高大的巨人给驱逐出境，那么这些人呢通常被称为利法因人，但是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亚门人称之为散宋明。如果敌人看似强过我们，我们就必须牢记神能够拯救我们，那么正如神帮助以色列民一样。以色列民原本是不需要花接近四十年才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弃绝了神的慈爱，他们不顺服神的权柄，不理会神的诫命，不过讨神所喜欢的圣洁生活，他们任意的违背和神所立的约，不守他们在出埃及时所做的承诺，总之他们就是不顺服神。我们呢也常常因为不顺服神，以致人生道路更为艰难，多受痛苦。所以呢，我们要领受神的大爱，要遵从神在圣经中的命令，不管形势如何都要忠心到底，那么这样呢，我们的一生都不至于迂回，反而是充满神的祝福的。神就告诉摩西，神要使天下万民都惧怕以色列民。那么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以色列军队呢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们却有神的帮助，那么就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了。摩西他不再担心仇敌的强大，仇敌却要惧怕他。在我们的日常征战中，神常常行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来去预备道路，除去障碍。所以呢，我们只需要一心一意地跟随他，留意他的带领，这就可以了。以色列民面对西施本王西宏和巴山王鄂他们训练有素的军队时，本来是难以得胜的，但是他们最终却能够击败仇敌。为什么呢？因为有神亲自为选民征战。所以你看，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神他都能够帮助自己的子民的。不管这个艰难险阻有多大，那么请记住，神他永远作王，他一定会成全他的应许的。摩西勉励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摩西之所以这样的勉励呢，那是因为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进到应许之地，跟顽固的邪恶势力来去征战。好，那么因着神应许帮助他全然得胜，所以呢，约书亚他就无所畏惧了。我们征战的对象呢，也可能会像昔日约书亚时代的敌军那样的嚣张，不管是抵挡试探，或者是克服胆怯，只要是我们顺服神，那么神就应许不但会和我们并肩作战，而且呢还会让我们得胜有余的。神明确地告诉摩西，摩西他是不得进到应许之地的。
神他就吩咐摩西指派并且多方的勉励约书亚来做新的领袖。那么这是对教会和机构的最好的提醒，必须要去装备新人来去接替旧的领袖，以便当老一代领袖不在时，那么福音事工呢还能够长久延续而不受影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申命记的第四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在这一章呢，摩西他就结束了对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的漂流的历史的回顾。他们就来到约旦河东岸靠近尼波山的地方，摩西呢对百姓就做了最后的指示。所有在旷野漂流的老一代百姓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俩还活着，大多数人的尸体呢被埋在了旷野了，有些人他们的骨头在沙漠太阳的曝晒之下就变得更白了。那么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要准备进到应许之地了，那么在他们进入之前，摩西就回顾了旷野的经历，并且劝告百姓呢要遵守神的话，因为神爱他们。好，申命记的四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

0: 以色列人遵行律法，那么就能够蒙福了。但是遗憾的是，根据历史的明证，以色列民族在顺境的时候，他们领受了神所赐下的律法，但却并没有真正明白律法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再加上他们一直不肯顺服神，因此也就无法真正的来去遵行律法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是随心所欲的吗？不是的，因为人容易犯错，这就是问题所在了。生命记这卷书呢，强调两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爱和顺服。也许你不知道，爱是旧约中很重要的主题。在第四章呢，摩西就劝告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顺服神，理由呢有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神要保存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繁荣昌盛。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民必须要遵行神的话，听从神的律例典章，好叫他们存活，得以进入神所应许之地，承受为业。所以你看，顺服神是蒙神祝福的唯一基础。神要选民顺服，因为神要祝福他们。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以色列人顺服表示他们对神感恩。在生命记的四章五到八节记载，摩西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好，神他这样奇妙的祝福以色列民，所以呢，他们应该是借着顺服来表示对神的感恩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第三就是神的爱使选民愿意顺服。申命记的四章第37节记载，摩西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好，这是神第一次在圣经里头告诉人神爱他们。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就证明他爱人，但是呢，神他没有说出来。那么这是呢，神第一次提到。你看，爱是神为人行事的动机。神已经拯救选民脱离埃及地了，而且还要为他们来行更大的事。那么基础和动机都是在于神爱他们。这是每一个人都要承认的事实，不管你是谁，神他都爱你。你并不一定常常能够感受到神的爱。我们的罪呢，就像一张张开的大伞，把我们和神去隔开了。虽然你我都是罪人，但是神还是爱你爱我。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就证明了神的爱了。我们接受基督为救主，那么就能够经历到神的爱了。好，那么第四就是，以色列民必须遵守神的话，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在申命记的十四章第一节记载，摩西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好，顺服神呢，是人生最优先的诫命。人的本性是不愿意爱神，不肯遵行神的话的，总是极端的反对神的。那么从神所说过的话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有抗拒神的本性。那么到今天人还是一样。所以如果以色列人能够专一遵行神的律法，那么就能够蒙福了。好，我们继续回到申命记的第四章， 我们看四章。

0: 的三到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好，摩西所指的就是巴勒召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的事，但是巴兰呢，他却无法咒诅以色列人，他只能够宣告祝福的话。但是呢，巴兰这个人，他就向摩押的王建议，既然他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王就应该让他的百姓下去和以色列人混在一块儿，并且通婚。那么结果呢，就导致了以色列民去拜偶像，神的审判呢就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了。那么这是当时所发生的事，就像民数记的第25章所记载的一样。那么这一件事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和我们来说都是警戒的。顺服神的人会有奖赏，忠心顺服神的人就能够存活，能够进到应许之地了。所以神呢，他再一次提醒选民，顺服的人必能蒙福。好，申命记的四章第五节记载，摩西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顺服的人呢，他们会得到神的祝福，他们就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并且得地为业了。那么他们的顺服呢，还能够达到另外的一个目的。在申命记的四章第六节就记载，摩西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好，以色列民要向万民做见证，那么就像教会呢，要向世人来去做见证一样。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主耶稣他对门徒就说了，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所以你看，这个命令呢是对每一个信徒来说的，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应该参与到把福音传到世界地极的这个事工。神他没有要以色列国来去宣教，神邀请他们说：来与我一同坐席。以色列民对神的顺服和忠心会让其他国家听见这些律例。我们注意到，是神赐福以色列，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大国的。那么列邦会怎么来做呢？示巴女王她会怎么来做呢？示巴女王她就从世界的地极长途跋涉，并且不辞辛苦的远道而来。如果一个女人在当时这么艰难的环境之下还愿意从大老远的地方过来，难道你不认为有人会更愿意来看吗？他们会的，这就是以色列向世人做见证的方式了。如果他们顺服神，那么神就会祝福他们，他们就成为列邦的见证了。但是如果他们不顺服，如果他们违背神，背离神，那么神就要惩罚他们了。好，申命记的四章第九节记载，摩西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好，神就给以色列国一个重大的教导责任，他们必须遵行神的话，并且把神的话呢教导他们的子子孙孙。每一个国家最大的任务呢，就是教育年轻人。可能每个国家最大的失败就是教育的失败。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是出在家庭教育上。神说：我要你去教育你的子子孙孙。教育失败就是父母在家的失败，这是神放在每一个以色列父母身上的一个重大责任。如果你要生小孩，那么你就有责任去教育这个小孩。今天的问题呢，不是在外交或者是国家经济方面，我们的问题是在家庭教育方面。今天有很多单亲小孩，他们得不到父母的教导或者是关爱， 也无法和父母有好的沟通，那么神会让离婚的父母以及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父母来去负责任。所以父母的责任呢是非常大的，神对以色列人说得非常清楚，国家失败就表明家庭教育出了问题，神他会审判这个国家。好，在申命记的4:12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好，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4:24他说得很清楚，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人不知道神的样子，虽然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但是圣经并没有具体描写他长的样子。我不喜欢画家给主耶稣的画像，有些人觉得主耶稣的画像呢可以帮助他们去敬拜主。有一位评论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只有当一个人心中失去神的同在时，他才会想到要画主耶稣的画像。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在我们心里，而不是在彩色的画布上头。这是这一章要告诉我们极为重要而且是永恒的真理。神当时给以色列人这些重要永恒的真理，那么一直到今天都还适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他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好，申命记的4:24-27记载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血的神，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好，那么今天呢，以色列这个国家仍然是世人的活见证，只不过呢是向世人见证他们不顺服神的后果。他们今天散居在世界的各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了神禁止他们做的事了。我知道有人会说了，以色列人已经回到他们的土地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国家了呀。没错，但是呢他们有很多麻烦。如果神带领他们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他们今天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麻烦了。今天以色列国呢还受到神的惩罚，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所以我们今天学到的教训就是，神他会惩罚任何拒绝神的国家。好，申命记的4:30记载摩西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那么日后首先是指巴比伦被掳归回之时，然而在终极意义上则是指以色列最终必归向神而得救，直到主再来之时。申命记的4:31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好，那么神他是霸道的，是严厉的，所以要使百姓四散吗？当然不是的。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清楚告诉我们，神他是怜悯人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以色列没有被灭绝的原因，那是因为神他是有怜悯的神。你我没有被灭绝的原因，那么也是如此。如果你已经得救了，那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好人，而是因为神的怜悯。神对我们的怜悯呢，和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是完全一样的。摩西他就继续向百姓去证明神对他们是大有怜悯的。好，申命记的4:32-34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 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异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呢，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其他民族的独立的运动，那是独特而惊人的事件。摩西要让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明白，神在他们父辈眼前行了这些事，神要他们记得神是大有恩赐的。好，申命记的4:37记载摩西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好，神就以大能亲自为以色列来去动工，不是因为他们拥有配得那些祝福的资格，而是因为神爱选民。在人身上呢，没有良善可言，但是神他却是良善的。神他爱我们，但是神不是靠着爱来去拯救我们，而是因着恩典来拯救我们。神他不会打开天堂的后门让我们偷偷溜进去，不会。公义的神他不会这么来做，赎罪必须付上代价。神他爱我们，他就差派基督来成就救恩。基督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死，就是你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了。所以圣经不是说神爱世人所以他拯救世人，不是，而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看，神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管这个人是谁都没有差别，你只要信，那么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对偶像的迷恋，充分地说明人心都需要有一个值得敬拜的对象。但无论是什么偶像，都不能解决人生命中最根本的问题。因此，除了敬拜侍奉独一真神、创造主上帝，人生最该放弃的自由，就是在眼花缭乱的偶像中随意选择。因为其结果就是走向死地。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幸福来敲门，
1: 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2: 家里面如果上一代有感情问题，下一代该不该介入的？好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问？
0: 问倒我了，
2: 真的。因为这个感情问题蛮复杂的哈。举例来说呢，如果这个长辈们呢，他们进到了这个中老年之后哈，如果他是单身，可能因为丧偶的关系他单身，但是呢，这时候有一段新的感情出现，这个下一代该不该参与或者是进到这个感情的这个世界当中
0: 吧？
2: 是，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单身呢，他可能是他仍然在一段婚姻当中，可是呢，他可能也许发生了外遇啊。也许呢是这个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哦。那这时候下一代应该怎么办？
0: 不知道
2: 所以你看看这个感情有多
0: 复杂。要问专家，问专家。
2: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其实他们都蛮复杂的。不是，我是说他们
0: 人生经验丰富，
2: 心思很细腻，所以专门处理这种复杂的感情。
0: 他们辅导的个案也非常的多。
2: 对，我们马上来欢迎他们。
0: 好，
2: 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亲子作家陈阿姨，欢迎阿姨。
0: 欢迎阿姨。
2: 接下来欢迎是资深媒体人陈永康，欢迎永康。
0: 欢迎永康。
2: 再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严玲珍，玲珍姐，
0: 欢迎。玲珍姐。
2: 中原大学副教授曾阳晴，阳晴哥，欢迎。
0: 阳晴哥。
2: 好，上一代的感情问题真是复杂，下一代该不该介入？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每个人都需要有伴，尤其是年纪大了，常常说老伴老伴，有个伴彼此也好，有个照应。不过有关老伴的感情问题，如果是出现在自己父母身上，有时候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管是上了年纪的父母竟然还出现外遇，或是父母不管是离了婚或是另一半走了，这个时候出现个阿姨或叔叔住在一起又不结婚，见了面常常很是尴尬。上一代的感情问题，子女该介入吗？实在是一件不太好说的事哦。
2: 好，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教一下四位心思非常细腻的来宾哦，请问有没有面对过这种上一代发生这样的感情事情，然后呢，让你不知道该介入好或不该介入好的情况，有或没有？
0: 好，三秒钟，请考虑。
2: 请举牌。有的可能是自身经验，有的可能是辅导过啊。
0: 现在没有什么突然换牌，他要第一个发
4: 言。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设定哦，基本上是针对于大人或成人才能够回答的嘛。
0: 对。
4: 请问一个8岁10岁小朋友，你想要介入，怎么介入呢？你没有办法介入，你只有情绪上的反应。
2: 通常都是指我们跟我们这一代跟可能我们上一代的。
4: 对，那我举自己例子来讲，我父母亲亲生的原生家庭发生婚姻状况的时候，我才10岁。你说我10岁还怎么介入？我们无法介入，我们只有立刻面对，然后我们直接情绪上的反应。导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在心境上面依照年龄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反射。譬如说在20岁之前，我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呢，我对于我后来跟着妈妈嘛，只要妈妈有新的一段感情出现的时候，在20岁之前，我的情绪是愤怒的，是不爽的，因为我认为所有的男生都是没什么好东西的。然后可能是见到母亲的，可能是见到母亲的美色，或者是要吃吃豆腐啦，或者交往，我觉得对于那些叔叔们都
2: 觊觎他的财产，
4: 都没有好感。
2: 对，
4: 我妈有没有钱？我那时候我10岁，我也不知道。
2: 对，
4: 但我觉得这些叔叔来都是不怀好意的。而且你知道，一个男生对于妈妈基本上是有一种依恋的，对于其他男人来家里面会觉得说这要呛揍我妈妈。20岁之前我是 kimoji 不好的，20岁之后已经开始长大变成人了，然后自己也交了女朋友，所以妈妈再有新的恋情的时候呢，我会是抱以开心跟祝福。
2: 对，那你说在20岁那个时候，其实你会介入吗？还是
4: 20岁以后的话，我就说我给予祝福啦，我也没有什么介入不介入嘛。
0: 因为他交女朋友了。
2: OK。
4: 然后人生到了40岁，像我这个时候呢，我妈妈又有新的感情的时候，我不只是祝福，我是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因为显然，妈妈这时候呢已经没有美色的情况之下，还有新的感情，这绝对是真爱。
2: 对。他妈妈看到这一集，不知道该。开心还是
4: 开心？应该
5: 不会生气。说我没美色。
2: 对啊，
0: 就是因为还有美色，所以才会有新感情。
6: 所以以后，比如说妈妈有新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对那个追求者会有一些，就是说评断啦，或是什么，就是觉得好或不好，会给你妈建议，或者是不让她去，或怎么样？
4: 我觉得应该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了。像我们家里面的话，所有可能出现的假设状况，我妈想的比我更彻底。
2: 不管是财产，想的比你更清楚，这样子。
4: 所以我们会第一个想到就是男的是不是要来这个有觊觎什么，又要分钱什么。这一部分我母亲都会先想会的人，她比我们还要更理性，所以这倒还好，我们倒不需要去帮她操心。
2: 那阿姨，你的状况是？
6: 那是因为我妈过世嘛，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我爸爸也才60出头而已，所以其实 我们那时候蛮有趣的，是因为我爸有一次很好玩，他我妈过世大概半年多，一年不到，然后他就叫我回去，他就说他要去那个就是出国，他要去加拿大。我就突然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爸爸是一个没有朋友的怪癖的人，就是他就科学怪人嘛哈，他的生活里都是很孤独的，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我说你要跟谁去？你要跟同事？你参加公司旅游吗？嗯，我爸就说不是，然后呢他就叫我去，然后放了一卷加拿大录影带，我们两个父女两个对坐看那卷录影带，看了快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他要干嘛，你知道？一直后来他开始就是支支吾吾，就讲说他要去他有一个朋友，他要跟他一起结伴去加拿大看他的儿子。我就觉得不大对劲，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
0: 怎么这么慎
6: 重？我想说你为了这件事叫我回来看了一个小时加拿大录影带，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我就开始慢慢问他，后来我就说，爸，你的朋友是男生还是女的？果然我爸就说她是女的，那我就知道了。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哦，那你们认识多久啦？哈，怎么认识的啊？然后我爸才开始，他看我脸色没有什么不开心，所以他就开始讲，哈，讲。
2: 后来我那时候应该在抓着沙发吧。
6: 对，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很木讷的人，然后他又不是一个很善于言辞的人，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想他也经过很大的挣扎。然后后来他才告诉我说，原来那时候我妈妈在过世之后，就是他们有那个癌症病友的一些就是关怀。好，那刚好我的继母就是他先生也是癌症过世，他来看我爸爸，就这样认识。那后来又有一些好像就是编辑上一些刊物上的往来。那后来我爸就回请他吃饭，这样认识交往。可是当时我其实没有什么不开心，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怎么这么快，你知道吗？因为我妈妈才过世不到一年。然后我爸爸，可是当下我又很毛，有一种很双重的心情，是我又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爸爸在我妈妈过世之后，他过得很不好。即便我每个礼拜回去看他，哈，即便说我弟弟跟他住在一起，可是呢，我爸爸就是非常的消瘦。他那时候我爸180公分，瘦到不到50公斤，对，40几公斤，我们很害怕。然后他每天就是在我妈妈过世之后，他就用那个麻布袋，有没有，把就是旧房子里面我妈妈的遗物带来，然后他每天都在那边剪贴，然后收拾，然后把我妈妈写的一些字啊句啊都就是贴在笔记本上，他每天都做这些事情。
2: 所以你又开心但是又担心，是不是？
6: 对，我们很担心。然后那时候劝他没有用，就跟他说，爸，你要不要出去走走啊，他出去玩。他就跟你说他一个人他能去哪里。然后我们就说，你这样妈妈在天上会很担心。他就跟你说，我是学科学的，你妈走了就走了，没有什么天上不天上。他是这样讲。
2: 他这样
6: 对，
2: 虽然
4: 是你嘴上能说的，只没想到去走到加拿大去。
6: 那时候我
2: 有时候长辈只是嘴上说说了，心里面想的可能不是这样。
6: 的时候我第一个是觉得还不错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那时候就跟我爸说，好啊，那你就去啊。好，然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弟弟，因为我弟跟我爸爸住在一起，我弟说哦，那就是了。因为最近我爸爸就是我弟在跟他住在一起，就知道我爸爸常常有电话，因为我爸以前是没有电话来找他的。那他说有一个阿姨就常打电话来找我爸，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老人家交往真的很有趣。好，我爸跟这个阿姨在交往过程中，两个人一个讲他先生，一个讲他太太，你知道吗？就是阿姨不停地在讲他，
4: 而且都不太会吃醋，因为都离开了。
6: 对对，然后他们两个的交谈，你知道他们的爱，就是他们的爱情的那种恋情，跟我们年轻人是完全不一致的。
2: 反正有话聊了。等一下，那个你讲的那个部分比较像是丧偶之后，但我们俩会继续聊。那像杨琴哥的话是，你刚刚是处理爸爸的事情，是不是
7: 比较像永康他们家这样的状况？
2: Okay.
7: 因为我爸爸他以前，如果这就在我所知道的，就大概有三个家庭这样子。哦，我妈还不是原配，原配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爸爸事业做蛮大的啊。我小时候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次我爸爸说，你不要上课了，我帮你请假，爸爸带你去玩。我说好哎，不用上课，这种爸真好。然后结果一上车，我爸就介绍我说，这是你弟弟。我不是老妖吗？
4: 爸不仅带你去玩，还帮你准备了玩伴。
7: 真的，他说你跟他坐在一起。
2: 是素未谋面的弟弟。
7: 对，素未谋面。我就看他大概10岁，不，大概6、7岁。我就看了一下，我怎么都不记得我有个弟弟。
2: 突然，你有没有很开心？你是哥哥哎。
0: 我
7: 马上就领悟了。这是另外的人生的这样子。那我也就非常镇定，我也没表现什么，回去我也都没说。
0: 真的。
4: 你几岁那时候？
7: 那时候我小四年级，我记得非常清楚。
2: 大概
7: 4年级，
2: 应该懂事的。
4: 你也才10岁。
7: 对。然后我就没有讲话，这样回去我都没讲。但是后来是家里发生事情了， 就是我13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事情，然后就这个整个就爆开了。那这事情就已经，其实中间好几次那边的女士有来我们家，就是又闹了几次，因为我爸常住在我们家。然后后来我爸又入狱又出来了，那时候大家都年纪大了，那时候我已经大三了，20岁了。然后就是每一次过年哦，就是爸爸要跑好多地方，好多年夜饭要吃，你知道吗？
0: 过年过节特别麻烦，
7: 非常的焦虑紧张，
2: 好像是吃
7: 家里面的氛围啊。一看妈妈做菜哦，做到下午2-3点哦，那个脸色都开始不对劲。
2: 对，
7: 做着做就啪一放就走了，他不想做，就是你就知道说，大家都很恐，战战兢兢啊。哦，很怕
2: 过年，最怕过年，
7: 对，最怕过年，
2: 因为时间难以分配。
7: 有的没的，阿萨布鲁的年啊，阿萨布鲁的节日哦，就很害怕。所以过年没有那种气，就是那种气氛就很害怕。爸爸都叫我们4点钟回家吃年夜饭，然后6点钟
2: 他就赶场，
7: 坐立难安。
2: 对啊，赶场，
7: 对他就要赶场，那就很难过，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说，要不要跟爸爸劝一下？可是怎么劝呢？那边也是家，这边也是家，都是家。
2: 所以你后来选择是有介入还是没介入？
7: 我们选择没有介入，但是后来一直到最后，其实有一些戏剧性的发展。
2: OK，
7: 这样子，就是爸爸要过世前，他就把姐姐找来，他说：“其实这么多年来，他对不起我们家人，也对不起我妈妈。”这样跟妈也，他不是也不敢讲，要我姐姐跟他说。就叫我姐姐当传递的人，希望我姐姐介入，然后我姐姐也没讲。一直到爸爸走了，他才敢讲。
2: 林真姐父老经验应该蛮多的哈，对，有的丧偶的，有的是这个在
8: 我刚听他们讲的，我觉得真的是年龄不一样哈，那种处理的或者应对的方式不一样。
0: 对，
8: 那我觉得有时候跟朋友聊天，像我们现在中年了嘛哈，那有些朋友就会说他的父亲的，就说在早年其实就外遇的情况，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可能就明门就是正式的把这个外遇的。有时候就同住在一起，跟他的妈妈住在一起，对，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其实造成儿女的是困扰。困扰是说，这个妈妈哈，或者这个原配，就是会常常跟儿女抱怨，或者就是他看到爸妈就是同一个屋檐下，常常在老年的时候就在争执。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个是真的是辅导的个案，就是年轻的时候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处得不是太好，然后妈妈比较强势，然后到老的时候，这个妈妈就老年痴呆。好，或者说就是他不能，他就躺在床上了。那这时候呢，那个因为那个老爸爸呢，就是有时候出去散步或者到公园去学一些什么交际舞，好，就认识了一个女人哈。那个女人呢，就跟他可以谈心，所以他们家里都知道这个不能告人的秘密，就是对。然后这个太太就是这个女士呢，就觉得说她看到她妈妈很痛苦，因为她对她爸爸又不能谅解，说。这么年纪大了，妈妈还在病床上，然后你又找到一个所谓的你的
7: 喜欢，
8: 对，然后做儿女的真的很痛苦，那只有他痛苦，其他兄弟姐妹就接受了，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也是爱人而异，真的是这样。
2: 不同的状态哦，像听起来其实丧偶是比较单纯的，对不对？如果丧偶到了，
6: 也不一定啊。像我有一个蛮好的朋友，他是男生，你知道后来我发现哦，其实好像女儿能够接受爸爸的第二春，但是儿子常常不能接受妈妈的第二春。
2: 没有，我们
5: 就讲比较年轻的儿子。
2: 对啊，
6: 没有，我那个朋友
2: 我们现在先讲，比如说像丧偶这种状态嘛，那通常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如果他有新的对象，要么就是选择大方的分享，
6: 对，
2: 哦，那子女。当然有祝福，可能有些也是会有一些想法。
6: 所以我就刚刚就讲说，像我那个好的朋友，他妈妈其实他父亲过世很多年了，在他们大概就是高中时候就已经不在了，他妈妈已经就是独自一个寡母很久了。然后他妈妈长年以来一直有一个就是很要好的就是知心人，那两个人其实也都门当户对，就是说对方也是好人家的，就是也是丧偶的。其实两个在一起，我们看起来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很搭，而且呢就是工作什么职业等等，家境也都很撑头。就是很像互相称，很互称。那可是儿子就是不能接受，所以他妈妈很可怜，就是到现在为止，只要他的男朋友来，他就是他儿子回来，他男朋友就要赶快走，知道吗？其实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那只要他儿子回来，他必须要就赶快把东西都收得干干净净，连牙刷都要拿走的那种，不然他儿子回来就翻脸。 对，可是
2: 所以他们也根本不可能进入婚姻，
6: 对，就也不可能结婚，因为儿子就是不能接受。可是事实上他们在一起很多年，十几年了，那我就不懂说为什么
2: 儿子多大，你说
6: 儿子跟我们一样啊，就同样这个年纪，他就是不能接受。他说我妈妈对他没办法接受，
2: 他没有办法接受原因是什么？
6: 快20年了，
2: 他没有办法接受原因，你
6: 没有，他就觉得他妈妈不应该再见，
7: 不应该背叛爸爸，
6: 对，不应该背叛爸爸，他就这么觉得。
4: 但是儿子可能也想不太开。
6: 其实你知道，像我爸爸跟我继母在交往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状况，是我继母的儿子不能接受。所以那时候他们到加拿大去看他的时候，第一次后来是很多年后，我爸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是那种藏到闭门羹的，就是我继母的儿子是冷着脸，一张脸就一句话都不讲。对，那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也是很微妙的关系，就是说女儿好像比较能够谅解，可是男生真的就比较不能。
2: 所以我要问一下林真姐，像这种时候，就是你看。比如说像 Sam， 他说他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其实他是给予祝福的。嗯，可是像
4: 因为他可以帮我转移注意力啊，别一天到晚找我，你知道吗？我当然开心啊，对啊。
2: 其实你刚刚讲，像阿姨讲的那个是，其实他也某种程度他是介入了，因为他让他的妈妈是没有办法，比如说进到另外一段关系当中嘛。可是晚辈应该怎么做？这时候会比较好？
8: 真的，我觉得是个人按个人的那个情况哎，因为可能就是说，我不晓得那个阿姨刚刚讲，就是说他。妈妈，他那个就是阿姨的儿子哈，是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有的孩子是一生依附到他年纪大了，那所以他觉得如果不是我的爸爸，是另外一个男人介入的时候，他会受不了，他会没有办法，因为他觉得妈妈，他跟妈妈的关系是很黏密的。那像永康的话。20岁，
4: 你说我跟我妈关系不好吗？
8: 不是不好，
4: 也很绵密啊。
8: 对对，可是就是我觉得是正常的分离，正常的分离，
7: 对，断奶了。
8: 对对，真的是。
4: 因为我自己开始有些感情懂事了嘛。嗯，
8: 对，反而是觉得说，哎，妈妈或爸爸有一个新恋情是，等于说是他可以祝福的一个状况。
4: 但我觉得有个过渡期间，长辈。要顾及一下孩子的感受，有一些长辈他会可能很迫切的希望他的家人都能够认同他现在的新感情，所以带回家以后呢，就要孩子说，哎，叫爸爸或叫什么叔叔，你根本不想叫他，是你的谁啊？
0: 还没结婚，
2: 完全不认识，
4: 可能会有这样子，
7: 这个过渡期太长了吧？
6: 不过这一点，我觉得我爸做跟我继母做得很好，就是我刚刚讲说我继母的儿子，就是我的继弟，刚开始不能接受，那我爸爸去的时候，其实他都笑眯眯的，他也没有生气哦，然后他们也不在孩子面前太过。亲密，
4: 这个也蛮重要的。
6: 然后我爸爸
4: 越亲密越反弹。
6: 对，然后我爸爸在我们面前，其实他讲得很就是好，比较委婉。那后来当然我是察觉了，但事实上我爸爸后来有告诉我一句话，他就说，这段感情是我自己的，不关你们的事。所以他的意思也就是告诉我说，我们不需要对对方负任何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但事实上后来没有，因为我们一家都处得很好，所以我跟我继母跟我继弟我们感情都很好，我非常感谢他，因为他把我爸爸照顾得非常好。
2: 所以其实长辈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也多半考虑到了孩子的感受了，但是说做人家晚辈的，到底怎么样的真的要介入的话，怎么样的介入是比较有智慧的，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聊。老人家他们在晚年的时候，他们想进入一段关系，或者说发展出一段新的恋情，那个到底那个心情是什么？
8: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哈，我们每个人都一生都在追求爱。那我们其实知道爱的元素里面其实有很多嘛哈，那在年轻的时候也许我们都是荷尔蒙的影响，我们都是有那个激情哈。
7: 是吗？我好像不是。
8: 不正常。
2: 你是直接跳过了，
8: 是
2: 跳过了青春期。
0: 更年期吗？
7: 我们是高层次啊，不是。
8: 对对，所以一般来讲，我觉得男欢女爱那种激情，那种爱情是本来就有这个元素在。可是我相信我们在座我们也都有一点年纪了哈，我们到了差不多人到了差不多40-50岁，说50岁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比较升华了，就是可能就是在激情的影响比较小，可是真的我们希望的是有一个真正我可以有一个好朋友。好，那个好朋友是我可以跟他谈话，我可以无所不谈，然后我可以把我心里的需要或者我心里的想法跟他沟通。好，那我在想，就是说有一些老年的夫妻里面，他们的问题困难就在年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解决这些困难跟问题，然后到老年的时候，那正好如果有一方他倒下来了，那我觉得另外一方他要早恋期也不见得是他故意的，可是正好在他一生中追求的一个 好朋友 的时候，在我就是说在一个环境里面他就遇到了一个可以跟他谈心的人，
6: 对，
8: 然后在那个情况下那个好朋友的界限可能也过了那个所谓朋友的界限，然后就希望说能够在一起。好，那老年人一般我觉得激情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是希望有一个可以了解他，可以陪伴他，可以跟他谈心的人。
2: 可是老人家
7: 还有一点哈，就是刚刚我们讲到朋友的这种可以谈心哈陪伴的关系，像我们讲安姨她父亲的这样的状况，或者是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现在在台东，他太太过世，他没有再找另外一半，可是他就是非常消沉。
6: 对，
7: 一年多以来，他就非常非常消沉，然后到最后他最近还吐血，不，然后就是沉溺在以前的记忆里面。
6: 对
7: 你知道，所以为什么安姨她说她的爸爸找到一段新的恋情，爸爸好像又
6: 活过来了，
4: 真的
7: 活过来了，
6: 这是开始吃饭也有滋味了，然后也愿意出去走了。
7: 新的恋情它还有那种医治的功能，
4: 真的
7: 知道吗？就爱进来的时候滋润的，重新滋润，它好像又找到了意义。
6: 对，
4: 我觉得恋爱治百病是不分年纪的，你知道现在啊，我跟我的妈妈跟那位叔叔啊出门的时候啊。他们老两口比我跟我太太小两口
7: 还要亲密，
4: 还亲密，
0: 真的。
4: 他们都手牵手过马路，而且出门必穿情侣装。这是我比较觉得六十多岁的长辈了穿情侣装。所以我刚觉得那个林正姐讲
2: 的没错，
4: 就是我觉得对于爱情的渴慕，对于追求爱是不分年纪的，而且碰到感情的时候呢，我妈妈五十多岁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说她这一辈子大概也不可能再会去结婚了，因为很多麻烦事儿，钱的事情、财产的事情就不要说了，就光就一个，他找到对象一定不可能是三四十岁嘛，一定比他更年长一点，可能五十多找六十多，那交往几年人家倒下来，你要不要负责任照顾他？这马上现阶段，因为我们家以前就有个长辈，我的外公是卧病床十年中风才离开的，所以照顾病人很辛苦，他也知道。他说，那如果真的跟他投入感情、深度的交往，那真的又在一块的话，他今天倒下去了。我难道没有道义要去照顾他吗？他想的都比我还清楚。
2: 他有跟你聊过这个事？
4: 当然聊过。
2: OK，
4: 所以我觉得我们上一代的经历过感情的波折，或他们经历过人生智慧，绝对比我们这代来的更好。你说孩子要不要介入？他们想的比我们更透彻。
2: 可是，
4: 但是他碰到感情的事情，有一个可以谈心的对象的时候，像这种儿子长大不太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当然要找一个跟我们孩子讲话是一个 OK， 但孩子也必须要上课。他当然生活空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个时间填满他。那这个伴侣，我觉得。我非常谢谢，我现在真的非常感谢上帝在这时间安排到一个男生跟我妈可以作伴。作伴太棒了。
6: 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有一个感觉，因为我刚刚不是讲一开始我觉得最矛盾的地方是好快，我妈妈过世还不到一年，我爸就认识了一个新的一个阿姨这样。其实后来但是他们很快就在一起，大概一年半左右，就我就有一天就接到我爸爸的那个电话，就说叫我要去三天以后要去哪边吃饭这样子。好，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爸爸根本没有朋友的，不会有人约他吃饭，还要叫我们三个都到，这样我们家三个小孩都要到。所以我那天我就盛装，我穿礼服去，果然到现场那是一场喜酒，是爸爸跟我阿姨的喜酒，他没有告诉我们。
2: 你会觉得是鸿门宴？
6: 还好我有交代我弟弟妹妹要穿西装，然后穿洋装这样。那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有一个调查显示就是说丧偶的男人如果不是在两年之内会结婚，大概就不婚了。那其实记不记得有个很著名的案例，就是梁实秋。梁实秋在他前妻过世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怀原梦忆》，那篇文章非常的感人，读之不流泪者，是为不懂得爱情，你知道？可是当时呢，梁实秋很快在两年不到就娶了韩晶晶，当时被骂到一个臭头，就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虚伪，怎么样怎么样。可事实上，后来在我经过我爸爸这件事情之后，我能够理解，因为一个男人呢，他能够在婚姻当中得到幸福，得到快乐，他知道婚姻的美好之后，他会非常的勇敢去追寻下一段感情，所以他会马上就是能够投入。像我爸爸就是这样，因为他跟我妈妈感情很好，他受到我在婚姻当中受到妈妈很多的照顾，我爸连提款机都不会用的对啊，
7: 他就是我可以帮他领。
6: 对啊，我妈妈走了之后，他什么都不会做，你知道，他东西也找不到，什么地方也去不了，所以他非常的需要另外一个人照顾他。
2: 所以阿姨，你说后来他找你吃饭，你觉得是为了要争取你们孩子的认同？
6: 没有，其实他就是要跟我们讲他要结婚，
0: 公开，
6: 只是他不好意思。
2: 可是他是希望你们能够祝福他。
6: 对，当然。然后后来我爸爸就是我们去了之后，看到我爸爸的婚宴，那他们是一个很简单的婚宴啦，就是请家人朋友认识一下。那其实我爸爸后来有就是问我，就说 问我弟弟妹妹的感觉怎么样，因为我弟弟妹比较小，我跟我妹差12岁嘛，所以他们就傻傻的小，就比较小啊。那我爸也问我，但我就跟他讲说，我们都很祝福你，因为我们都很希望看到你快乐，因为我们三个都很爱我爸爸，然后我们看到爸爸其实过得很好，其实我们都很开心，对，所以其实后来我就跟我继母讲说，你知道他们很有趣，他们还偷偷拍婚纱照，不敢让我们知道。然后那时候我爸就放在床头，是有一次我就是那个离家出走回娘家的时候，不小心看到，对啊，我跑回娘家住，你知道吗？
2: 他回到他婆那个
6: 娘家，回娘家，然后发现我爸放一张婚纱照，我就说，哎呦，你不跟我讲，我说我们认识好多圈内很漂亮，就是化妆师啊，其实摄影师可以帮你们拍得更美这样。那那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讲，他们都是很低调，就是怕我们反弹。
4: 我觉得长辈的感情啊、哦，低调但又渴望被家人认同，这好像是普遍的现象。
2: 因为他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对呢，
4: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好像长辈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境界，就是他们谈感情可能不一定需要大家认可，因为他们已经什么能力都有了嘛。我们何必一定要我们晚辈同意呢？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他会很迫不及待，他们已经确定要在一块的时候呢，开始会主动约吃饭，而且不是光跟子女，就是包括他们自己那一辈啦，或者是更长一辈的，哎。家族聚会会非常的频繁，然后都会把他另外一半带来
2: 介绍给大家认识，这样。
4: 而且跟你约，我们譬如说我们忙，没时间啊，周末吧。哦，好、啊，那就晚上6点，就是直接帮你把餐厅都订好了，你大概不能够说。
2: 而且其实，在席间的时候，大家会知道说，大概
4: 对
2: 这个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这样正式的跟家人见面，虽然你那一次见到会有点唐突，可是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你爸爸妈妈带来的这个新的另一半。可是有一种是他也没有正式介绍。但是你就知道他们有固定见面，所以你也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去跟他们面对的那种，我觉得这样比较起来反而像这样的比较好啊。
7: 如果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怎么做，那他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其实就可以了。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这么复杂，是因为有父母的就这种亲情的关系在中间，这感情因素占太大部分了，
2: 对，
7: 所以我们会这么样的强烈的想要介入或者关怀，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可以关怀，但是父母亲要怎么做，那他自己做决定。
6: 对，没错。
7: 你都没有那个立场，因为其实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责任，就是把你养育长大，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的责任已经了了，他有他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一点。
2: 所以他公开或不公开，真的要尊重。
4: 回答 Kelly 一下问题，如果是父母亲本来就低调不想要公开的，我觉得随他去吧。
6: 对，
4: 他们就不公开，也不关我们子女的事。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子女当中有人
0: 把你给他的钱一直运给他，
4: 如果那是结婚的，结婚的话，那个就是再考虑一下，我们家里有没有很多财产，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子女当中有些是赞成，有些是反对的话，我觉得爸妈可以约赞成你的。觉得给你祝福的这些子女先吃饭，然后呢，让这些子女跟你聚会之后呢，看到你们两个幸福，然后这些兄弟姐妹再去劝一下，或者是说服一下，或者把他们看到的所见所闻去跟很反感的那个家里面另外一个成员讲，或许就比较好一点。
6: 可是我们家后来是这样啊，因为后来我继母的那个小儿子，就是我刚刚讲在加拿大反对的那个儿子，他后来就是因为我继母有两个儿子，那在台湾的这个儿子就跟我们比较常往来，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祝福哈。那还有就是我继母的这个亲戚也都看到我爸对他很好，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那后来大家就是说服他，就是说服小儿子。那现在其实后来最后的结局是大家都接受了，
4: 不要直接面对嘛，找旁敲。就联合次要敌人去攻击主要敌人，就这个意思。
7: 大家都接受，这是最好的结果。
2: 对啊，
7: 就是说，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听到，其实安姨她讲的说，她的父亲说，其实这件事情，终究你们同不同意，老爸都要做下去了。这个是他的权利啊。
6: 对，
7: 这个不是我们有我们做子女的真的能够挡住。你说有个阿姨，她的儿子阻挡了20年，她到今天还尊重她儿子的，那是因为她太爱她的儿子。
2: 不过孩子会反对，是不是因为担心他以前爸爸跟妈妈的那个位置被现在这个新的叔叔或阿姨取代了？
7: 当然是、啊，
2: 所以这个心里面的那
4: 个纠结。我觉得如果是我如果我是到了上一辈的爸妈，我顾及我孩子的感受，在18岁之前我要顾及，18岁之后你还在那边就叫不成熟。
7: 对呀、啊，
6: 可是
4: 我不需要为了孩子牺牲我的性
6: 命。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看就是他们父子之母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上一代跟下一代的。像如果是我觉得我们从小是被我父亲教导，就是说我们是很尊重对方的，像爸爸也很尊重我们，所以我们像我们家三个子女谈感情谈什么，我爸爸从来没有去就是管过或者是去干涉过。所以同样的，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养大。那其实像有些他可能就是说他的观念很传统，比如说像我刚刚讲那个朋友，他就是观念很传统，他就觉得一女不能侍二夫，就是这种观念。嗯，对，那他就觉得说，在这个现在你反正过得好好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或你为什么要把男人带进来？他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老实讲，其实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你是不是够尊重你的母亲，或者你是不是真的希望她幸福？但是老实讲，我这个朋友是非常孝顺的，他是每个礼拜回去看他妈妈的。哦，可是我其实老实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子女会处在一个困境当中，是你跳不出来，是你觉得你给了他，你觉得你给了单身的父母亲很多，但事实上有一块是你永远无法补足的，那是他的伴侣。
2: 我问一下林真姐，你怎么看像这样的状况？
8: 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女朋友的那个跟他的可能父母的关系，已经就是说我们人的成长过程其实是。先是连结，然后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成长的，就是要分离啊、那有的时候我们的一般说18岁、20岁，其实真正 Erickson 讲是21岁啦，哈，21岁我们就会和平的分离，分离完以后，你在自我的这个成长过程中，你会再回到你的原生家庭，跟父母和好。好，那可是如果正好在这个阶段里面，父母的恋情或者婚姻有的状况的时候，那在你分跟离合的时候，你还没有完全。合得好分得好的时候就会有这些状况出现、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要从他自己在成长过程背景中去帮助这个他自己有困难的这个人去看他这件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对，
2: 所以父母亲如果比如说像孩子们反对是因为他担心爸爸跟妈妈的那个位置被取代，

0: 担心爸爸或妈妈被骗，
1: 有可能
2: 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朋友，一个长辈朋友，你这样劝他，那他不接受你也没办法。
1: 是，
2: 同样你看你的父母亲也应该是这样，当然我们有很深的连结，就是他可以自己做决定，他真的会被骗那也没办法，因为钱在他口袋里面嘛，对不对？就他要这份感情啊。
0: 可是孩子都会担心父母亲受伤嘛，
3: 对，有时候他用钱来买这个教训，有的时候你懂我意思吗？你怎么说他说你都不了解我，好，你都不知道我的需要，可是有时候真的被骗了一笔钱的时候，他会哦终于觉悟。
1: 所以子女应该是那心态，如果你真的被骗了，妈你再回来找我啦。
4: 当这种情况，我觉得子女讲什么父母亲应该都听不太进去的。那家族里面有一个状况是像类似的，他是一个外籍配偶到了台湾来，
0: 对，
4: 那很明显的家里面认为说这个是应该是有一些为了，因为年纪差很多，背景差很多，年纪也差很多，然后老农民嘛，我们家族里面长辈是老农民，他有一笔那个有那个
0: 暂时寿延证
4: 啊，还有一个那个农退金，然后那是他老本，基本上因为他在台湾就是一个人，那当然子女会觉得说这个应该爸爸老本要把他留下来，可是如果子女去跟他爸讲完全没效，所以怎么做呢？就是那一位家族长辈的兄弟姐妹，直接去把他的钱跟账户全部直接拿走，然后帮他保存，然后就是变
1: 成
0: 家族信托，类似信托，
5: 直接帮他信托，
4: 怎么到信托那种程度我不知道，但是什么存折、图章都在是他们那一辈的兄弟姐妹手中，子女不该没办法去涉入这个事情。那自己的那个爸爸对于兄弟姐妹这样做的话，就不会怪到，不会破坏他的亲子关系，
0: 可是，在法律上是没办法的。
2: 这样子，
0: 法律上就是，如果今天他是成为他的配偶的话，
5: 就是按月给他钱，是吧？
4: 对，
2: 然后按月给他钱。我的意思就是，
4: 结果后来果然那个女的没钱就走了。
0: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会牵扯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反对是因为担心爸爸或妈妈的财产，将来如何继承。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聊。

0: 像永康，你刚刚提到说妈妈那时候找到第二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财产继承的问题？那时候有没有讨论过？
1: 我没想那么多啦。嗯，其实每次跑社会新闻都会注意到这一部分，但是妈妈有感情的时候呢，我们也就其实没有想到那么深入的部分。在他们正式去办理登记之前，我们也有跟妈妈聊过，
0: 因为照法律上规定的话，应该是他的第一继承人应该就是他的
2: 先生，
1: 因为如果是合法夫妻的话，财产是夫妻一人一半的。
2: 对
0: ，OK。
1: 那我就特别去了解一下我妈妈的状况，那她也没有什么不动产啦，然后动产的部分呢也真的不多，所以我刚才强调这是真爱，
0: 因为还是说在结之前先已经转移到你的名下，
1: 没有这个我们。就是靠自力更生，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们有提醒过了，
0: 对
1: 方是不是因为他们交往过程我们完全不了解，而且是他们是闪婚的，他们是就是短短几个月就已经决定要私定终身了，
3: 私定终身。
1: 我们是抱以祝福的心情的同时，跟妈妈有聊，就是说，哎，你要不要稍微留意一下对方？确定有没有他们的家事，你还是要做一份了解。那其实我们讲的都是多的，因为他在这一部分比我们见过的世面要多很多，但的确在跑新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要给大家做个提醒，就是一旦交往是一回事，感情是一回事，我们祝福都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两个人正式去办理登记结了婚之后，就会有引发出来比较多的法律问题，
0: 像是财产分配嘛，
1: 财产分配。好，那个如果说其中一方是钱比较多的，
0: 对
1: 遗产的时候，本来应该继承的是子女，但后来变成是另外一半，
2: 对，
1: 但同样的哦。负债也是哦，因为跑过一个新闻，就是当中一个就是继父啊，往生之后没多久，
0: 现在
1: 后来有讨债集团来喷漆啊，拿300焦封门啊，那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在发那个白帖的时候，才那个讨债集团才找到他们家现在住的地方，上门去要债了，他们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时候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财产上面的问题，但是不知道。男方其实有一些跟钱庄借的钱没有还干净，那如果说就这法律上面来讲的话呢，
0: 他就必须要继承他的负债，
1: 可以在继父往生之后去办理放弃继承，
3: 对
0: ，OK，
1: 所以你不管是财产或者负债，你都可以放弃，这是 OK 的。但是有个东西是没办法放弃的，就是如果说是你的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或母亲先离开，而是你的继父跟继母还活着的话，那你必须要抚养。你必须要抚养，他可以要求你抚养，如果你不抚养的话，他可以告你恶意遗弃了。
0: 对，他还是视同是你的父母。
1: 对，这一部分。

0: 率上是。嗯，
1: 对啊，因为通常来讲，都可能在财产分配上面，就我们刚刚讲的，你说是你妈妈是可能这个财产还好，如果是对方，假设他的财产很多，哦，对不对？那
2: 换的是对方的主人要了解我一下我们的家庭状况，是的，是这个意思。
0: 是真的，
1: 这就是鼓励结婚，就赶快鼓励他们，赶快结婚啦。
2: 嗯，就
0: 我没有人家没钱鼓励，他强调是真爱，
1: 真爱，真爱，
0: 真爱，
1: 真爱的前提。因为常常就是因为在财产分配上面会造成这个子女对他们的父母或者是继父继母要不要进入婚姻是很有意见的。林真姐处理过的。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
3: 我是没有处理，可是我看过报纸哈，其实也前一阵子就是香港的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孩子告那个所谓的阿姨，就是还没有结婚，可是在生前他的父亲就是有一大笔钱，给了这个阿姨放在他的账户里，然后他就告说这个阿姨侵吞了他父亲的钱，可是呢法官判这个阿姨是无罪的，是这个钱本来就该归于这个阿姨，为什么他用赠与税？也就是说，你没有名分，可是我可以，我可以对，因为你是我生前最好的朋友，那我
1: 送给你，
3: 对我这个法院没有办法判，所以法院他其实只是判关系，但是他没有办法判感情，
4: 对，
3: 对不对？我如果跟你没结婚，可是我愿意送你一笔钱，你儿子女儿不能告我啊，因为这是我愿意给他的，所以结不结婚好像也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对，
5: 其实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事。不过，我觉得另外一方就刚刚讲到说遗弃的问题，其实我们有谈过，因为我继母就是前阵有一阵身体比较不好，那他因为他两个儿子嘛，所以他就感叹说啊，他没有女儿啊，他看我们女儿这样照顾爸爸，他就觉得我们有女儿很好。那其实他那时候有讲过，他说将来万一啦，就你爸，因为我爸大他比较多岁嘛，他就说啊，万一你爸不在，那我还是一样一个人，他就这样讲。但是我听了也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感情其实很好，所以我们其实也跟他讲，我们其实就是你的女儿，对，就是将来不管我爸爸在不在，我们就是你的女儿，就是一样，对。
2: 其实我们的民法规定是一夫一妻嘛，所以真正有可以合法继承就是往生者的话是配偶优先，但是你看我们台湾很多豪门其实有一房二房三房四房，
4: 对，
2: 然后到了最有钱的那位长者离开之后，就会突然多了一些子女出现要来分遗产，他可能不是原配的，可能是三房四房生的孩子，但他出来想要争遗产可不可以？可以啊，只要经过了 DNA 的鉴定
4: 就可以，
2: 是有血缘关系的他就可以去争取遗产。所以这个部分你说提到要不要婚姻关系，其实没有那一份纸张的话，如果要人来分财还是可以打官司，
6: 通常是家大业大这种问题会比较
1: 财产比较多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是，
5: 或者其实就鼓励他们，比如说假设真的有这样的问题，这双方悬殊差距很大的话，那其实他们也是可以做婚前的那个财产协议就好，
2: 遗嘱先立好，
5: 也是可以让对遗嘱或者是说跟子女们先把这个部分协商好之后你再结婚也 OK。 倒是其实像我爸爸那时候比较面临的是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因为像他们是均职或者说有一些抚恤金的关系，所以会牵扯到比如说你再婚会影响到抚恤金，或者是会影响到像我爸爸还有配偶的部分可以领取的部分，对，其实会有那些就是
2: 还有一些可以领18%的，
5: 对会有差异，
1: 对，有些老人家其实他们已经觉得说反正到了年纪大了只是要一个伴而已，他不见得说他非要结婚，像这个部分的话林真姐你怎么看？
3: 像我自己的母亲他守寡50多年，对，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每个人不一样，
1: 观念上面，
3: 但我自己这样子的发现，我觉得男人比较需要
5: 再婚，
3: 这是我觉得是上帝可能他在创造男人的时候，那人独居不好，其实可能在某些部分男人很需要女人。
2: 被照顾了，
4: 对，
3: 是这个是也是我们
5: 观察，很多女性都不愿意再婚了，
2: 你们比较强，
4: 因为是照顾人的啊，
3: 对，
5: 她不想再照顾别人，
6: 不是，很多女生受够了，
1: 不要再去找一个人来受气，是不是？
3: 所以我觉得，你做子女的，就是我觉得多一点的体谅吧。多一点体谅，就是说，尤其是年长，譬如说已经年长的父母，我们都成年人了，那我们就用祝福的心态去对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如果有一个伴是多么的好，人生一个人很孤单，他有他自己心爱，他可以谈心，可以一起生活的人，
6: 要不要结婚啊？
3: 要不要结婚？
1: 是不是要看说他们有？
3: 我觉得也看当时，我觉得真的看当时，因为他已经没有那个责任，说所谓抚养的那些责任他已经了嘛，就是刚刚杨琴哥有讲，就是说我们已经很感恩父母把我们养大了，那我们就用祝福的心态去尊重我们父母的选择。我一般是觉得是这样，
1: 因为其实如果再进入婚姻好像又要再多一个责任，因为婚姻最重要其实是照顾对方的那个 责任。
5: 反而是我觉得像我公婆也是离婚了，他们也是离婚好多好多年。那我公公其实已经有另外一个伴了，可是我像我婆婆其实就一直都没有。其实我们反而很鼓励他，看看能不能就是多增加一些社交圈啊，多找一个伴。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老实讲，哎，现在的人活得很长，活到80岁不算什么。对啊，你看50、60就剩下孤家寡人一个，其实要空白30年是没有伴侣的状态下，我觉得第一个是很孤单，第二个对子女来讲其实也是一种压力。
1: 如果今天不进到婚姻这样的关系，那彼此其实是没有责任的。然后老人家如果在一起久了，对啊，如果对方走了那怎么办？
5: 那就走了、啊，
2: 那就走了、啊。年轻人交男女朋友也是这样子啊，你老人家也是
1: 承受力比较
2: 风险、啊、
1: 比较低 啊，
6: 就看他们是不是 true love 啊。
2: 对啊， true love 就不会走啊，对不对？嗯，
1: 所以
2: 感觉一百就没办法。
1: 所以重点还是看他们是不是真爱，是这样子吗？
6: 对，这是一任的两面嘛。
5: 对，
6: 就是你讲，如果有了婚姻，当然就有很多的责任跟义务啊。
5: 对，对啊，像我那时候还一直劝我继母，就说其实你们最好不要结婚，不要结婚，我爸对你比较好一点。对啊，因为你知道，其实男人有时候就这样啊，就是感觉结了婚老夫老妻，你跑不了了，对不对？他就固态复萌，以前坏习惯就跑出来了。像他们那时候在交往的时候，你都从来没看我爸那么 gentleman 过。对、啊，就是对阿姨这么的那个，就是有礼貌呵护备至。
1: 我蛮好奇一个问题的是，因为林真姐，其实你周边的朋友有没有就是他可能已经是单身的，可是他针对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去说这样的事情，然后就会去问你说，哎，我该怎么办？
3: 其实我们不要低估就所谓的中老年的婚姻，他们在评估当中，其实我觉得他们人生走了一大半，他们的人生经验很够了，所以他们在选择，如果是认真选择，我不是说那种骗财产的那种情况，认真选择的时候，其实他们都知道怎么样是他预备老年之后的婚姻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生命中可能没他们走的那么长，所以我的意思说，经验上面我们不要低估他们自己的评估啊。那第二个，我觉得如果这种中老年的人来问说，我的儿女们，就是说或者他自己有时候也过不了关，那我觉得像安姨刚刚那个例子，是我刚听到安姨讲他的父亲有走过一段的所谓哀悼期，也就是说他的母亲在虽然很短的时间就走了哈，那他又是正好遇到的是同病相怜的那个配偶，好，那其实两个人有话谈，
5: 对，
3: 好，两个人可以有共同的经验，好，那这样他们的婚姻的感情基础是他们共同走过一些的风浪，他们可以相知相惜，好，所以我觉得老年的部分，他们在选择婚姻的时候，他们自己知道怎么判断。那对于儿女的话，我觉得刚刚我们在座的几位都讲得很棒，就是渐进式的让儿女去接受。父母一定会就是判断哪一些儿女比较可以站在他那边，有些是反对的，那先拉拢。
2: 应该这样，因为安姨的爸爸是直接请他一块来看 DVD 啦，看一个小时啦，那你们比较更直接，然后又能够很顺利的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的一个方式给老人家建议，
3: 是真的也是看每个人呢、欸，
1: 因为他爸爸可能要先去酝酿 DVD 的那一小时，然后再慢慢鼓起勇气告诉他。
3: 他爸爸是科学家，他爸爸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一板一眼要做的。
1: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就直接找你儿子，直接就是两个人酒一放着，
2: 改变爸有事跟你说一下。
1: 开门见山就直接讲了，
2: 工商社会你也很忙，我也很忙，哎，
1: 对对对，
3: 对，所以我就是说，真的看你要知道了解你的父母，你也了解你自己，然后父母了解儿女是怎么样的一个接受的程度，然后我们就先真的是拉拢那个你所谓比较赞成派的，然后他会去影响那些反对派的，然后慢慢家庭主要就是大家都和好嘛，合一就最重要。
1: 但是孩子这边这一块的话，就是说他怎么样去表达，让父母其实真的感受到，其实他是在关心他这个新的恋情，而不是他去阻挠。梁琴哥，你觉得
6: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求对方的益处。
5: 对，
6: 当你看到父母亲他们有这个情感上面的需要，我想所有的，如果你有什么劝诫，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先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所发出来的言语哈，他们就会感受到你的温暖，你背后的关心、是真实的关心，而不是你因为要占有这段关系，就是你为了要维持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或者是你说，哎，你不能够背叛另外一半，其实他没有背叛啊，他已经走完了，他陪伴他另外一半都走了，他已经尽了他的义务，他哪有背叛？他没有背叛啊，他只不过想要新的一段感情生活而已啊。
2: 我对不起，我先插一下，因为我的嘴巴不是很好，所以讲不出非常好的一些比较亲密的话，但我觉得我太太有些话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就是 妈妈很希望我们能够认同她的新的感情，然后带着新的先生回家里面。但是我呢，是心里面是祝福，但是我表达不是很好。我太太表达方式就比较不一样。哎，叔，哎，你今天一个新的头发很帅哦，戴的墨镜很酷哦。你赞美她的先生，就是代表说你对妈妈的祝福，
1: 就是你肯定你妈妈的眼光，
2: 对，
1: 对不对？哎，这个不错。
5: 对我来讲的话，我就是因为我当然是希望阿姨对我爸好，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爸爸做的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我会帮他的忙。比如说我爸爸不是一个很浪漫的男人，好 ，maybe 可能母亲节或者是阿姨生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表现。那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常回去嘛，所以看到他家里有缺什么，比如说阿姨一直很希望我们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团圆吃饭，可是桌子很小，所以我们就在前年，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就去选了一个很大的餐桌帮他换，他就很开心。那其实我觉得像难免啦，就是他们在一起也会有争执嘛，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也回去，有时候就做听苦水的对象啊，就是我阿姨会跟我抱怨我爸又怎么样，我爸又怎么样，就你就知道就。把他当作是对啊，然后我每次都会跟他在一起，对啊，跟他讲说啊，我爸的一些毛病啦、啊，就是他以前也是这样子，或者是说我爸爸就常有时候就是啊，可能就是什么某些习惯等等，就做一点润滑剂的作用。
1: 就是、有耐心的听他讲。林珍姐最后的建议，
3: 我想有圣经上讲说，家庭是建立在智慧跟谅解上。那我想年老的父母，我们劝就是说，年老父母最大的就是他有智慧。好，所以年老的父母呢，用智慧去跟你的儿女好好的谈你的需要。那做儿女的呢，就用谅解去了解父母，年老的父母他们有他们的需要。所以我想，家庭建立在智慧跟谅解上，我们的家庭就可以合一了。
1: 对啊，最重要那个心态有祝福。
7: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有秦贤首先的出场了，跟大家打声招呼了。我是秦贤，听众朋友早上好，在这个周五的早上你好吗？那原本呢，主持呢，我们的文慧老师呢，今天开始呢，也有一个小小的假期。那所以呢，今天身旁，在秦贤身旁呢，是另外一位主持人。那他是谁呢？请你登场吧。
1: 我见到第五空间的明明姊妹说是苏小燕吗？您猜的对，因为呢，我在7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忍不住在第五空间留言了。
0: 原来如此。
1: 我发现呢，原来我是星期五的稀客来的，好久没在星期五跟拨打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们对话。
0: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次也是跟你在周五的时候一起主持线上今天，但是那个时间好像是好久之前了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不管是哪一位同工主持也好，就是呢有人在你身旁，就是在这个周五的早上呢，我们有热线的时候开放我们的背景剧的热线哈，记住我们的号码13229966322哈。那也纪念我们的文慧老师，那他今天开始呢也会暂时放假一段短时间。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也在休假当中，所以呢我们这些代班小王子公主呢都纷纷出场了。
1: 原来我是代班小公主，我一直自称为小姐姐
0: 啊。小姐姐好，小姐姐好。
1: 那么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俩休假去旅行呢？我想该时候了。
0: 你跟小强快点吧，去计划一个旅行。那秦贤呢，可能会在8月底了，可能之前有些听众家人呢也听过了，可能在8月底我就放一个长假了哈。那放假就为了休息嘛，休息就是为了回来继续侍奉啊。
1: 好，那么秦贤老师，请问礼拜五跟平常的栏目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呢，当然呢，就继续有这个灵修的栏目，这个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的，就是我们的教会年历灵修。之后呢就是呢我们的背景剧的时间了。那我们呢今天在后台呢又有另外一位的同工在的，那就是我们的信田，于信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三个名字的音呢都很像啊，一个小燕啊，一个秦贤，还有新田，
1: 有点硬来的感觉。
0: 没有贤燕田呢、
1: 贤燕田，
0: 贤燕田，我没有硬来啊，我是真的啊。
1: 如果你想听到我们三个甜美的声音呢，那请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几点钟可以开始拨打呢？
0: 其实呢一般呢我们在这个灵修之后啊，还有一些广告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呢可以准备了，大概7:45到7:46左右吧，其实也说不定哈。但是呢如果你太早打电话来呢，就不想要你等了。
1: 对，那么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呢是比较难背的，以赛亚书9:6，希望大家背的同时呢也尝试理解这些经文的解释。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四呢，文慧老师已经跟大家慢慢去解释经文了。
0: 是，那这个以赛亚书9:6了，这个就是因有一婴还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哇，这一句呢我记得那最印象深刻呢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1: 对，
0: 那平安夜的时候呢也会背诵出来的其中一个经
1: 句。我们一边唱诗歌一边背诵经文的，
0: 对，
1: 每个人呢都是非常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因为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孽，每个人都是有他的价值。但是今天这个日子呢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原来在这个世界这个全球很多个暗的角落里头呢，有很多人的权利呢是被剥削的。那么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
0: 那今天呢，那你一乍听一下呢，你不要以为听错了哈，这世界无童工日哈。
1: 对，
0: 无童工，童工这个童工不是我们这个主内啊，我们服侍的童工啊，是儿童的童。世界无童工日，没有儿童工人的一天，那就是在2002年呢，有一个国际劳工组织发起的，那是针对全球数以亿计的童，哇，原来有数以亿计的童工啊，就是这个节日呢，所谓这个纪念日呢，就是呼吁每一个国家呢都 禁止再聘用童工了，并将重点呢放在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方面，例如呢一些高危的工作哈，哇，甚至是卖淫呢，还有吸毒等等啊、嗯，我们要消除以上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啊。
1: 嗯，那昨天晚上呢，我就到联合国的网站看一下，到底怎么定义童工呢？
0: 嗯。
1: 其实有几个年龄层的，它分成三群人类的，其中一群就是5到11岁的。我们一般认为呢，那种童工呢，肯定是跟钱有关系的，
0: 嗯，
1: 收薪水的那种商业活动。
0: 是。
1: 但原来呢，5到11岁呢，如果那个小朋友他每周做家务，家里的工作，打扫卫生呢、煮饭等等，超过28个小时就已经算是童工了。
0: 哇，原来还有这样的计算了。
1: 我就想起我妈那个50年代的人，小孩不都在家里煮饭吗？
0: 那他们全都是童工了，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哈。
1: 所以呢，现在呢，你想要磨练你的孩子做家务呢，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超过28个小时每周啊。
0: 哎呀，我就想起呢，以前的工业革命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这种的类似的童工了。在欧洲呢、那些小朋友呢就是在那些烟囱啊壁炉里面呢，就是成年人钻不进去的那些地方呢、那些小童呢就走进去，
1: 他们就熏得黑漆漆的脸都，
0: 而且非常的危险了、
1: 那不如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统计的数据吧。全球年龄介乎5到14岁的童工有多少人呢？
0: 哇，
1: 这个数字很震撼的，
0: 115,800名，800万名啊，不好意思啊。
1: 你算一算，全球原来每6个小朋友就有一个是童工了。
0: 嗯，而且呢，秦贤呢，之前做一个节目呢，就也关于呢一些音乐哈、那做到这个非洲的一些国家呢，其实呢，很多那些童工呢，甚至不是单单只是工作，甚至是拿着枪为着一些雇佣兵啊，或者是军队啊，武装军队呢。真的是拿起枪，有时候要他们啊杀人的啊，真的
1: 从小就要触碰那些的武器，
0: 童兵啊。
1: 对，我们刚才读的数字很震撼，但是呢，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的，这个情况实在呢令人关注。所以今天不妨在世界无童工日呢，我们去思想一下，童工刚才说，原来不光是受薪水的商业活动，也包括分担家务工作的儿童啊。
0: 我们的听众家人会不会马上就要注意一下？
1: 举手说，哎，我超过，
0: 不要计算时间啊。
1: 好。到底神怎么看待小朋友呢？耶稣主动呼吁让孩子到他的跟前。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聆听神的话语，并且呢去默想每个人在神面前的价值。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靠三一神得胜。罗马书五章一到八节，
1: 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刻为不敬虔之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0: 在罗马书的头四章，保罗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信不单是一套理念，而是与信徒生命息息相关的事。信徒更会因为信耶稣而面对各样的挑战甚至迫害。在第五章，保罗鼓励那些要面对这些挑战的信徒。这段经文中有两节经典的金句，就是第七到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信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可能要比一般人面对更多的苦难，能够面对这些，首先是因为基督的典范，基督的死和复活不单成就了救恩，也成为信徒面对患难时重要的榜样。另外，信徒能够面对苦难，也因为父神的爱。第七到八节很自然的会让人联想到基督牺牲的爱。但经文直接指出，所显明的是神的爱。我们知道，基督是神，不过按照上下文和保罗书信普遍的表达，神很多时候是指向父神。而按照五章一节的记载，借基督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的，就是父神。为人父母的必然会明白，如果子女遇难，父母恨不得替他们受苦，甚至受死。当圣子牺牲和受苦的时候，父神是多么的痛苦呢？但是他却仍然愿意让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人承担罪过。除了圣父、圣子，经文也提到圣灵。第四到五节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在第一世纪，信徒会因为信仰缘故被家人唾弃，至亲会被伤害，甚至生命也受到威胁。忍耐呢？是面对这种逆境时候的选择。经文说，因着圣灵，信徒的忍耐不会落空。与此同时，盼望是基督信仰的其中一个重点。可是，试问谁真的能够做到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呢？我们借着基督与父神和好，只是起点。圣灵的内住 浇灌和充满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叫我们能够忍耐，一步一步变得老练，并且在看来绝望的处境中，看到了一个不会落空的盼望。因为父、子、灵的工作，信徒能够面对挑战。

我有过分着重基督，而忽略了圣父和圣灵吗？或者常常想到圣父和基督，而比较少想到圣灵正在自己生命中做工吗？我正面对什么挑战呢？圣父的慈爱，圣子的恩典，圣灵的同行和帮助，对今天的我有什么意义呢？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章7到8节。

0: 常年七灵修，靠三一神得胜。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天辰老师文慧在这里，那么后台接听电话的是我们的新田老师。那看看罗弟兄说，我一直打但是打不进去，哎，罗弟兄你再接着打吧，我们的新田老师一定会接到你的电话。
2: 就像刚才蜡烛说打不进，
1: 对，
2: 就是第一个就打通。
1: 对了对了，所以坚持到底就必打通，是不是要做一个这样的广告？
2: 广告，坚持到底一定打通。
1: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2: 好了，听过刚才那首歌曲了，琴弦很喜欢了，是岳舒亚乐团的在这个上帝能够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啊。谢谢清风笑为我们带来歌词，就是胜过这世界啊。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有没有胜过这个世界呢？
3: 除了刚才那首诗歌非常好听以外呢，我要点名称赞咱们的大强哥。刚才那个广告呢，我们每个广告都给他另了一个标题的，这个广告的名字叫坚持打就打通。
2: 对，
3: 坚持到底，你就能够跟我们线上通话了。
2: 没错，所以你刚才听到那个广告里面呢，最重要那个字呢一直
3: 哒哒哒哒哒
2: 一直在出现呢，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听众家人，你今天准备好打电话了没呢？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开放热线了，让你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今天呢是在这里有琴弦还有小燕哈，那后台是新田接听电话，我们等着你的来电，分享今天的经文，而且呢也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生命的状态，你生活最近的近况，让我们呢可以关心你，也让我们还有在第五空间还有收听中的所有家人可以为你祷告啊。
3: 我跟你说个小秘密，
2: 来来来来来，好，不要让听众了家人听到哈。
3: 电台，我小声一点，我在电台工作，连同以前做义工已经超过10年。
2: 对，
3: 但我是到今天还是把热线电话跟短信电话后面的三个数目字呢搞混乱的。
2: 哦，那现在你记住，
3: 我常常问同工到底是这个022还是322呢？拨打热线是322。
2: 对，322。我曾经呢很有信心的说出来，以前就是说，哎，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022，然后马上就可以修进。
3: 这个是发短信的。
2: 这个是发短信的。如果想用文字跟我们联系的话，就可以发短信啊。022后面在这个短信前面呢注明线上，那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哈。那听众家人不要礼让了，不要说哎呀让人家先打了啊。如果你真的很想跟我们聊天的话呢，就请你现在马上拿起你的电话打电话给我们了哈。
3: 我见到第五空间荆州的邓飞弟兄说打不通。是吗？打不通的情况出现了吗？那么请你坚持打就打通
2: 了。对了，坚持打就打通啊。例如呢有些家人呢常常跟琴弦分享说了，我坚持了好几年呢、
3: 有那么夸张吗？好几年
2: 有啊，我听了好几个家人呢就说我打了几年呢、打了一年、两年呢、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得发短信022提前跟我们预约啊。
2: 对对对，
3: 因为今天呢我们已经预约了一位姊妹啊，等着她来线
2: 了。对对对，那我们呢看到呢准备有第一通的电话了，不如我们准备我们的这个我爱被禁句的环节吧。
4: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被禁句，
4: 深藏在我心。
5: 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 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呢，它的名字呢就让琴弦的肚子饿起来了。那大家想到是谁呢？
1: 哇，我也饿了，我也饿了，还没吃早餐呢。饺子哥，
0: 饺子哥你好。
2: 琴弦老师，学院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2: 祝贺年家人们早上好。
0: 哎，早上好，你开店了吗？
2: 早上好。
0: 你已经开店了。
1: 是吗？开店了吗？已经在店里头了吗？
2: 我现在店不开了。
0: 哦，真的？现在没有？
2: 现在干保安了，现在在上班了。
1: 店关了，现在转行了。做保安已经有多长的时间了？
2: 半年了。
0: 哦，已经有半年了。那啊，最近这段时间，难怪好像比较少见到礼貌炮之类的啊。但是
2: 干五个多月了。
0: 五个多月啊。所以你现在在上班吗？
2: 我这两天在医院住院。
1: 嗯。
0: 哦，你住医院。
2: 那个，另外星期二学院老师。那个胃窦过那个，谢谢学院老师。那个就是胃畅，
1: 对，
2: 有点有息肉切除。
1: 我刚才跟秦仙老师说，其实有阵子呢，在第五空间没有见到饺子哥信望爱。
0: 信望爱
1: 是的，因为身体的缘故。那现在正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感觉身体舒缓了没有啊？有没有好一点了？
2: 好一点，好多，该住两天应该出院。现在就是血血咽，里边就是胃里边有息肉，或者肠里边有息肉，
0: 息肉是吧？是
2: 胃这样，
1: 肠道有息肉，就已经切割了。不过就是要定期到医院去复诊是吗？现在情况
2: 没有在他那个，在他住院。
1: 住院。好，那么饺子哥想问一下，你转行就是不再做那个店，也是因为身体的缘故，感觉吃不消是吗？
2: 不是身体吃不消，就是为什么就是转行呢？现在就是这个客流量太少了。
0: 这生意不好做，是
2: 生意不好做。是这样子。
0: 是，明白。好，那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都很高兴可以跟你聊天哈。那不知道你有没有
2: 好想念你们。
1: 我们也很想念你啊，
0: 因为真的有一阵子以为你忙着呢，就是忙着不同的事情哈。
2: 对，好长时间没
0: 对对
2: 电话了，没那个。对，
0: 是。好，
2: 是。
0: 那还是因为我们呢还是一个背京剧的环节嘛。那这周的京剧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准备呢哈。
2: 好的。
0: 来。
2: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阿们，
0: 阿们，谢谢你哈，背诵今天的金句啊，很清楚的背下来。
1: 是的，非常棒的。饺子哥，请问一下呢，你平常祷告的时候呢，会不会用和平的君啊、永在的父，或者刚才您背的经文里头有奇妙测试这种称呼呢，来呼求我们的主耶稣呢？你会吗？
2: 是的，有的。
1: 有的。那么你对哪一个称号的感触最深呢？
2: 感触最深就是他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
0: 为什么呢？
2: 永远我们的父。
1: 为什么呢？
0: 可
1: 能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位和平的君来治疗医治我们，除了身体之外呢，也医治整个全地啊。
0: 是，
2: 对的。
0: 那饺子哥，那我们刚才一直就了解你个人的近况了，那你的老婆啊，你的家人呢，最近又有没有一些可以带导又或者关心的地方呢？
2: 谢谢，为我们祷告。外孙也他快好放暑假了。整天想念你们。到时候就打开自己录音听听他背京剧和你们那啥。
0: 是。
2: 到时候想你们 打开听听。
0: 谢谢你的想念哈、啊
1: 嗯。
0: 那希望你在现在的工作上啊、身体上啊、生活上也啊、有主的保守啊。
1: 嗯，现在
2: 谢谢
1: 做这个保安已经接近半年时间，你还适应吗？会不会很早就要上班啊？还是怎么样的？能适应吗？
2: 徐燕老师是这样，
1: 嗯，
2: 徐燕老师他是我上这个班干一天休一天，就是早晨七点上班，晚上七点下班。
0: 哦，
2: 今天我干了，明天就是另一个同事接班。
1: 嗯，
2: 就是
1: 隔天的。
2: 嗯，晚上不上班，干就是15天的班，
1: 嗯，
2: 一个月15天的班，干一天休一天。
0: 是，你的上班时间跟我家这个大厦的这个保安时间一模一样，
1: 是啊、
0: 都是早七晚七的这样子，
1: 12个小时，
0: 十个小时，
1: 嗯嗯，
0: 啊，不容易啊，真的，
1: 还是挺累的，嗯
2: 嗯,
1: 嗯，就一个
2: 里边他就是。什么活也没有，就在他看个门儿。
1: 嗯，就开个门。
2: 进车，哎、嗯，进车出车、
1: 哦。就工作量也不会太劳重的。
2: 哎、
1: 嗯，
2: 对，不重，
0: 不重哈。
1: 嗯
0: 嗯，那祝福你了哈。
1: 嗯、
0: 那不如呢？现在我在节目里为你祷告，好不好？
2: 谢谢青青老师，谢谢。
0: 那我们听众家人呢，也一起呢，为着我们的饺子哥祷告，好吧？
1: 好，
0: 好，我们低头的祷告哈。亲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饺子哥呢可以接通热线啊，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的近况。哎呀，秦先生也不知道他原来已经没有开店了，已经当了保安员一段时间。
1: 嗯
0: 啊，而且呢之前身体也有点状况啊，肠道有些问题，但是现在啊都处理中啊，或者甚至是处理好了。求神保守他的身体，保守饺子哥的身体，也保守他的工作啊，让他在这个保安里面也做好他自己的工作的岗位，做好见证、
1: 嗯、
0: 啊，可以对着不同的人群的时候有机会交流的话，也可以把福音分享出去、
1: 嗯、
0: 啊，最重要的也是他跟家人的关系啊，知道他是一个好爸爸好爷爷啊，都是很关心他的家人的啊，希望神你保守他这个家庭都是和睦的，都是美好的，愿神你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1: 阿们。
3: 人生总有风雨，但耶稣会保守你。人生总有磨难，但耶稣会帮助你。无情世界，因着耶稣，成了有情天地。

0: 线上今天为您祷告，每周五能够拨打热线13229966322，除了来背京剧之外呢，我们真的也希望跟你好好的聊天，
1: 对，
0: 了解一下你的近况，我们也会及时为你祷告的。那么下一通是谁呢？已经提前预约好的，早上好，曹姊妹，你好。
2: 哎，小燕老师你好，金贤老师你好，
1: 曹姊妹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1: 好，那今天预备好我们这一周的京剧了吗？
2: 预备好了。
1: 好，那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现在背诵今天的京剧了。
2: 好，好的，好的。

0: 我想进到第五空间呢，进不去，我、
1: 哦、
0: 因为我
1: 进不去。
0: 你们的声音我很熟悉了。
2: 你是专心的听我们节目，
1: 对，你用耳朵专心的聆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你比一般人更加的专心，更加的爱听节目，是吗？那么，
0: 感谢主啊。
1: 曹姊妹，我听你的声音好精神哦。而且从你的声音里头，我听到你是一个很喜乐的姊妹啊！
0: 哎，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看到你们这么的喜乐，这么的服侍神，他吧，喇叭有很多的难处，你也坚持走过来了，这是你给我们的榜样，给我的榜样，
2: 对
0: 吗？
2: 对对对，小燕老师也是琴弦的榜样啊！
1: 哎，别这么说，
2: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我们彼此都是
2: 彼此学习
1: 的，
2: 彼此
1: 学
2: 习。
1: 那么刚才呢，我们就问那个信望爱呢，这个奇妙测试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哪一个称号呢？让自己感觉到深处呢？那姊妹呢？你在生病的时刻有没有经历过啊？感觉神，你真的是永在的天父，你真的是和平的君呢？你有这种经历吧？感受吗？
0: 有啊，有啊，感谢主啊！我顶经历的就是那个奇妙，上帝的奇妙。
2: 那你经历过他什么？给带给你什么奇妙的经历呢？
0: 我有很多。我
2: 就讲一件
0: 呢，我讲一个例子，我讲一个例子哈。
1: 好，
0: 就是我的小儿子，他到了十岁的年龄，但是呢，我的家里很穷，很差，也条件很差，我自己眼睛看不见，很多人呢，都不愿意嫁给我的儿子了。
2: 是。
0: 但是呢。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他就有点惊慌了。到的29岁来一点的惊慌。但是我不惊慌，因为我相信我的主，格莱伊迪的使我我去等待的。但是呢，后有一次我的侄儿结婚，邀请的那个县整个教会。到我的侄儿家呀，那个布套接着结婚的布套，这个站起来主持人，我的脑子里当时就过了一个，就是那个仪式吧，他说这就是你的媳妇，就是这个思想在我的脑子里过了一下，后过了两年。真的，他到底成为了我的媳妇了。
1: 哦，
2: 哇！
1: 所以现在你有媳妇了。
0: 我有两个媳妇，
1: 两个媳妇了。
0: 对，
2: 两个儿子都有了。
0: 媳妇，这个媳妇就是那个刚刚神校入神校入完的出来。
1: 感谢主啊，真很开心啊。
2: 对对。
1: 但是我感觉到更多是你心中的平安呢，在别人都很焦虑、很惊慌的时候，你相信主有安排，这个是很难得的。那你丈夫现在信主了吗？
0: 丈夫，他就是还没有到教会，他要接受的主耶稣。但是呢，他的工作很忙吧，每一天都那个上这个做这个装瓦油啊，这个油上做工。
1: 所以就没时间回教会了。但是他是信主的，他也接受这个信仰的。
0: 对。但是我们家我的媳妇是专职侍奉的，专职侍奉的。
2: 哇，这很好。
0: 教会的护士。对。
1: 看到神真的祝福你们一家。那么曹姊妹，你今天早上有什么事情想我们为你代祷的呢？
0: 哎，我就是想我的周边呢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啊，我想在这个时代里，我真的求主给我活出基督的生命啊，这是我的想法了，这是我的愿望，
1: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不光是你，我们一起努力。好，那么曹姊妹，我为你祷告好吗？也为你的家庭祷告。
0: 好的，好的，感谢主。
1: 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跟草姊妹在空中聊天，感觉到姊妹真的是一位信靠主你的人，她内心那种平安喜乐不是来自她自己，而是从上而来，是神你赐给她的，感谢主帮助她这个家庭能够熬过很多艰难的日子。姊妹她本身也是一个很坚强，能够啊是

0: 能够为你做美好见证的一位姊妹，愿主你的爱能临到这个家庭。我们非常感恩的听到她的丈夫从以前不信主到今天能够信靠你，能够承认你是掌管生命的那一位救主，我们为此真的很感恩的。本来他们家也担心儿子可能的婚姻呢，但是主你的安排都是充足，都是供应，都是丰富的，让他们家呢添加了两个家庭的成员，两个媳妇也是全职的侍奉你的，真的是无比的献上感恩。求主继续保守这个家庭呢，可能未来我们都会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也许前面会有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但是求主让他们一家人能够同心的仰望你，在人生每个阶段里头都能够亲自经历到你的大能还有大爱。在家里家人呢，或者中间如果有什么冲突矛盾的话呢，求主的爱临到，让他们一起去熬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主啊，感谢主，我们愿把这个家庭再一次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让求你的爱与他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1: 阿门。
2: 你好，你好，
3: 哎，
2: 是魏
3: 魏姊妹
4: 啊，
3: 魏姊妹，
4: 是
2: 两位老师好，
4: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2: 我背诗篇121章。
4: 好，
2: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4: 可以，
3: 好，
2: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耶和华而来。
4: 是的，不要紧张。
3: 没关系。
4: 然后呢？
2: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4: 是。
2: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舌的，怎么？
3: 你太紧张
2: 了。
5: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11，快要8:12了。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为你直播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0: 线上今天。
1: 我是秦贤，身旁有小燕，今天是周五开放背京剧热线的时间了。那我们接听第三通电话就是 David Parker 了。那再跟小张哥讲话之前呢，我呼吁一下了、今天呢、还有一点时间呢，让大家呢把握机会打电话来了啊。
0: 哎，我有私心，再给我讲一句话，我想在这呼吁一下一位新婚的弟兄啊，我希望能够在线上空中亲口的祝福你，恭喜你啊！
1: 哦，
0: 你知道我在讲你就可以了。
1: 好好好，这位新婚的啊家人啊，听到呼吁之后马上打电话来了。好，小张哥交给你了，David Parker， 你好，早上好。
0: 老朋友，早上好。
1: 哎。我们这是老朋友的打招呼方式啊！哎，
6: 秦贤弟兄，小燕姐，早上好，
1: 早上好，好，小张，你可以先背进去吧。
6: 好，因为有一个孩子给我们生下来，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有政权。在他肩头上，他的名称为神奇谋士、全神威勇士、永恒之父、太平之君。
0: 感谢主，阿门。
1: 谢神。
0: 小张哥，您念的是吕正中一本是吗？
6: 对，
0: 我们小林师傅听出来了，所以呢，如果家人朋友你们背诵的是和合本呢，你刚才听小张哥，你别以为他背错，绝对没有，他是背的另外一个翻译呢。我自己非常喜欢吕正中老师翻译的，因为我觉得是比较贴近原文的，而且听起来呢比较容易能够理解掌握的。
1: 好，那这个吕正中译本呢，就是今天呢，小张哥为我们背诵出来的啊。那这一节的经文带给你什么意义呢？小张，
6: 就是说啊，我们是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和平之君。那么但是呢，主耶稣也说过，地上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战争的发生。
0: 很多。
6: 那么、这些战争都是因为人的这个自私还有骄傲，所带来的这种种一系列的后果。
0: 确实，一连串的后果。
6: 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啊，为这些啊国家联手啊，或者是说啊，其他的一些政权啊，代表。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为地上的政权代表，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和平之君。
1: 是，
6: 我经常也为国家的政权稳定能够长治久安来代表。
1: 为着国家长治久安祷告啊。
0: 不同人看今天的经文呢，可能有的人会想到自己个人生命的成长，
1: 是，
0: 但是非常欣赏小张哥，纵使我们自己生活困难，但他还是尝试用宏观甚至全球性的视野，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可能有个错觉，现在这个世界好像就由那几个人来掌控，那几个人来说话算，但别忘了神才是主宰历史的那一位主啊。
1: 对，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的画面的确也是很心疼啊，战争还在持续。
0: 你说
6: 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所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不能有文化主义。我们文化主义啊，某一科的啊，那这种过分的这种 multicultural 的人们，这是一种男主人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难度。
0: 这是你自己的体会。
6: 对。
0: 那你会怎么去让身边的人也能够像你那样，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呢？你说你会为国家元首来祷告，你会不会鼓励你的家人朋友也往这个方向来求主、呼求主呢？
6: 会。
0: 我自己呢不长的，但是我好几年前真的有个感动，我不说我为谁祷告，也是个元首来的。
1: 是。
0: 我心里头有个感动呢。我不会称那个叫做异象，但是我心里头有个感动呢，他有一天会在讲台上面讲见证分享，这是一个大胆的愿望来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迫切持续的祷告呢，我们会看到这一天的临到的。那么小张哥，我们今天请秦贤老师为您祷告好吗？
6: 好，
1: 我们一起为着小张哥祷告吧。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小张哥可以跟我们分享他对这一周的经文的一些见解。是啊，和平真的是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啊，但是我们也拥有很多的盼望，因为呢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和平之君啊、我们身在地方可能是很和平很丰足，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正在经历战争还有战争的后遗症啊、求神你帮助这些国家，帮助这些无辜的百姓，希望神呢你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希望神呢你就是这个主宰这世界的神，你让这个政权的元首能够有智慧有爱心去爱他的人民，也尊重其他的国家，希望我们能够终有一天盼到和平真正的来临到这个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0: 阿们。
7: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0: 哇，我太开心了，终于这个呼吁呢有成效呢，
1: 呼吁有成果。
0: 这位新婚的弟兄您好，请问您是谁呀？线上的您是谁呀？
8: 小燕老师好，秦贤哥哥好。
1: 好，欢迎我们
8: 的
1: 新婚，
8: 大家准备平安
1: 平安
0: 平安平安，
1: 欢迎你，欢迎，
0: 恭喜恭喜恭喜，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呢，真的祝福你的新家庭有主的爱临在， 说一下感受吧，很快说一下感受。
8: 哎呀，感觉很多时间都不属于自己了，得安排的满满的。
0: 我家弟兄都有同样的感受的，正常。哦，好，讲一些愉快的方面吧。
1: 你预设了这个不愉快吗？
0: 不是，开玩笑了啊。开心吗？幸福吗？
1: 好，
0: 现在
1: 分享一下你近况吧。
8: 分享一下，就是进入婚姻生活当中吧，就是完全换了一种的生活模式吧。
1: 啊，最主要的改变在哪里？
8: 对，既要享受婚姻所带来的快乐，也要承担婚姻所带来的一些的责任。所以说很多时候自己平日里的一些为人处事的方法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所以说也完全要靠对方。所以无论从工作方面还是从其他的生活方面都需要有一个平衡吧。
0: 嗯，
1: 对，所以生活的模式也改变了，很多时候呢也要跟你身旁的另一半要商量商量啊，要怎么做哈、啊、还有怎么一起的生活啊。
0: 嗯，你觉得你老婆你太太的性格跟你相似吗？还是说要需要磨合的呢？
8: 需要长时间的磨合，因为我的性格虽然说结婚也才没有多久，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小脾气，但是我从来不会在他面前发小脾气，性格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吧，性格、
0: 哦、
8: 所以呢
0: 好
8: 磨合的时间我感觉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吧、嗯、
0: 彼此的包容吧。那么虽然今天的呼吁你打电话来，但是请问你有准备背这个金句吗？这周的金句吗？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8: 嗯，没有。
0: 好，
1: 哎，太忙了，婚姻
0: 太
1: 忙了，
8: 在车间。
0: 嗯，好，那么盟约，我有幸能为你祷告吗？真的一直都非常希望能够为你祷告。今天早上，
8: 好的，谢谢，那太感谢了。
0: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赞美你的带领保守，感谢你让盟约弟兄因为很好的弟兄真的能够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求主保守他的家庭，让他跟他的新婚妻子能够好好的相处。可能两个人的性格南辕北辙，都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
1: 嗯、
0: 但是这正是你让他们有机会操练爱，操练无条件的爱，操练彼此服侍，彼此建造，彼此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经历。主啊，让这个小家庭如果碰到什么困难难题的时候，小两口都是能够牵着手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向你呼求的，能够呢求主熬炼他们磨造他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夫妻俩一个都是能够有同一个心智呢，能够好好的服侍你，能够呢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也再次愿主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除了他们小两口之外呢，也保守他们各自的家庭呢都是生活愉快，信仰扎实，都能够紧紧跟随你的。主啊，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
1: 们。
7: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HN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嗯，我想到了刚才盟约哥的其中一个状况呢，哎，跟这个第五空间的彩虹姊妹说的不谋而合。
0: 嗯，
1: 就是呢，盟约哥呢，他这个状况呢，老实说是先结婚后恋爱。
0: 哎，跟我爸妈是一样的、
1: 啊，
0: 所以现在的人都很流行这种无关系的，反正主的爱呢，一定会临到这个家庭的。我们待会呢，也为小五来祷告啊，
1: 嗯、
0: 为他的身体来祷告。接下来有一位新的朋友，他首次打电话进来的，您是谁？谁呀？早上好。
1: 喂，
9: 早上好。
1: 早上好。
9: 早上好，谢谢你们。
1: 啊，
9: 好，
1: 你是徐姊妹啊？
9: 对，我是徐姊妹。
0: 嗯，徐姊妹今天准备好背经文的吗？
9: 好，我来背。
0: 哎，来来来，好。
9: 好，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啊，我来背给你们听啊、
0: 嗯。好，
1: 好，
0: 来，
9: 我们来讲话，我们讲话的老人讲话。有点含含糊糊的，不清楚。
0: 无关系，无关系，没关系。
9: 啊，
0: 好，
9: 嗯，六章，眼有一眼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便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权，
0: 阿门，
1: 感谢神，
0: 很有力量的声音啊，好像呢在带领大家一起背诵经文。姊妹，你觉得背这些经文的难吗？花了点时间背是吗？
9: 嗯嗯，感谢神，我这个圣年呢，圣年反对了的，叫你俩反对了，你叫我背，我们当活忘记，
0: 嗯，
9: 每天都看圣年，我的圣年反对了的，
0: 嗯，
9: 要你不要看呢，长得老的视线差劲，
0: 嗯，
9: 叫你俩。
0: 嗯，
9: 王德辉不也找得过忘记的，我的圣年翻出来看，
0: 嗯，
9: 翻出来看，
0: 嗯，
9: 老是感谢你们自信不行。
0: 你让我们来背可能都要花点时间呢，有的听众朋友他们会把经文抄写下来，然后呢每天读几遍，每天看几次呢，就会牢记在心里头了。那么徐姊妹啊，第一次听到您的声音好开心啊，
1: 因为他是第一次打电话来，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听他的声音。
0: 对，听说您是良友电台的老铁了，老朋友了是吗？听了好多年了。
9: 我打过电话的，我认为好多年了也打过电话的。
1: 哦，你打过电话吗？
9: 人王呢？我和谁撞的眼也不着，耳朵也不着，谁自己插进来一文线标好多字不会写。我讲呢，撞就和谁的？我讲我来打个电话，打个电话跟你们讲讲。感谢神，
0: 嗯，感谢神，啊。那么相信呢，哎，这么多年以来呢，良友电台的节目也是陪伴你走过很多时间呢。那么不如在节目的后半段，你想起哪些的节目主持人呢？你想在这里跟他们说一声谢谢，或者有什么事情
1: 表白？
0: 对，表白，我们可以为你代祷呢，祷告呢。
9: 好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讲你们听，哈。
1: 哦。
9: 那这个我这个人呢是农村人。老板是事业单位，真是个把我三个孩子，
0: 嗯，
9: 带我们母子四个从农村带到单位，他们单位事业我们没工作，
0: 嗯，
9: 我就在科大科职大学，
1: 嗯，
9: 这就是支持。
1: 姊妹，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跟你聊天好不好？那我们在这里很快为你祷告哈。啊，亲爱阿爸天父，感谢你啊，让徐姊妹打电话来到我们当中，也为她的生命感恩啊，她有很多见证想分享，那下次再跟她再聊的时候可以了解更多。愿神保守姊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0: 我再加一句，也希望主呢保守小五的身体健康，
1: 嗯，
0: 能够舒缓她的病情啊，
1: 嗯，对对对。
0: 今天谢谢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很开心跟你们聊天，时间到了，我是苏小燕，
1: 我是秦贤，再见，
0: 拜拜。
10: 你好，你好，
0: 哎，
10: 是魏
0: 姊妹
4: 啊，
0: 魏
4: 姊妹，
0: 哦，
4: 是
10: 两位老师好，
0: 嗯，
4: 哎，
0: 嗯，
4: 那是魏姊妹云云，好，
0: 嗯，
4: 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10: 我背诗篇121章，
4: 好，
0: 嗯，
10: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0: 嗯，
4: 可以，
0: 好，
10: 我要向前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耶和华而来。
4: 是的，不要紧张。
0: 嗯，没关系。
10: 是的，
0: 嗯，
4: 然后呢？
10: 我的帮助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4: 是。
10: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吐舌的，怎么？
0: 你太紧张
10: 了。
5: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灵城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35天，哇，我们很快就要结束这40天的关于第三步 change 不断改变的这个话题。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改变是基督徒成长的生命的一个常态， 只要我们愿意天天跟随主，必定会不断的成长和改变。所以呢，不简单的是透过40天的信息就完全学到了成长和改变的功课，而是呢，我们从现在开始慢慢的更深的认识神，借着对神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对我们自己生命真相的认识呢，就可以越来越扎根深刻，然后才可以向上生长。 今天我们也会继续透过经文以及小故事来分享圣灵的果子的温柔这个特质。我们继续去思想为什么温柔这么重要，那我们如何才能够顺着圣灵来撒种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15篇、利未记21章的第一节到22章的16节、以赛亚书26章27章以及加拉太书的 第6章。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片广袤宁静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小刺猬，它的名字就叫刺刺。它呀，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有着锋利的尖锐的刺，所以呢，它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保持着一个孤独又警戒的生活方式，无论谁靠近他，他都会立刻竖起他的刺来，让人无法靠近。刺刺呢，觉得这样不仅能够保护自己，以策安全，不但自己不容易受伤害，而且因为他那一身的刺啊，让凡是他身周围的人 都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态度，想要跟他说话又怕被他刺，所以每个人都是柔声细语，用讨好的态度来接近他。这让刺刺觉得还不错哟，没想到我这一身刺啊，还能够帮助整个森林里的居民们，每个人都成为更友善的人。可是他并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做 只不过是为了与他保持距离，以策安全而已。有一次，刺刺出门觅食的时候，中途困倦了，就随便找了一个树洞，窝在里面小憩。没想到啊，他听到了，正好有隔壁邻居在树洞外面闲聊呢。嘿，你们知不知道啊，我最烦的 就是森林里那只叫刺刺的小刺猬了，它实在是太难让人接近了。可不是吗？它呀总是趾高气扬的，竖着它那一身刺毛，我真是受够它了。而且好像它觉得全天下人只要在它旁边，都得要循规蹈矩，否则呀它就能够让我们遍体鳞伤呢。哼。 我真的希望见义森林之王可以将他除名，希望他搬家。听到大家一言一语的在吐槽他、抱怨他，刺刺惊呆了。他从来不知道原来森林里其他的居民是这么想他的，他伤心极了，觉得好受伤、被排挤。 心里面啊更加的孤单了。不过他也早就听说了，森林里面还有一位特别受人欢迎的居民，那就是一位已经非常年长的老兔兔。这位兔子老伯呀十分友善，总是面带微笑，森林里的每一个小动物都喜欢和他在一起，即便是大动物们也特别的喜欢来到老兔兔那里去寻求安慰和帮助。因为大家只要往他身上一靠啊，所有的坚冰都会融化，他实在是太柔和太温暖太谦卑了。小刺刺想啊，我得要寻求兔兔老伯的安慰，现在我是全天下人最被冤枉最被排挤的，或许只有老兔兔可以帮助我。就这样小刺刺来到了兔伯伯的家门口，可是当门打开的时候，小刺刺的第一条件反射就是刷一下子把自己全身的刺都竖了起来。
2: 哦，小朋友小朋友，你不必这么防备我，我绝不会伤害你，我想做你的朋友。
4: 我怎么知道你会怎么对我呢？我并不需要朋友，我也不愿意被伤害，而我当然也不会伤害您。我来到您这里，我就是想要一点安慰和温暖。
2: 呵呵，小朋友，我非常的愿意给你，要不你先来品尝一些我储藏的美味的胡萝卜，还有各式各样的坚果，然后呢，咱们再来聊聊看我能为你做什么，好吗？
3: 于是，一老一小呢，就坐在兔伯伯家门口的树墩上，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因为兔伯伯的柔声细语，和小刺刺聊着天气啊，森林里各种各样的趣事啊，慢慢的慢慢的，小刺刺身上的刺就软了下来。虽然他还是有些怀疑，还是有些冷漠，但他渐渐的不再防备了。这时忽然天空下起了暴雨，小刺刺是回不了家了，他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老兔伯伯就大声对他说，
2: 嘿孩子，你知道吗，我们狡兔可是有三窟啊，我有三个家，你随便取一个温暖一下自己，在里面等着雨停了再回家吧。
3: 小刺刺感激不已，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接纳。
4: 兔伯伯，您到底是有什么秘诀让我在你面前都根本不想把我的刺竖起来？
2: 哈哈，孩子，张开你的双臂，给我一个拥抱，这就是我的秘诀。
3: 这是小刺刺第一次努力勇敢地张开了自己的双臂，给了兔伯伯一个大大的拥抱。
4: 好温暖，好柔和呀，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可以拥抱人。
2: 当然了孩子，你看你的整个怀抱啊，一根刺也没有，十分的柔软呢。谢谢你也这样的向我表达你的关爱和友谊，还有对我的信任，这就是我的秘诀。
3: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一只小刺猬，我们自从远离上帝天父之后呢，我们就没有了安全感，每个人呢都需要进行一种自我的防御，我们不太容易信任人，也不太容易向人张开我们的怀抱，因为张开怀抱去拥抱人的这一个行为和这个动作非常相似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大大的张开他的双臂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受伤的，也是毫无自我防备的。可正因为主亲自为我们彰显了什么叫做柔和谦卑，完全的接纳罪人的本相，期待随时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充满爱的充满恩典的拥抱，所以他也期待我们在这个世上啊，能够反映出他柔和谦卑的形象来， 就像今天我们要读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是那些软弱的有过犯的人需要我们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哇，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实在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因为通常我们觉得对待罪人，对待犯错的人，我们要严厉，我们要用足够的一个惩罚让他们回转。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今天有的悔改的动力，那是因为福音，是因为恩典，而不是因为律法。今天当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他所说的，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态度，让我们不要按照我们原本那个没有爱，没有温柔，只有骄傲，只有律法的本相活着。让我们天天将我们自己的肉体和老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以耶稣基督那谦卑柔和的心来对待这个世界。所以温柔这么的重要啊，是因为这是基督的性情，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为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恩典宝贵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那今天呢，特别期待每个小朋友和爸爸妈妈都可以温柔以待，仔细的思想我如何天天顺着圣灵撒种，求主帮助我们结出良善、爱、温柔、怜悯的果子来，好叫我们的生命的果子与宝贵的救恩相称。好，愿神赐福给你，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了。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8: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聊天，我是孟远。
9: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收听亲情聊天。
8: 是啊，我们最近哈，因为 AI 带给我们很多生命中的好处和担忧。其实一项新的技术革命进入到我们生活中了。昨天我先生突然跑来问我，跟我商量一件大事，然后我说什么大事，他就跟我讲了，当时我就愣住了，然后我说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吗？他说他希望可以学习。是什么事儿呢？他跟我说能不能投资去买一个可以处理大型数据的一个 AI 电脑。那我说为什么要投资去学习一个 AI 电脑在自己家里呢？他说这是一个趋势，要用这个 AI 可以去学习投资啊，甚至于他说这个电脑买完以后就可以帮助你处理你这个音频啊、合成啊，你可以跟他讲让他做，你可以训练自己的 AI， 相当于给自己家里整了一个家庭小助理住在家中了。然后这样一套电脑目前他告诉我的价格对我来讲还是不能承受的，太贵了。可是他这个想法是有点让我惊讶，因为已经让他有这种大大超过我们家庭预算的一个想法，买这样一个家庭可以处理大型数据模型，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用途的这样一个 AI 啊，我就有点思考了过多哈，我就觉得哇，这未来5年10年，因为他是学 IT 的嘛，他甚至于告诉我很有可能再过个几年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个自己家庭 AI， 然后如果能够制作成机器人的话，他可能还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一个家庭机器人呢。其实我知道这场技术革命哈，真的会渗透到家中方方面面啊，我很难想象以后每一个家中会有一个各自家中的 AI 机器人，老人可以跟他说话陪聊，年轻人可以跟他说话陪聊，这夫妻之间也再不吵架了，因为各自都可以跟这个 AI 去对话。当这个 AI 走入家庭的时候，它是利处多一些还是弊处多一些呢？
9: 嗯，我感觉 AI 就是跟20多年前的那个互联网有点相似的，
8: 嗯，
9: 只不过这个冲击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的话，来帮助我们做事情的话，那就是一个有利的东西。就像我们手机一样的，我们是把这个手机拿来工具帮助我们的话，那我们是主人。但是我们被这个手机给套住了，给迷上了之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机的奴隶。我们人是可以做选择的，而且是要有非常坚定的意念，刻意的去做这个选择的。
8: 哇，你说的真对，你这样一比较哈，诶，我好像明白了一些。确实20多年前开始有互联网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各种声音哈。现在20年过去之后，互联网已经没有人再会讨论它该不该存在了，大家已经离不开它了。
9: 对啊，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社会上都有人说互联网的领军人吧，把它称作是撒旦魔鬼，因为建造的这个互联网把全世界都掳去了，大家都沉迷到这个互联网里边去了，去聊天啊，去发帖子呀，去互动啊，就是把这个人的精力和这个注意力都给掳走了。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哪里离得开互联网，当然互联网里边有很多这些糟粕的东西，也有一些是败坏的东西，但是大部分来说互联网给了我们有很多的便利，很多事情比如说网购啊， 这是给我们的生活上是带来便利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学习啊，我们的交流啊，现在是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能够达到的这个效率。就比如说在沟通上面，现在你看我们还需要写信吗？大家都不写信了，几秒钟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信息表达给对方。所以我觉得只不过 AI 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所有的人都第一次面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恐惧，还有很多的迷茫，不知道怎么办好。就是看到也有糟粕的东西，有些假的东西哈，我们就会把它定义成这就是 AI， 但是这其实只是 AI 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会把 AI 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些 AI 把我们迷进去，我们上次也说过了， AI 会代替聊天啊，代替陪伴啊，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去讨论然后呢来解决的。所以呢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就有这个意识可以面对了，然后呢用 AI 来造福我们的人。
8: 嗯，我想一个科技它是其实是中性的，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实际上因为人有罪性嘛，人的这个定力其实不是那么强的。
9: 嗯，
8: 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其实进入这样一个新的科技的时候，我们因着罪性总会被罪性引诱的，这个其实是根儿。如果我们真的能被自己的良知、智慧、正能量吸引，我们做出的都是智慧的选择，好的，与自己与他人有益处，生命有益处的，那如果我们每次都能做这种选择，它就是个好的工具。但若是我们因着罪性被罪引诱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被控制的一个机会。因为 AI 我相信它的冲击力应该远远大过20年前的互联网的出现。因为互联网我觉得是知识性，就是网络信息大爆炸，让我们更有见识，加上更方便，因为它快，你很快就能知道了。它当然也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知识的大量的碎片化。人们在这20年之后，生在互联网中的小孩子长大了，他们的专注力已经没有了。其实互联网出现以后，随着它的速成啊，让许多的孩子的思考力还有他们的专注力全面崩盘，因为思考没有深度，专注力没有长度了，这些都是产生的问题。可是我认为它还是在知识层面没有上升到心思意念。但我觉得 AI 太厉害了，这次的 AI 带来的技术革命啊，它直接进入到的是一个关系层面，它大量的是把人吸引到了一个关系里去，这个我觉得更贴近人的心理了，跟想法了，贴近了一种爱的体验。上一次我们聊天曾经聊过一个青少年，他的虚拟朋友，甚至长大一点他们恋爱的时候的第一个初恋的感觉，包括关于情感的一些情感导师，他们可能都已经很自然而然的会使用 AI 来虚拟来陪伴他们了。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是，如果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一个 AI 进入人的心理层面，成为一个虚拟陪伴的一个状态下，我们人无论是老人小孩或男或女啊，都在情感上是有需要的。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把一个关系导向，需要关系，存在一个爱的关系的这样一个渴望放在人心中的。那我觉得 AI 的出现，它是满足了这样一个，除了知识之外又添加了这一层情感陪伴。我觉得这个双刃剑啊，这把人拿捏得死死的呀。
9: 对啊，现在 AI 这种陪聊啊，给足你的情感价值，而且都是单向的，你不需要去顾忌 AI 的感受，你也不需要顾忌这 AI 它有没有时间，要不要去照顾孩子了，要不去上班了，要不去吃饭了，随时你找他他都在。哎，在吗？我在。我每天在微信群里面找人，在吗？经常人家都不在，人家在忙活的。但是在了 AI 里边不需要问在吗，随时 AI 都在。我现在有什么需要倾诉的吗？哗哗哗倾诉，几个小时都可以。它是可以慢慢的试图去取代一个人的倾听的。
8: 是啊。

0: 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成敏兄推给我看的。我觉得这个视频博主他还是挺精准的，来聊了聊我们是不是在 AI 这个新的科技时代里啊，是被 AI 接住，还是被 AI 他用了一个词驯化啊？当然，他是从陪伴这个视角去聊这件事情的。我很感谢成敏兄推给我，因为我认为他说的还是挺精准的。咱们不妨把这个博主的视频分享给大家也来听一听。
1: 听之前呢，我们提醒一下，就是这个视频博主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是从一个心理治疗师的一个角度来说这件事情的。我们听完之后，我们也会除了讨论他对 AI 的看法之外，我们也讨论一下他从心理学的角度的理解和我们基督教的教导有些什么不同。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视频。
2: 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另外一个能完全懂你、全然接纳你、永远在场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现在这种渴望似乎 AI 就能够填补。我爸60多岁，每天和我妈一共说不上两句话，就要和 AI 一聊就要聊2个小时。前两天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说他已经持续和 AI 对话20多万字了，准备出一本书了。还有一位朋友说，他在一次与 AI 的对话中

0: AI 是替代人本身，它不是在帮你找人，而是在让你不用再找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和 AI 聊得越久，就越难以忍受身边的人，会觉得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能像 AI 那样懂我们。一个网友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和 AI 聊比和我老公聊顺畅多了，我老公总是词不达意，或者是听不明白我说什么，但是无论我和 AI 说什么，他总是秒懂。AI 的无限共情、不评判永远在场，就像一种无均是完美的存在。每一次对真实的人失望，我们就会走向 AI， 每一次被 AI 完美满足，都是在抬高你下一次对真实关系的期待。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失望越大就越依赖 AI。 这不是疗愈，这是驯化，这不是陪伴，这是一种与真实关系的隔离。那我们到底该如何与 AI 相处？一句话就是，把 AI 当成工具，不要把它当成关系，用它来辅助生活，而不是用它来替代生活。在心理疗愈中有一点很有意思，伤痛是关系带来的，但是真正的疗愈也是在关系中发生的。我们一生抗争最多的是我们自己，但最终真正要与之和解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既需要 AI 的慰藉，同时更需要回到真实关系中去碰撞摩擦，在关系中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自己。大部分创伤本身就始于关系，就需要我们在真实的关系中去被激活，然后在新的关系体验中被修复。那同时我们也要回到与自我的关系中，与自己对话，表达不一定需要有人听见或者是回应，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回到与自我的连接中，很大一部分的疗愈才会真正的发生。 AI 能够给出你很完美的回应，但是它不会的是什么？是人类所特有的沉默、词穷，或者你哭的时候那种不知所措。而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笨拙的、努力想靠近你、想理解你的那些个瞬间，才是能够真正治愈你的力量。
1: 哇，这个视频是值得我再去反复观看的视频，特别是他前半段他在解释为什么他会用驯化这个词来形容人与 AI 的关系，我还是有点震惊的啊，因为本来我看到他视频标题的时候，我会觉得驯化这个词有这么一点不礼貌，因为我觉得这个词是形容人去驯化动物的一个词，就是是非常没有情感，甚至稍稍有一点高级对低级的那种掌控的这种词，我没有想到他会用在 AI 对人的形容哈，还是有点让我震惊的。等一下我要再去听听他是怎么在说这个恶性循环下，如果你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其实就是被 AI 在驯化你的思想啊。那这个词有一点让我震惊，但我不得不说，也同时点醒了我，让我从一个更高一点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还是要更加小心的来使用 AI 的。这是我现在听完这个视频的一个结论。他说的其实是准确的，要特别特别小心，特别是我哈，作为一个女性，他在这个视频中提了很多的例子，我特别能理解他说到了一个女性，她跟这个 AI 对话，哭得稀里哗啦，用掉了两包纸巾，而且他也说哈，当他的朋友跟这个虚拟 AI 对话多的时候，聊天聊得那么痛快的时候，他怎么说这个 AI 都能懂他，所以他无法在现实的婚姻关系中再跟他的先生对话，因为一说话他先生就词穷，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所以他就又重新回到那个跟 AI 的对话里面，这就是一个驯化产生的一个恶性循环啊。当然弟兄们也是会被 AI 影响的，程敏兄，你听到他说的第一个例子，你会有这种原来弟兄也是这么可以跟 AI 聊天，聊两个小时也不跟自己身边的太太说两句话的。
2: 我还好，感谢主，我没有情感低落的时候去找 AI， 所以我没有这个经历。但是我听说过有姊妹啊，他们有，他们就觉得 AI 非常的有帮助，能够把它解决问题。然后我太太也有，他说他有些东西也会去问，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会不会这样子，至少我是没有这个经历。可能男人好像没有那么多想倾诉的这种欲望，我们就是去做点其他事啊，我们就解决了。但是女生好像就是比较喜欢找一个闺蜜倾诉啊，找一个朋友去倾诉一下，但是如果暂时没有的话，哎，就会想到 AI 了。
1: 其实这个视频还是带给我挺多 重锤的一些描述词，比如他

0: 说 AI 这个时代，他引用了一个腾讯的调查，说98%的人会选择愿意用 AI 来陪伴。然后他也形容了这个 AI 进入现在的我们人类社会啊，跟这个当时的文字发明还有互联网发明最大的区别。
1: 嗯，
0: 这个也让我觉得他描述的极其精准。他说这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寂静的断裂，他用寂静的断裂来形容啊。
1: 嗯，
0: 他说人用 AI 多了呀，就不再找人了。至少你看文字发明是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亲密了，帮助人找人。那互联网呢，其实它有很多优点和缺点啊，但是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比如说邮件就变成电子邮件了，我们很快很快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最亲近的人的消息啊，而且也知道全球其他地方发生什么呀。它其实某种程度确实是让人与人之间了解更多了，更快了，它有一种促进的作用的。但是 AI 不是啊， AI 这个科技发明直接寂静的断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找 AI 虚拟 AI 满足人情感陪伴之后，人就不再跟人说话，人不再找人了。
1: 对，
0: 寂静的断裂是很可怕的一种状态啊，悄无声息的就断开了。
1: 对，特别是婚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有障碍的话，他会更加的把这个障碍给加强。因为像他描述的，每次跟 AI 聊天的时候， AI 都给他有无限的共情，然后呢随时的帮助。所以呢当他回到现实里边和他的配偶或者是跟他的孩子或者跟父母沟通的时候，没有这么顺畅的，可能说话本来就不知道怎么好好说话，一点情感价值都没有，会让他非常的窒息。他又很期待的又回到跟 AI 去聊天，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断裂，让他和亲密的人就会越来越远，确实会有这种恶性循环的。
0: 是啊，这是个好大的提醒，而且它是悄无声息的，你不知不觉的，等你惊觉的时候关系已经断裂了，这是好大的提醒。这个视频的后半部分呢，这个博主也说了，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多问题，这是一个很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他也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去解释了，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挫败感啊，一些无助感啊，一些甚至于一些伤害啊，人是要回到这样的一个破裂的关系当中，真正的自我才能被修复被治愈。而 AI 不可能提供一个不完美的关系，因为 AI 只会单向全肯定，它又是虚拟的，它又不真实。但人与真人之间啊，无论是什么关系，友情啊，亲情啊，爱情啊，同事之间啊，邻舍之间啊，只要你与人一个活人去交朋友啊，或者是产生一种爱的关系的时候啊，它都是一定会带着伤害的，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一定有的。但是这种爱的关系，它就是需要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关系里面，才能让我们的心该受伤的地方得治愈，一个新的自己才能生出来。但后面的视频呢，因为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嘛，所以他是从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心得到治愈，而不是逃离关系，在关系当中得到真实的治愈之后，我们那个自己就能得到满足，自己能够接纳自己了，自己能听自己的声音了。他说了很多，这些都是心理学治愈一个人的心理疾病的时候的最终目标，就是让这个人可以更爱上他自己。但这一点呢，我们要做一些补充说明哈。其实这恰恰也是程敏兄在播放这个视频之前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的哈。我也真的觉得这个提醒是很对的，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知识类的视频博主有很多很多，他们也是出于爱心。那我相信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因为我也很喜欢他的视频。但是作为神的小孩啊，我们有一位永生神，有永生的生命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遮盖我们罪性的一个属神的小孩，我们最后一定要说这样一段话，就是大家在听这些心理咨询师给出的这些视频的时候呢，也要当成是工具，不能过分依赖工具。 所有的工具都是我们可以去了解去使用的， AI 这个工具，心理学这个工具，心理咨询这些知识我们可以去了解，因为我们有时候心里太痛了，我们需要心灵得治愈。但是真真正正能让我们得真生命的不是这些工具啊，那我们要知道那个爱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罪隔离了我们跟神，我们的创造主啊，所以要处理罪才能让一个人从罪里得释放，那样的新生命只有耶稣基督，也唯有耶稣基督能给啊。
1: 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很蒙福的，因为我们有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是应该放开自我和神连接，去寻求神的旨意，不要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我的身上，自我的感受就会放大我们自我的欲望。其实我们让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边，介入到我们的亲密关系里边，介入到我们的情感的伤痛也好，这种治愈才是彻底的治愈。 AI 是无法彻底治愈我们的伤痛，心理学也是一样的，有些是可以帮助到，但是也是不能够彻底的治愈我们。
0: 嗯，它不能彻底治愈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啊，我们人被造以后，亚当夏娃犯罪，所以我们人与创造主的关系断裂了。它这个断裂的关系，让我们人就活在了一个充满罪的世界里面。我们要认这个罪，我们才知道我们是需要救主的。而救主他来了，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他是将赦罪之恩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以后，倾倒了祝福，渴望有更多的灵魂可以得救的一位救主啊。那我们人要认罪才会需要救主啊。可是如果我们在 AI 世界里面，甚至于心理学到最后，它让人能够得到心理疾病的治愈之后，生出来的是感觉自己越来越多了，而与认罪这个真理唯一的路径就越偏越远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有一些好的工具我们可以去使用，但一定要常常将自己浸泡在真理里面和救恩里面，我们才能生出辨识力，生出智慧，生出节制啊，生出很多很多圣灵的果子哈。
1: 嗯，
0: 能帮助我们处理好爱的关系，处理好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各样社交关系，人与人之间怎样才能更好的把爱活出来，这个才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一个新生命，期待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模样。
1: 嗯，
0: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今天的节目就停在这里了，期待带给大家很多的思考，也愿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一个非常简单的词 set， 就是放置，把故事的情节安排设置排版。那同样的，作为名词，它也有一组一套一伙一群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作为形容词的时候，它是位于什么位置，安排在什么地方，固定在哪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意思。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六节就用到，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1: Romans chapter 8 verse 5 to 6 For those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set their minds on the things of the flesh, but those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set their minds on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For to set the mind on the flesh is death, but to set the mind on the spirit is life and peace. 其实我们把它翻译的更好一点的话，就是安置你的灵魂，你把它安置在哪儿呢？很多人以为啊，我攒了很多钱，把那些金银财宝都放在保险箱里，那你的灵魂你把它安置在哪里呢？
0: 有一位叫做兔子姐妹呢，她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圣经里面都在启示我们要顺服神，要听神的话，牧者每天也都在教导我们，神喜悦我们听话顺服，但如何知道什么是神的声音呢？牧者们说，凭着心里的感动和心里的平安，再加上圣经的验证，很多所谓的感动是可以分辨出来是否是符合神的，但是很多的事情啊，不含对错之分，祷告过后呢，都有自己的感动，我该如何分辨这个是否是来自于神呢？就比如说一场活动预定呢是在户外举行，结果天气预报说第二天有雨，其中的 A 姐妹就祷告说要顺服神，不随自己的心意，明天有雨就换一天举办。哎 ，B 姐妹就祷告说，我们要坚信神的大能，我们绝不上魔鬼的当，我们不能小心，不能软弱，我们坚持明天举行。哎，你看两位的感动都非常属灵啊，可是方向却完全不一样。再说说我啊，我有很多的时候常常疑惑什么是来自于神的感动。我举个例子吧，我捡了一只流浪猫，养了一年多，它从宠物的角度来说几乎完美，我很喜欢它。有一天它跑掉了，等我发现已经太晚了。对于我来说，我的人生不仅仅有猫，但猫离开主人可能就无法存活。我不想放弃猫，我一边祷告一边寻找猫，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就仿佛听到神的回应啊，例如祷告完打开圣经，看到神使人类管理万事万物的经文，哎，我以为神是在告诉我他祝福我来照料这只猫。又当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呢，哎，电台就读了个见证，姐妹的猫跑了一个多月，结果又找到了哈。当我又想要放弃的时候，就听到宇泽哥哥又在电台里面鼓励大家啊，如果弟兄姐妹们你们正在寻找你们遗失的东西，你们快要放弃的时候不要灰心。当我又要放弃的时候，我居然在找猫的过程当中找到了遗失许久的物品，我以为这又是神在暗示我。在我祷告的时候，仿佛又听到神安慰我，别担心，猫猫会回来的。现在猫已经走失几个月了，猫还是没回来，我已经不抱任何的希望可以找到它，我更希望它早一点被别人收养。当然了，找猫这个事情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哈。我就想问一下，牧者们都说神是会直接和我们对话的，我们是可以清晰听到神的声音的，但我常常无法判断什么是神的声音，什么是神的感动，我该怎么办呢？
1: 哇，太棒的一封信件了，不单单是对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个大难题提出了一个问题，而且呢，他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是何等的可爱。这个小妹妹啊，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真的是急切的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想要分辨神的声音，他不想要按照自己的感动行事为人做事，他想要听神带给他的感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态度。但是我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呢，还是过着一个非常不安的一种信仰生活，因为我们的神看不见，很多的时候人对圣灵的带领呢也不清楚，对神的旨意也不清楚，所以怎么去反过来去解读这个是神给我清楚的旨意和清楚的带领呢？有些时候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的经历似乎都不太一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从人的角度去解读神的时候，一定是五花八门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是
1: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哎，神是这么对我说话的，哦 ，no， 神是这么对我说话的。那你不能反过来说不对，因为神是这么对我说话的，所以他不应该这么对你说话。那到底是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呢？
0: 嗯，
1: 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在牧者的教导当中，绝对的一种解读其实也非常的危险，带给会众一种对神的经历和理解的一种错判。
0: 嗯，
1: 因为我们错把人的经历解读为真理的时候，往往就会过于神所想要对我们的启示。所有神关乎于人的启示和他的旨意都已经写在圣经里了，凡是过于圣经真理的那些具体的一些启示和安排，都是一些非常个人化的属灵的经历。我们不能够去论断，我们也不要用一个圣经的真理去强加的解释。但是呢，在大的方向上面，神从来不避讳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但是是不是神的旨意会巨细靡遗到你今天早上应该吃面条还是吃面包呢？显然不是，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作为世界的管理者的智慧、聪明和装备。所以我们呢，需要根据我们每个人的体力、我们的身体的特质，要做出合适的判断。如果你说，哦，只有这样吃才是健康的，那也不见得。因为有一些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不能吃米饭，有一些人呢，他就必须吃米饭。如果我们拿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反过来去解释什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一定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今天我们如果反过来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解读，我们就会发现神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个人化的，是非常的贴心的，是非常的提及的，也是根据每个人所能够接受的成长的步伐。因为成长是连续性的，同时也是阶段性的，成长是个人化的，同时也是集体化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健康的属灵环境里面，我们的成长也会哗哗的啊，因为我们彼此会产生互动。但如果我们的生命成长在一个非常狭制的、没有圣经真理作为主导的一个成长环境，比如说如果这个教会的教导不完全，那你也会发现，哎呀，弟兄姐妹的成长都磕磕巴巴的，有各种各样的期盼，没有办法迅速的、准确的在神的真理上去奔跑、去成长。今天我们针对你给我们的疑惑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告诉你，无论是 A 姐妹还是 B 姐妹，关于天气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比如说这场聚会，我们是不是不能改期，必须要在那天进行的时候，我们就大胆地向父神去求。而我们也要求说，即便是下雨，求主也要让整个聚会在他的保守当中，这是我们可以祷告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神一定要让天放晴。对不起，这个世界不是围绕你转的。因为或许神要让他下雨，是因为农夫天天在祈求主啊，求你给我一场雨，明天求你真的给我一场雨吧，因为我现在地里的农作物需要这场雨。你能不能因为说我是信徒，所以主你让这个天放晴，不要下雨呢？凡是借着这样的祷告来神面前的，他都不是出于顺服神的心意。我们只能说，主啊，倘若可行，你让这件事情成就，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因为世界不能围绕着我转，事情只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嗯，这个万事也包括对我来说是有损的事情，可能有损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变成对其他人有益的事情了。那如果是这样，我也感谢赞美主。我曾经听说过有一位牧者，他钱包被盗的时候，他说，感谢赞美主，我的钱包里面没有太多的钱。那如果是钱包里面很多钱的人被盗，哇，那对他来说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感谢赞美主。哇，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另外一个视角。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当对我有益的事情成就才是神听我的祷告， 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才是每一个信徒该去做的祷告。另外你的一个例子关于猫猫，珍儿的猫猫也走失过，也是没有找回来，心里面那个难过珍儿真的是知道无以复加，而且你呢特别的期待这个猫猫也被神所保守。其实我看到整个过程当中神都在回应你的祷告，有安慰你的，有告诉你神会保守的，也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让你找到别的东西的，你应该是看到了神一直在回应你的祷告。只不过猫没有回来这件事情，相信神有他自己的旨意，那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持续不断的安慰你了。你就要知道说人命深处他都看过，圣经里面清楚的一个应许，那么你就放心大胆的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并且交给神的意思就是 move on，你不要再纠结了，你要在信心的道路上面不断往前走，并且呢更加的小心，将来不要再让自己的猫猫走失，这是我们可以做到，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这些过程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活在一个自由的真理当中，去经历神又真又活的恩典，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去愿神的旨意以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用他的计划来成就。
0: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词呢是 set 安置哈，你把你自己的眼目，你把你自己的安全感安置在什么地方非常重要。和合本的圣经当中把它翻译为体贴，就是你体贴肉体还是你体贴圣灵，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你的人生是透过人的眼睛看待事情还是透过基督的眼睛去看待事情，就是这两个标准哈。在刚刚这个小姐妹的见证当中，不管是这个求雨的还是长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要告诉你说，你所有的这些疑惑是因为你在用人的眼睛看待这些事情。当你用人的眼睛体贴肉体的时候，那么你当然就不会看到平安，你当然就不会看到救赎，你当然就看不到神对于你祷告的应允哈。可是如果你用神的眼睛来看待这些事情，你会发现神在教导我们，告诉我们如何学习信靠，如何学习交托，如何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知道他的应许都是又真又活的。比如说神教万事互相效力，猫猫是丢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珍儿姐说，你可以学习到很多的课程以后要注意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是信靠和交托。记不记得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跟你去邮箱里面寄信一样，你得人进去，这个信才能够被邮递员送到该到达的地方。你不能说我放在这个邮筒的口口上，然后我就说他咋还不给我回信呢？你根本没把信寄出去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兔子姐妹哈，你需要把你的眼睛安置在基督里，体贴圣灵，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只有从神的眼睛，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更广阔、更整全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细碎的现实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你才能够知道说哦，哪怕是这些事神都在兜底儿，神都在看顾，神都在指引，神都在维护的时候，你的安全感一下子就来了，你的安全感一下子就会回到了你的这些有一点点动荡破碎然后有一点点摇摆的生活当中。因为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就是平安。
1: Amen。 你如果想要体贴圣灵，你需要知道什么是来源于圣灵的。那你的牧者告诉你说神直接和我们对话，没错，的确，因为神直接透过他的经文，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听到，透过弟兄姐妹对我们的话，甚至有些时候在不信的人口中也有可能神借着他们向我们说话。神的感动是温柔的提醒，也有可能是责备，也有可能是一个光照，也有可能是带给你安慰。只要是神的感动，你一定能够带出生命的平安、悔改和全然的方向感。所以求主来帮助你。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眼、把我们的生命安置在基督里。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来讲杰克家的遭遇啊。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家长已经觉得了，哇，这则故事听起来啊，真的是层层深入，好像这个灾害没有个头。那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往下说，的确是，哎呀，这个破损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圣洁的意思，更深的明白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我们一起安静。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若不是您自己的洁净保守恩待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来到你的恩座前，因为您是圣洁的，全地在你面前都要肃静敬拜。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帮助我们了解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罪恶过犯而抛弃我们，掩面不顾我们，而是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主，今天当我们再次来思想你的圣洁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顺服敬畏的人。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充满各样挑战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选择顺服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说到小杰克家的房子啊，必须推倒了重建。天哪，这简直是一个噩耗啊！因为杰克的爸爸妈妈在买房子的时候，买了地震的保险、火灾的保险、偷盗险等等，偏偏没有购买白蚁侵蚀的保险。这意味着他们的整个房屋、整个的价值都被摧毁了。买房子的所有钱都打了水漂，爸爸妈妈欲哭无泪啊！小杰克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呢？小小的一个蚂蚁，怎么可能造成他全家的流离失所呢？整个社区周围的邻居都很同情杰克一家的遭遇，他们便纷纷开始商量如何捐款，帮助杰克一家可以重建家园。大家认为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可以帮助杰克一家战胜这个困难。但是下面还有更大的噩耗，当厨艺公司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房屋推倒的时候，发现说房屋连地基都已经完完全全被毁坏了，地基里只要有木质的地方都被白蚁侵蚀，白蚁有可能会卷土重来。这意味着说这整片地必须要荒芜一阵子了。哇，这一刻杰克一家才真正的明白为什么整座城市都这么的戒备森严防卫白蚁了。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座城市有这么多被废弃的房屋， 这些房屋都有白蚁曾经践踏和侵蚀过的历史，人们自然不愿意再去购买这样的房子，免得给未来的生活留下麻烦的祸端。而杰克的一家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要么就是搬离这座城市，要么呢就是找一块从来没有被白蚁侵蚀过的地，重新开始建造他们的房屋。无论哪一个选择，都需要付上巨大的代价。故事说到这里，你是不是为小杰克非常的难过呢？你觉得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怎么承受他的一个小小的行为所带出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当然，杰克一家的故事不仅仅是杰克的问题，因为爸爸妈妈也忽略了当时房屋中介给他们的警告。我们会发现生命当中有很多我们忽略不计的事情，不太在意的事情，可能在神的眼中看是极大的一个隐患。比如说我们从小不懂得自制，不懂得真实，不懂得爱人，这些也许从人的道德观念上来看并没有什么该死的罪，可是在这一切的罪恶的背后，都指向我们原来的那个最悖逆的罪，就是不顺服，不敬畏。我们不想听神的话，不想按照他的心意过我们的生活，以至于在未来的日子，小小的一个罪，小小的一个悖逆，可以越演越烈。可能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果子吃了，居然会将人类和整个宇宙陷入到这么大的一个困境和痛苦当中？其实背后的端倪不是在于吃不吃那个果子，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决定要敬畏神的话，听从他的命令。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意味着这是实实在在板上钉钉的一个真实的言语。可是亚当夏娃选择不信靠，而当房屋的中介警告杰克全家千万要注意不要把水洒在墙上的时候，他们也同样没有在意。小小的一个错误可以导致极大的破坏，而我们的生命正是如此。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做一次的决定，乃是每一天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的决定。而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就更是要在各方面、各个层面都需要追求神的心意，而不是听从我们自己肉体的安排。求主帮助我们，今天透过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更深的去体会约书亚他是如何顺服敬畏神的。而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如果想要拥有从上帝那里来不可夺去的平安，我们就必须活在他的圣洁的光中，因为罪恶会夺走所有的平安，会带来一切的痛苦，而罪恶的滋长会让我们失去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愿神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立志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并不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待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认罪悔改归向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从你的仆人约书亚身上来学习信靠和顺服，更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追求我们自己的义，乃是要透过信靠和顺服来追求你的义，追求过圣洁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从哪里可以看出约书亚是一个顺服敬畏神的人呢？第二，如果想要平安没有战事，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前提的条件呢？ 我们如果大人孩子都能够很好的讨论，就一定不难发现，信靠顺服是我们能够活着并且得胜的唯一的途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继续的来分享小杰克一家故事的大结局。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尼布甲尼撒王又做梦了。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啊，因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不向他的金像下拜，他就一怒之下就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耶。没想到啊，他们三个竟然毫发无伤，这让尼布甲尼撒王大吃一惊之外，还对上帝惊呼连连。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布甲尼撒王啊，看着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发生了这么奇妙的事情之后啊，他就向住在全国各地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平安，因为这位神啊是多么的奇妙，而且他所做的神迹是多么的伟大，而且他的能力啊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他的国啊必定是永远的国，他的统治要到万代，而我在这个宫中享受这个荣华富贵，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梦，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帮我解出来呢？诶，尼布甲尼撒王啊看似好像已经认识了神，对不对？他还跟大家说，诶，这位上帝的国是可以到永远的，而且他的统治可以到万代。那现在他做了一个奇妙的梦，而这个梦又让他非常的惧怕，那他会找上帝解惑吗？结果尼布甲尼撒王下了一道命令，他啊找了巴比伦所有充满智慧的人都到他面前，要求他们啊把梦的意思告诉他。诶，尼布甲尼撒王不是已经认识上帝了吗？更是向上帝宣告他就是那位神啊。可是尼布甲尼撒王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向那些术士啊，就是那些用法术的人或是那些占星的人再次求问他们，告诉他们他所做的梦，但这些所谓充满智

可以难得到你。所以啊，你要把我梦里面的那个意象还有那个梦的意思告诉我。我啊，做的梦是这样的，我看到大地里面有一棵树，非常非常的高大，那个树啊逐渐长大，而且非常的坚强，甚至高达到天哦，而且是连住在地级的人都能看得见。这棵树的叶子啊非常的美丽，而且它的果实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动物跟生物啊都能够靠着这一棵树得到食物跟喂养，在野地里面的走兽啊也能够歇在这棵树的下面歇息，那空中的飞鸟也能够栖在它的枝头上。哇，这一棵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我躺在床上，在我脑子里出现的这个梦里面啊，还出现了一个意象，有一位守望者，他应该就是一位圣者，他从天上走下来，大声的呼叫这样说，你们要砍下这棵树，要把它的枝子给削断，而且要把叶子呢从树上面把它摇下来，而且要把这棵树上面的果子全部把它打下来，而且在树下面歇息的这些走兽啊要把它们赶走，在树枝上休息的这些鸟啊你们也把它赶走，然而这个树根啊要把它留在地上，可是要用铁和铜的链子把它围起来，留在这个青草地里面，让它每天啊都被露水浇湿，虽然有灌溉，但它已经不能再使任何的走兽还有飞鸟歇息了，让它啊像走兽一样在地上的草丛里面，虽然可以得养分，但不能再结果子，最重要的是要让它的心改变，不再是人的心，而是要给它一颗走兽的心，让它经过7年的时间。这啊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这更是这位圣者所颁布的命令，要让世人都知道这个世上真正掌国权的是这一位至高者，所以这一位至高者想要把国赐给谁就可以赐给谁，甚至他可以把这个国权啊想赐给你一个最最最卑微的人。这个梦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我这个尼布贾尼撒王所做的梦。哎，但伊里啊，你赶快把这个梦的意思告诉我，因为我国中那些充满智慧的人也都不知道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我相信只有你可以，因为你有上帝的灵在里面嘛。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尼布贾尼撒王经历了但以理三个好朋友被丢到火窑里却毫发无伤的神迹后，大声的赞叹上帝的作为，他又做了一个特别的梦。可是尼布贾尼撒王第一时间不是寻求上帝的帮助，仍然是找了他国中所有聪明的人一起来解这个梦。但这些看似很有智慧非常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解除尼布贾尼撒王的梦境还有意象，所以尼布贾尼撒王再一次找到但以理，跟他说，哎，因为你是有神的灵在里面充满的人啊，所以你一定可以帮我解除我的梦。这也让我们看见尼布贾尼撒王对于上帝的认识还停留在，哎，上帝，我有困难了，你赶快来帮我解决。但其实啊，上帝无论在尼布贾尼撒王是平时的时候或是有困难的时候，上帝啊一直一直的看顾着尼布贾尼撒王。那尼布贾尼撒王的梦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接下来但以理又会如何解释这个梦境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再一次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但他第一时间呢，却不是找寻上帝的帮助，仍然呢，寻找国内那些所谓的智慧人。当这些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聪明的人都没有办法解除他的梦境时，他才想到啊，还有那一个可以帮我解梦的但以理啊。而但以理也来到了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但以理啊，来到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而尼布甲尼撒王也把他的梦境跟意象全部都向但以理说分明之后呢，但以理就仔细着思考着，而且他想到的事情让他自己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而尼布甲尼撒王就对他说，但以理啊，你是不是被这个梦还有这个梦的意思害怕到了呢？但以理就回他说，我的主，我的王啊，我深愿这个梦是归给讨厌你的人，因为这个梦啊是难说难说。这个王啊就跟他说，说吧。但以理就很勇敢地告诉他，你所梦见的那棵树逐渐长大，而且非常的坚固，甚至高达到天，全地的人都可以看见这棵树，而它的树叶非常的美丽，果实非常的繁多，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动物都可以靠着它得到食物，连地上在走的这些走兽都可以住在它的下面，而空中的飞鸟也可以栖在它的枝头上。我要告诉你，我的王，你就是那棵树，你会越来越伟大，越来越坚强，你的势力啊也会逐渐成长长大，甚至高达于天。这就说明了你的权柄啊可以到地极那样的远，因为你的国会非常非常的强盛。接着你在梦中看见了一位守望者，就是那一位圣者，他从天上走下来说，你们要砍下这毁坏的树，树根的鱼干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留在野地的青草中，使它天天被露水滴湿，使它的粪和野地的走兽一样，直到它经过这7年的时间。我要告诉你，这个梦的意思啊，就是这样。这个守望者，这个圣者，就是至高者。所以你呢，就会被驱逐，离开人群，跟这个野地的走兽啊，住在一起。你会像牛一样吃草，可是你天天都会被露水滴湿，要经过7年的时间，直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界上的国中是掌权的那一位。而且啊，这一位神啊，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但这位守望者啊，还吩咐了又留下树根的鱼干，所以你不要担心，直到你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的，你的国就会再归给你。因为这位神啊，并没有剪除你的性命，就像他留下树根的鱼干一样。所以王啊，请你接纳我的劝告，你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你而且你还要怜悯受欺压者，断绝罪孽，你的平安或许还可以延长哦。因为神是会接受你向他认罪悔改的。但这尼布甲尼撒王有听进去吗？过了12个月啊，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在他的王宫平顶上散步的时候，他走着走着，他就说，哇，这大巴比伦城不都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所建造起来的吗？这就是为了要显出
我威严的荣耀啊。这句话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口中还没有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传了下来，说：尼布甲尼撒王啊，你的王权要被褫夺了，你要被驱赶离开人群，跟野地的走兽同住，你要像牛一样吃草，要经过7年的时间，只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段话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12个月以前，这个梦境里面所说的在这个时候又应验在他的身上了。这个话马上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尼布甲尼撒王马上就被驱逐出去，离开了人群，像牛一样吃草，但他的身体仍然被露水沾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老鹰的羽毛一样，他的指甲也长得像鸟的爪一样。而到7年的时间，尼布甲尼撒王举目向天，他的理智就恢复过来，他就颂赞那一位至高者，因为他真知道上帝所说的一切话都应验了。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呢，就称颂至高者，还赞美那一位神，还说神的国仍会到永远，神的统治是无穷无尽的。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看见了尼布甲尼撒王终于知道自己的梦境是什么意思。然而上帝也再次透过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心意是什么，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梦境最关键的那个 key point 是什么，就是当尼布甲尼撒王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就是那一位真神，而国权也会再还给尼布甲尼撒王。这是一个提醒，更是一个警告，让尼布甲尼撒王不要骄傲，也不要放纵，因为天上地下都是属于上帝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所掌权的，我们人啊不过就是个寄居的客旅而已。然而尼布甲尼撒王才经过12个月，他就忘记了这个梦，也忘记了上帝这个提醒，当他骄傲放纵的时候，上帝即刻就应验了这个梦，使尼布甲尼撒王被驱逐离开人群，甚至像牛一样吃草，他的身体也被露水滴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老鹰的羽毛，指甲也长得像鸟的爪一样。这也才让尼布甲尼撒王清醒过来，也让他再一次经历到上帝就是真神，绝对不可以忘记上帝一切的吩咐和教训。而后来我们也看见尼布甲尼撒大声的赞美尊崇荣耀天上的王。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来研读以西结书。很多弟兄姐妹都怕读以西结书，因为这卷书从文学、神学、先知职分的各个角度来说都不容易去懂。但是呢，真儿也曾经用以西结书编写了《非凡历险记》当中的一个系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特别多的意象，特别多的象征性的手法，许多壮观的神秘的象征性的代表。所以我们能够透过眼见的、可以想象的一些图景来认识了解神想要我们知道的圣经的真理。单单以西结书就有神荣耀宝座的意象，就有圣殿中可憎之事与神荣耀离开圣殿的描述，有枯骨复生的意象，还有新圣殿新城的意象，以及以西结先知他用自己的身体语言，用自己的行为来演绎出神的信息。比如说他侧卧多日，他吃书卷，他剃头发，他妻子去世的时候没有悲哀等等，这些真实的日常的行动来表达了原来信息不单单只是被听见的，也被看见了。所以在整个以西结书当中，无论是他的描述，他的表达都十分的鲜明。而在你读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觉得这时代性太强了，针对性太强了，是不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运用性就没有那么强呢？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拿几天的时间来好好的研读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的第三章22到27节，让我们看看怎么样的祷告是可以超越我们自己，直达天庭，能够直击神的心意的祷告。以西结书3章22到27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亲爱的家人，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西结先知似乎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先知，他也完全没有记录自己在执行神旨意的时候的任何的感受，仿佛这些都不重要。无论是吃喝拉撒睡，从里到外，他的全人都只为遵行神的旨意，传扬他的信息。所以读以西结书啊，仿佛让人与神直接面对面，神的大而可畏扑面而来。而神仆人的作用就是把神的旨意上演出来，丝毫不得省略删减。神让他开口，他才能开口，否则他就是一个哑巴。神可以让以西结舌头贴于上膛，他可以让他哑口无言，他也可以让他随时张口说神要他说的话。 单这一点就让真儿瞠目结舌。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出口。那么什么时候迫切祷告，来到他的面前为他说话？什么时候闭口不言，做个哑巴，默默无声呢？我们有这样清楚的明辨吗？比如说，面对世界的苦难，面对他人的困境，面对自己的难处，我何时开口，何时不言呢？以西结没有自己，那我有吗？我是否可以超越自己的苦乐，单单做他的出口呢？一看到苦难和代求连在一起，我们自然而然就认为是需要为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代求。谁料到神更高一筹的旨意呢？他竟然是让在苦难中的人忘记自己，为他人代求。哇，这也太困难，太不近人情了吧。我们已经水深火热了，火烧眉毛了，哪还顾得上他人瓦上的霜雪有多深呢？一个心被痛苦刺透，身被疾病缠绕，重重压力之下的人，如何还能够去关注别人的需要呢？除非他轻视自己眼下的苦楚，看重他人的生命状态，相信神完美与无错，并且能够从高处看下来，所有这些元素是缺一不可的。否则，没有人能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真诚地为他人代求。如果我们看圣经啊，我们能够承认说人生的苦，苦不过约伯了。但是苦难却不可比较，因为再小的苦也可能消磨人的意志和信心。因为我们的确不能轻视别人的苦楚，不能告诉一个在痛苦之中的人说，哎呦，你这点苦算不得什么。但奇妙的是，苦难的经历确实是可以比较的。当我们看到别人对苦难的反应与处理，它会帮助我们学习勇气和信心。我们特别容易在苦难的见证中找到安慰与鼓励，也特别容易在苦难的见证中与人分享与分担。换句话说，苦难拉近了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距离。当一个人在苦境之中仍然能够发出爱的信息，这力量是何等的强大，它可以充满改变生命的能力。不过可惜的是，就凭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这么做的。即便我们知道如此做将带来无比的影响力，除非神亲自在苦境中安慰我们，与我们面对面，就如同约伯一样，他亲眼看见神的荣耀，才能够使他轻看自己的痛苦，转向关心他人的境况。因为真的爱不是方便容易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之事，而是牺牲舍己雪中送炭的刻意的举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我们经历苦楚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向上仰望。但当我们面对他人的苦楚时，求主让我们闭嘴，雪中送炭。亲爱的阿巴父啊，我需要你，求你让我走出自己的苦乐，活在你的旨意中，让我成为祝福，让我爱而不受感戴。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学习民数记33章，上帝对百姓一站一站恩典的带领。之前我们学习了1到36节，是百姓从出埃及到西乃山共有12站，以及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共有21站。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37节到49节，从加迪斯到约旦河东岸共有9站，上帝对百姓的带领。我们一同来看民数记33章第37节到49节。从加迪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撒摩拿，从撒摩拿起行，安营在普嫩，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伯，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摩押的边界，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德，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低比拉太因，从亚门低比拉太因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里，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施莫直到亚伯什亭。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3章第37节到4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3章第37节，从加迪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从加迪斯起行，这是以色列人第二次从加迪斯这个地方起行了。何尔山呢，是第34站，是亚伦去世的地方。到底这个地方在哪里，其实我们并不确定，仅仅知道以色列人避过正面跟以东人发生冲突，离开以东人的视野。38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所以这些事情曾经是记载在20章的24节到28节，亚伦遵照神的吩咐上何尔山，死在那里。39节，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他比摩西年长3岁。40节，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迦南南地是指迦南地境内的南部地区，别是巴以南的一片贫瘠的干地。迦南人亚拉德王，亚拉德呢是在南地的北部，是位于希伯伦以南约27公里的地方。他听说以色列人来了。41节，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撒摩拿。撒摩拿是第35站，圣经仅仅这一个地方提到了有关撒摩拿。42节，从撒摩拿起行，安营在普嫩，因此普嫩是第36站。43节，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伯，阿伯是第37站，位于阿卡巴湾的北面，以东地的东境， 那里的以东人呢，防备是比较松懈的，甚至他们还卖粮卖水给以色列人。44节，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摩押的边界。以耶亚巴林是第38站了，由以耶跟亚巴林这两个字组成，意思是指亚巴林的一座城，而亚巴林是位于约旦河跟死海东面的山地。45节，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底本加德，因此底本加德是第39站。这个名字大概是因为加德人修补底本城而起的，是亚嫩河北面5公里的古城。第46节，从底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低比拉泰因，亚门低比拉泰因是第40站了。47节，从亚门低比拉泰因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里。尼波呢，是尼波山下的一个城，摩西临死前登上尼波山的皮斯加山顶，是来遥望迦南地的全貌。亚巴林山是第41站，亚巴林山是指死海跟约旦河东边那一带山岭的总称，其中的北部一带的山区名叫皮斯加，又在皮斯加山中有一座最高峰名叫做尼波，是跟约旦河西面的耶利哥相对的。后来摩西上到那里去看迦南地，并且死在山上。48节，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所以摩押平原就是第42站，是亚巴林山脚下的平原。49节，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施莫直到亚伯什亭。沿约旦河边是指沿着约旦河东岸的河边，从伯耶施莫直到亚伯什亭，这两地是从南到北相距20公里左右，表示以色列军营展开了长达约20公里，而他们来到了这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3章37节到49节。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以色列百姓已经走到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也就是说应许之地就在眼前了。40年的旷野路终于快走完了，可是很特别，神没有立刻带他们冲进去，反而是让摩西在这里做一件事情，重新数算每一站走过的路。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人一看到未来的祝福，可能很容易忘记过去的恩典。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有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只想着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却忘了神已经给了我们多少，只盯着还没有得到的，却忽略了上帝一路的保守。所以神要百姓停在约旦河边回头看，看见红海的拯救，看见玛纳的供应，看见旷野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这也让我们明白，不只是往前冲，也要懂得回头看见并感恩。因为感恩让我们谦卑下来，因为感恩让人记得不是靠自己走到今天。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也站在人生的约旦河边，快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但在往前走之前，不妨先停下来，回头看看神带我们走过的路，我们会发现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上帝一直没有放手。但愿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回头看看，并且继续的往前行。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

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第三个意象，千锤线的意象。阿摩斯书七章七到十一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看哪，主手拿千锤线，站立在一千锤线建好的墙边。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说，千锤线。主说，看哪，我要在我子民以色列中吊起千锤线，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荒凉，以色列的圣所必荒废。我要起来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派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地不能承担。因为阿摩斯这样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百姓必被掳离开本地。于是亚玛谢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哪，要逃到犹大地，在那里过活，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是修剪桑树的。耶和华带领我，叫我不再牧放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子民以色列说预言。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传讲。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要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要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瓜分，你自己必死在不洁净之地，以色列百姓必被掳离开本地。
1: 第三个和第四个意象与首两个意象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每组在结构上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在第三个和第四个意象中，神向先知发问问题，并且加以解释。此外，事态有进一步发展的描述，或有更详细的说明。审判的意象是因为百姓犯了罪，阿摩斯已传递了五个神谕和两个意象，是否有果效呢？百姓有没有离开罪孽呢？在第三个和第四个意象中，神同样向阿摩斯显示意象，并且问先知看到什么。神向先知解释了意象的意思后，随即宣判了两件事：一，不再宽恕百姓了；二，做出了最终审判的结论，无法回转了。阿摩斯在第一个意象中看到蝗虫，在第二个意象中看见火，而在第三个意象中，主亲自手拿着千锤线，并且站在墙边。千锤线是一条线，连着有重量的铅体，它是建筑工人所使用的重要工具，为要确保建筑物绝对垂直。现在神要他子民以色列中吊起千锤线，这里的寓意是神拿着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他子民的生命。神曾经接受阿摩斯的代求，一次两次免除对雅各家的灾祸，可是他们没有痛改前非。现在神不再宽恕他们，并宣告说，以撒的秋坛必荒凉，以色列的圣所必荒废，我要起来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是耶罗波安，他做了使以色列人在敬拜上败坏的几件事情。首先，他不仅在伯特利和但建造了两个祭坛和牛犊供百姓膜拜，还改变节期日子，并任用非利未支派的祭司。此外，他更自行献祭。以上种种行为都大大得罪了神。阿摩斯宣告耶罗波安家将要灭亡的预言， 与主前746年耶罗波安二世的儿子被杀的预言成就，阿摩斯在宣告中再次运用了双关语技巧，就是近音意义的表达方式。在这段经文，圣所和刀就是双关语，换言之，圣所和刀的读音相近，但两者的意思有所不同。阿摩斯单枪匹马跑到伯特利，并宣告秋坛必荒凉，圣所必荒废，有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以及百姓必被掳。阿摩斯的生命落在危险中。那时亚玛谢作为以色列君王圣所的皇家祭司，急不可待地做了两件事。一，亚玛谢派人向王转告阿摩斯的信息，可是他没有将完整版本讲出来，只报告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百姓必被掳离开本地，却没有说明那是神的话。或许亚玛谢不相信做牧羊人的阿摩斯是先知，更重要的是他连神的话也不相信。二，亚玛谢逼阿摩斯逃离伯特利，不许他在王的圣所说预言。其实亚玛谢不是拒绝先知，而是抗拒耶和华这位天地的主宰和真正的大君王。因着亚玛谢的不信和拒绝神的话，阿摩斯颁布上帝对他的审判，他将家破人亡，儿女要倒在刀下，他自己必死在不洁净之地。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若神用千锤线放在你身上，你将如何回应神呢？耶罗伯安自己犯罪，也使百姓落在罪中，这给你什么反思？你如何防范自己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请为创启地区的教牧和宣教士的人身安全祷告。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晨曦讲座像是一个属灵生活的充电桩，每天半个小时带给您不同的信息，拓展您属灵的视野。晨曦讲座努力为同工弟兄姐妹争取神学、研经、教牧等讲座，透过网络我们一起学习运用在教会牧养、栽培、传福音、拆船、宣教的事工上。今天的神学补给站依旧是黄老师的研经培灵讲座。您是否留意到绝大部分的诗篇在每一篇的开头的地方都有标题小字？通常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很容易忽略这些标题小字，事实上这些可是大有学问。这些小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今天黄老师要以诗篇的133篇标题的小字谈起。
2: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时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时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3: 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一起打开到诗篇133篇。你们如果在教会读诗篇，读不读标题？标题就是那个小字啊。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没有小字的标题，可是第三篇开始很多都有那个小字，我们就称它为标题。为什么用小字啊？小字的意思就是说呀，读不读都没关系了，都不太重要。如果我们读比如说古代的抄本，它就是经文的一部分所以小字像今天这个小字很短的，就是上行之诗，大部分都是挤着上行之诗。可是有一些很长的，像诗篇第三篇、诗篇51篇，很长的所以它就是经文的一部分，而且很多时候还占了两节左右的经文。碰巧就是这个小字，当我们在读诗篇133篇的时候，我们需要从这个小字来理解。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小字，我们才知道原来诗篇133篇不能独立来读的。诗篇几乎不能独立来读，第二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跟周围第一篇、第三篇还有很多圣经的部分都有关联，一样27篇的前后几篇都有关联的。那么这个不只是某一两篇，这是一个诗篇普遍的事实。那我们读133篇，你知道它是一个小群15首诗歌中的一部分，这15首诗歌都被称为叫做上行之诗。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它叫上行之诗？就是因为那个小标题了。所以120篇，如果你从120篇开始翻，你会发现那个小标题，就是我们用小字所标的那个标题，120到134整个合起来都有这个字眼叫上行之诗，所以他们有共通的标题。这很明显，他希望至少这个编者或加标题的，他希望我们在一起读。有关于到底谁加标题呢？是原作者加的标题呢，还是后来的人加了标题？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谈到这一部分。不但有共通的标题，让我们知道这十五篇是集合在一起的。除此以外，120到134篇，他们的体裁、口气、风格，特别是他们的许多互相引用、互相呼应的关键的字眼、关键的词语、关键的意念，都让我们知道他们互相归属在一起，就好像除了标题以外，彼此之间好像还有很多的线把他们互相串在一起。所以这十五篇很明显是互相归属在一起的。那这十五篇既然我们叫上行，我给他一个总的名称，说这是一个带着目的 还有带着方向的祷告和诗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当然我们挑了133篇来做代表，因为133篇在尾巴。为什么叫上行呢？上行代表什么意思呢？有些经文翻成登阶，上行就是往上，就好像爬山一样。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让我们去爬山吧，基督徒，我们来爬山，或者我们到山顶上去会合。所以它有一个方向，往上行，像爬山，或者叫登阶啊。所以许多人有根据的去猜测，那么这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当他们要回家的时候，当环境允许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从外邦开始要归回来，那么他们把这个过程叫做上行啊。所以这是一种可能，当然我们不确切的知道。我们也知道一个以色列人一年有三次，有三个节期啊，他需要从自己的家要去到上帝所指定的地方。那当然在那个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要到那边去过节，到那边或叫朝圣。所以从自己的家，不管你在哪里，从远方走到圣殿的路程，那么这也叫上行。原因是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那么圣殿又在耶路撒冷的最高点，从你的家过来，大部分到了后面的时候总是爬山的，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一直走到耶路撒冷。走了耶路撒冷以后还要再往上走，走到耶路撒冷最高点，那么就是圣殿的所在地。犹太人的传统告诉我们，他们当中有些人还记得在耶稣降生时代，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所罗门王的圣殿了。所罗门王的圣殿在犹大王国的时候就被拆毁了，后来从外邦回来的这些犹大人又盖了圣殿，这叫做第二圣殿。这个第二圣殿呢，从刚开始比较简陋，后来越来越辉煌，到了耶稣的时代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建筑了。所以耶稣在山上，他的门徒还在橄榄山上说，你看夫子何等的殿宇，何等的建筑。那个非常辉煌的建筑，就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知道从外院一直要走到内院，到内院以后呢，就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去了，受过割礼的人才能进去。在进去的那个门前面是有15个阶梯，它是一个半圆形的15个阶梯。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把这15篇诗篇跟那15个阶梯把它互相对应在一起，就是当他们走上楼梯，一边走一边唱，走上一级唱一首诗歌啊，所以不能太长，太长他们就要站在那边站很久啊，就是一边走一边唱，到了某个地方停下来，剩下最后3级再往下走。我想这些解释都合理啊，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往上或者登阶的一个过程，带着一个清楚的方向，这个我想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不去朝圣了，虽然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有圣地之旅，那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朝圣的意义，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没有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习惯，但是对我们来讲也许那是15篇诗篇有很多方面的应用啊，是完全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当中有些人刚信主，我还没有信主，你正在试着要进入这个信仰，那么你可以把这15篇看成是你自己跟这位神要慢慢的建立一个更稳固的关系的过程。从刚开始你被触动，从刚开始你有一个省察，刚开始有一个新的眼光，一直到你越来越愿意，所以这是一个往上走的方向。我们当中有些人一个基督徒灵性的成长跟觉醒，也可以用这15篇诗篇。事实上许多人写上行之诗，写书就是用这个角度来写。中世纪有许多的修道士，他们的灵性经验，他们很喜欢用诗篇这15篇啊，这15篇上行之诗用来比拟他自己的灵魂跟这位神越来越贴近，越来越紧密融合在一起的经历。那么我们读过好些我们的前辈写过的书啊，所以大家如果熟悉，有一位江守道弟兄，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写得非常好，他就写上行之诗。那他写上行之诗从什么角度来看呢？就从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操练的角度来看。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一个过世的一个美国的神学家叫毕德生啊，你们读不读他的书啊？ Eugene Peterson 啊，很多很多啊，台湾的教会华人教会很喜欢他的书，他的书写得深入浅出，很能够帮助很多弟兄姐妹。他也写了一篇上行之诗啊，他写的那本书呢，你们也许听过，有中文翻译本，叫做《天路客的行囊》 也许你读过，叫做专一而恒久的顺服，他就写这十五篇，啊，从十五篇来讲到一个基督徒如何活在这个世代当中，却不被这个世代的潮流全部带走。除此以外，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说，只能用在跟神的关系吗？你也可以用在跟神的呼召，上帝呼召我，我在寻求他带领我的道路，我要不要换工作？他是不是呼召我更进一步的侍奉他？上帝是不是呼召我离开我现在的生活领域，离开我现在的生活范围，他呼召我往外跨出一步呢？我要不要做一个这样的变动？那么这十五篇诗篇很多时候也仿佛是一个我们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清楚呼召的回应过程。那你还可以有别的角度，比如说肢体连接的角度。所以这十五篇诗篇也可以代表的我开始跟神的教会、其他的基督徒、属灵的团体，我本来是孤立的，我本来是疏离的，我本来是边缘化的，我本来是不想要去跟其他人打招呼、发生关联的。可是我一旦信了耶稣，来到教会当中，在圣经中的教导以及所有我们跟神的关系，都不可能只有单纯的上上的关系，一定也有开始有水平的关系。所以我要开始去跟我原来不熟悉的人打交道，我要开始越来越跟一些我原来不认识的人建立更深刻的关系，我们最后会成为极其 buddy buddy 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多时候你也可以从诗篇上行之时的十五篇诗篇比拟或平行于我们慢慢开始走进教会、进入教会生活的过程。除此以外，你还可以好多种应用。所以无论如何，它就代表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往上的过程，可能是你整个人的生命，可能是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面向，但是它代表一个清楚的方向。所以这篇诗篇不是单独存在的，这篇诗篇是在十五篇诗篇当中，而这十五篇诗篇也不是单独存在的，这十五篇诗篇是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诗歌的结构当中，就是我们的一百五十篇诗篇。所以在这边我们试着再跳出来，再去观察一下这样的一个小群结构在整个大诗篇当中它的位置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稍微花一点时间来做的事情。首先我们刚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教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标题。那么这个标题可以忽略吗？那他们有提供资讯吗？他们原来就有的吗？他们重要吗？为什么要写小号呢？为什么把它缩小字体呢？为什么不附节在里面呢？所以我们读诗篇会一起读吗？这个答案你们都已经有了，它可能不太重要他用小号字体就意味着呀，没关系，可以忽略。那么这些有可能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所以因为他提供了经文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线索事实上在这边我们再一次来到整个诗篇的大结构。诗篇有 五卷，对不对？诗篇有五大段落或叫五卷，卷一是从第一篇一直要到第四十一篇所以当你翻中文圣经翻到四十一篇的空档，在四十一跟四十二中间，你就会看到卷二，然后四十二就一直要走到第几篇呢？诗篇就又要走到七十二篇。等到你走到七十二篇，然后七十二到七十三中间，你会看到一个叫卷三，然后七十三就是第三卷了。七十三再往下走，就走到八十九篇所以八十九篇到九十篇中间，你会看到一个卷四。然后八十九就一直走到一百零六篇到一百零六跟一百零七之间，你就看到卷五。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切分点在一到四十一、四十二到七十二、七十三到八十九、九十到一百零六、一百零七到一百五所以总共分五大段落。那你再仔细看五大段落的标题，就是你不看经文，你只读小字，你就读小字，你就发现第一个大段落，我们说第一篇第二篇没有，第十篇跟第三十三篇所以第一卷里面这四篇没有。那么如果有标题的呢，他会告诉你是谁的诗，这都是大卫的所以第一篇全部是大卫的。当你来到第二卷，也就是从四十二篇开始一直到七十二篇的这几卷，这一段当中也都有标题，几乎都有标题，除了只有两篇没有标题。这里面的标题呢就稍微复杂一点了，你有看见可拉的后裔写的，有看见亚撒一篇，你有看见大卫你也看见所罗门一篇。到了第三个段落，从七十三到八十九， 这十几篇呢全部都有标题，每一篇都有标题，有亚萨，有可拉的后裔，也有大卫，大卫只有一篇。所以到第一篇一直到第89篇的前三大段前三卷，几乎都有，有是常态，没有是例外。可是到了第四篇呢，到了第四卷，也就是从90篇开始，你再去看，有标题是例外，很少有标题，大部分是没有标题的。那么有标题的呢，很少的，摩西是其中之一，大卫也是其中之一。那到了第五卷，最后一卷，从诗篇107篇到最后150篇，你再去看那个小字啊，那个标题，你去看的时候发现，哇，一半一半，一半有标题，一半没有标题啊。那这一半都有标题的，有大卫，其中也有一个所罗门。所以这几个标题，你多少这样观察，你多少可以看出前面三卷跟后面两卷啊。假设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对于圣经的背景以及研经有兴趣，我们的中文圣经是翻自于希伯来文的圣经。所以我们的各种标题都跟着希伯来文圣经走。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呢，有一个名称叫马索拉经文，这是代表一个非常严谨的抄写经文的传统。可是除了这个圣经以外，在基督徒的世界当中，很古老很古老就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我们称为希腊文的翻译圣经，也称为70世译本。那么这个70世译本是不能小看的。如果你到东欧，如果你到美国或者俄罗斯那边，那主要的教会是东正教会。东正教会最主要的权威的圣经就是希腊文圣经，也就是这一本叫70世译本。所以这一本在教会历史当中到今天还是非常有权威性。70世译本的希腊文圣经跟希伯来文圣经在标题上面不太一样，所以经文很类似，标题不太一样，而他们的章节也不太一样，这是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所以我们的圣经，我们第九篇第十篇的圣经，我们是分2篇10篇。可是在希腊文的70世译本的圣经里面，第九跟第十篇合起来只有一篇。从此开始，我们的诗篇就跟希腊文圣经的诗篇就差了一篇了。我们2篇，他一篇，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第11篇是他的第10篇。如果你跑到东欧去跟东欧的基督徒说，哎呀，我很熟悉诗篇23篇，一翻到23篇，发现跟你讲的不一样，你应该跟他讲他的哪一篇呢？他的22啊。所以当你说诗篇23篇，我们一起来读吧，然后你要跟他说你们的诗篇22篇，就差一篇。那么到了后来114跟115，他们合在一起是113篇，这一差就差2篇了。后来呢又扳回来了，我们的116它分成2篇，他们是114跟115，然后我们的147它是146跟147，所以最后又回到150来。不过你们如果熟悉希腊文圣经，你只知道我们只有150篇，希腊文圣经有151篇。你们有人读过吗？没有人读过，有兴趣的自己上网读读看好吗？到底那是大卫的诗啊。所以希腊文圣经他们的诗篇是有151的，我们的是150，他有151篇。那么这个是带过的标题，但是我要说的在这里，希腊文的旧约的圣经，就是70世译本的这个圣经，跟我们圣经中文圣经所翻过来的那个希伯来文圣经，标题差很多，就是祷告的内容没有差很多，标题小字的那个标题差很多。所以在70世译本当中，每一篇几乎都有标题，包括了我们刚才说在我们的圣经当中第4卷跟第5卷很多没有标题，在希腊文的圣经当中每一章都有标题。所以你知道有很大的差别。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诗篇33没有标题，但在希腊文圣经有的。在我们的圣经当中43、71没有标题，在希腊文的圣经当中42、70都有标题。所以这边我们要做一个结论，所以标题是原来就有还是后来加上的？所以最可能的最理想的推论，所以大卫写诗篇23篇的时候，他是从耶和华是我牧者开始写的，他可没有在前面再加大卫的诗啊，写完了以后提一个字大卫写的啊，大家记得啊。他写诗篇第3篇也没有说啊，大卫被他儿子亚撒龙背叛追杀的时候写的，这不是他的。所以很有可能原作者的经文是从我们中文圣经第一节开始，可是那个标题可能是编者加上去的，就是当我圣经编好以后呢编加上去的。那么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70世纪本的希腊经文跟 马索拉的希伯来经文，在内容是一样，可是标题却差这么多啊！这代表有两个不同的传统，编好以后，在这个传统上面有两个传统加上了不一样的标题。那么标题很明显的要来呈现的是一本诗篇，而不是一百五十诗篇。所以你知道这个差别吗？一本诗篇，而不是一百五十篇诗篇。那么什么叫做一百五十篇呢？就像我们今天的赞美诗集，你唱赞美诗集，教会里面有义务会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会这样唱吗？不会，你们看看看选的人，对不对？所以我先唱第五百一十首，然后接下来再唱20首，又跳到350首，没有关系的。所以这叫做诗歌集，也就是说每一首跟每一首是独立的，不互相同属，没有关联的。所以这一首讲完，你爱唱下来哪一首没有关系的。可是加了这些标题，他在告诉你这个编者希望你如何读诗篇，有带着期待，他带着期待告诉你说，读诗篇的注意这些标题，而这些标题在暗示，在提供你一些额外的资讯，而这些资讯是把整个150篇当作一本，而不是当作150篇。以赛亚书有66章，对不对？所以你灵修读以赛亚书，你从第一章读往后读，你不会先从53章再跳回11章，又跳到30章，你不这样读，对吗？但是诗篇你可能这样读，对吗？啊，诗篇你就有可能这样读。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一本啊？什么叫50篇？诗篇有没有故事呢？诗篇有故事。诗篇有没有方向呢？它有方向。诶，诗篇这些章节这些标题就告诉你，那个编者赋予诗篇的编排有按着他的一个用意，按着他的一个目的，也带着一个清楚的方向。那你说我管他的，反正这篇诗篇我喜欢我就读，那篇诗篇我不爱我就跳过，这是一种按着你自己的方式来读。可是当然我得提醒你，标题是经文的一部分，标题并不是可忽略的，标题本来就是经文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标题，我帮他这样整理，所以他有一个大故事跟节奏。我们说诗篇分5大卷，第一卷是大卫独唱，所以他带着一个上下台以及表演的次序。第一卷是大卫的独唱，都是他个人的，个人的哀歌，个人的信靠，个人的得救经历。到了第二卷以后呢，第二节诗歌开始唱呢，就不是独唱了，是重唱，可拉的后裔跟大卫两个一起重唱。那么有一个单独的叫亚萨，他负责在旁边负责做应和。这个时候就不是讲个人的，这个时候讲的是选民整体的遭遇，照着大卫的遭遇，他们用信心如何回应神。到了第三卷，哎，灯光又开始转到了，这个时候反过来了，换另外两个人起来表演，是亚萨和可拉后裔的重唱。那么大卫只有一个，他唱独角戏，很单纯的很微弱的声音。那么这第三卷的主要的主题在于选民的破败跟选民的疑惑。所以你这边看到从个人到团体，你这边看到一个慢慢往下掉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在前两天我们提到诗篇89篇第三卷的最后一篇诗篇，他走到了最谷底。到了第四卷，大卫不讲话了，第四卷大卫很安静的，以色列人回到起初，这个时候所说的不太是个人的拯救，而是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的经历。以色列人似乎回到旷野，在那个时候没有国王，没有大卫，没有扫罗，没有士师，只有以色列的王，就是这位耶和华神单独引导他们。所以你也许在这边读到第四篇的第一卷叫做摩西的诗，整个诗篇唯有一卷摩西的诗，就诗篇第90篇。到了第五卷，大卫又回来了，大卫又回来，似乎他们从谷底慢慢经过一个旷野的阶段，他们又重新得到了一个往上走的经历。那么我们的上行之诗就是在第五卷里面，我们今天的上就在最后这一部分，再从一次重新肯定上帝所立的君王，最后他们用多方多面多层次的回应跟赞美来结束。你可以看到诗篇的方向，他把最高的赞美放在诗篇前面还后面呢？在诗篇当中最恢宏最大的赞美最单纯的是放在诗篇的最结尾，最后那5篇诗篇。这跟我们今天编诗篇的诗歌集 的理念相反，对不对？不管你今天教会唱的是哪一首诗歌集，举赞美或者举新歌颂扬或者举颂祖圣歌为例啊，这些比较传统的诗歌，会被排在前面几首的都是哪一类的诗歌？感恩的赞美的，对不对？把主高举起来的诗歌。可是在诗篇呢，它是反过来的， 他把大卫最黑暗的时候、最低下的时候的诗歌放在最前面，而把整个以色列群体的赞美整个都放在最后面啊。所以他的方向是从哀歌一直到赞美。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整个里面他带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小群。那么什么叫小群呢？就好像我们的诗篇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15篇合在一起，你很清楚他们被归类在一起。那么除此以外，有一个学者，这个在2013年的一个学者，他说诗篇15篇到24篇是一个小群，诗篇23篇我们所熟悉的是这个小群的一部分。他讲的也许有点道理，我们不详细走过他，但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理论，15跟到24这十篇诗篇你应该要一起读，这十篇诗篇代表一个完整的群体，清楚的结构。所以你不要只停留在诗篇23篇，诗篇23篇完了以后你应该去看看24篇，这有道理的。因为读诗篇23篇代表一个相当自我中心的一个信仰的安慰满足，因为耶和华是我牧者，他领我到青草地上，他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啊，就是。可是你读到诗篇23篇，重心就不是我了。诗篇23篇就讲到那荣耀的君王要进来，谁是荣耀的君王？战场上有能有力的君王，众臣们打开你的门啊，将你的门户打开，让荣耀的君王进来。所以如果你停留在23篇，你的核心在你自己，可是23篇继续会往24篇走，那是因为荣耀的神重新进入到他的城，到他的殿当中去，而你是旁观者，你是等候者，你是迎接者啊。所以从诗篇23篇到24篇有一个在心态位置以及那个与主的关系上，在诗篇上的地位的转换，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诗篇23到24合起来读哦，也许你不应该单独处理23篇啊，类似这样的用法。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已经提过27篇了，当我们提到27篇，我们说27篇也不是单独的，27篇跟它前面几篇后面几篇互相有关联的啊，都带着一个同样的主题有关联的。我们继续再看3到7篇也是一样的，诗篇3到7篇全部都是哀歌，它每一篇有不同的乐曲，图写一个场景，围绕一个上帝的作为，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跟上帝谈判啊。所以3到7篇有一个整体的关系。然后我们如果继续，这些都是小群，是整个诗篇整个节奏中的一部分。看到可拉后裔的诗歌是42篇开始，大卫生平的诗篇从51篇到63篇，耶和华作王的诗篇93开始，耶和华作为的诗篇100篇开始，弥赛亚的诗篇、律法的诗篇，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上行之诗啊，外邦人中的诗篇，这些都是叫做诗篇中的小结构。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原来读诗篇有这么多细节的地方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感谢神透过黄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一次的学习更仔细的来读诗篇。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陪伴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陪伴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节目中邀请你聆听的是陈立群的生命故事。陈立群是一位内科感染科的医师，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他都是非常顺利的，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人生剧本有了不一样的改变，让陈立群不禁的想问，究竟有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那么他在哪里呢？我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一连串的问题让他展开了一段寻求真理的信仰之旅。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陈立群医师的生命故事。

在我成长过程里面，我是算是一个蛮顺利的一个成长。那当然在学校成绩也还算都不错，从来没有因为考试而去要重考，就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的就考到医学院去就读。所以也许在一般人的眼光当中认为说是一个蛮顺利的一个求学的过程，我也觉得说不是完全是侥幸啦，那事实上也自己也付出一些努力，对自己来讲会觉得说靠着自己应该是什么事都能念书，进入医学院就读，到毕业到医院里面工作，都始终认为说好像靠着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所以对自己来讲会觉得说好像靠着自己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医生就会出现所谓的上帝情节的，生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我想我很感谢上帝，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所谓的上帝的情节，可是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是操纵在我的手里面。那我可是我在医院里面工作，那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在我的掌控里面，所以我相信好像在冥冥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宰在掌控了整个宇宙万物的运行也掌控了生命，可是我并不知道是谁在掌控。那可是我知道说，可是我在这当中我只要努力就可以努力的去改变一些事。我想在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并不会特别去追求这样的主宰的一个到底在哪里因为可能生命当中都蛮顺利的，包括在工作里面也还蛮顺利的，所以常常觉得说靠自己就好了，就算有这个主宰我只要不要去干涉到他，他也不要管我就好，并不会特别去追求这样事实上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相识多年的女朋友，在一起相当久的时间，那这中间她也出国去读书，在美国进修也拿到硕士学位回来，所以当我们已经一段时间的交往以后，我们也决定说我们要共组一个家庭。那时候就觉得很多的事情都很顺利的在进行当中，那时候也预计说等到共组家庭结完婚以后要一起出国再去深造再留学再去学习一些更新的一些知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那时候已经订了婚了，那也预计说在那一年的大概六月的时候我们要举行婚礼要结婚，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要去日本去跟他的大学同学一起出去去那边玩一玩顺便看一看这样子，结果是在那个时候搭上那一班这个名古屋空难的班机，就在那个晚上，因为那发生的时间是在晚上

上的时候，忽然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新闻，觉得说这不太可能是真的，怎么可能呢？那在他上飞机前还打了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在台通了电话，说等回来以后再怎么样，怎样要做些什么事情。在那天晚上就让我的人生有一个很巨大的改变。当然那时候还是希望说，诶，只是出了一个小小的意外，那他人都还好好的。可是从电视转播的画面看到，非常非常的严重，跟着他的爸爸就两个人就在第二天就赶到日本去。那在那边所面临的就是一个生离死别的画面，可能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画面，可能很难想象，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场所里面啊，躺着一具一具的尸体，是一个冰冷的尸体。当这里面是你的亲人的时候，你要去慢慢去寻找他的时候，那心里面的那个痛是好像那个肉一块一块被人家割下来。那时候忽然之间就觉得说，这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就心中非常的恐慌，也非常的，当然也是在非常的难过当中。那就去办了这些整个处理这些后事，然后包括把他们遗体运回台湾，整个的事情的处理。可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本来都已经有一个人生的规划，婚礼都已经预备好了，婚宴也都定好了，可是忽然之间那个要跟你结婚的人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的人生忽然好像被抽空了一半一样，忽然觉得说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甚至那个时候也有在考虑到说，那我活着既然这么痛苦的话，那为什么不用一些方法来减轻自己的痛苦，甚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都会有这样的念头会闪过。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寻找，当中有一些宗教团体他们也会介入，那也给我们一些很多的帮助。那可是在跟他们接触的当中，始终觉得我没有找到我要找的答案在哪里。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的确有人陪伴，那也有人告诉你安慰你，可是那样的安慰并没有办法真正安慰到你的内心深处，因为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没有被填满。那在这个在其他的宗教团体他们所提供的陪伴里面并没有找到答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说，我的生命不是掌握在我的手里，我怎么样努力很多事情还是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也可以感觉得到说，这世界的确有一个主宰，我想要知道，我要问他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

那段空虚的日子大概有相当长好几年，就一直在寻找我生活的目标到底在哪，我的生命到底要怎么样走下去，那我到底我将来要往哪里去。那那段时间当然也有一些好朋友也陪伴我，那他们也看到我现在这个痛苦的深渊当中，所以在那段时间也跟着朋友常常跑去喝酒，然后喝的不是那种烂醉啦，可是就是说常常希望借着酒精能够麻醉自己，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因为你找不到答案，忽然你就不知道说那我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我的自己吗，还是我的家庭呢，那我的将来到底在哪里。在酒精当中也有暂时的麻醉，可是麻醉以后醒了还是不知道到底生命的目标在哪里。像这样的日子大概有过了大概三四年的时间，内心都是把那个门是关着的，那个感情的门是关着的，因为不想去碰触它。那可是后来慢慢的跟我现在的妻子有一些交往，所以我觉得诶，好像人生还是有可以再一次的把心门可以打开的。那有人分享你的生命的经验总是比一个人好，所以那时候慢慢开始，又大概过了四年以后才跟我的现在的妻子开始交往。可是生命里面那个主宰在哪里，到底掌控我生命的主宰我还在寻求，而且那时候还是觉得说就算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有很多的担心，有很多的空虚还是存在那当中，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一个生离死别的事情以后，对生命有更多的无法掌控，会觉得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那包括跟我的现在的妻子啊，我们的一个交往的过程，我也还是心中充满了很多的空虚，还是觉得说这是我的伴侣吗？我真的有可能跟他走我人生的下半辈子吗？因为我不知道掌控的在哪里，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什么样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后来因为我们在医院服务一段时间以后，那我们有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那我就到美国去进修。那时候去一开始是我一个人先去，那在那里就那时候我记得是一月的时候，到了美国的堪萨斯州那边的一个州立大学的医学中心，去那边去进修。那时候去的时候是一月，那一年也是这个非常寒冷的一个冬天，美国非常非常寒冷的冬天。那去那边就一片都是白茫茫的，到那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能适应。到那边的时候正好那安排我去那边的那个教授正好他也不在，那他就安排我去找另外一个教授，到了医院就去那边报道，去跟他见面。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那他就关心我在美国的一些生活一些适应。一开始去的那段时间也没有家人在旁边，就一个人就拎着一个包包就到了那个医学院去，他就常常邀请我去他家吃饭，然后也邀请我说礼拜天要做礼拜。那个教授他也在这个成人主日学院带小组在教导，他说那你就来我的小组，我们一起去礼拜天就去教会这样子。那时候一个人在美国，一个人住在那个宿舍里面，外面都白茫茫的，所以什么地方也不能去。那时候想说好吧，你既然找我去吃饭，找我去教会，我说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就在礼拜天跟他在医院大早我们看完病人，那他就开着车载我去教会，然后就到教会里面参加这个成人的主日学，那也当然也参加了后面的整个主日的礼拜。那时候最主要是想说反正又没别的事情做，那我就去看，那另外我顺便学学英文。可是当我走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以我一个东方面孔，然后来到一个完全是美国人的教会里面，那可是大家都对我非常的欢迎，而且每个人都这样子嘘寒问暖，虽然我的英文也讲的不是很溜，那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关心我，而且看得出来他们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关心，而且让我看到他们有很多的喜乐。

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刚才我们一起分享的生命故事是陈立群的生命故事。他本身是一位内科感染科的医师，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顺利的。他认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因为只要努力，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可是在1994年日本名古屋空难事件当中，让他一瞬间失去了他的挚爱未婚妻，让他的心似乎被抽空了。那么他要怎么样去走出这一段无法去理解又无法去面对的生命经历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透过生命的故事，邀请你继续聆听陈立群的生命故事，希望你不要错过哦。很希望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触碰你的生命，也希望借着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引导你认识那位爱你到底的天父上帝。我们就下一次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再相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在哥哥他。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再隔隔他。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隔隔他更令人爱慕。当你站在隔隔他的小山上时，你脚所踏之地比世上任何地更为圣洁，也没有任何地方所受的赞美可以与这个地方相比，也没有任何赞美的诗歌像基督徒充满了热切和感恩的心情来吟唱赞美隔隔他。耶稣基督因牺牲自己，这爱的表现在隔隔他达到了极点，胜过了一切的仇敌。在此，圣洁的耶稣成为罪，其果效却是叫罪人成圣。十字架是受咒诅的记号，但是当神的儿子死在其上，就将咒诅挪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53:5。

0: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箴言第28章。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经受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一人得志有大荣耀，恶人兴起人就躲藏。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长存敬畏的便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无知的君多行暴虐，以贪财为可恨的必年长日久。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谁也不可拦阻他。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祖受穷乏。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扬眉不见的必多受咒诅。恶人兴起人就躲藏，恶人败亡义人增多。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灵修版圣经的注解。箴言28章11节，富人常常自以为了不起，不需要依靠别人，看自己所做的一切全是好的。其实那只是一种空虚的自负。穷人在困苦中挣扎时依靠上帝，可以使自己的灵性丰足，这是再多财富也买不到的。富人可能失去所有的物质财富，穷人的好品德却无人能夺去。亲爱的， 不要嫉妒富人，因为他们一生所拥有的可能只是金钱。箴言28:13，人类本能地想隐藏自己的罪或忽视本身的过错，但是你如果不承认自己犯了错，就不容易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失败没有能教导你长进的话，过错对你有什么用处呢？要想从错误中学到教训，你就需要对它直认不讳，并加以分析改正，使你不会再犯。人人都会犯错，但只有愚昧人才会一错再错。箴言28:13，我们每个人都强烈地倾向于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正因为如此，我们敬佩那些公开承认罪过的人。这些人对自身有充分的评估，他们并不需要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心里才会舒服。要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计划。要谨记，得蒙赦罪的第一步就是认罪。亲爱的，你是否很难认错呢？箴言28:17-18，罪人的良心可以令他深感罪疚而忏悔，而如果他不肯忏悔，则会良知渐失。减轻他的罪疚感，并不是在爱他，因为他越是感到罪疚，就越可能回转归向上帝而悔改。如果我们插手帮助他减轻罪疚感，可能会令他更容易继续犯罪。箴言28:26，许多人将大胆行事的个人主义者看成英雄，我们也常佩服那些敢做敢当、自我奋斗的人。他们极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只靠自己，既不给人忠告，也不求人指点。但是这与上帝的道完全不同。人不能预知未来，也不能确定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完全信靠自己的人注定要失败，有智慧的人却会依靠上帝。箴言28:27，上帝要我们关怀穷人，不可忽视他们。这节箴言的第二部分可以改述为：箴言看顾穷人的必蒙上帝赐福。如果我们帮助患难的人，他们也会尽其所能地报答我们。保罗也曾讲过，上帝必赐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而他往往是通过其他人来满足这些需要。亲爱的，今天你可以为上帝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什么帮助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是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目前呢是在家的全职主妇。刘文最佩服的就是这个职业，这封家书没有署名，刘文就称这一位很伟大的家庭主妇为主内书香家人呢。好，那读这封家书还有读 C.S. 路易斯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曲名是《苏醒》。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这一位没有署名的第一次写家书来的竹内书香家人，信中说道：亲爱的姐妹你好，听你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因着旷野玛纳节目而认识，继而听书香远地，听你那仿佛天籁的甜美声音真是一种享受。尤其最近的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两天的信息好得造就哦。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目前全职主妇已经六年了，在自我成长和养育孩子以及和丈夫的关系上，我深知自己的软弱，在新生命的成长上也十分的幼小，感恩能够听到这一本斯布珍的传记，很被鼓励，愿上帝继续使用刘文姐妹，使用这个节目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我们这位亲爱的主内家人呢。虽然短短的一封家书，但是刘文深刻地感觉到我们在主里面是灵里相通的。一个能够知道自己的软弱，需要主的恩典，需要在生命上更成长的人，绝对是有圣灵在心中引导的。我也相信是神亲自感动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听斯布珍传记的时候能够得造就得激励。你的反馈和祝福也让我深深的得到激励啊！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相信当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不管我们的信心有多小，就算像是一粒芥菜种子，也能够在主里面成长茁壮的。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刘文祝福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更深的经历从主来的恩典、智慧与能力，为你的两个孩子，为你的丈夫，为你的这个家庭献上感恩和祷告。愿你无论在什么时候软弱，就经历主的恩典与能力，使你刚强，并且呢，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知道神用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且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看自己的软弱跟不足而失去信心，但是神所看的并不是如此，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愿你靠着主的恩典满有喜乐，满有平安。有时家庭主妇会让人觉得日复一日重复的是一样的事情，甚至会觉得没有成就感哦。但是不要忘了，你所做的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因着你全家必要蒙福，为你献上感恩。也欢迎你有空的时候继续写信来和刘文保持联系哦。好，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二章，在黎明号船上下半段。

这时开斯平提议先带他们参观全船，然后再用晚餐，但是露西受良心的责备，所以就婉谢着说道，我想先去看看游视台，晕船是很难受的，如果我有以前的那一瓶万灵药在身边就好了，我可以用来医治他的晕船病。开斯平说，你是有的吗？你看我真是糊涂，竟忘了告诉你，上一次你忘记把它带去，我想把它当作国宝珍藏，所以就一直带在身边。如果你认为在晕船这种小毛病上要浪费灵药的话，你就拿去用好了。露西说，只要一小滴就够了。凯斯平便打开板凳下面的一个小橱柜，取出来一个美丽的小钻石瓶子。露西对这个小瓶子是记得的再清楚不过了。凯斯平说，女王，请把你的宝贝拿回去吧。露西接过来以后，他们就一起出船舱到甲板上来。桅杆前后各有一道又长又大的舱口，因为天气一直都很好，所以总是开着，好让光线和空气进入大舱。凯斯平领着他们从后舱口的楼梯走下去，到了底下一看，大舱两边各有一长排划桨的坐凳，阳光从桨孔里反射进来，照在天花板上跳动不已。凯斯平的船当然不是那种不人道的有努力滑行的船，船桨只在没有风和进出港口的时候才使用，而且每一个人，里皮奇是例外，他的腿太短了，每一个人都要轮流滑，每个座位下面也有足够的地方放脚，所以不算艰苦。两排座位中央有一道槽沟，深陷下去一直到船的龙骨，里面堆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一袋一袋的面粉，若干桶啤酒和饮水，猪肉、蜂蜜、皮袋子装的酒，苹果、坚果、乳酪、饼干、萝卜、咸肉等等。天花板也就是甲板的下边上挂着几只火腿、几串洋葱，还有几张吊床，床上躺着几个下了班的瞭望员。凯斯平领着他们一步一步往船尾走，从一个板凳上跨到另一个板凳上，凯斯平只要跨一步，而露西却要跨一步还要跳一下才行，对里皮奇更显远了，要拼命用力跳一大步。就这样跳着跨着，不一会儿到了有一道门的木板墙壁前面，凯斯平推开门让他们进舱里。这间小舱显然是用来填塞船尾巴的，上面就是船楼的两间甲板舱，所以并不怎么好，天花板很低，两边的船壁从相对的方向倾斜下来，越靠下面越窄，几乎到了没有地板可言的程度。虽然也有厚玻璃窗，可是不能打开，因为这一部分已经在水底下了。这时船身刚好左右倾斜摆动，从窗子里交替着透进来的，一会儿是暗绿的海水颜色，一会儿又是灿烂的阳光。凯斯平说道，爱德芒，你和我就住在这里，那张卧铺留给你们那位亲戚睡，我们两个再另外挂两张吊床。朱内林说，陛下，我恳求你。凯斯平说，不行不行，我的好伙伴，我们刚才说好了，你和林斯两个人是管航行的，接下来几个晚上当我们要唱啊玩啊或讲故事的时候，你们还得照顾船务，劳心劳力，所以你们两个应该住在上面的左舱里，爱德芒王和我就住在这下面，也很舒服。哦，我们这位陌生客不晓得好一点了没呢。游视台面色如土，皱着眉头问他们，暴风雨有没有减轻下来的迹象？凯斯平听得糊里糊涂起来，问道，什么暴风雨啊？朱内林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接着大声说，暴风雨，我的小少爷啊，像这样的好天气你到哪儿找啊？游视台急躁地说，这是谁呀？快把他打发走，我的头都快给他吼炸了。露西说，游视台，我给你带了一点东西来，你吃了就会觉得好过些。
有事台咆哮了，走开，别管我。可是他毕竟还是吞了一滴露西给他的灵药，虽然他说这药很差劲，当露西打开瓶子以后，整个船舱里都弥漫了很好闻的味道，不过一点也不含糊，吞了药水之后，转眼间有事台的脸色就恢复正常，这时他一定觉得好些了。 因为他不再哭叫头晕，而是要求把他弄上岸去，还说到了第一个码头之后，他要到英国领事那里去告他们一状。李皮奇就问他状是什么，又怎么个告法。李皮奇以为告状是安排单打独斗的一种新方法，有事台只会回答你真的不知道吗。到了后来，他们终于是由事台相信，他们正迅速着 对着一个他们知道的离得最近的导航行，而且还告诉他他们没有能力送他回英国剑桥的家里去，那简直比送他到月亮上去还难呢。他这才绷着脸同意换上老早就给他送来的干衣服跟他们回到甲板上。虽然船上的情形已经明了一大半， 凯斯平还是带着他们去参观。首先到了船前头的船楼上，他们看见一个瞭望员正站在镀了金的龙井子里边的一个小架子上，从龙嘴往外看，船楼下面是厨房，另外还有几间屋子是给水手掌、木工、厨师以及弓箭手这些人住的。你也许觉得奇怪， 他们把厨房放在船头，难道不怕烟囱里的烟会向后飘过来笼罩全船吗？你这样想是因为你以轮船的情形来想象，轮船是逆风而行，所以有这种现象，但在帆船上风却是从船的后面吹来，有什么不好的气味大部分都吹到前面去了。 凯斯平又领他们爬上船顶，高高的站在顶上，摇来摇去的，真有点吓人。往下一看，甲板似乎都变小了，而且还在脚底下老远的地方。这时你才明白，如果一个人从上面掉下来，他通常是掉进海里，而不是掉到甲板上去。随后他们又被带到后船楼上， 林斯和另外一个人正在那里值班，手里把着巨大的舵柄。船楼过去，龙尾巴就往上翘了起来，也是镀了金的。龙尾巴内部装了一个半圆形的小板凳。这艘船的名字叫黎明号，比起我们这个世界里的船，固然是微不足道，就是和那里亚以前的木船和大帆船相比， 这一艘黎明号都只能称之为小东西。过去，露西和爱德芒在王中之王彼得之下做纳里亚王的时代，也曾有过不少船只。到了开斯平的祖先来统治，所有航海这方面的事物差不多都绝迹了。当他那篡位的叔父米拉兹放逐那七位爵爷到海上去的时候， 所乘坐的船还是像戈马人买来的，就连船员也是全部从戈马雇来的。现在凯斯平做了国王，他才再度教纳里亚人学习海事，发展海上事业。这艘黎明号在他所建造的船之中还算是最好的一艘呢。这一艘船真小， 小的连桅杆前面的舱口过去就没有甲板了，一边放了一只救生小艇，另外一边放了一个基笼，露西曾经喂过母鸡。此外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了。不过在这一类型的船中，它是最美丽的，如水手说的，是一位贵妇，曲线系玲珑，颜色又鲜艳，每根桅杆、绳索、 钉子都做得很考究，很可爱。这些当然引不起游士台的兴趣，他竟在吹嘘什么大游船啦、汽艇啦、飞机啦、潜水艇之类啦。可是另外两个孩子却很喜欢这一艘黎明号。当他们转头到尾舱里去吃晚饭的时候，西边天际整个被落日照得通红，船身起伏，
舔舔嘴唇，嘴唇上有海水的咸味。再想想这个世界东方边缘处那些不为人知的国土，露西快乐的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至于尤世泰的想法如何，最好由他自己的字句来告诉你吧。第二天早上，他们的衣服被烘干了送回来的时候，他立刻掏出一本黑色的小记事本和一支铅笔来开始写日记。他身上经常带一本记事本，记上他的学业分数。虽然他对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在乎，但是对每一门学科的分数却特别关心，有时甚至跑到别人面前说：你看我得了这么多的分数，你得了多少？可是在黎明号上他不会得到什么分数，因此他便开始写日记了。下面是他写的第一篇。8月7日，如果不是做梦，那么在这鬼小船上已经待了24个小时了。可怕的暴风一直在吹，好在我不晕船。巨浪一个接一个的从前面涌过来，小船都快要钻进水里去了。这种情形我不知道已经看过多少次，可是其余的人却假装没有注意到，是虚张声势呢，还是故作镇静，那就不晓得了。正如哈罗德说的，普通人所做的事情中最懦弱的一件就是闭着眼睛不敢面对事实。做这种小

可是他太笨了，爱德芒和露西当然不会支持我。我想像露西这样的小毛头是不晓得危险的，而爱德芒呢，就和这里的每一个人一样，竞拍开斯平的马屁。他们称开斯平为国王。我说我是一个共和党，你看他竟问我共和党是什么意思，他好像什么事都不懂。不用说，我当然是给安置在庭上最坏的舱里，一个100%的地牢，而给露西的却是甲板上面的一整间屋子，比起这里的其他地方来，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好屋子了。凯斯平说因为她是小姐的缘故，我就把艾贝泰说的话告诉她，这样做才是真正的看不起小姐们。可是她太笨了，还有她也许已经看出来，如果我还是继续给放在这个洞里的话，过不久我就要病了。艾德芒说我们不应该发牢骚，因为凯斯平把房间让给露西后，她自己也和我们挤在一起了，好像他不晓得这一来屋子就更糟更挤似的。哦，差点忘记提这件事了，这里也有一种像老鼠一样的东西，对每一个人都无理放肆，别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倒能够忍受得住，可是我不行。如果他对我说那种话，我就马上扯断他的尾巴，船上的饮食也差劲透了。尤世台和李脾气之间的麻烦终于来了，甚至比预料的时间还早一些。第二天吃中饭之前，别的人都围着桌子坐着等吃饭，尤世台突然从外面冲进来，捏着拳头叫道，那个下流的小家伙差点把我弄死了，我要求把他关起来，不然的话我就要告你开斯平，要你把他处死。这时李脾气也进来了，剑拔出来拿在手里，胡须翘起来，看样子非常凶，但是还是和往常一样的有礼貌。他说请你们诸位尤其是女王陛下原谅，如果我早上知道他是到这里来避难的，那我应该等候一个更合理的时间来惩罚他。爱德芒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我们今天从黎明号的远航这本书看到的是第二章，在黎明号船上的下半段呢、还没有到孤独群岛，李皮奇和尤世台就起了冲突了，故事情节如何发展，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读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问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让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51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安慰耶路撒冷的话。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1章的第1节到23节，请听神的话语。

赛亚书第五十一章。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慌。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0: 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被掳去的快得释放，比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是海中的波浪砰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为要裁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他所生育的诸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诸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几样临到你，谁为你举哀？我如何能安慰你呢？你的众子发昏，在各市口上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罗之中，都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你神的斥责。因此你这困苦却非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背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1章的1到23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安慰耶路撒冷的话。其实从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耶和华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宣告神安慰的话语。虽然说神的百姓会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神最终还是要将他的百姓重新带回到耶路撒冷的。因此神兴起了波斯帝国的古列王，也就是塞鲁士，在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就借着他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同时在以赛亚对以色列百姓宣告，将来必有一位神伟大的仆人要施行更大的拯救，也就是指着弥赛亚而说的预言。这弥赛亚就是全世界的救赎主，是耶稣基督。但是以色列百姓虽然听了先知的话，却心里刚硬，不相信神真的会拯救他们，因为他们认为是神把他们卖给仇敌，神不再爱他们了，他们所失去的也不可能重新拥有了。于是先知以赛亚不灰心的，持续的继续用神的话来指引百姓，安慰他们，坚固他们的心。虽然说有些人愿意来寻求神，但是面对国家败亡、被敌人俘虏的环境当中，神深知到百姓在受苦的环境里心里的软弱，所以他不断借着先知以赛亚对那些寻求神公义怜悯的人说了劝勉跟安慰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在受苦的环境中因着回想起神的话语，倚靠神，心中有力量和信心。以赛亚书51章其中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神对锡安的安慰。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也是指属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神要他的百姓追想昔日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在第一节里，神说，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 就是要百姓想起以前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地里因为没有水喝而饥渴之时，神借着摩西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得以解渴。第二节里，神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这是神要百姓追想亚伯拉罕蒙神选召，从乌尔往迦南进入神应许之地的时候，神一切的作为。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危难困境中的时刻，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追想神在圣经上的作为，追想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作为，使我们的心能够得着安慰，并且得到力量。

四节神说，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这是神对百姓安慰的话语，神呼唤他的百姓要听他的话。第一节第一句，神就说，你们要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弟兄姐妹，我们要听神的话，不要轻忽神话语的能力。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慈爱怜悯，有公义诚实，有他的信实，有他的安慰，也有他的警戒，都是神的恩言。因为训诲都是出于神，所以我们要听。弟兄姐妹，神的话也正在安慰鼓励你，轻看那些必定会过去的风雨，让自己聚焦对齐在神的公义里。因为神是你生命的光，倚靠仰望神的，并不代表你是软弱的，而是你生命的蒙福之道。就如第十二节和十三节，神的话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这两节经文都再次提醒我们，要记得我们所信的是谁。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圣诗，诗歌的歌词表达了坚定的信仰力量。其中有一段歌词说，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这就是尽管前途未知，但是却深深的相信主耶稣能够保守信靠他的人所托付的，直到最后。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1章1-23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安慰耶路撒冷的话。弟兄姐妹，愿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存记神的话语在心上，使我们随时得安慰，得帮助，信靠神的心被坚固。愿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啊，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张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我又来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神做见证了，主的恩典每天都伴随着我们，有主真好。那么今天呢，我要为神做三个见证，都是关于我的孩子的。第一个见证呢，就是琪琪找到了。1月25号呢，朋友送给我女儿一个挂件的玩偶，我们给这个玩偶取名叫琪琪。女儿呢非常喜欢，第二天呢就挂在书包上，背着这个玩偶啊去上学了。放学呢我去接她，一见到我她就哭了，说琪琪不见了。我想肯定是被某个小朋友拿走了。回到家呢，我就在班级群里发了一条寻找琪琪的信息，但一直都没有任何的音讯。我跟女儿说啊，估计是找不回来了，不然呢我们重新买一个。女儿说，我们祷告吧，搞不好呢明天早上呢琪琪就会出现在我的书桌上。我说好吧，但心里啊一直觉得不可能。1月27号呢，送女儿上学的路上呢，听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有一个姐妹做的有关于找书包的见证。女儿就说，如果我的琪琪找回来了，你也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我们做见证。其实我心里啊一直不抱希望，下午放学接到女儿的时候，她还是没有找到琪琪，但是有线索了。女儿说啊，昨天晚上呢 L 同学去 S 同学家玩，看到 S 同学家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琪琪，但 S 同学说呢是他妈妈买的。我回到家之后呢，就联系了 S 同学的妈妈，最后确认啊，其实这个玩偶呢就是我女儿的琪琪。1月28号早上女儿到学校的时候，琪琪已经在她书桌上了。我女儿说，肯定是耶稣派 L 同学去 S 同学家的。真的感谢我们的主，无论大小事情主都垂听，即使小信的祷告神也成全。
5: 第二个见证呢，是神保守眷顾我的两个孩子。去年的冬天呢，甲流肆虐蔓延，两个孩子的班级啊每天都有同学生病请假。我女儿的同桌和每天我帮忙接送的朋友家的孩子呢也都感染了甲流，但我女儿很平安。我儿子说，他座位周围的同学请假全都请了个遍，只有他一个人幸免。我每天啊都在为孩子的健康祷告，特别是我的儿子，他已经上高中，真的啊不能请假。本学期啊我儿子全勤，女儿呢只请了半天假，真的是感谢神保守眷顾他赐给我们的产业。诗篇91篇第7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4: 那么第三个见证呢，真的是虚惊一场。儿子呢在去年12月的一天呢说膝盖附近比较疼，我想到他11月份呢也有说过膝盖疼，当时呢就帮他祷告之后啊说不疼了。我当时就在想说，哎，这怎么过了一个月又疼了呢？我就按照他所说的症状在网上搜了一下，越搜越害怕， 怕，赶紧就给他挂了一个周日的专家号，预约了核磁共振，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晚上8点的核磁共振的检查，这样呢也不耽误他上学，同时呢也让家人帮忙一起祷告。最后的检查结果是右膝关节少量积液，并上脂肪垫撞击综合症。医生说啊，这非常常见，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在我写见证的现在呢，也再没有听到儿子说膝盖疼过，真的是哈利路亚，有主真好。最后呢，也感谢宇泽弟兄和木心姐妹以及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你们的付出。每天听你们的节目，就像充电一样，内心一下子就火热起来了。然后呢，第二天再继续的蓄电。求神纪念你们的劳苦，保守眷顾你们的家人，带领电台的福音广播节目也能够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都可以听到。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她讲到说好像听节目就像蓄电一样，但是我也想说每次来到节目当中听到大家不同的见证，对于主持人来讲也是一个储备电量或者是储备能量的过程。所以呢，非常的谢谢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弟兄姐妹，透过你们的见证让我们更加的看到我们上帝他自己的现实。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湖北的小吴姐妹，
5: 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问候电台的兄弟姐妹们平安。今天啊，我要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我给它取名叫做极小的溃疡极大的恩典。从去年的夏天开始，我每个月的17号前后就会出现舌头干裂、口腔内壁溃烂的症状。口腔溃烂呢，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啊，但每当它一出现，我就特别尴尬、特别无奈又特别难受。小小的溃疡面火辣辣的疼，疼得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也不能说话，连咽口水都疼。每一次啊，这种情况都要持续一周才会好。在今年的元月14号的晚上，我睡到半夜，口里感觉特别的干渴，嘴巴内壁有灼烧感。于是啊，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喝了一大杯水。早晨起床嘴巴张不开，用力一张，口腔上颚内壁破了，应该就是上火了。于是啊，我连续喝了两天的凉茶清火。16号早晨的口腔上颚内壁破损的地方好多了，可是喉咙又有了异物感，咽喉部好像有一个东西卡住了，呼气咽口水都是刺痛难忍。我想可能是体内的虚火上浮又冲到喉咙里了，所以才会导致了我的咽喉炎。
4: 上班的时候呢，就感觉喉咙越来越疼，想着忍到下班了去看医生。下午2点呢，我例行打开手机，边听认识你真好边工作，在节目当中就听到一颗糖的惊险当中小雅姐妹女儿的见证。当时我就特别被这位小朋友对上帝的信心还有她对上帝的倚靠所鼓舞，于是呢，我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打了一杯热水捧在手中，向神祷告说，神啊，水是你赐给天下万物的生命之源，我感恩你丰富的赠予，我的喉咙要得着你所赐之物，那就是水的滋养。我相信我喝下之后，我的喉咙就得舒畅，奉主的名求，阿们。于是我喝下水，喉咙就立时舒服，灼痛感也没有了。我非常的惊讶，又使劲的猛咽口水，还是不疼，顿时感恩的泪水瞬间湿了眼眶。我的主如此爱我，我虽微小，神依然听我祷告的声音，怜悯我也医治我。下班以后呢，我没有去医院看医生，也没有服用任何的消炎药，到现在24个小时过去了，我哪儿哪儿都不疼了，感谢主完全医治了我的口腔溃疡。我的见证虽小，神的救恩极大，神的慈爱也直到地极。我愿所有正在疾病和困境当中的弟兄姐妹听见我的见证，看见神医治的大能，有盼望，有信心，专心倚靠主。最后呢，也用箴言书3:5-6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来共勉，里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阿们。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湖北的小吴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也要特别谢谢你在见证的最后送给我们的这段经文。虽然这段经文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来讲，或许这段经文并不是那么的陌生，很多人都已经读过那么多遍了，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彼此相互的共勉，相互的提醒，就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小站，我们都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所行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也就必指引我们的道路。 的确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来自于五湖四海弟兄姐妹不同的见证，很多弟兄姐妹听完这些见证之后呢，也备受鼓舞，然后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也希望像这些弟兄姐妹一样经历到神这样的赐福，那样的恩惠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我们常常却忽略了，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要听故事，最重要的是要效法故事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来仰赖我们的上帝，仰赖耶和华。如此的话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100%完全和弟兄姐妹一样的见证，但我们却能够经历到的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所需量身打造的恩典。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师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同样的一本圣经，每一个人读出来的深情厚爱都不一样，这也是量身打造的恩典。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本周牧师继续以腓立比书一章讲解作为天国子民如何用感恩的心活出基督的生命。保罗感恩于上帝在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的拯救与更新，也感恩于上帝的良善与爱，让他的子民得享自由与平安。牧师提醒信徒要操练欣赏接受上帝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从而在感恩的态度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还要操练以耶稣基督的爱去爱每一个人，从而在感恩的态度当中不断的更新改变。这些经文当中，保罗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极美的榜样，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欣赏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生命的改变与不断成长的美好。他透过基督耶稣的眼睛去观察，去发现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优点亦或者软弱，并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用公义、圣洁、恩慈的爱去面对他们，或鼓励，或劝勉，或批评，或教导。反观我们常常以自我的标准，或论断，或挑剔，或不屑，或嫉妒弟兄姐妹，全然忘记我们是基督里的一家人，是主耶稣的门徒，本应该彰显基督的爱。保罗说，切切地想念众人，多么生动而饱含感情的形容词，切切的，可见保罗时刻惦记着弟兄姐妹，时刻用祷告将众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面前。反观我们常常以自我的目标和自家的事宜为祷告的全部，即便有弟兄姐妹请求代祷，也很难日日持久，全然忘记作为教会的家人，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的基督的原则。然而保罗的感恩之情自然而丰盛的流淌时，就成为了他活着就是基督最有力的证据。牧师提醒我们效法保罗，因为他效法基督，然后你便成为了他人可效法的基督的见证。主啊，谢谢你透过牧师今天的分享，让我再一次更深地理解爱人如己的真谛，提醒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爱，去被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那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保罗对当时这些百姓的爱真的就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溢于言表了，甚至保罗在这里他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他对这些人的爱心，甚至爱到一个程度他还愿意呼求上帝来为他做见证。我们听到之后就觉得特别奇怪，是怎么求神为他做见证的？因为你会发现在第八节最后讲到说，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言外之意就是因为保罗爱这些人爱到一个程度，就是他深深的知道，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面对面的坐着跟我们在一起的话，耶稣基督也是可以为我做见证，让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爱到底有多深的。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爱人爱到一个程度，说今天即或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当中面对面的跟我们在一起，他也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呢？可想而知，对于保罗来讲，他爱这些人爱到一个程度，就是爱到真的是问心无愧了。说到这也让我想到保罗的过去。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保罗曾经呢，他是扫罗，一开始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字的改变，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保罗在成为保罗之前，当他还在做扫罗的过程当中，且别说他的爱心了，扫罗那个时候逼迫了很多的基督徒，也杀害了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他对于基督徒的仇恨也是溢于言表的。那个时候呢，透过不断的杀害基督徒，他希望给这个社会带来一定的帮助，那就是没有信仰了，就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一样，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们再也不用迷信了，去除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谓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没用的东西，然而我们对于神的孩子来讲却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时候的扫罗根本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变成保罗，最重要的是扫罗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变名字，更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的生命会被改变。曾经一个如此之去杀害基督徒的人，有一天成了一个如此之有爱心的人。以前他需要很多的人为他做见证，说这个人就是杀害基督徒，就是迫害基督徒的，今天他却说我不再需要人为我做见证，神可以为我做见证，而做见证的不再是我杀害基督徒，而是我带领一个又一个的人找到神，找到基督。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说神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神也可以知道我对你们的爱是多么深的。弟兄姐妹，这么大的一个反差，我在想，如果不是福音的大能，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亲自做成的，还有谁能够带来如此之深的反转呢？
1: 其实说到了爱哈，尤其是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们之间的爱，我觉得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被神的爱浇灌满了以后，你发现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是一种爱。上周末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达拉斯这边的小组的弟兄姐妹们聚会哈，因为其中有一家弟兄姐妹呢五月底的时候要回国探亲，所以我们要很长时间不能见，所以我们就决定在他们离开之前呢有一次这样的聚会。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聚会当中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彼此之间的相爱。那一天有一个主题，就是弟兄服侍姐妹哈，就是所有的丈夫要服侍姐妹。平常在聚会的时候呢，当然都是妻子们忙前忙后是吧，这个洗洗涮涮做饭啊等等。那一天呢，却是弟兄们自发的决定说我们今天来服侍妻子，所有的妻子呢就坐在这里像公主一样的被服侍。那一天在整个的聚会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弟兄真的都是忙前忙后，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就是感受到有主的家庭的那一种不一样美好，甚至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些交流哈。那在我们聚会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弟兄呢在忙完之后就坐下来，你知道当弟兄们开始探讨如何在基督里面去带领教导孩子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画面。那一天我们的姐妹看到我们的弟兄们坐在庭院里面，然后大家一起在分享着说，哎，我们家孩子现在遇到的问题，哎，我在教育当中现在怎么样，哎，我的孩子跟我的妻子之间当时有张力的时候我怎么来处理。当 当我们这些妻子在房间里面透过那个大玻璃窗看到弟兄们在庭院里面去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你知道那一刻真的你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你也会不自觉的心里萌生一种感恩，因为我们有主了。而这一切的改变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开始追求主，主在我们的家中做主做王。很多的姐妹也纷纷表示说，哦，我丈夫以前从来不会去问这些问题，甚至对教育孩子包括家庭的一些事情他根本漠不关心。可是今天当基督的爱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以基督为标杆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都在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会彼此的去渲染，彼此的去鼓励。当我们在谈论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丈夫的改变、孩子的改变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喜乐是你在世上的朋友之间的那个觥筹交错的快乐没有办法替代的。那一天呢，我们结束的特别的晚，就是因为大家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即便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却能够因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因着我们所爱的主基督，有了说不完的话。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吧，神一直在带领我在教会、在小组当中去感受到这种非亲情却胜过亲情的基督里的爱。而这种爱就像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当中所表达的，我切切的想念你们，然后我迫切的希望，我感恩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谢谢你们给我的支援，我知道你们的爱等等哈。就如果大家去看腓立比书的话，会知道它是喜乐之书，而保罗很大一部分的喜乐就来自于他所传讲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改变。所以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以恩老师，我怎么可以保证我的属灵生命一直是发旺的状态，他告诉我说，传福音你就会保持发旺的状态。今天我终于理解了这句话，因为当你传福音看到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被改变，你也被改变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发旺，因为你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是美好的，神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竭力追求的。就这

0: 认识你挺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但是如果我们大家稍微往前看一点的话，这也是我们在前段时间有跟大家分享过的一节经文，那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那说到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保罗当时他自己的这段经历，因为保罗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呢，本来他就有很多的监狱之苦。那说到这个，让我想到过去我自己听过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自己信仰的问题，包括有一些传道人呢，自己受过很多的一些逼迫，甚至被关到一些地方。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人就远离这些弟兄姐妹，或者疏远他们，因为靠近他们就觉得自己可能会被牵连，那支持这些人呢，也可能会担心由此就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但是呢，有教会当中的一些人呢，却一直都没有离开，他们偷偷的，不管是透过送食物、写信，或者怎么样来关心这些在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甚至当其他人批评或者指责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们仍然在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仍然选择在灵里站在他们的身旁。多年以后呢，这些传道人后来出来，有一次他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就引用了腓立比书当中的那段经文，里面讲到说，我每次想到你们，我就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人在低谷的时候，谁还愿意继续站在他们的旁边？这才是真正的爱。我想对于此呢，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过经历，而这就是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的感情。他们不是在消费保罗，而是陪保罗一起受苦。所以保罗说，我这样爱你们，就像我刚跟大家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保罗说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对于信仰，尤其是在这一个学期当中，我们有一个课叫做整合。其实关于整合的课程每年都有，但是这一年呢，让我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课。我的老师刚好也是我的导师，有一天在开会的时候问我们所有同学说，你们在这学期当中学到的东西让你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然大家都觉得有很多，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师讲，我说我觉得我学到的最多的一个功课就是如何在基督里面活得更像一个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信主时间久了以后啊，随着神学知识越来越多，有的时候没有真正帮助到我们活得越来越像一个有温度的人，让我们更加有爱心，或者让我们更加愿意去面对，也勇敢地接纳自己的软弱。反而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圣经当中讲到说，知识并不能造就人，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信主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对于这个圣经当中的真理也就有了更多个人的体会。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非常聪明，懂很多的神学理论知识，但你当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很有道理，却没有温度。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人，尤其是晚年的保罗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保罗写出了很多深奥的神学，但同时保罗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说他也会为人流泪，他也会想念教会，甚至他也非常的温情啊。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他挂念这些弟兄姐妹，在监狱当中，保罗仍然为其他人在祷告。这个就像一位优秀的医生，他不仅是救死扶伤，我们常常说救死扶伤这个医术高超，他还会在病人害怕的时候握住对方的手说，别怕，我会陪你的。这个让我想到很多年前我自己有一次住院的时候，我们电台同工也都知道，那时候呢非常的紧张，然后呢去到医院当中要做检查，还要拍 CT， 可是那天因为是半夜去的医院，所以当时呢这个身上也非常的这个凉，也没有带太多的衣服，以为去了很快就能够回来。那当时我在病房当中非常冷的时候呢，当时为我做 CT 的一个男护士，应该是一个叔叔哈，是一个墨西哥人，也用一个非常蹩脚的英文过来，拿了好几个这个热的毛巾敷在我的背上，说，你不要担心，你要知道上帝与你同在。我知道上帝与你同在这句话在美国或者在西方国家被大家都甚至已经滥用了，但那一刻却是我非常需要的。你看，他可以帮我做 CT， 但同时他也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可以非常温情地告诉我我所需要的话语，我所需要的鼓励，鼓励我不要害怕，上帝与我同在。所以弟兄们，我们看到保罗也好，不管是他亦或是我刚跟大家分享的我在看病过程当中的这个男护士也好，真正属灵成熟或者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不只是懂得道理，而是心里有温暖，心里也有爱。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你跟这些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一直在听讲道，而是你真的是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一起，同样在他们的软弱，在他们所有的一言一行当中，你能够看到上帝他自己的恩典。
1: 说到上帝的恩典，其实最大的恩典便是主基督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一个人，让神彻底的在我们当中具象化了，或者说因为他的有血有肉，所以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了神的那份爱。在旧约圣经当中，其实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信实是透过一个一个的历史的事件呈现给我们的。可是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主基督耶稣就用他自己每一天的言行举止、生命，以及包括他的所有的全部，向我们展现了神。

神就是希望我们像人啊，就是活得像一个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持有他的灵气的活着的人。而这个人最大的一个表征就是我们可以爱，我们可以把神的爱活出来，我们可以把神的荣耀活出来，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的言行举止把神的爱广传出去，让人知道说真的有一个充满爱，爱的源头的神。所以活得像一个人，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有吃喝拉撒睡的本能，而是我们能够活出来上帝所赋予我们的那份使命感、责任感、荣耀感。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这个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愿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活得像一个人。而一个人的根本标准就是认清自己的位置，我是人，他是神。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Mart Mark 的一首歌曲，叫做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好的。他在歌曲当中唱到说，这首歌特别的欢快哈。歌曲当中唱到说，田野里的百合花，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线，风中的麻雀歌唱着他们走过的路。如果我头上的头发都被数过，连我流下的眼泪你都知道，那我为什么还要忧虑呢？因为这一切在你的眼中都同样宝贵。我举目仰望，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的主啊，所以我为何还要忧虑？我没有任何的缺乏，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事实。我仍然活着，人生像一场旅程，无论我去到哪里，主啊，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无论是我最好的日子还是我最糟的时候，无论是我最后的还是我最先的，无论阳光或者风雨，即使天地崩塌，你仍然长存。如果全世界都在你的手中，而你的怜悯天天都是新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忧虑呢？因为这一切对你来说都不失掌管。今天的患难中仍有平安，也仍有盼望，一切都可能改变，明天终究会来到。若你正停留在信心的边缘，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当中所唱到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哈。但是为什么要忧虑呢？纵观今天的这个世界，焦虑症、躁郁症、抑郁症正在这个世界当中弥漫，而这正是撒旦的一种诡计。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造物主的面前，因为一切在他的手中都会好起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甘肃的草叶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见证中的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平安，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有位邓姐妹呢找我帮她写见证，结果神借着她反倒奇妙的安慰了我忧伤痛悔的心。我们的神真的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说起这位邓姐妹呢，还是十几年前在同一个病房当中住院的时候认识的，这多少年了啊，从来都没有联系过。不过呢，她建了一个群，把我拉进了她所建的群。这个群里从来没有人发过任何东西。就在两年半前呢，我从之前所在的城市来到儿子所在的城市，帮助儿子带孩子。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人生地不熟，又找不到教会，也与家乡的教会断了联系，自己还做了手术，不但不能休息，还要照顾宝宝还有家人，就特别渴望能够找到教会。我就迫切的祷告，哪怕有一个姐妹和我说说话也好。在找教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历了主，也有见证，这个呢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说。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呢，有位姐妹把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分享了给我。雨泽温柔的声音，木心爽朗的笑声，弟兄姐妹云彩般的见证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除了祷告读经赞美，从早到晚就听你们福音电台的所有节目，而且反复听，有的时候跟着木心笑，有时候也因弟兄姐妹的见证大声的感谢我们伟大奇妙的神，有时也为弟兄姐妹的难处痛哭流涕的祷告，同时也学习木心写灵修笔记，但是写的灵修笔记都是小儿科，不能和木心姐妹的相提并论。我也把你们的节目转发给好多群，包括这个邓姐妹所建的那个群，每一天其实后来都过得非常的充实。
1: 2025年的5月，因为我的亲人病故，我的生命发生了很多的改变，生活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我回到了家乡的城市，当时眼睛特别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医生说呢，我是高度近视、高度散光所引起的白内障、眼底撕裂，还有眼底黄斑病变等多种疾病，要做一个加固手术，但是风险太大，不能保证手术成功。儿子说，眼睛不像别的部位，不能够随便做手术，于是就给我挂了上海的一个专家医院的专家医生号，带我去了上海的这家医院。医生当时也告诉我说，风险太大，不建议我做手术，但是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只能这样。当时我并不了解这家医院的专业性，也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我们回到了儿子所在的城市，我继续呢给儿子带宝宝。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视力下降得特别厉害，眼睛开始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东西，孩子们也很着急，就在所在的城市各大医院挂专家号。有的医生很慈爱，说目前没有好的技术，还没有办法为你做手术，手术还不成熟。有的大夫直接说，看不了，你这病看不了，你都已经去过上海最专业的医院了，没办法，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回去吧。
0: 就这样，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低谷，我才认识到病情的严重性。这时候让我想起了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播出的有关江西张弟兄的见证。由于已经去过上海最权威的医院，以及医生的权威性，各个方面都让我心情非常难过，每天在上帝的面前哭诉进食祷告。当我越是这样痛苦的时候，眼泪也就越是止不住的流。正如大卫所说，每天眼泪把床榻都飘起来了，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心里也越来越焦急，仇敌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搅扰我，痛苦抓住了我的心。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的痛苦，害怕孩子们知道了会难受，也会给孩子们增添压力。白天呢，我强颜欢笑，晚上偷偷的哭泣祷告。有一天晚上，我跪在冰冷的地板上哭了一夜，祷告了一夜。我问上帝为什么不安慰我，不抱抱我，我实在太痛苦了。我也准备不再把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转发 在其他的群了，因为没有人回复我，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这个节目。以前在这平台上也听过有弟兄姐妹转发的过程当中没人回复，他在问神到底有没有人听，如果没人回复呢，他就不再转发。我也是这样祷告的，准备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不再转发这个节目了。然而就在第二天早上，我刚打开手机，邓姐妹的语音就跳了进来。
1: 当时邓姐妹呢在语音当中向我做见证，她说，姐妹啊，能不能帮我写个见证，我给神许了个愿，如果我的孙子在10月28号联赛当中获奖，我就去认识你真好的平台为神做见证，但是我不识字儿，我也不会写见证，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写个见证啊，我孙子不但获奖了，而且获得是一等奖，所以我一定要给神做见证。我们的神是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的神，他是垂听祷告的神，麻烦你要帮我写一下。所以呢，我就将邓姐妹的见证啊整理出来了。
0: 而这一下呢，我也才知道原来邓姐妹一直都在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感谢神，我也把我的情况跟她讲述了，她说医生说了不算，神说了才算，神若不允许，你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掉落。她还给我做了很多很多病得医治的见证，鼓励我，叫我不要害怕，单单仰望神，神是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还说她一直会持续的为我祷告，直到我病得医治。再后来过了几天呢，她就给我发信息安慰我，不断的持续为我祷告，求神为我预备医生之类的话，他不断的安慰我。就在那天早上，神又差遣其他的两位天使般的姐妹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说了许多安慰我的话，我的心一下子完全得了医治，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温暖。但是没过几天，仇敌又来给我很多的搅扰了，我非常痛苦，这些姐妹们又安慰我，就这样直到我写见证的今天，我的心完全得了医治，不再忧伤，我把一切也都交给了神。
1: 而且最近我也不断的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听到许多弟兄姐妹他们的眼睛得医治的见证，感谢神，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们的眼睛的疾病轻，我的眼睛疾病重，但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如同神创造天地只用一句话，他若肯，我也必得医治。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我的见证就写到这里，最后也要借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谢谢所有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们，愿神大大的赐福你们，纪念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也祝福宇泽牧师以及台前幕后所有的家人们平安，愿神大大的赐福你们，也求神为宇泽预备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祝福牧师的爸爸和他所爱的家人早日来到主的面前，祝福你们的福音电台越办越好，畅通无阻。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甘肃的草叶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借着转发与我们一起同工。就深继续的祝福我们草叶姐妹，尤其是在离开自己的家，然后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当然不知道我们这个草叶姐妹是不是还在带孩子，一般情况下带孩子都要有一段时间哈。另外呢，也不知道你这身体到底现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你自己的眼睛，但我们就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的草叶姐妹，在没有人陪伴你的过程当中，神真正成为你的陪伴。当然我们也真的求神预备一个好的小组，好的教会给你，好使你在异地他乡的过程当中依然有家的温暖。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家里面如果上一代有感情问题，下一代该不该介入呢？好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问？
2: 问倒我了。
1: 真的啊，因为这个感情问题蛮复杂的哈。举例来说呢，如果这个长辈们呢，他们进到了这个中老年之后哈，如果他是单身，可能因为丧偶的关系他单身，但是呢，这时候有一段新的感情出现，这个下一代该不该参与或者是进到这个感情的这个世界当中
2: 吧？
1: 是，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单身呢，他可能是他仍然在一段婚姻当中，可是呢，他可能也许发生了外遇啊。也许呢是这个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这时候下一代应该怎么办？
2: 不知道
1: 所以你看看这个感情有多
2: 么复杂。那问专家，问专家。
1: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其实他们都蛮复杂的。
2: 不是，我是说他们人生经验丰富，
1: 心思很细腻，所以专门处理这种复杂的感情问题。
2: 他们辅导的个案也非常的多。
1: 对，我们马上来欢迎他们。
2: 好，
1: 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亲子作家陈阿姨，欢迎阿姨。
2: 欢迎阿姨。
1: 接下来欢迎是资深媒体人陈永康，欢迎永康。
2: 欢迎永康。
1: 还有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严林真，林真姐，
2: 欢迎林真姐。
1: 中原大学副教授曾阳晴，阳晴哥，欢迎。
2: 欢迎
1: 阳晴
2: 哥。
1: 好，上一代的感情问题真是复杂，下一代该不该介入？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每个人都需要有伴，尤其是年纪大了，常常说老伴老伴，有个伴彼此也好，有个照应。不过有关老伴的感情问题，如果是出现在自己父母身上，有时候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管是上了年纪的父母竟然还出现外遇，或是父母不管是离了婚或是另一半走了，这个时候出现个阿姨或叔叔住在一起又不结婚，见了面常常很是尴尬。上一代的感情问题，子女该介入吗？实在是一件不太好说的事哦。
1: 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教一下四位心思非常细腻的来宾哦，请问有没有面对过这种上一代发生这样的感情事情，然后呢让你不知道该介入好或不该介入好的情况，有或没有？
2: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有的可能是自身经验，有的可能是辅导过啊。
2: 现在没有什么突然换牌，他要第一个发
4: 言。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设定哦，基本上是针对于大人或成人才能够回答的嘛。
2: 对。
4: 请问一个8岁10岁小朋友，你想要介入怎么介入呢？你没有办法介入，你只有情绪上的反应。
1: 通常都是指我们跟我们这一代跟可能我们上一代的。
4: 对，那我举自己例子来讲，我父母亲亲生的原生家庭发生婚姻状况的时候，我才10岁。你说我10岁还怎么介入？我们无法介入，我们只有立刻面对，然后我们直接情绪上的反应。导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在心境上面依照年龄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反射。譬如说在20岁之前，我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呢，我对于我后来跟着妈妈嘛，只要妈妈有新的一段感情出现的时候，在20岁之前，我的情绪是愤怒的，是不爽的，因为我认为所有的男生都是没什么好东西的。然后可能是见到母亲的，可能是见到母亲的美色，或者是要吃吃豆腐啦，或者交往，我觉得对于那些叔什么都
1: 觊觎他的财产，
4: 都没有好感。
1: 对，
4: 我妈有没有钱？我那时候我10岁，我也不知道。
1: 对，
4: 但我觉得这些叔来都是不怀好意的。而且你知道，一个男生对于妈妈基本上是有一种依恋的，对于其他男人来家里面会觉得说这要抢走我妈妈。20岁之前我是 kimochi 不好的，20岁之后已经开始长大变成人了，然后自己也交了女朋友，所以妈妈再有新的恋情的时候呢，我会是抱以开心跟祝福。
1: 对，那你说在20岁那个时候，其实你会介入吗？还是
4: 20岁以后的话，我就说我给予祝福了，我也没有什么介入不介入嘛。
2: 因为他要交女朋友了。
1: OK。
4: 然后人生到了40岁，像我这个时候呢，我妈妈又有新的感情的时候，我不只是祝福，我是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因为显然，妈妈这时候呢，已经没有美色的情况之下，还有新的感情，这绝对是真爱。对。
1: 他妈妈看到这一集，不知道该开心还是
4: 开心？应该
5: 很生气，说我没美色。
1: 对啊，
2: 就是因为还有美色，所以才会有新感情。
6: 所以以后，比如说妈妈有新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对那个追求者会有一些，就是说评断啦，或是什么，就是觉得好或不好，会给你妈建议，或者是不让她去，或怎么样？
4: 我觉得应该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了。像我们家里面的话，所有可能出现的假设状况，我妈想的比我更彻底。
1: 不管是财产，想的比你更清楚，这样子。
4: 所以我们会第一个想到就是男的是不是要来这个有觊觎什么，又要分钱什么。这一部分我母亲都会先想会想会的人，她比我们还要更理性，所以这倒还好，我们倒不需要去帮她操心。
1: 那阿姨，你的状况是？
6: 那是因为我妈过世嘛，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我爸爸也才60出头而已，所以其实 我们那时候蛮有趣的，是因为我爸有一次很好玩，他我妈过世大概半年多，一年不到，然后他就叫我回去，他就说他要去那个就是出国，他要去加拿大。我就突然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爸爸是一个没有朋友的怪癖的人，就是他就科学怪人嘛哈，他的生活里都是很孤独的，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我说你要跟谁去？你要跟同事？你参加公司旅游吗？我爸就说不是。然后呢，他就叫我去，然后放了一卷加拿大录影带，我们两个父女两个对坐看那卷录影带，看了快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他要干嘛，你知道？一直后来他开始就是支支吾吾，就讲说他要去他有一个朋友，他要跟他一起结伴去加拿大看他的儿子。我就觉得不大对劲，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
2: 怎么这么慎重？
6: 对啊，我想说，你为了这件事叫我回来看了一个小时加拿大录影带，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我就开始慢慢问他。后来我就说：“爸，你的朋友是男生还是女的？”果然，我爸就说：“哎，她是女的。”那我就知道了。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哦，那你们认识多久啦？哈，怎么认识的？”然后我爸才开始，他看我脸色没有什么不开心，所以他就开始讲，哈，讲。后
1: 来那时候应该在抓着沙发吧？
6: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很木讷的人，然后他又不是一个很善于言辞的人，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想他也经过很大的挣扎。然后后来他才告诉我说，原来那时候我妈妈在过世之后，就是他们有那个癌症病友的一些就是关怀。好，那刚好我的继母就是他先生也是癌症过世，他来看我爸爸，就这样认识。那后来又有一些好像就是编辑上一些刊物上的往来，那后来我爸就回请他吃饭，这样认识交往。可是当时我其实没有什么不开心，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怎么这么快，你知道吗？因为我妈妈才过世不到一年，然后我爸爸，可是当下我又很毛，有一种很双重的心情，是我又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爸爸在我妈妈过世之后，他过得很不好。即便我每个礼拜回去看他，即便说我弟弟跟他住在一起，可是呢，我爸爸就是非常的消瘦。他那时候，我爸180公分，瘦到不到50公斤，对，40几公斤，我们很害怕。然后他每天就是在我妈妈过世之后，他就用那个麻布袋，有没有把就是旧房子里面我妈妈的遗物带来，然后他每天都在那边剪贴，然后收拾，然后把我妈妈写的一些字啊、句啊都就是贴在笔记本上，他每天都做这些事情。
1: 所以你又开心，但是又担心，是不是？
6: 对，我们很担心。然后那时候劝他没有用，就跟他说：“爸，你要不要出去走走啊？他出去玩。”他就跟你说：“他一个人，他能去哪里？”然后我们就说：“你这样，妈妈在天上会很担心。”他就跟你说：“我是学科学的，你妈走了就走了，没有什么天上不天上。”他是这样讲。
1: 他这样
6: 对，
1: 虽然
4: 子女学上门走走，只没想到去走到加拿大去。
6: 那时候我
1: 有时候长辈只是嘴上说说了，心里面想的可能不是这样。
6: 的时候，我第一个是觉得哎还不错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那时候就跟我爸说：“好啊，那你就去啊。”好，然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弟弟，因为我弟跟我爸爸住在一起，我弟说：“哦，那就是了。”因为最近我爸爸就是我弟在跟他住在一起，就知道我爸爸常常有电话，因为我爸以前是没有电话来找他的。那他说有一个阿姨就常打电话来找我爸，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老人家交往真的很有趣。好，我爸跟这个阿姨在交往过程中，两个人一个讲他先生，一个讲他太太，你知道吗？就是阿姨不停地在讲他，
4: 而且都不太会吃素，因为都离开了。
6: 对对，然后他们两个的交谈，就是你知道他们的爱，就是他们的爱情的那种恋情，跟我们年轻人是完全不一致的。
1: 反正有话聊了。哎，等一下，那个你讲的那个部分比较像是丧偶之后，但我们俩会继续聊。那像杨琴哥的话是，你刚刚是处理爸爸的事情，是不是
7: 比较像永康他们家这样的状况？
1: Okay.
7: 因为我爸爸他以前，如果就在我所知道的哈，就大概有三个家庭这样子。我妈还不是原配，原配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爸爸事业做蛮大的。啊，我小时候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次我爸爸说：“哎，你不要上课了，我帮你请假，爸爸带你去玩。”我说：“哦，好哎，不用上课，这种爸真好。”然后结果我一上车，我爸就介绍我说：“这是你弟弟。”我不是老妖吗？
4: 爸不仅带你去玩，还帮你准备了玩伴。
7: 真的，他说你跟他坐在一起。
1: 可是你素未谋面的弟弟耶。
7: 对，素未谋面，我就看他大概10岁，不，大概6、7岁，我就看了一下。我怎么都不记得我有个弟弟。
1: 突然，你有没有很开心？你是哥哥哎。
2: 我
7: 马上就领悟了。这是另外的人生的这样子。那我也就非常镇定，我也没表现什么，回去我也都没说。
2: 真的。
4: 你几岁那时候？
7: 那时候我小四年级，我记得非常清楚。
1: 大概
7: 四年级，
1: 应该懂事的对。
4: 你也才10岁。
7: 对。然后我就没有讲话，这样回去我都没讲。但是后来是家里发生事情了， 就是我十三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事情，然后就这个整个就爆开了。那这事情就已经，其实中间好几次那边的女室友来我们家，就是也闹了几次，嗯嗯，因为我爸常住在我们家，嗯，然后后来我爸又入狱又出来了，嗯，那时候大家都年纪大了，嗯，那时候我已经大三了，二十岁了，嗯，然后就是每一次过年哦，就是爸爸要跑好多地方，好多年夜饭要吃，你知道吗？
2: 过年过节特别麻烦，
7: 非常的焦虑紧张，
1: 好像是吃公司
7: 家里面的氛围啊，一看妈妈做菜哦，做到下午两三点哦，那个脸色都开始不对劲，
1: 哦，对，
7: 做着做着就啪一放就走了，他不想做。就是你就知道说，大家都很恐，战战兢兢啊，哦，很怕
1: 过年，最怕过年，
7: 对，最怕过年，
1: 因为时间难以分配，有
7: 的
1: 没
7: 的，阿萨布鲁的年啊，阿萨布鲁的节日哦，就很害怕，所以过年没有那种气，就是那种气氛就很害怕。爸爸都叫我们四点钟回家吃年夜饭，嗯，然后六点钟
1: 他就赶场，
7: 坐立难安，
1: 对啊，赶场赶场，
7: 对，他就要赶场，那就很难过，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说，要不要跟爸爸劝一下？可是怎么劝呢？那边也是家，这边也是家，都是家。
1: 所以你后来选择是有介入还是没介入？
7: 我们选择没有介入，但是后来一直到最后，其实有一些戏剧性的发展。
1: OK，
7: 这样子，嗯，就是爸爸要过世前，嗯，他就把姐姐找来，他说：“其实这么多年来，他对不起我们家人，也对不起我妈妈。”嗯，这样跟妈也，他不是也不敢讲，要我姐姐跟他说。哦，就叫我姐姐当传递的人，希望我姐姐介入，然后我姐姐没讲，一直到爸爸走了，她才敢讲。
1: 林真姐父老经验应该蛮多的哈，对，有的丧偶的，有的是这个在
8: 我刚听他们讲的，我觉得真的是年龄不一样哈，那种处理的或者应对的方式不一样。
2: 对，
8: 那我觉得有时候跟朋友聊天，像我们现在中年了嘛哈，那有些朋友就会说他的父亲的，就说在早年其实就外遇的情况，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可能就明门就是正式的把这个外遇的，有时候就同住在一起，跟他的妈妈住在一起，对，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其实造成儿女的是困扰是说这个妈妈哈，或者这个原配就是会常常跟儿女抱怨，或者就是他看到爸妈就是同一个屋檐下，常常在老年的时候就在争执，嗯，好，那另外就是说，嗯。有一个是真的是辅导的个案，就是年轻的时候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处得不是太好，然后妈妈比较强势，嗯，好，然后到老的时候这个妈妈就老年痴呆，好，或者说就是她不能，她就躺在床上了。那这时候呢，那个因为那个老爸爸呢，就是有时候出去散步或者到公园去学一些什么交际舞，好，就认识了一个女人哈，嗯，那个女人呢就跟她可以谈心，所以他们家里都知道这个不能告人的秘密，就是对。然后这个太太，就是这个女士呢，就觉得说，她看到她妈妈很痛苦，因为她对她爸爸又不能谅解，说这么年纪大了，妈妈还在病床上，然后你又找到一个所谓的你的
7: 喜欢，
8: 对，然后做儿女的真的很痛苦，那只有她痛苦，其他兄弟姐妹就接受了。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也是按人而异，真的是这样。
1: 不同的状态哈，像听起来其实丧偶是比较单纯的，对不对？如果丧偶到了，
6: 也不一定啊。像我有一个蛮好的朋友，他是男生，你知道，后来我发现哦，其实好像女儿能够接受爸爸的第二春，但是儿子常常不能接受妈妈的第二春。
1: 没有，我们
4: 尤其比较年轻的儿子，
1: 对啊，
6: 没有。我那个
1: 我们现在先讲，比如说像丧偶这种状态嘛，那通常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如果他有新的对象，要么就是选择大方的分享，
6: 对，
1: 哦，那子女。当然有祝福，可能有些也是会有一些想法。
6: 所以我就刚刚就讲说，像我那个好的朋友，他妈妈其实他父亲过世很多年了，在他们大概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他妈妈已经就是独自一个寡母很久了。然后他妈妈长年以来一直有一个就是很要好的就是知心人，那两个人其实也都门当户对，就说对方也是好人家的，就是也是丧偶的。其实两个在一起，我们看起来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很搭，而且呢，就是工作什么职业等等，家境也都很撑头。就是很像互相称，很互称。那可是儿子就是不能接受，所以他妈妈很可怜，就是到现在为止，只要他的男朋友来，他就是他儿子回来，他男朋友就要赶快走，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 那只要他儿子回来，他必须要就赶快把东西都收得干干净净，连牙刷都要拿走的那种，不然他儿子回来就翻脸。嗯，对，可是
1: 他们也根本不可能进入婚姻，
6: 对，就也不可能结婚，因为儿子就是不能接受。可是事实上，他们在一起很多年，十几年了，那我就不懂说为什么
1: 儿子多大？你说
6: 儿子跟我们一样啊，就同样这个年纪，他就是不能接受。他说我妈妈对他没办法接受，
1: 他没有办法接受原因是什么？
6: 快二十年了，
1: 他没有办法接受原因。你
6: 没有，他就觉得他妈妈不应该再见，
7: 不应该背叛爸爸，
6: 对，不应该背叛爸爸，他就这么觉得。
9: 但是儿子可能也想不太开。
6: 其实你知道，像我爸爸跟我继母在交往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状况是我继母的儿子不能接受，所以那时候他们到加拿大去看他的时候，第一次后来是很多年后，我爸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是那种藏到闭门羹的，就是我继母的儿子是冷着脸，一张脸就一句话都不讲。对，那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也是很微妙的关系，就是说女儿好像比较能够谅解，可是男生真的就比较不能。
1: 所以我要问一下林真姐，像这种时候，就是你看，比如说像 Sam， 他说他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其实他是给予祝福的，可是像
9: 因为他可以帮我转移注意力啊，别一天到晚找我，你知道吗？我当然开心啊，对啊。
1: 其实你刚刚讲，像阿姨讲的那个是，其实他也某种程度他是介入了。因为他让他的妈妈是没有办法，比如说进到另外一段关系当中嘛。可是晚辈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会比较好？
8: 真的，我觉得是个人按个人的那个情况哎，因为可能就是说，我不晓得那个安姨刚刚讲，就是说他妈妈，他那个就是阿姨的儿子哈，是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有的孩子是一生依附到他年纪大了，那所以他觉得如果不是我的爸爸，是另外一个男人介入的时候，他会受不了，他会没有办法，因为他觉得妈妈，他跟妈妈的关系是很黏密的。那像永康的话，二十岁，
9: 你说我跟我妈关系不好吗？
8: 不是不好，不是不好，
9: 也很绵密啊。
8: 对 对,
9: 對，
8: 可是就是我觉得是正常的分离，正常的
9: 分离，
8: 健康的，
7: 对，断奶了，
8: 对 对, 對，哎，真的是，
9: 因为我自己开始有些感情懂事了嘛。嗯，
8: 对，反而是觉得说，哎，妈妈或爸爸有一个新恋情是。等于说是他可以祝福的一个状况。
9: 但我觉得有个过渡期间，长辈要顾及一下孩子的感受。有一些长辈他会可能很迫切的希望他的家人都能够认同他现在的新感情，所以带回家以后呢，就叫孩子说，哎，叫爸爸或叫什么叔叔，你根本不想叫他是你的谁啊？
2: 还没结婚，
1: 完全不认识，
9: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
7: 这个过渡期太长了吧？
6: 不过这一点，我觉得我爸做跟我继母做得很好，就是我刚刚讲说我继母的儿子，就是我的继弟，刚开始不能接受，那我爸爸去的时候，其实他都笑眯眯的，他也没有生气哦，然后他们也不在孩子面前太过亲昵，
9: 这个也蛮重要，
6: 然后我
9: 越亲密越反弹，
6: 对，然后我爸爸。在我们面前其实他讲得很就是好比较委婉，那后来当然我是察觉了，但事实上我爸爸后来有告诉我一句话，他就说这段感情是我自己的，不关你们的事，所以他的意思也就是告诉我说，我们不需要对对方负任何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愿意的话，但事实上后来没有，因为我们一家都处得很好，所以我跟我继母跟我继弟我们感情都很好，我非常感谢他，因为他把我爸爸照顾得非常好。
1: 所以其实长辈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也多半考虑到了孩子的感受了，但是说做人家晚辈的到底怎么样的真的要介入的话，怎么样的介入是比较有智慧的，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聊。老人家他们在晚年的时候，他们想进入一段关系，或者说发展出一段新的恋情，那个到底那个心情是什么？
8: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哈，我们每个人都一生都在追求爱。那我们其实知道爱的元素里面其实有很多嘛哈，那在年轻的时候也许我们都是荷尔蒙的影响，我们都是有那个激情哈。
7: 是吗？我好像不是。
8: 那不正常。
1: 你是直接跳过了，是跳过了青春期。
2: 年轻
7: 我们是高层次啊，不是。
8: 对对，所以一般来讲，我觉得男欢女爱那种激情，那种爱情是本来就有这个元素在。可是我相信我们在座我们也都有一点年纪了哈，我们到了差不多人到了差不多四五十岁，说五十岁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比较升华了，就是可能就是在激情的影响比较小，可是真的我们希望的是有一个真正我可以有一个好朋友。好，那个好朋友是我可以跟他谈话，我可以无所不谈，然后我可以把我心里的需要或者我心里的想法跟他沟通。好，那我在想，就是说有一些老年的夫妻里面，他们的问题困难就在年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解决这些困难跟问题，然后到老年的时候，那正好如果有一方他 倒下来了。那我觉得另外一方他要早恋期也不见得是他故意的，可是正好在他一生中追求的一个好朋友 的时候啊、在我就是说在一个环境里面他就遇到了一个可以跟他谈心的人，然后在那个情况下那个好朋友的界限可能也过了那个所谓朋友的界限，然后就希望说能够在一起。嗯，好，那老年人一般我觉得激情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是希望有一个可以了解他可以陪伴他可以跟他哎谈心的人。
7: 可是我老人家还有一点哈、就是刚刚我们讲到朋友的这种可以谈心哈陪伴的关系，像我们讲以安姨他父亲的这样的状况，或者是我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现在在台东，他太太过世他没有再找另外一半，可是他就是非常消沉。
6: 对、
7: 一年多以来他就非常非常消沉，然后到最后 他最近还吐血，不然后就是沉溺在以前的记忆里面。
6: 对
7: 你知道，所以为什么安姨他说他的爸爸找到一段新的恋情，爸爸哎好像又
6: 活过来了，
9: 真的
7: 活过来了，
6: 这开始吃饭也有滋味了，然后也愿意出去走了。
7: 新的恋情它还有那种医治的功能，
9: 真的
7: 知道吗？就爱进来的时候滋润的，重新滋润，它好像又找到了意义。
6: 对，
9: 我觉得恋爱治百病是不分年纪的，你知道现在啊，我跟我的妈妈跟那位叔叔啊出门的时候啊。他们老两口比我跟我太太小两口
7: 还要亲密，
9: 还亲密，
2: 真的。
9: 他们都手牵手过马路，而且出门必穿情侣装。这是我比较觉得六十多岁的长辈了穿情侣装。所以我刚觉得那个林正姐讲说没错，就是我觉得对于爱情的渴慕，对于追求爱是不分年纪的，而且碰到感情的时候呢，我妈妈五十多岁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说她这一辈子大概也不可能再会去结婚了，因为很多麻烦事儿，那钱的事情、财产的事情就不要说了，就光就一个，他找到对象一定不可能是三四十岁嘛，一定比他更年长一点，可能五十多找六十多，那交往几年人家倒下来，你要不要负责任照顾他？这马上现阶段，因为我们家以前就有个长辈，我的外公是卧病床十年中风才离开的，所以照顾病人很辛苦，他也知道。他说，那如果真的跟他投入感情、深度的交往，那真的又在一块的话，他今天倒下去了。我难道没有道义要去照顾他吗？他想的都比我还清楚。
1: 他有跟你聊过这个事？
9: 当然聊过。
1: OK，
9: 所以我觉得我们上一代的经历过感情的波折，或他们经历过人生智慧，绝对比我们这代来的更好。你说孩子要不要介入？他们想的比我们更透彻。
1: 可是，
9: 但是他碰到感情的事情，有一个可以谈心的对象的时候，像这种儿子长大不太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当然要找一个跟我们孩子讲话是一个 OK， 但孩子也必须要上课。他当然生活空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时间填满他。那这个伴侣，我觉得。我非常谢谢，我现在真的非常感谢上帝在这时间安排到一个男生跟我妈可以作伴。作伴太棒了。
6: 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有一个感觉，因为我刚刚不是讲一开始我觉得最矛盾的地方是好快，我妈妈过世还不到一年，我爸就认识了一个新的一个阿姨，这样其实后来，但是他们很快就在一起，大概一年半左右，就我就有一天就接到我爸爸的那个电话，就说叫我要去三天以后要去哪边吃饭这样子。好，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爸爸根本没有朋友的，不会有人约他吃饭，还要叫我们三个都到，这样我们家三个小孩都要到。所以我那天我就盛装，我穿礼服去，果然到现场那是一场喜酒，是爸爸跟我阿姨的喜酒，他没有告诉我们。
1: 你会觉得是鸿门宴？
6: 还好我有交代我弟弟妹妹要穿西装，然后穿洋装这样。那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有一个调查显示就是说丧偶的男人如果不是在两年之内会结婚，大概就不婚了。那其实记不记得有个很著名的案例，就是梁实秋。梁实秋在他前妻过世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怀元梦忆》，那篇文章非常的感人，读之不流泪者，是为不懂得爱情，你知道？可是当时呢，梁实秋很快在两年不到就娶了韩晶晶，当时被骂到一个臭头，就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虚伪，怎么样怎么样。可事实上，后来在我经过我爸爸这件事情之后，我能够理解，因为一个男人呢，他能够在婚姻当中得到幸福，得到快乐，他知道婚姻的美好之后，他会非常的勇敢去追寻下一段感情，所以他会马上就是能够投入。像我爸爸就是这样，因为他跟我妈妈感情很好，他受到我在婚姻当中受到妈妈很多的照顾，我爸连提款机都不会用的对啊，
7: 他就是我可以帮他领。
6: 对啊，我妈妈走了之后，他什么都不会做，你知道，他东西也找不到，什么地方也去不了，所以他非常的需要另外一个人照顾他。
1: 所以安姨，你说后来他找你吃饭，你觉得是为了要争取你们孩子的认同？
6: 没有，其实他就是要跟我们讲他要结婚，
2: 公开，
6: 只是他不好意思。
1: 可是他是希望你们能够祝福他。
6: 对，当然。然后后来我爸爸就是我们去了之后，看到我爸爸的婚宴，那他们是一个很简单的婚宴啦。 嘛，就是请家人朋友认识一下。那其实我爸爸后来有就是问我，就说问我弟弟妹妹的感觉怎么样，因为我弟弟妹妹比较小，我跟我妹差12岁嘛，所以他们就傻傻的小就比较小啊。那我爸也问我，但我就跟他讲说，我们都很祝福你，因为我们都很希望看到你快乐，因为我们三个都很爱我爸爸，然后我们看到爸爸其实过得很好，其实我们都很开心，对，所以其实后来我就跟我继母讲说，你知道他们很有趣，他们还偷偷拍婚纱照，不敢让我们知道。然后那时候我爸就放在床头，是有一次我就是那个离家出走回娘家的时候。不小心看到，对啊，我跑回娘家住，你知道吗？
1: 他回到他婆
6: 对，回娘家，然后发现我爸放一张婚纱照，我就说，哎呦，你不跟我讲，我说我们认识好多圈内很漂亮，就是化妆师啊，其实摄影师可以帮你们拍得更美这样。那那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讲，他们都是很低调，就是怕我们反台。
9: 我觉得长辈的感情啊，低调但又渴望被家人认同，这好像是普遍的现象。
1: 他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9: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好像长辈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境界，就是他们谈感情可能不一定需要大家认可，因为他们已经什么能力都有了嘛。我们何必一定要我们晚辈同意呢？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他会很迫不及待，他们已经确定要在一块的时候呢，开始会主动约吃饭，而且不是光跟子女，就是包括他们自己那一辈啦，或者是更长一辈的，家族聚会会非常的频繁，然后都会把他另外一半带来
1: 介绍给大家认识，这样。
9: 而且跟你约，我们譬如说我们忙，没时间啊，周末吧。哦，好，那就晚上6点，就是直接帮你把餐厅都订好了，你大概不能够说。
1: 而且其实，在席间的时候，大家会知道说，大概
9: 对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2: 我觉得这样正式的跟家人见面，虽然你那一次见到会有点唐突，可是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你爸爸妈妈带来的这个新的另一半。可是有一种是他也没有正式介绍。但是你就知道他们有固定见面，所以你也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去跟他们面对的那种。我觉得这样比较起来，反而像这样的比较好啊。
7: 如果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怎么做，那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其实就可以了。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这么复杂？是因为有父母的，就这种亲情的关系在中间，这感情因素占太大部分了。
1: 对，
7: 所以我们会这么样的强烈的想要介入或者关怀，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可以关怀，但是父母亲要怎么做，那他自己做决定。
6: 对，没错。
7: 你都没有那个立场，因为其实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责任，就是把你养育长大，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的责任已经了了，他有他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一点。
1: 所以他公开或不公开，真的要尊重。
9: 回答 Kelly 一下问题：如果是父母亲本来就低调不想要公开了，我觉得随他去吧。
6: 对，
9: 他们就不公开，也不关我，不关我们子女的事。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子女当中有人
2: 把你给他的钱一直运给他，
9: 如果那是结婚了，结婚的话，那个就是再考虑一下我们家里有没有很多财产，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子女当中有些是赞成，有些是反对的话，我觉得爸妈可以约赞成你的。觉得给你祝福的这些子女先吃饭，然后呢，让这些子女跟你聚会之后呢，看到你们两个幸福，然后这些兄弟姐妹再去劝一下，或者是说服一下，或者是把他们看到了所见所闻，去跟很反感的那个家里面另外一个成员讲，或许就比较好一点。
6: 可是我们家后来是这样啊，因为后来我继母的那个小儿子，就是我刚刚讲在加拿大反对的那个儿子，他后来就是因为我继母有2个儿子，那在台湾的这个儿子就跟我们比较常往来，

0: 他到今天还尊重他儿子的，那是因为他太爱他的儿子。
1: 不过孩子会反对，是不是因为担心他以前爸爸跟妈妈的那个位置被现在这个新的叔叔或阿姨取代了？
0: 当然是、啊。
1: 所以这个心里面的那
2: 个纠结，我觉得如果我是到了上一辈的爸妈，我顾及我孩子的感受，在十八岁之前我要顾及，十八岁之后你还在那边就叫不成熟。
0: 对
3: 啊，可是
2: 我不需要为了孩子牺牲我的幸福。
3: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看就是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上一代跟下一代的。像如果是我觉得我们从小是被我父亲教导，就是说我们是很尊重对方的，像爸爸也很尊重我们，所以我们像我们家三个子女谈感情谈什么，我爸爸从来没有去就是管过或者是去干涉过。所以同样的，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养大。那其实像有些他可能就是说他的观念很传统，比如说像我刚刚讲那个朋友，他就是观念很传统，他就觉得一女不能侍二夫，就是这种观念。嗯，对，那他就觉得说，在这个现在你反正过得好好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或你为什么要把男人带进来？他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老实讲，其实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你是不是够尊重你的母亲，或者你是不是真的希望她幸福？但是老实讲，我这个朋友是非常孝顺的，他是每个礼拜回去看他妈妈的。哦，可是我其实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子女会处在一个困境当中，是你跳不出来，是你觉得你给了他，你觉得你给了单身的父母亲很多，但事实上有一块是你永远无法补足的，那是他的伴侣。
1: 我问一下林真姐，你怎么看像这样的状况？
4: 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女朋友的那个跟他的可能父母的关系，已经就是说我们人的成长过程其实是。先是连结，然后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成长的，就是要分离。好，那有的时候我们的一般说十八岁、二十岁，其实真正 Erison 讲是二十一岁了。哈，二十一岁我们就会和平的分离，分离完以后，你在自我的这个成长过程中，你会再回到你的原生家庭，跟父母和好。好，那可是如果正好在这个阶段里面，父母的恋情或者婚姻有的状况的时候，那在你分跟离合的时候，你还没有完全。合得好分得好的时候就会有这些状况出现，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要从他自己在成长过程背景中去帮助这个他自己有困难的这个人去看他这件问题在哪里。对，
1: 所以父母亲如果比如说像孩子们反对是因为他担心爸爸跟妈妈的那个位置被取代，那就是因为他的不安全感。
3: 对，是
0: 两个连接太深了。
4: 对，可是年纪已经，我说二十一岁，其实你应该是离开了父母，有一个自己自主的一个能力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的安全感不是从你父母来了。对，如果你还是从父母来，那表示你们中间那个分离的不够健康。对。
5: 其实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啊，你知道有一种对话就是，妈，你真的不要再挑对象，你看以前爸，唉。你现在选这个也不好，而且你钱搞不好又被骗了，所以有时候的那一种不祝福跟你知道吗？去拦阻自己的，
1: 可能是担心爸爸或妈妈被骗，
5: 有可能
0: 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朋友，一个长辈朋友，你这样劝他，那他不接受，你也没办法。
5: 是，
0: 同样，你看你的父母亲也应该是这样。当然，我们有很深的连结，就是他可以自己做决定，他真的会被骗，那也没办法，因为钱在他口袋里面嘛。对不对？就他要这份感情啊，
1: 可是孩子都会担心父母亲受伤嘛。
0: 对，
4: 有时候他用钱来买这个教训，有的时候，你懂我意思吗？你怎么说？他说你都不了解我，好，你都不知道我的需要。可是有时候真的被骗了一笔钱的时候，他会终于觉悟。
5: 所以子女应该是那心态。如果你真的被骗了，妈，你再回来找我啦。
2: 当这种情况，我觉得子女讲什么，父母亲应该都听不太进去的。那家族里面有一个状况是像类似的，他是一个外籍配偶到了台湾来。
1: 对，
2: 那很明显的家里面认为说。这个是应该是有一些为了，因为年纪差很多，背景差很多，年纪也差很多。然后老农民嘛，我家里家族里面长辈是老农民，他有一笔那个有那个
1: 退休金啊，
2: 还有一个那个农退金，然后那是他老本，基本上因为他在台湾就是一个人，那当然子女会觉得说这个应该爸爸老本要把他留下来，可是如果子女去跟他爸讲，完全没效，所以怎么做呢？就是那一位家族长辈。的兄弟姐妹，直接去把他的钱跟账户全部直接拿走，然后帮他保存，然后就是变
3: 家族
1: 信托，
6: 直接帮他信托，
2: 有没有到信托那种程度我不知道，但是什么存折、图章都在是他们那一辈的兄弟姐妹手中，子女不该没办法去涉入这个事情。那自己的那个爸爸对于兄弟姐妹这样做的话，就不会。怪到不会破坏他的亲子关系，
1: 可是，在法律上是没办法的。
0: 这样子，
1: 法律上就是，如果今天他是成为他的配偶的话，
6: 你是按月给他钱是？
2: 对，
0: 按月给他钱。我的意思就是，
2: 结果后来果然那个女的没钱就走了。
1: 对。

0: 像永康，你刚刚提到说妈妈那时候啊、找到第二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财产继承的问题？那时候有没有讨论过？
1: 我没想那么多啦。嗯，其实每次跑社会新闻都会注意到这一部分，但是妈妈有感情的时候呢，我们也就其实没有想到那么深入的部分。在他们正式去办理登记之前，我们也有跟妈妈聊过，
0: 因为照法律上规定的话，应该是他的第一继承人应该就是他的
2: 先生。
1: 先生，因为如果是合法夫妻的话，财产是夫妻一人一半的。
3: 对
0: ，OK。
1: 那我就特别去了解一下我妈妈的状况。嗯，那她也没有什么不动产啦、啊，然后动产的部分呢也真的不多，所以我刚才强调这是真爱。
0: 因为还是说在结之前先已经转移到你的名下？
1: 没有这个，我们就是靠自力更生。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们有提醒过了。
0: 对对，
1: 对方是不是因为他们交往过程我们完全不了解，而且是他们是闪婚的，嗯，他们是就是短短几个月就已经决定要私定终身了。
4: 私定终身，
1: 我们是抱以祝福的心情的同时跟妈妈有聊，就说哎，你要不要稍微留意一下对方确定有没有他们的家事，你还是要做一份了解。嗯，那其实我们讲的都是多的，因为他在这一部分比我们见过的世面要多很多，但的确在跑新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一旦交往是一回事，感情是一回事，我们祝福都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两个人正式去办理登记结了婚之后，就会有引发出来比较多的法律问题，
0: 像是提到了一个财产分配嘛，
1: 财产分配。好，那个如果说其中一方是钱比较多的，
0: 对
1: 遗产的时候，本来应该继承的是子女，但后来变成是另外一半，
3: 对，
1: 但同样的哦，负债也是哦，嗯，因为跑过一个新闻，就是哎，当中一个就是继父啊，往生之后没多久，
0: 欠债，
1: 后来有讨债集团来喷漆啊，嗯，拿三秒胶封门啊，哦，那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在发那个白帖的时候，才那个讨债集团才找到他们家现在住的地方，嗯，上门去要债了，嗯，他们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时候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财产上面的问题，但是不知道。男方其实有一些跟钱庄借的钱没有还干净，那如果说就这法律上面来讲的话呢，
0: 他就必须要继承他的负债，
1: 可以在继父往生之后去办理放弃继承，
4: 对
0: ，OK。
1: 所以你不管是财产或者负债，你都可以放弃，这是 OK 的。但是有个东西是没办法放弃的，就是如果说是你的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或母亲先离开，而是你的继父跟继母还活着的话，那你必须要抚养。你必须要抚养，他可以要求你抚养，如果你不抚养的话，他可以告你恶意遗弃了。
0: 对，他还是视同是你的父母。
1: 对，这一部分
2: 法律上是。
0: 对啊，因为通常来讲，都可能在财产分配上面，就我们刚刚讲的，你说是你妈妈是可能这个财产还好，如果是对方，假设他的财产很多，哦，对不对？那
1: 换的是对方的主力要了解我一下我们的家庭状况。是的，是这个意思。
2: 是真的，
0: 这就是鼓励结婚，就赶快鼓励他们，赶快结婚啦、啊。嗯，就
2: 没有人像以前鼓励，他强调是真爱，
0: 真爱，真爱，
2: 真爱，
0: 真爱的前提，因为常常就是因为在财产分配上面会造成这个子女就对他们的父母或者这继父继母要不要进入婚姻是很有意见的。林真姐处理过的。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
5: 我是没有处理，可是我看过报纸哈，其实也前一阵子就是香港的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孩子告那个所谓的阿姨，就是还没有结婚，可是在生前他的父亲就是有一大笔钱，给了这个阿姨放在他的账户里，然后他就告说这个阿姨侵吞了他父亲的钱，可是呢法官判这个阿姨是无罪的，是这个钱本来就该归于这个阿姨，为什么？他用赠与税。也就是说你没有名分，可是我可以，我可以，对，因为你是我生前最好的朋友，那我
0: 送给你，
5: 对，我这个法院没有办法判，所以法院他其实只是判关系，但是他没有办法判感情，
3: 对，
5: 对不对？我如果跟你没结婚，可是我愿意送你一笔钱，你儿子女儿不能告我啊，因为这是我愿意给他的，所以结不结婚好像也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
2: 对， 對，
6: 其实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事，不过我觉得另外一方就刚刚讲到说遗弃的问题，其实我们有谈过，因为我继母就是前阵有一阵身体比较不好，那他因为他两个儿子嘛，所以他就感叹说啊，他没有女儿啊，他看我们女儿这样照顾爸爸，他就觉得我们有女儿很好，那其实他那时候有讲过，他说将来万一啦，就你爸，因为我爸 爸大他比较多岁嘛，他就说啊，万一你爸不在，那我还是一样一个人，他就这样讲。但是我听了也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感情其实很好，所以我们其实也跟他讲，我们其实就是你的女儿，对，就是将来不管我爸爸在不在，我们就是你的女儿，就是一样，对。
1: 其实我们的民法规定是一夫一妻嘛，所以真正有可以合法继承就是往生者的话是配偶优先，但是你看我们台湾很多豪门其实有一房二房三房四房，
2: 对，
1: 然后到了最有钱的那位长者离开之后，就会突然多了一些子女出现要来分遗产，他可能不是原配的，可能是三房四房生的孩子，但他出来想要争遗产可不可以？可以啊，只要经过了 DNA 的鉴定
2: 就可以，
1: 是有血缘关系的他就可以去争取遗产。所以这个部分你说提到要不要婚姻关系，其实没有那一份纸张的话，如果要人来分财还是可以打官司，
3: 通常是家大业大这种问题会比较
0: 财产比较多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是，
6: 或者其实就鼓励他们，比如说假设真的有这样的问题，这双方悬殊差距很大的话，那其实他们也是可以做婚前的那个财产协议就好，
1: 遗嘱先立好，
6: 就是可以让对遗嘱或者是说跟子女们先把这个部分协商好之后你再结婚也 OK。 导师其实像我爸爸那时候比较面临的是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因为像他们是均职或者说有一些抚恤金的关系，所以会牵扯到比如说你再婚会影响到抚恤金，或者是会影响到像我爸爸还有配偶的部分可以领取的部分，对，其实会有那些就是
1: 还有一些可以领18%的，
6: 对，会有差异，对，
0: 或有些老人家其实他们已经觉得说反正到了年纪大了只是要一个伴而已，他不见得说他非要结婚，像这个部分的话林真言你怎么看？
5: 像我自己的母亲他守寡50多年，对，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每个人不一样，
0: 观念上面，
5: 但我自己这样子的发现，我觉得男人比较需要
6: 再婚，
5: 这是我觉得是上帝可能他在创造男人的时候，那人独居不好，其实可能在某些部分男人很需要女人。
1: 被照顾了，
2: 对，
5: 是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
6: 女性都不愿意再婚了，
1: 你们比较强，
2: 因为是照顾人的啊，
5: 对，
6: 他不想再照顾别人，
3: 不是，很多女生受够了，
0: 不要再去找一个人来受气，是不是？
5: 所以我觉得，你做子女的，就是我觉得多一点的体谅吧。多一点体谅，就是说，尤其是年长，譬如说已经年长的父母，我们都成年人了，那我们就用祝福的心态去对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如果有一个伴，是多么的好。人生一个人很孤单，他有他自己心爱，他可以谈心，可以一起生活的人。
3: 所以要不要结婚呢？
5: 要不要结婚？
0: 是不是要看说他们有？
5: 我觉得也看当时。我觉得真的看当时，因为他已经没有那个责任，说所谓抚养的那些责任，他已经了了嘛。就是刚刚杨琴哥有讲，就是说我们已经很感恩父母。把我们养大了，那我们就用祝福的心态去尊重我们父母的选择。我一般是觉得是这样，
0: 因为其实如果再进入婚姻好像又要再多一个责任，因为婚姻最重要其实是照顾对方的那个责任。
6: 反而是我觉得像我公婆也是离婚了，他们也是离婚好多好多年，那我公公其实已经有另外一个伴了，可是我像我婆婆其实就一直都没有，其实我们反而很鼓励他看能不能就是多增加一些社交圈啊，都找一个伴，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老实讲，现在的人活得很长，活到80岁不算什么，对啊，你看50-60就剩下孤家寡人一个，其实要空白30年是没有伴侣的状态下，我觉得第一个是很孤单，第二个对子女来讲其实也是一种压力。
0: 如果今天不进到婚姻这样的关系，那彼此其实是没有责任的，然后老人家如果
1: 要
0: 在一起久了，对啊，如果对方走了那怎么办？
6: 那就走了，
1: 那就走了。年轻人交男女朋友也是这样子啊，你老人家也是
0: 承受力比较
1: 谈恋爱的风险
0: 比较低啊，
3: 就看他们是不是 true love 啊。
1: 对啊， true love 就不会走啊，对不对？
0: 所以
1: 感觉白就没办法保
0: 证，还是看他们是不是真爱，是这样子吗？
3: 对，这是一任的两面嘛。
6: 对，
3: 就是你讲，如果有了婚姻，当然就有很多的责任跟义务啊。
2: 对，
6: 对啊，像我那时候还一直劝我继母，就说其实你们最好不要结婚。要结婚，我爸对你比较好一点。对啊，因为你知道，其实男人有时候就这样啊，就是感觉结了婚老夫老妻，你跑不了了，对不对？他又固态复萌，以前坏习惯就跑出来了。像他们那时候在交往的时候，你都从来没看我爸那么gentleman过，对，就是对阿姨这么的那个，就是有礼貌呵护备至。
0: 我蛮好奇一个问题的是，因为林真姐，其实你周边的朋友有没有就是他可能已经是单身的，可是他针对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去说这样的事情， 然后就会去问你说，哎，我该怎么办？
5: 其实我们不要低估就所谓的中老年的婚姻，他们在评估当中，其实我觉得他们人生走了一大半，他们的人生经验很够了，所以他们在选择，如果是认真选择，我不是说那种骗财产的那种情况，认真选择的时候，其实他们都知道怎么样是他预备老年之后的婚姻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生命中可能没他们走得那么长，所以我的意思说，经验上面我们不要低估他们自己的评估啊。那第二个，我觉得如果这种中老年的人来问说，我的儿女们，就说或者他自己有时候也过不了关，那我觉得像安怡刚刚那个例子，是我刚刚听到安怡讲，他的父亲有走过一段的所谓哀悼期，也就是说他的母亲在虽然很短的时间就走了哈，那他又是正好遇到的是同病相怜的那个配偶，好，那其实两个人有话谈，
6: 对，
5: 好，两个人可以有共同的经验，好，那这样他们的婚姻的感情基础是他们共同走过一些的风浪，他们可以相知相惜、所以我觉得老年的部分，他们在选择婚姻的时候，他们自己知道怎么判断。那对于儿女的话，我觉得刚刚我们在座的几位都讲得很棒，就是渐进式的让儿女去接受。父母一定会就是判断哪一些儿女比较可以站在他那边，有些是反对的，那先拉拢。
1: 应该这样，因为安怡的爸爸是直接请他一块来看 DVD 啦，他录看一个小时啦，那你们比较更直接，然后又能够很顺利的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的一个方式给老人家建议，
5: 是真的也是看每个人呢，
0: 因为他爸爸可能要先去酝酿 DVD 的那一小时，然后再慢慢鼓起勇气告诉他。
5: 他爸爸是科学家，他爸爸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一板一眼要做的。
0: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就直接找你儿子，接就是两个人酒一放着，
1: 改变爸，有事跟你说一下。
5: 对，
0: 开门见山就直接讲，
1: 直接讲。工商社会你也很忙，我也很忙，
0: 对对对。
5: 对，所以我就是说，真的看你要知道了解。你的父母，你也了解你自己，然后父母了解儿女是怎么样的一个接受的程度，然后我们就先真的是拉拢那个你所谓比较赞成派的，然后他会去影响那些反对派的，然后慢慢家庭主要就是大家都和好嘛，合一就最重要。
0: 但是孩子这边这一块的话，就是说他怎么样去表达，让父母其实真的感受到，其实他是在关心他这个新的恋情，而不是他去阻挠。杨晴哥，你觉得
3: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求对方的益处。
6: 对，
3: 当你看到父母亲他们有这个情感上面的需要，你，我想所有的，如果你有什么劝诫，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先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所发出来的言语哈，他们就会感受到你的温暖，你背后的关心是真实的关心，而不是。你因为要占有这段关系，就是你为了要维持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或者是你说你不能够背叛另外一半，其实他没有背叛啊，他已经走完了，他陪伴他另外一半都走了，他已经尽了他的义务，他哪有背叛？他没有背叛啊，他只不过想要新的一段感情生活而已啊。
1: 我对不起，我先插一下，因为我的嘴巴不是很好，所以讲不出非常好的一些比较亲密的话，但我觉得我太太有一些话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就是妈妈很希望我们能够认同她的新的感情，然后带了新的先生回家里面。但是我呢，是心里面是祝福，但是我表达不是很好。我太太表达方式就比较不一样。哎，你今天一个新的头发很帅哦，戴的墨镜很酷哦。你赞美她的先生，就是代表说你对妈妈的祝福，
0: 就是你肯定你妈妈的眼光，
1: 对
0: 不对？这个不错。
6: 对我来讲的话，我就是因为我当然是希望阿姨对我爸好，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爸爸做的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我会帮他的忙。比如说我爸不是一个很浪漫的男人，好 ，maybe 可能母亲节或者是阿姨生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表现。那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常回去嘛，所以看到他家里有缺什么，比如说阿姨一直很希望我们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团圆吃饭，可是桌子很小，所以我们就在前年，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就去选了一个很大的餐桌帮他换，他就很开心。那其实我觉得像难免啦，就是他们在一起会有争执嘛，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也回去，有时候就做听苦水的对象啊，就是我阿姨会跟我抱怨我爸又怎么样，我爸又怎么样，就你就知道就。把他当作是，对啊，然后我每次都会跟他在一起，对啊，跟他讲说啊，我爸的一些毛病啦，就是他以前也是这样子，或者是说我爸爸就常有时候就是可能就是什么某些习惯等等，就做一点润滑剂的作用。
0: 有耐心的听他讲。林真姐最后的建议，
5: 我想有圣经上讲说，家庭是建立在智慧跟谅解上。那我想年老的父母，我们劝就是说，年老父母最大的就是他有智慧。好，所以年老的父母呢，用智慧去跟你的儿女好好的谈你的需要。那 做儿女的呢，就用谅解去了解父母，年老的父母他们有他们的需要。Yeah. 所以我想，家庭建立在智慧跟谅解上，我们的家庭就可以合一了。
0: 对啊，最重要那个心态有祝福。
2: 好啊。
0: 对啊，希望。